0: 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鲜活，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2: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3: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1: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4: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1: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5: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6: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1: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6: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7: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8: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9: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1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

0: 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3: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2: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2: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5: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已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以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6: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5: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6: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7: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缆网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5: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7: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5: 此外，长征12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言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作为我国抹茶产销量最高的核心产区，贵州铜仁持续优化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中国抹茶在全球市场实现价值跃迁。总台记者史超杰、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报道。
9: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10: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9: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11: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9: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12: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13: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9: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 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14: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9: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

0: 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同仁是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0000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2: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3: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4: 独库公路。
3: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5: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3: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6: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3: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7: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到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4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8: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

0: 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0: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1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1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5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5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1: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1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8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0: 日本媒体1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 14%， 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

0: 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七局四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团魂系列广播剧面对天山的呼唤，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王安润，导演全胜。下集。
1: 郭大长，
2: 哎，
1: 你不知道吧，百春昨天晚上奋笔疾书到凌晨两点多，终于完成了配乐诗朗诵我们来援疆。
2: 哦，哎，
1: 你这晚会负责人可要好好犒劳犒劳百春啊。
2: 好啊，没问题。
1: 哎呀，不过百春是个工作狂，你说他这个红旗文摘的总编辑啊，每期要看34万字的文稿，听说样稿上留下的是密密麻麻的修改和校稿意见。
2: 哦，太令人敬佩了。
1: 这就让你敬佩了？
2: 嗯，
1: 还有更厉害的，他工作了4年，就参与主持和编撰了17部文史类著作，个人撰写的文章累计超过100万字。
2: 哎呀，太了不起了。我觉得他吧，时刻都像一个整装待发的战士，温文尔雅的诗人，风趣幽默的大哥，是一个骨子里把援疆视为生命的人呐。
1: 谁说不是呢？走，郭台长，咱们去看看他去。他呀，肯定还没吃饭呢。
2: 好，百春大哥，百春大哥，
1: 田百春，快下楼。

0: 有紧急情况。
1: 哎，来了来了。
2: 哎，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啊？
0: 哎呀，百川，能有什么事啊？吃饭去。
1: 哎呀，吃饭呀。哎，
2: 行吧行吧。
1: 哎，不过得速战速决啊，我还有个未完成的稿子，不能耽搁呀。
3: 百川大哥，身体要紧啊。走走走，我们请你这位迎新年晚会的大功臣。
0: 对对对，
1: 哪里哪里啊。
0: 哎呀，百川啊，难怪弟妹说她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身体，你这手上的工作总想一口气干完，那怎么行啊？
3: 就是，哎，
1: 干完了觉得心里才舒坦嘛。
0: 话是这么说，可是事情可不能这么做啊。啊，走走走。
3: 好了，两位哥哥，咱们快点走好吗？一会儿就关门了。
0: 哎，好好，走
1: 走
0: 走走走走，来来。百川，走了，上班了。百川，哎，怎么没动静啊？不应该啊。哎，百川，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百川，哎，
4: 快来人啊！来人呐！百川吐血了，快来人呐！快快送他去医院。

0: 边前辉，我有事情要说呢。
1: 哟，田总编，你醒了？
0: 哟，武大夫啊，
1: 田总编，你晕倒了？他们把你送到了医院。你看，你嘴角现在还有血迹呢。
0: 我最近啊，老是咳嗽，可能吐痰的时候啊，有一点血丝。没事没事啊。哎，吴大夫，快扶我起来！哎，我要去开边前会呢。
1: 不，田总编，院长交代，一定要给你彻底检查一下。
0: 哎呀，我没事儿，我真没事儿啊。
1: 那可不行，不行，你就好好的休息一会儿，等化验结果出来再去上班吧。
0: 这你，好，那好吧。哎，吴大夫，能给我看看今天出版的《兵团日报》吗？
1: 当然可以。你等着啊。
0: 好好。
1: 院长
2: 啊，
1: 田总编的情况不好啊。
2: 别着急，慢慢说。
1: 我们初步确定可能是
2: 是什么？你快说呀。
1: 可能是肺癌
2: 啊。能确定吗？
1: 确定。
2: 哎呀，太可惜了，这么年轻。哎，不过吴大夫，这个事儿你要先保密，我马上向组织部领导报告。
1: 好的。
3: 什么？肺癌？那怎么可能呢？
2: 这化验结果是这样的。
3: 这样，马上去北京复查，明天就走。
2: 好。

0: 雨晴，你们来了。
1: 白春，你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
2: 妈呀，怎么了？
0: 这不是好好的吗？啊，没事儿。哎，闺女，快过来，爸爸想死你了。哎呦，好了好了，不哭不哭啊，爸爸没事儿，爸爸没事儿的啊。

0: 老婆，快跟医院讲，我不住这高感特护病房，咱们现在就搬病房。你了解我这农家子弟，一向反对特权，咱们住个普通病房就行了啊！快去啊！
1: 好好好，
0: 快！
1: 白春，白春，咱不急啊，不急啊，我马上去办手续啊！
0: 好，快去，快去。

0: 看病房就对了嘛。哎呀，老婆呀，你看我这到新疆工作才多久啊，就生病住院，真是给组织添麻烦。
1: 白春，你别这样想，会好起来的啊，会好起来的。
0: 好，你放心，我知道我的病。有什么呀，不就是癌症吗？有什么可怕的，现在的医学这么昌明，我就不信还收拾不了个他。
1: 是的，一定能收拾他。来，咱先吃饭啊。
0: 好，好，
1: 把这个给我，我把这个兵团日报给你收拾好啊。
0: 好，好。
2: 田百春，新疆来人看你来了。
3: 百春，
4: 哎呦，车政委啊，哎呀，你那么忙还来看我？
3: 别起来，别起来，别起来！哎呀，百春啊，哎，怎么样？啊，好点了吧？哎，
4: 没事儿，没事儿。
3: 哎呀，你可是我们援疆干部的榜样啊！你的情况他们都告诉我了，我代表兵团党委、兵团领导和兵团机关的同志们来探望你。
4: 好，好，
3: 希望你好好养病，早日重返新疆。
4: 好，
1: 谢谢政委，谢谢政委。
3: 哦，这位是百春同志的爱人吧？
4: 对，
3: 哦，
1: 是。
3: 哎呀，你辛苦了，你要督促好百春好好养病，与病魔做斗争啊。
1: 嗯，
3: 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千万不要客气。
1: 首长，他心里只想着他的兵团日报。
3: 我知道。
4: 车政委啊，车政委，我们报社的发展还面临很多的困难，特别是建设新闻大楼的事情还需要领导的支持。车政委，
3: 好了好了好了，别再多说话了啊。
4: 嗯，
3: 放心吧，新闻大楼要建，身体也要养好，我们大家都盼着你回来呢。
4: 哎，
3: 好好养病啊。
4: 好。
5: 田总兵，
6: 田总
4: 兵，哎呀，你们大家都来了。好，
5: 您离开我们求是杂志社这么多年了，大家都想您啊。
3: 是。
6: 田总编，你怎么会这样？总是好好的嘛。
4: 不哭，不哭啊，不哭。哎呀，我这不是挺好的吗？这头发没了，省事儿，不用洗头了。
5: 我们大伙儿都盼着您回来呢。
6: 是啊，
5: 田总编。
4: 谢谢，谢谢大家，我会好起来的。我一定会回到大家身边的，放心。
6: 一定会的，回来。
5: 我们等着你。
4: 好。
7: 田总编，这是化疗反应，要不要给你打止疼针呢？
4: 吴大夫，不用了。天天就过去了。
7: 田总兵，你是我见过的级别最高，意志最坚强的患者。
4: 吴大夫，我没有惊动其他病友吧？
7: 没有，你总是考虑别人。现在好受一点了吗？

0: 消息，好消息啊！中宣部乐评组又表扬我们兵团日报了。
1: 这回要是田总便在就好了。
2: 是啊，咱们报纸改版，田总花了多少心血啊？
3: 是
4: 啊，对
1: 啊，
4: 真
1: 是
4: 为
1: 了他呀，
5: 真的
1: 不容易。
6: 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7: 同志们，大家的心情我非常理解。白村同志现在正在与病魔做顽强的抗争。听说昨天晚上他的病情又严重了。
0: 啊，社长，我们想田总编呀。
2: 对呀，我们都很想他呀。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7: 我们大家都一样啊。这三部相机，还有五支录音笔，是白村同志托人从北京捎来的，赠给我们的日报社。这是白村总编的一片心意啊。同志们，大家不要难过，只要我们精心地办好报纸，就是对百春同志最好的回报。百春同志的感人事迹在人民日报、新华社、求是杂志，还有我们兵团日报刊登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央领导同志已经做出重要批示，号召向田百春同志学习。同志们，兵团党委已经授予田百春同志优秀援疆干部称号。兵团和求是杂志社党委已经分别发出向田百春同志学习的通知。为了表达对组织和同志们的感激之情，白村同志自费购买了这些采访器材，他真是用心良苦啊。同志们好好工作吧。
0: 嗯，会的。社长，再多给我们说说田总编的情况吧。
8: 是，
0: 我们都想了。
7: 同志们，田总编辑非常挂念我们的报纸改版，他说现在全国19个省市援疆，报纸改版以后应该开设专栏，尽快策划选题，这是党报的优势。他还说报道好援疆工作，重要的是反映中央和全国对新疆及兵团发展的大力支持，让职工群众真正感受到关爱。
9: 他都病成这样了，千里之外还操心我们的报纸。
10: 是啊，
11: 他都病成这样了，
12: 他应该好好养身体的。
7: 是啊，百春同志说等他病好以后，利用业余时间研究新疆的历史和文化，他要为新疆文化和兵团精神写两本书。

0: 不是我田百春闺女的风格呀。啊，
1: 闺女，闺女，起来，听爸爸的话，考个好成绩，给爸爸报喜。
0: 对。啊，
2: 我们走了。啊，
1: 我们走了，百春。
0: 好，
1: 走吧。
0: 路上慢点啊。
1: 哎，大家快来看呐！啊，
3: 看什么呀，
4: 大夫？大夫啊，
1: 看今天的报纸，全国总工会授予田百春同志五一劳动奖章，
5: 太好了！
6: 没想到

0: 店里住着一位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我们太幸运了。
1: 是啊。
2: 嗨、
1: 啊。
2: 这有什么呀，这都是组织的培养吗？哎呦，
3: 田总兵你总是这么低调。
2: 吴大夫，我昨晚梦见我的原友们了，我很快会回去，我要和他们一起帮助兵团多申请一些援建项目。
3: 会的，一定会的。呀，快快去叫院长。
4: 哎，快走快走。
3: 你醒了，白春。哎呦，刚才把我吓坏了。
2: 我没事儿啊，我就是胸口堵得慌，光咳嗽了，其实没什么事儿。哎，老婆、啊、我想回趟河北老家。
3: 哦，
2: 最近呢我老梦见我妈。
3: 我哦，是吗？那哎，你看啊，咱闺女也考上大学了，你该高高兴兴的啊，咱高高兴兴的啊。
2: 老婆，我说我想回老家，你跟我扯我闺女干什么？
3: 白春，白春，你听我说啊，等你好一点咱们再回好吗？
2: 啊，不，我明天就要回。
3: 明天？
2: 我现在就给我大哥打电话啊。你去和医生请假。
3: 好，你去。好好，你别急啊，别急。

0: 大哥，大哥，
1: 三弟，你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大哥，大哥，
1: 三弟，
0: 这些年辛苦你了。哎，咱妈呢？
1: 三弟啊，大哥，对不起你啊！
0: 大哥，你这是干什么呀？妈，妈，
1: 三弟，
0: 百春回来了。
2: 百春，你要挺住，咱妈已经走了一年了。
0: 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1: 三弟，三弟，咱妈走时，你正在化疗，我和弟妹再三商量，没敢告诉你。
0: 妈，不孝儿子回来晚了。
2: 百春，
1: 三弟，
2: 百春，
1: 三弟，
2: 百春，
1: 三弟，
2: 百春。

这么就走了？儿子16岁，去京城读书，毕业后忙于工作，驻港10年，又开始援疆，一天都没跟你老人家尽过孝啊，妈。你知道吗？您的孙女儿已经考上大学了，咱家又出了一个大学生。当年儿子考上大学时，你是一宿未眠啊，可是现在

0: 说。大春，来，靠在我肩上休息一会儿，别太难过啊。
1: 老婆，我没事儿，我现在浑身上下都是病，没有眼睛是健康的。我走后，你把我的眼角膜捐献给国家。
0: 白春，你会好的，会的。
1: 老婆，谢谢你让我了了这么多的心愿，我很踏实，也很平静。如果说还有一个愧疚，那就是不能再陪着你和闺女了。
0: 白春，
2: 2013年3月21日午时，因患肺癌医治无效，田百春在北京逝世，年仅47岁。
3: 我要去医院给你爸送饭。
0: 妈，我爸已经走了。
3: 走了。
0: 妈，爸爸已经走了。您要保重身体呀。我就您一个亲人了。
3: 不。闺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处处有你的亲人。闺女，你爸他没有走，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0: 记住了
3: 妈。白春，你说过病逝后不给组织添麻烦，不搞遗体告别仪式，我们全都按你的叮嘱做了，真的没有惊动任何人。
0: 妈，您要挺住啊。
3: 白春，你知道吗，你走后原友们在兵团机关大楼自发聚集，真情朗诵我们来援疆，默默悼念你这位兵团的儿子。
0: 妈，
3: 白春，你知道吗，你生前万分热爱的兵团事业正蒸蒸日上，你日夜牵挂的兵团日报越办越好。
2: 2014年8月，田百春的战友们圆满结束了第7次援疆任务。面对天山的呼唤，他们和田百春一样，无愧时代，无愧人生。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面对天山的呼唤》下集。剧中人物田百春由赵毅演播，朱铁志由杨默演播，梁文新由张欣演播，田雨晴由李阳演播，李老由宣晓明。

演播，孙涛由郝明亮演播，郭靖由武凤春演播，社长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陆坤、段玉、小海和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旁白郭星宇，配乐杨琛，录音房大文，合成杨琛，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4: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5: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0: 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1: 辛苦了。
0: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2: 往年长，我们家的羊群空在沙包后面了。
3: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4: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5: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4: 近年来冰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0: 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4: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0: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4: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0: 冰地一家亲，
4: 共创
0: 幸福生活。
6: 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7: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6: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0: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4: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8: 早上的9:06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9: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8: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9: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8: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在学习强国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
9: 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实时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

0: 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质量强兵团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0: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十二师重大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1: 兵团计划今年招收150名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
0: 石河子花园机场年货油吞吐量首破1000吨，创新高。
1: 六一研学走进天润 5G 智慧工厂，工业旅游解锁文旅新体验。
0: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夏日田管忙，丰产底气足。
1: 今天的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今年新疆预计收购夏粮340万吨左右。
0: 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收官 SS13 温宿大峡谷赛段。
1: 中央空管办等部门联合推广扫码飞。
0: 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1: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阴转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4度。
0: 二是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0度。
1: 三是土木舒克市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8度。
0: 四师可可达拉市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19度。
1: 五师双河市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
0: 六师五家渠市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
1: 七师虎阳河市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0度。
0: 八师石河子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3度。
1: 九师白杨市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6度。
0: 十师北屯市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
1: 十三师星星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17度。
0: 十四师昆玉市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5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首先我们来听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
4: 6月1日，兵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2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其中来电1件，来信2件。3件案件中，六师五家渠市1件，十二师1件，十三师新兴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固废污染1件、噪声污染1件、生态破坏1件。截至6月1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3批次，228件，重点关注案件27件，其中来电172件，来信56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5: 2026年5月23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兵团交办第1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1件，其中1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专栏查询。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质量是兴国之道，富国之本，强国之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始终坚持质量第一。

0: 效益优先，大力增强质量意识，视质量为生命，以高质量为追求。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兵团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大力推进质量强兵团工作，通过企业品牌培育、质量提升和科研创新，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来听本台记者赵瑞、张晨和四十台北屯台的报道。
1: 位于实施北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北屯市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四月份引进的自动化炒货设备运转正常，实现了产能与产品质量双提升。北屯市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技术部负责人韩世银：
2: 以前我们的老设备每小时质量炒500公斤，现在可以炒800公斤。
1: 作为实施北屯市瓜子行业龙头企业，北屯市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深耕产业发展，构建起集原料种植、农副产品收购、产品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发展模式，形成葵花籽、西瓜籽、南瓜籽等多个品类的产品矩阵，培育的傻老大品牌凭借优质原料与精湛工艺享誉市场。北屯市海川开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陈小丽：
3: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我们将继续聚焦生产工艺的优化升级，丰富产品品类，进一步提升傻老大品牌的知名度和竞争力，努力把小瓜子做成大产业。
1: 十四五以来，实施北屯市瓜子种植面积稳定在50万亩左右，辐射周边种植面积超300万亩。通过标准化种植、良种推广及先进农业技术应用，实现产量与品质双提升，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品牌矩阵也不断扩容，已培育优质产品商标20余个，注册顶山石葵、北屯瓜子两大地理标志，傻老大瓜子获评兵团十大工业消费名品，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在新疆老字号企业新疆伊利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酿酒车间，工人严格按照工艺标准进行各项作业，从原粮筛选到成品灌装的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保障了每一瓶白酒的品质。新疆伊利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酿酒四厂副厂长周晶：
4: 粮是酿酒的生命线，一方面严格筛选原辅料，另一方面紧盯发酵、蒸馏等关键环节，细化每一个参数标准，确保酿出的每一滴酒都纯正、安全、可靠。
1: 新疆伊利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技改扩能、产业升级，从一家制酒小作坊发展为享有盛誉的白酒龙头企业。2023年底，公司以伊利牌入选第三批中华老字号名单，成为兵团首家中华老字号企业。近年来，公司积极与四川省食品检验研究院、石河子大学等单位合作，持续加强酿酒核心技术的研究开发，累计完成技术革新与创新项目14项，专利知识产权授权11项，同时构建起全链条质量追溯体系，形成发现问题、整改落实、固化经验、优化提升的闭环管理机制，让市场需求成为品质升级的重要导向。近日，公司入选国家质量管理能力高等级企业名单，成为区域内白酒行业质量标杆企业，彰显兵团企业在质量管理领域的硬核实力。新疆伊利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质量部副部长刘涵颖：
5: 通过数字化赋能，质量数据采集与追溯效率提升90%，同时建立多渠道客户反馈机制，把消费者意见作为质量改进的重要依据，为产品品质持续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向心图强，以智取胜，兵团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挖掘潜力谋发展，进一步推动质量提升，加快推动转型升级，提升供给质量水平，加大品牌建设力度，提高质量竞争力，打造兵团金字招牌。目前，兵团产品工程服务质量状况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农产品、林果产品、畜禽产品质量监测合格率稳定在96%以上。 食品监督抽查合格率稳定在 96% 以上，工业产品监督抽查合格率稳定在 90% 以上，重要民生工程和大

0: 大中型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率达到100%，为滨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质量支撑，注入强劲动能。
1: 滨团零距离继续来关注，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今年以来，十二师加快谋划一批基础性、根本性、长远性的重大项目和优质项目，为经济发展蓄势赋能。目前各项目建设正有序推进。来听本台特约记者李国良的报道。
2: 位于十二师104团的中国联通乌鲁木齐算力中心及通信枢纽楼项目，目前主体工程已完工，工人们正在进行消防、水电等室内安装。项目总投资9122.6万元，主要包括动力中心和算力中心两大部分。作为中国联通在新疆布局的重点算力项目，施工方紧盯节点优化方案，高效推进各项建设任务。中国联通乌鲁木齐算力中心及通信枢纽楼项目经理郭玉：
3: 七月底验收，项目建成后主要为客户提供智算、通算业务，重点服务科研分析、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为十二师数字化新城建设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2: 十二师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持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积极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建立专人跟踪服务机制，通过项目管家、绿色通道等举措，落实落细各项要素保障，确保项目高效运转。同在104团的滨团金融科技园项目建设现场也是一派热火朝天。该项目由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5亿元，建成投用后将吸引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金融机构及配套产业入驻，全面提升十二师金融产业集聚能力。今年截至目前，十二师续建项目99个，新建项目97个，一季度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9亿元，同比增长7.5%。十二师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刘晓威：
4: 实行常态化调度、清单化管理，还有是责任化落实，确保新建项目尽早开工，谋划储备一批好的大的项目，形成良性循环。
5: 我们继续来关注滨团方面的消息。日前，滨团卫生健康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教育局联合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滨团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招生工作。今年，滨团计划招收定向医学生150人，其中石河子大学承担培养任务100人，塔里木大学承担培养任务50人。
1: 通知明确，招收对象为团场或农村户籍学生，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已报名参加新疆2026年统一高考，选考科目符合要求，本人及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在团场或农村，且本人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承诺毕业后在团场医疗机构履约服务6年，完成硕士或助培后同样不少于6年。
5: 履约管理方面，已录取考生不得退档，在校期间不得转校或转专业，应届毕业生当年可报考新疆域内全域医学全日制专硕或参加全科助培，助培及服务期间不得报考全日制研究生或国企机关事业单位。
1: 滨团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滨团已累计培养1000名定向医学生，有效破解了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引不进留不住难题。被录取的学生由中央财政承担在校5年学费、住宿费，并给予适当生活费补助。
5: 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31日，石河子花园机场年货油吞吐量达到1000.716吨，同比增长54%，首次突破1000吨大关，刷新通航以来货油吞吐量历史记录。
1: 今年以来，八师石河子市紧扣石河子花园机场客货并举以货为主发展定位，聚焦航空物流提质增效，通过优化产业布局、完善扶持政策、统筹优质资源等一系列举措，为航线运营、市场开拓、物流企业发展筑牢保障根基，全力推动航空货运产业破局提速。
5: 石河子花园机场持续优化货运航线布局与航班时刻，深化与新疆双港航空物流公司战略合作， 常态化稳定运营石河子至南

0: 京均肯极速先号全货机航线。该航线40天内直飞35班，高效保障畜牧产品、乳制品、特色果蔬等优质农产品出江外销，货油吞吐量达到900.5吨，有效畅通江品出江、好物入江双向空中物流通道。
1: 硬件设施提档升级，服务流程持续优化，进一步筑牢机场货运保障硬实力。目前石河子花园机场已配齐货运库房、专业装卸、冷链仓储、地面调度等全套配套设施，开通生鲜货运专属绿色通道，推行全天候收运、快检快通、优先装机保障机制，大幅提升航空物流运输时效，可全方位满足生鲜果品、特色农产品、电商快件等多品类的货物储运需求。
0: 针对航空货运去程满返程空的行业痛点，巴士石河子是通过政企联动精准破解物流堵点，新疆双港航空物流创新返程组货模式，升级7x24小时货运值守、冷库保管、定制化运输等增值服务，推出专属助农货运产品，有效降低农户与企业物流成本。同时，该市是推动机场深化顺丰、京东、邮政等头部物流企业合作，加强与江内外多地机场联动，出台惠农惠民运价政策，深入团厂产业园区、涉农合作社及电商平台对接货源，打破信息壁垒，汇聚优质货源，大幅提升航班载运率与航线的利用率，实现双向货流高效循环。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不少亲子家庭走进天润乳业 5G 智慧工厂，开展趣味十足的工业研学活动，近距离感受现代乳业的智能制造魅力。那接下来我们就电话连线本台记者苏婉婷。婉婷你好，跟大家介绍一下在天润乳业 5G 智慧工厂开展的六一研学活动的现场情况怎么样，那孩子们又有哪些收获呢？
2: 好的，活动当天，不少亲子家庭来到天润乳业 5G 智慧工厂开启研学之旅。大家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沿着专用参观通道有序参观全自动生产流水线，从原奶检测、无菌加工到智能仓储，整套生产流程全程可视化。 5G 技术、自动化设备、智能控制系统，让大家连连惊叹现代工业科技的便捷与高效。活动中，工作人员结合展品、实景生产线开展趣味科普，细致讲解乳制品生产工艺与食品安全知识。孩子们化身小小探索家，在玩乐中学习知识，增长见识。现场我们采访了多位小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喝天润牛奶。现场近距离地观看了牛奶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学到了很多新知识，都觉得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
0: 日前国家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是鼓励支持各地利用现代工厂、现有的工业博物馆、工业展览展示馆等设施，研学发展特色的旅游产品，培育工业主题的研学场景，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的融合发展。那天润乳业的 5G 智慧工厂打造的工业研学模式对于本地的文旅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后续还会有哪些规划呢？
2: 天润乳业 5G 智慧工厂依托全链条智能化生产优势，打造了系统化工业研学线路。如今，以企业厂区为载体的工业旅游持续升温，将产业特色、科普教育、亲子休闲融为一体，既丰富了市民的出游选择，也为文旅产业多元发展注入了新活力，走出了一条工业加文旅加研学的融合发展新路径。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刘宗元也表示，结合节日推出亲子研学活动，让更多的孩子们走进工厂车间、工业一线，感受科技力量。企业还会持续推出各类研学活动，不断完善研学产品，努力将工业旅游打造成兵团特色文旅名片。
0: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婉婷带来的连线和报道，那先到这里，再见。
1: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大鹏一日同风起，
3: 扶摇扶摇
2: 直上。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4: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5: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6: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8: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8: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

0: 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1: 早上的9:33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峰峰。
1: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关注全疆的天气。刚进入到6月，全疆多地就感受到了夏天火辣辣的热情。来自新疆气象台的预报显示，6月1日至4日，南疆盆地、东疆和天山北坡部分区域将会出现35到39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克拉玛依市、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部分区最高温可达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更是能够冲到45度以上。
2: 烈日炙烤之下，白天紫外线强烈，火险气象等级也是随之升高，让人真切体会到盛夏已至。那不过，烧烤模式并不会持续太久，一轮降水天气已在赶来的路上。
1: 预报显示，6月2日白天到4日的夜间，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地将会迎来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呢，伊犁河谷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南疆西部、巴州北部等地部分区会有中到大雨或雪，伊犁河谷山区局地可能会出现暴雨或雪。那上述部分区和吐鲁番市将会伴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的中东部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7到8级，局地还会伴有扬沙或沙尘暴。
2: 6月5号白天到7号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南疆西部、巴州北部山区、昆仑山北坡等地的部分区域又将迎来新一轮小雨天气，山区局地仍有中到大雨或雪。南北疆偏西地区累计降水量较大，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高。
1: 本周乌鲁木齐市高温、大风、降水将会轮番登场。6月1日至2日，城北、米东区以及甘泉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3号午后至4号白天，乌市大部分区域会有多云或者小雨，南郊和山区局地是中雨，伴有4到5级的西北风。大半城区多云，伴有8级左右的偏西风。4日夜间至5日夜间，乌市大部将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阵风是6到7级，达坂城会有9级左右的西阵风。7日乌市大部呢会有多云阵雨，南郊和山区是小雨，达坂城区是多云伴7到8级的西阵风。气温方面，本周乌鲁木齐市气温呢是前高后低，城区低温是18到22，高温是28度以上。
2: 新疆气象台提示，本周前期高温天气对小麦吹穗、抽穗灌浆、棉花腺蕾以及果树开花有不利影响，需要做好农业防护。同时，南北疆偏西地区降水频繁，累计雨量大，易引发局地山洪和滑坡、泥石流等衍生灾害，建议相关部门加强监测和预报预警。此外，高温、降水、风沙天气交织，对交通出行、旅游、城市运行、电力及通信设施等均有不利影响，公众需密切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做好防范。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4度，最低温度22度，风向风力是西北风3到4级。
0: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1: 来进入新闻眼板块。眼下呢，正是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从田野到果园，各师团抢抓农时，精细化开展田间管护，农技人员下沉到一线现场指导，督促并举夯实全年丰产丰收根基。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3: 在30、51团、19连，石河子大学联合30农科所组成的兵团科技特派员团队，正手把手地为种植户示范整枝打岔的标准动作，逐一解答大家在苗期管护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确保今年糖王谷瓜增产增收。三师农科所工作人员姚小琴：
4: 我们采取的是双蔓整枝，瓜苗长到4到5片针叶的时候，把主心掐掉，其余的小芽全部抹掉。
3: 51团19连种植户李小敏：
5: 今年是头一年种，技术人员来到这里给我们讲解，心里有个底了。
3: 这支科技特派员团队已连续多年扎根51团，开展糖王谷瓜品种引进和标准化栽培技术研究，助力团场成立种植专业合作社，并成功注册糖王谷瓜商标，构建起从技术研发到田间落地的完整服务体系，为糖王谷瓜产业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石河子大学南江研究院副院长徐学斌：
6: 我们会在留瓜以及瓜成熟的过程中持续的开展这个科技服务指导工作，使糖王谷瓜在商品率及我们的品牌上呢能够得到更好的保证。
3: 在84144团，今年大力推广的小麦加玉米套种模式，通过高低错位、时空互补的种植配置，让职工实现一地双效。小麦加玉米套种模式，小麦预计亩产550至600公斤，玉米预计亩产600至700公斤，亩产值预计2600余元。144团深入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今年小麦种植面积4.24万亩，其中套种面积8300亩。144团7连连长廖奇俊：
7: 这种模式呢，通风效果好，能充分利用光能，既可满足玉米生长，又不影响小麦生长。
3: 眼下144团5.3万亩树上干性进入作果膨大、病虫害防控的关键窗口期，种植户们做好精细化管护。4团7连职工马军涛：
8: 我们要的是每年都是个稳产，达到1吨到1吨半。
3: 近年来，4团立足地域优势，把树上干性作为主导特色富民产业，持续扩大种植规模，完善产业链条，创新销售模式，让小杏果成长为带动职工增收、壮大团场经济的支柱产业。
9: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1: 进入我有事我来帮，那接下来呢，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烦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2: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1: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琛衍的电话。琛衍你好，热线呢近期有接到第7师胡杨河市市民反馈有小区旁边啊这个施工灰尘很大的这个问题，影响了正常生活。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有没有解决呢？
10: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7师胡杨河市聚祥园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内施工队施工时没有做防尘措施，现在灰尘很大。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七师天北新区管理委员会核实，该小区内工地当前并未进行施工作业，扬尘产生的原因系基坑长期暴露在阳光下，土壤表层干燥，遇大风天气导致扬尘现象发生。我部门已现场告知工地负责人，要求其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对基坑及周边区域适时进行洒水降尘；二是做好施工现场的防尘处理，切实减少对周边环境和商户的经营影响。 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反馈问题已得到改善。
1: 热线呢近期还接到了第14师昆玉市来反馈交通。

0: 侧，通往锦城小区后门，后门始终属于关闭状态。北侧因通往学校大门口，也被学校使用石墩和升降杆硬隔离，均无法正常通行至其他道路，车辆无法行驶至后门处掉头，只能交叉口原地掉头驶出，导致接送孩子车辆发生拥堵。同时交管部门在锦江路与均垦街交叉口设置有护学岗，每日早晚都有交警人员在疏导交通。家长开车接送学生时，道路出现拥堵后，交警都会对其进行交通疏导。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反馈问题已得到改善。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琛演的连线，再见。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在其实胡杨河市，有一位与风雨打了25年交道的人，他每天追云逐风，守着一方气象站点，他叫张乃民，是其实气象局的一名气象工程师。
4: 我们现在准备到2547那个气象站去做维护和切换雨量，把它切换成翻斗式雨量。那是因为是一个艰苦站，比较偏远，有很多牧民在那生活，还是挺重要的。
3: 张乃民的日常藏在一组组精确的气象数据里，也藏在一次次奔赴在监测站点的路上。全市18个气象站的设备维护都由他负责，从仪器检修、数据采集到信息上的研判，搭建数据库，每一项工作他都得做到严谨细致，确保每一条气象信息及时准确传递。
4: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自动化观测，能实时的上传到自治区和兵团，以便他们能更好的采取相应的措施。
3: 25年来，他经历了其实气象事业的变迁。在他看来，气象数据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守护民生的屏障。今年4月，其实遭遇低温霜冻，他和同事们24小时值班监测，及时发布预警，帮农户减少损失，预报准，农户受灾少，我就踏实。一句心里话，尽显他的初心。
4: 我们就是要研究，就是怎么样能做预报更准一点。你做得准了，对于农户啊，他才觉得你这个预报做出来是有用的，他才有参考价值。
3: 如今的张乃民依旧奔波在各个气象站点之间，追着风云，守着数据，以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守着这片土地的阴晴冷暖。
5: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1: 我们来进入江内资讯板块。6月1日，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全线恢复通车，标志着这条串联天山南北的旅游黄金通道开启新一季的自驾热潮。
6: 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北起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南至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沿途穿越雪山、峡谷、森林、湖泊与草原等地貌，可谓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为进一步提升游客体验，今年新疆交通运输部门在独库公路沿线现有4处服务区、47处停车区、2处停车带、1处服务站及3处充电桩的基础之上，新增铁力买提停车区、汉改水卫生间、牦牛沟服务区侧位，在天山神秘大峡谷停车区新建2座4腔充电桩，升级大龙池观景台卫生间，并按需增设移动充电桩和卫生间。
1: 据了解，为保障 G3033 独库高速、伊亚铁路等国家重点项目施工，同时满足公众安全出行的需求，独库公路今年实行昼保通行、夜保施工措施，具体为 G217 乌苏邑至库如利段每日的8时至19时开放，允许7座级以下小型客车、5吨级以下货车通行，库如利至那拉提段入口可弹性延伸至21时封闭，19时后那拉提、乔尔玛等入口会禁止社会车辆驶入，现行车辆可绕行 G302、G218、G30、G3016等线路。
6: 昨天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收官赛段，也就是 SS13 温宿大峡谷赛段。这一特殊赛道长159.32公里，赛道坐拥绝美天山风光，却暗藏重重险境。

0: 定，成为车手收官冲刺角逐荣耀的终极赛场。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电话连线本台在前方采访的记者陈立明。立明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请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 SS13 赛段的比赛情况以及一个闭幕式的情况。
1: 好的。是以作为本届环岛拉力赛的终极收官的这个赛道呢，这个温宿大峡谷呢，赛道融合了雅丹地貌与这个岩层喀斯特的这个地貌，是视野开阔却危机四伏，错综复杂的这个岔路极容易造成这个失误，微小的差距呢就会改写的排名，领先的这个车手呢分毫必争，全力来守住位置，其余的这个车手的从容呢驰骋，享受这个赛道的这个风光。所以说以完赛为目标，全力以赴，全体选手呢圆满的那个完成了这个全部的赛程，历经呢可以说是万般的磨难，顺利的收官本届环塔拉力赛荣耀落幕。主持人，
0: 那随着闭幕式的举行，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也就圆满的画上了句号。那么这届拉力赛有哪些亮点呢？
1: 首先呢，从赛事的整体的评估来看呢，2026的环塔拉力赛呢是一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个赛事，本届的里程呢达到了7500公里，特殊赛道达到了3400公里，创下了这个历史最长的记录。本届这个赛事呢，在参赛规模上和国际化的程度方面呢，确实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总的参赛人数呢，从2025年的233人增到了299人，参加的车辆由128台提升到了152台。赛事呢，吸引了全球8个国家28位外籍的选手参赛，海外车辆的这个就是车队的这个数量呢，也是大幅度的增加。本届的这个赛事呢，共设了7处大营呢，选择时呢，充分考虑到了各地的旅游资源，营地呢，既是车辆集结休整的枢纽，也是展现新疆自然风貌和历史文化的窗口。这个二是推出了文旅惠民的举措，组委会呢，联合6大赛区成立了个赛事旅游联络组，推出了这个包括景区门票、住宿、加油、餐饮优惠的环塔赛事旅游大礼包，同步的设计发布了6条的精品观赛的旅游线路，实际体育加赛事与文旅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呢，是环塔拉力赛20年呢始终坚持的重要的方向。本届赛事在体育加文旅融合方面实现了多项的突破，基本的构造了以赛促旅、以旅竞赛的良性循环格局。赛事收官也不是终点，更是全新的起点。接下来呢，赛事组委会将全面总结本届办赛的经验，查漏补缺，优化升级，持续完善赛事的保障体系，提升专业化的办事水平，全力打造更高标准、更高品质的国际越野赛事，吸引全球更多的顶级的这个车队参赛，持续擦亮环塔拉力赛国际体育名片。主持人，
0: 好的，感谢立明带来的分享，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我们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2: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来自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消息。2026年新疆夏粮收购工作将于6月中旬陆续启动。今年全区预计收购夏粮340万吨左右，收购量维持在较高水平。目前的各地已经准备收购仓容425万吨，总体可以满足收购需要。
0: 据介绍，今年全区夏粮收购工作将继续发挥市场化收购主导作用，采用更多市场化方式和手段，积极引导多元主体入市收购。国有粮食企业发挥收购主渠道作用，带头入市收购，正向引导市场，面粉加工企业、贸易企业、粮食经纪人等各类收购主体积极参与，共同搞活粮食市场，推动形成主体多元、购销踊跃、流通顺畅的粮食市场格局。
3: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2: 我们来进入诉说天下板块，首先来关注来自中央空管办的消息。中央空管办日前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 设划固定专用空域，采取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的模式，也即扫码飞，实现空域资源持续精细化保障。
0: 据中央空管办有关负责人介绍，近期在有关军民航空管部门支持下，上海市在景区开辟专用空域，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低空飞行的乐趣。四川省以低空加文旅融合为抓手，实践探索扫码飞服务，打通公众参与低空活动的最后一公里。
2: 这名负责人表示，中央空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部门致力于在保证航空安全、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合力推广扫码飞，引导公众合法飞行、有序飞行、安全飞行。
0: 在6月1号举行的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介绍，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 90% 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2: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推出多项务实举措，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在儿童季节性疾病高发期，许多医疗机构开设夜间门诊、周末门诊，各级医疗机构优化诊疗流程，推行分时段预约诊疗、一站式服务等模式。此外，妇幼保健机构作为防治结合的特色医疗机构，还提供儿童营养喂养指导、生长发育监测、儿童保健和康复等服务。
0: 傅卫介绍，目前全国超90%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服务，98%的行政村卫生室纳入基本医保定点机构，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2: 最后，我们来关注来自2026年服贸会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2026年服贸会将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的空间。
0: 2026年服贸会继续设置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在展览内容上将突出出海服务政策、实践成果和案例，以及为企业出海提供的可借鉴的解决方案等。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体育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教育服务4个专题将设置出海服务专区，将出海内容进行集成和系统化的展示。
2: 目前，首钢园区服贸会永久会址改造建设正在有序推进。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南表示，首钢集团从2025年服贸会闭幕的第一天就开始加紧建设，目前新建空间主体结构都已完工，正在同步推进幕墙、室内机电安装、精修作业，提前开始室外的小市政和景观绿化工作，整体工程进展完成 80%， 预计8月15日全部完工验收投入使用。
0: 据发布会介绍，2026年服贸会的主宾国为挪威，将围绕绿色能源、数字科技、健康家居、高端营养等优势领域打造国家馆，集中展示本国特色产业与创新成果。主宾省为广西，将以貌美八贵为主题，打造特色主题展馆，展示数字服务、跨境电商、文旅文创、中医药服务等领域发展成就，举办中医药入境消费试点推介、服务外包主题论坛等活动。
2: 目前，挪威、澳大利亚、国际主层组织4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将会以国家或总部的名义设展办会。中国移动、香港电讯、中国银行、腾讯科技、中原海运、沃尔玛、西门子、礼来、强生等250余家的企业机构将会参展。
0: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我们有些朋友，六一儿童节也过，五四青年节也过，花枝招展，红红火火，时刻充满了青春的自信。可是呢，一遇上乘坐飞机火车，就立刻变得怂起来了。检票口掏出身份证，一看年龄，我的天哪，36岁了。虽说我年龄上不属于儿童，但是我的心智状态、智力、生活能力、为人处事、社交现状、工作经验、独立能力、经济状况，都值得过一个儿童节。印象最深的一次六一活动，学校组织跳的是《春天在哪里》，但当时天已经很热了，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大太阳天在室外排练。哎，都已经夏天了，怎么还在跳《春天在哪里》呢？好啦，朋友们，昨天儿童节，你送孩子什么礼物了呢？其实啊，送啥不重要，关键是让孩子能够感受到鼓励是最重要的。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3度到33度。伊师安拉尔市晴天，21度到36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2度到37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见晴，21度到36度。四师可可达拉市雨，22度到34度。五师双河市多云见晴，25度到38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4度到37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4度到38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4度到37度。九师白杨市晴天，20度到35度。十师北屯市晴天，22度到32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5度到37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0度到34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23度到33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6: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7: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8: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7: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9: 他们是知华友华的好朋友、老朋友，是双边关系的建设者，读懂中国的先行者，民心相通的引领者，互利共赢的实践者。他们如何看待中国？怎样书写相知相亲的友好画卷？
10: 我爱北京，我爱中国，除了爱，什么都不见假。
11: 10年间，我走遍了中国每一个角落，这份荣誉令我深感荣幸，我也从中受益匪浅。
12: 我认为显而易见，中国已成为稳定的中流砥柱，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层面都保持着高度稳定。正因如此，中国堪称全球的稳定之锚。
9: 资讯有故事，讲述首届 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获得者与中国的情缘故事。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日前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外交部专门设立的奖章，旨在表彰为促进中外友好做出重要贡献的驻华使节。中国节、麦穗、地球、和平歌，金色和红色相间的奖章上，代表和平发展、和谐共生的元素熠熠生辉。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柬埔寨前驻华大使西索达、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夫、沙特驻华大使哈勒比、乍得前驻华大使哈里娜、哥伦比亚驻华大使卡夫雷拉、乌拉圭前驻华大使卢格里斯获颁首届奖章。使节是国与国友好交往的桥梁纽带，杰出外交使者是知华友华的好朋友、老朋友，那么他们与中国有着怎样的情缘故事呢？5月18号，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回到熟悉的北京，接受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的颁授，他感到非常喜悦、激动和感激。过往漫长的外交生涯如电影般在脑海中一幕幕浮现。
13: 首先是感激，还有自豪感，为自己对双边关系进步的微薄贡献能获此高级别奖项而骄傲。这不仅是奖励，更寄托着未来两国关系取得和过去一样甚至更好进展的希望。
9: 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杰尼索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从20世纪70年代起，他累计在中国工作了超过20年。杰尼索夫说，中国历史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宝库，世界上可能没有其他国家能有如此丰富的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2013年至2022年担任俄罗斯驻华大使期间，杰尼索夫亲历了新时代两国关系发展的非凡历程，见证了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10: 因为我是老北京人，我住20多年住在北京，怪不得我来在这里找到乡愁了。中国人说，时间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我好多年住在中国，好多年工作在这里，好多年推动和促进双边关系。我爱北京，我爱中国，除了爱，什么都不见假。
9: 大学时的杰尼索夫主修经济，当时只是对中国感兴趣。
13: 我是老一辈的人了，中国的形象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进入了我的生活，那时我还是个小男孩。我上了大学开始学习中文，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会成为我的命运。
9: 杰尼索夫曾说，选择了中文就意味着选择了自己的命运。1974

0: 1983年，杰尼索夫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的杰尼索夫还没毕业，他和另外一位同学被派往中国当翻译实习生。他们在苏联驻华商务处工作。
1: 我1983年我还是学生，因为那时候苏联驻华商务处没有人会讲中国话，所以我在大学毕业前来帮助他们当实习生，所以那时候我是很年轻。
0: 1978年夏天，杰尼索夫第二次来到中国，这次只用了半年，就在工作上取得了突破。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11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大幕就此拉开。
2: 我赶上了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11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而我恰好是年轻的经济学专业的学生。
0: 2013年5月，杰尼索夫从俄罗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转任驻华大使，在媒体见面会上，他向大家展示了自己的中文。头一句要说，吃饭了吗？如果问他，五月的北京哪里最美？他会告诉你，郊区。五月份比较热，所以推荐你去密云水库，非常美丽。杰尼索夫被外界评价为务实的中国通。2013年至2022年担任俄驻华大使期间，杰尼索夫几乎参与两国元首的每一次互动。不仅为促进俄中各领域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和互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也见证了两国关系的提质升级。杰尼索夫说，他把很多人视为朋友或老师，与中国同事保持着良好和专业的工作关系。卸任返回俄罗斯后，杰尼索夫依然将精力聚焦涉华议题与两国友好。他说，俄中是两个大国建立了有效的沟通机制，使两国能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不留下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样一个机制能够发挥作用，是包括俄中外交官在内的各方努力的结果。
1: 也协作合作发展得很快，但是我希望我们可以加快一些他们的合作，像习近平主席说要陆续修正加油站，就可以达成立。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杰尼索夫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
1: We are two big countries. We are not allies.
2: 俄中是两个大国，两国虽非盟友，但关系紧密。我坚信双边关系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很快将会取得很好的成果。
1: Good results will be achieved soon.
0: 杰尼索夫说，外交工作其实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服务。在服务的过程中，你必须听从他的指引。杰尼索夫向正在学习中文和刚刚开始研究中国的青年人建议，不但要学好语言和历史，还要对中国真正抱有兴趣，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出色的成绩。当前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提质升级，获得杰出外交使者奖章的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夫表示，30年来自己的职业生涯与中国紧密相连，有幸直接参与两国在提高政治互信、促进务实合作和深化人文交流等领域的重大事件。努雷舍夫曾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取得重大成就，增进了各国之间的友谊、互信和合作。
3: 我认为这些年来一带一路合作取得的成就非常重大，丝绸之路是多维度的，这里不仅有经济带，还有海上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等等，这些众多的组成部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相互了解、彼此亲近，从而增进了各国之间的友谊、互信和合作。因此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意义重大。中国不仅在发展自己，而且在帮助其他国家获得发展。
0: 杰出外交使者奖章今年首次颁授，这次的获奖者既有现任也有已经卸任的驻华大使， 其中最年长的一位要数柬埔寨前驻华大使

0: 伊索达女士。她从2007年开始出任柬埔寨驻华大使一职，到2023年卸任，任期长达17年。伊索达表示，柬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奠定，他们的精神今天依然照耀我们前行的道路。
1: As Premier Zhou Enlai said,
2: 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言，外交无小事，我在北京17年的每一天都在践行这一箴言。
1: A daily living of those words.
0: 西索达表示，获颁奖章的荣誉属于每一个为柬中友谊默默奉献的人。柬中传统友谊历久弥新，柬方愿同中方携手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还有一位获奖者是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对于获得杰出外交使者奖章，他表示感到非常荣幸。
3: I'm extremely pleased with
4: 我对获此殊荣，荣获这份杰出外交使者奖章倍感荣幸，这既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我们国家的荣誉，这份荣誉也是对巴中铁杆友谊的一份礼赞，我深受鼓舞，也备受激励，未来将更加努力，全力推动两国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
0: 哈什米表示，中国在科技与社会发展方面展现了领导力，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高瞻远瞩的思考，这体现在中国提出的各项倡议及对全球发展的展望中。最重要的是，中国能够为国际社会注入急需的稳定性与建设性力量。
4: 我认为显而易见，中国已成为稳定的中流砥柱，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层面都保持着高度稳定。正因如此，中国堪称全球的稳定之锚，这是其一。另一方面，中国在技术和社会发展方面展现了领导力，同时通过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明确了世界应如何实现发展治理、安全治理以及如何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和谐。中国不仅贡献了智慧，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更重要的是为国际社会注入了急需的和平与稳定。
0: 今年5月23号至26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对此，哈什米表示，
4: 我认为总理今年的访华意义重大，因为今年正值两国建交75周年，我们一直保持着高层交往、战略协调和沟通的优良传统。此次访问是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务实合作交换意见的契机。
0: 今年恰逢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哈什米说自己将进一步促进两国人文友好往来，尤其加强青年、艺术家、企业家等群体之间的交流互动。他和记者分享到，巴基斯坦航天员已经通过选拔，有望成为首位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外籍航天员，这份友谊也将飞向太空。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获奖者卢格里斯去年刚刚卸任乌拉圭驻华大使，驻华期间他曾连续10年旁听了全国两会。卢格里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5: 我深知这份认可不仅属于我个人，更是乌拉圭数十年来所有致力于发展对华关系的外交官们共同的荣誉。
0: 2015年到2025年，卢格里斯担任乌拉圭驻华大使，中国在他的职业生涯和人生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卢格里斯感慨说，我在这个非凡的国家领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民的热情好客，也见证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我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感情，对曾经共事的中国同事心怀感激。卸任回国后，卢格里斯依然对中国念念不忘。此次荣获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重返中国，无数珍贵回忆涌上他的心头。
5: 10年间，我走遍了中国每一个角落，这份荣誉令我深感荣幸，我也从中受益匪浅。中国人民永远在我心中。
0: 卢格里斯说， 中国不仅有历史底蕴深厚的城镇，也有全球领先的科技中心。这几年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变化之一，是中国在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巨大成就。卢格里斯与中国的缘分在他来华旅之前便已开启。大学时期，他对世界各大文明产生强烈好奇心，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深邃哲学思想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国逐渐成为他关注的焦点。他开始学习中文，走进中国文化。在卢格里斯任乌拉圭驻华大使期间，中国和乌拉圭于2016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2023年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卢格里斯看来，乌中之间牢固的政治互信和相互尊重，让远隔重洋、国情迥异的两国逐步建立起互利共赢的关系。同时，两国经济高度互补，为两国务实合作注入强大动力。
5: 在我看来，我们两国的合作模式堪称国际关系的典范。我们两国相距遥远，数百年来受地理、历史因素阻隔，但令人欣慰的是，如今我们是亲密挚友，双方在诸多原则立场上达成了十分重要的政治共识。在维护国际体系方面，我们和中国有着许多理念共识。
0: 卢格里斯认为，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主张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积极推动南南合作，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5: 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外交展现出三大鲜明特征：积极主动、充满活力、善于提出具有全球意义的倡议。鉴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我认为世界各国都应把握机遇，与中国开展深度对话。
0: 卢格里斯说，中国许多城市在绿色出行、节能减排和改善环境质量方面成果显著，展现出中国强大的长期规划能力和政策执行效能，也让外界对中国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顺利实施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充满信心。作为一名专注环境议题的外交官，卢格里斯期待两国在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合作。卢格里斯还表示，
5: 我们正致力于维护全球南方的团结，并将很快担任南方共同市场的轮值主席国。南共是作为我们南方共同市场的重要平台，与中国保持着密切对话。我们希望在各领域都能基于双方共同的原则，持续深化与中国的关系。
0: 卢格里斯说，持久的关系建立在相互了解、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这是在华工作经历带给我的重要启示。他将继续为加强乌拉圭和中国各领域交流交往，增进两国人民友好贡献力量。
5: 我们即将迎来新一届世界杯，虽然乌拉圭是个小国，但我们在足球领域有着辉煌的历史战绩，我们需要更多支持者，尤其需要中国朋友们的鼎力相助。足球及体育合作无疑是我们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我们完全愿意继续支持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同时也衷心感谢中国在奥运会夺金项目上给予我们的帮助。比如在乒乓球等诸多项目上，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堪称完美，我国的运动员们非常期待能来华训练，同中国的体育运动员们学习交流。
0: 哥伦比亚现任驻华大使卡夫雷拉也是一个中国通。1963年，13岁的他第一次随父母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卡夫雷拉说，中国在我的生命中占据着非常特殊的位置，中国对我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情感上，更体现在成长上。
6: 中文小学我的老师不能说我的西班牙文名字，所以他说算了，我给你找一个中国名字，从今天起你的名字是志强，因为你的意志很强。
7: 中国在你眼里是不是也是一个志强的国家？
6: 我很志强的国家，努力坚持中国 对我们哥伦比亚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0: 卡夫雷拉说。

0: 在中国接受的教育与艺术熏陶，使他后来成为一名导演。同时，中国的历史发展及在当今世界扮演的角色，也影响了他的国际视野与认知。卡夫雷拉说，这些经历对于理解歌中关系至关重要，因为这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外交层面。我将为巩固歌中友谊持续奋斗，我深信在未来的岁月里，两国将继续合作共赢，相知相亲。
1: China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2: 中国已成为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不仅对哥伦比亚如此，对整个拉美地区都是如此。我相信未来双方关系将更加紧密，更富成效。
1: Better and stronger.
0: 刚开启第二个驻华任期的沙特驻华大使哈勒比说，获得奖章是两国关系高水平发展的体现，展现了中国外交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自己将致力于同中方伙伴共同开辟沙中各领域更为广阔的合作前景。哈勒比强调，沙特和中国都是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参与者，双边关系正步入历史性的黄金时代。另外一位来自非洲的获奖者是乍得前驻华大使哈里娜，他自2023年1月被任命为乍得驻华大使，致力于加强中乍两国在能源、基础设施和农业等领域的合作，目前担任乍得总理。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背后浓缩的是驻华使节们亲身探访大江南北，促进人文交流往来，推动经贸务实合作的鲜明印记，也将接续深耕中外友好交流的新未来。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科技兴则产业兴，创新强则兵团强。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如期而至，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为主题，吹响了全社会深耕创新、笃行实干的奋进号角。多年来，兵团紧扣区域发展需求，锚定特色优势赛道，持续突破。在现代农业领域，鸡采棉两种培育、玉米高产种植等技术全国领先，筑牢国家粮棉安全屏障。在工业科创领域，氯乙烯五汞催化合成、高端电子材料等技术突破瓶颈，破解产业发展难题。生态治理、新能源等领域也成果频出，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共赢。一项项落地见效的科技成果，让戈壁荒滩变身高产良田、产业高地。科创出彩，关键在人。从高校科研团队到企业技术骨干，从田间地头农技员到一线科研工作者，一代代兵团科技工作者传承兵团精神，弘扬科学家精神，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深耕基层，攻坚克难。兵团持续完善科创平台，健全成果转化机制，优化创新生态，让科研人才有舞台，创新成果有出路，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科创活力持续迸发。奋进十五五，创新无止境。站在新起点，我们要持续厚植创新土壤，激活人才动能，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科技创新赋能现代农业，产业升级、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他们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有着怎样的逐梦经历？对于执行此次航天飞行任务，他们又有哪些认识和感受？
5: 相当于再次归零，不仅是这个身体上要恢复，在这个心态思想上要从归零的状态重新开始学习再出发。
6: 我希望在未来的航天征程中，我们能与科技人员一起初心不忘，共同建设美丽的太空家园。
7: 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
4: 资讯有故事，逐梦苍穹，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书写航天新篇章。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颖。
8: 5、4、3、2、1，点火！
9: 点火！
4: 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并取得圆满成功。
10: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1: 祝梦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5: 我是航天员朱阳柱，我是咱们中国航天员里面的第三批航天员，属于我们第三批航天员18名分之一。
4: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指令长朱阳柱是我国第三批航天员。2021年，朱阳柱正式入选航天员队伍，并于2023年顺利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凯旋后，他迅速调整状态，以归零心态投入恢复与训练，全力以赴备战新一轮太空征程。
5: 返回之后呢，就一直在地面积极的恢复，尽快的到再次训练学习的这个状态，相当于再次归零，不仅是这个身体上要恢复，在这个心态思想上也要从归零的状态重新开始学习，再出发，为着下一次的出征做好准备。
4: 首度飞天积累下的宝贵实战经验，让朱阳柱对航天任务有了更为深刻全面的认知。说起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最令他难忘的便是2023年7月20号，他第一次开展出舱活动。置身浩瀚太空，俯瞰地球，他真切领略到宇宙的广袤深邃，也更加明晰身为航天员肩负的使命与责任。当神舟16号飞船越过祖国上空，亲眼望见神舟大地的壮美山河，朱阳柱心中满是由衷的自豪。
5: 包括路过青藏高原，很明显巍峨的雪山，包括看到黄河入海口，非常的清晰，看到祖国的版图就在我们面前。
4: 此次出征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朱阳柱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乘组指令长，这也是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史上的又一突破。面对全新身份与职责，朱阳柱心态沉稳从容。
5: 我说身份虽然转换了，但是初心没有变，就是坚守初心，顺势而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给我们的任务，那我想的是怎么去做好这个事情，只要踏踏实实走好自己脚下的路。
4: 朱阳柱认为，探索宇宙深空是为了更好守护地球家园，珍视当下生活，同时借助航天科研成果赋能地球发展。他也由此深切体会到全人类同住地球家园，休戚与共，同舟共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8: 我觉得探索太空，探索宇宙，其实是为了更好地珍惜我们的美丽的地球，珍惜我们的环境，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把探索未知所带来的科技力量提升，更好地反哺我们在地球的生存发展，整个地球家园所有人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6: 我是神舟23号动量航天员张志远，我来自甘肃白银。2021年通过选拔来到了航天员大队，在成为航天员之前，我是一名空军飞行员。
4: 2018年，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选拔面向社会展开，这让从小就对蓝天充满向往。

0: 当时已成为一名优秀空军飞行员的张志远找到了全新的追梦方向。
1: 再给自己一次机会的话，能不能飞得更高一点，有一个更好的平台。
0: 2021年，张志远成功通过选拔，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按照航天员训练大纲，第三批航天员需完成8大类、200余项训练，全方位锤炼新身素质、夯实专业本领。而此前多年的空军飞行生涯中，系统的理论学习、野外生存、跳伞等严苛实训，早已磨练出他坚韧的意志，也让他练就了从容应对各类考验的能力。
1: 我觉得像水下训练、还有转椅、离心机这些项目，其实对人的心理压力也还是挺大的。但是好在我经过长年累月的训练，并且根据自己的一些经验的总结，以及跟前辈的一些请教，总结出了一些方法，也摸索出了一些自己的经验，所以对这些训练也感觉是能做到得心应手。
0: 除了常规训练，特殊环境下的实训也让张志远收获颇丰。在2025年12月的中国首次航天员洞穴训练中，28名航天员分为4组，在潮湿狭小的黑暗空间中分别驻留6天5夜，完成了环境监测、洞穴测绘等10余项科目。洞穴里的绝对黑暗给张志远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他更加深刻理解了航天人的探索精神。
1: 那种黑暗的非常的极端，给人生活啊在行走的过程中带来很多的不便，也正是这种黑暗吧，让我有进一步去探索的一个欲望，不断地吸引着我，让我再往前跨一步，看看这些黑暗的背后有什么等着我去发现。那从中我也能感受到我们航天人在探索这方面所具备的一种精神，和在探索未知后这种获得感和成就感。
0: 此次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担任航天驾驶员，主要负责空间站相关运维工作。他介绍，当前中国空间站已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此次任务将重点开展多项人体相关科学实验。
1: 我们也希望能参与到这些实验当中，通过自己更为直观和真实的反应，然后反映出地面的科研人员想要的一些数据，再进行对比，为我们国家太空实验室、为科技的进步和人体研究的发展吧，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多年的空军飞行经历让张志远飞过祖国大江南北，这份独特的经历也让他对此次飞天之旅多了一份特殊期待，在更高维度俯瞰祖国山河。
1: 我这次也特别的荣幸，能以一个航天员的身份在更高的维度去欣赏我们祖国的美丽风景。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在黄河岸边的西北小城白银，我也想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那个大大的一个记字。
0: 值得一提的是，与朱杨柱同为1986年出生的张志远，今年也将在太空度过自己40周岁的生日。对此，他满心感慨：“
1: 我会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就54青年节杨利伟给广大青年的祝福一样。”青春和事业不要被年龄所限定，因为在任何年龄都有任何人。
2: 我是神舟23号乘组的洞三，来自中国香港的黎嘉莹，我非常荣幸可以加入航天员大队。
0: 载荷专家黎嘉莹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警司。2024年6月，黎嘉莹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我国第4批航天员。
2: 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然后一步一步就来到这里了，我还是觉得很荣幸也很开心。
0: 黎嘉莹从香港来到北京，告别熟悉的生活环境，踏入全新的领域，语言沟通、地域文化存在不小差异，训练强度和难度更是超出预期，但黎嘉莹始终初心不改，从没有过放弃的念头。
2: 其实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

0: 差不多都是同一个东西。
1: 集训队伍里队友踏实肯干、奋勇争先的模样，也鞭策着黎佳莹不断进步，大家彼此扶持，共同成长。
0: 他们的奉献精神真的特别好，他们也特别努力，我感觉大家都特别优秀。在这个团队里面，我就感觉自己也要加倍的努力，要不然就赶不上，但是一点一点互相帮忙之后，我们也熬过去了。
1: 训练中彼此打气鼓劲儿，生活里更是相处融洽，暖心的相处氛围让黎佳莹快速适应了内地生活。
0: 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扭，他们也不介意，也没嫌弃，就常常会跟我聊天，我就感觉他们对我跟澳门那个小伙伴都特别的友好。其实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都有用起来，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感觉融入特别快。
1: 各类高强度航天训练不断锤炼着黎佳莹的身心，一路走来她坦言身体上的辛苦都能咬牙坚持，最难熬的还是内心对家人的思念与牵挂。谈及能够割舍小家奔赴航天事业的缘由，黎佳莹表示，除了家人一路体谅包容默默支持外，内心深处对太空的向往与家国情怀更是自己前行最大的动力。
0: 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尤其是我的小孩，我有时候跟他说啊，到时候在天上面妈妈就会飘起来了，他们也是挺兴奋的，也等着我去跟他们分享。
1: 结合自身一路走来的亲身经历，黎佳莹也想寄予香港广大青年，勇敢奔赴热爱，敢于尝试全新领域。
0: 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因为其实我们经历的都不可以说是失败跟成功，对我来说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就是你失败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你将来成长来说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事情。
1: 同时黎佳莹也希望更多香港青年走进航天，了解航天，热爱航天。
0: 航天事业是一个宏大的事业来的，无论你的专业是哪个方面，你也可以投入到航天的事业里面，为国家去贡献，不要怕觉得距离很大。其实好像我一样，我也是在香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成长，报名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可以真的成功来到这里。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延续航天驾驶员加航天飞行工程师加载荷专家的配置，是一个充满特色的多元组合。指令长兼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来自江苏沛县，航天驾驶员张志远来自甘肃白银，载荷专家黎佳莹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同地域与专业背景形成互补，三人各展所长，同心聚力，在训练中磨合出了深厚的默契。谈及乘组伙伴，张志远和黎佳莹对指令长朱阳柱高度认可，认为他在任务统筹协调上优势突出，且做事高效，待人亲和，助力团队融洽协作。
2: 朱阳柱作为我们的指令长的话是既负责，而且在任务规划统筹和协调这方面他具备了一定飞行经验之后再来带领我们这个团队，这是他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
0: 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追求高效的一个人，其实这一点跟我是挺像的，工作的模式也是差不多。还有就是他人也是特别好，我感觉我们这个团队也是特别勇策。
1: 朱阳柱和黎佳莹也对张志远赞不绝口，认为他沉稳内敛又不失幽默，工作勤恳务实，默默付出。
3: 邓良是非常有经验的，之前是飞行员，在处理一些应急方面心态非常的稳，他在沉稳内敛的同时呢，其实也很多的幽默细胞，经常也会开开玩笑逗乐，能够跟团队很容易的融合在一起。工作方面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0: 我们三个人的时候，东良也是很幽默的，他人也是特别好，很爱。

0: 安静的去工作，也是默默付出的那种人。
1: 对于林佳莹，朱杨柱和张志远也给予高度肯定，认为她适应能力强，为人随和细心，聪慧坚韧，在工作中履职尽责。
2: 邓三来自香港哈，入队时间满打满算不到两年，但是我发现他适应环境能力很强，融入团队很快，为人特别的随和，很亲切，尤其是展现出他的非常细心、周到、乐观、坚韧的特质，可以用聪慧这两个字来形容吧，既聪明又充满了就是智慧。
3: 对于林佳颖来说，他分配给的任务也是极端的负责，像物资管理、食品保障这方面，他都做得特别的细致。一个年轻航天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进入到状态，把任务完成得这么好，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1: 成组的默契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慢慢磨合、慢慢凝聚起来的。朱杨柱表示，2025年12月的中国首次航天员洞穴训练，提升了团队的协同能力。
2: 洞穴训练就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团队的力量，更提高了我们团队的相容性、协同配合。另外就是统筹，像这些训练出来的一些特质哈，在未来月面科考、深空探索都是很有必要的一些特质。
1: 林佳莹补充说，从那时开始，三人的默契进一步培养起来，相处十分融洽。
0: 这个时候默契就慢慢的培养起来了，我发现他们两个都特别幽默，所以跟他们相处一起工作还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1: 在一次心理测试中，朱杨柱、张志远和林佳莹三人分别以蝴蝶、小蜜蜂、蜜蜂自喻，既贴合各自性格，又展现了勤恳奉献、乐观坚韧的团队特质，共同诠释了航天人脚踏实地、逐梦太空的精神。
2: 蝴蝶对环境是友善的，破茧成蝶，成了经历，就像我们在追逐梦想道路上不断的努力的这么一个历程。蝴蝶又能够传播花粉，为自然环境带来贡献，也是有一种奉献的精神在里面。
3: 之所以小蜜蜂的话，首先它是永远向着花朵的，也像，这对我来说就是向着一些美好的事物。另外一个是蜜蜂一般都是团队协作，去集体进行任务的。我也觉得这个角色的话，特别符合我在我们这个团队内，包括整个集体生活中的一个定位和角色的。我觉得能显示出我为整个集体默默付出和做贡献，所以加了一个小字。
0: 我也喜欢团队的合作，我也觉得自己还挺勤奋的，感觉工作的时候就是要排得满满的，充充实实的过日子才会过得开心。
1: 据了解，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肩负重要使命，三名航天员中的一人将开展1年期驻留试验，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从常态化半年驻留向更长时间、更深层次的空间生存与探索迈出了关键一步。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恰逢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三位航天员深感荣幸与责任重大，他们表示将以最饱满的状态、最严谨的态度完成各项任务，不负国家与人民的期盼。谈起身后无数航天同仁与时代发展，三位航天员心中满是感恩与赤诚。
2: 我们航天员只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我觉得要特别的感谢我们广大中国航天人，都是瞄着自己心中的梦想去努力奋斗，感恩伟大的时代，感恩伟大的祖国，让我们所有人有梦可追，追梦可成。
3: 首先就是感谢老一辈航天人为建设航天强国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另外，我认为航天科技工作者也既是仰望星空的追梦人，也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我希望在未来的航天征程中，我们能与科技人员一起初心不忘，共同建设美丽的太空家园。
4: 有一代代的航天人的付出跟贡献，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强大，也朝着世界一流的方向去发展。我非常荣幸可以代表香港参与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真的要对航天人说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日前，兵团贸促会与新西兰中国贸促会在乌鲁木齐联合举办经贸交流暨项目对接会，双方共组织15家企业参会，聚焦两地特色产品双向贸易、商旅文融合项目、跨境研学合作等，展开深入交流对接。这是两地首次经贸对接活动，双方主动探寻合作机遇，初步达成多项合作共识。6月1号15时12分，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CZ6041 航班搭载228名旅客，从乌鲁木齐起飞，前往法兰克福。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国际航线正式通航，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国际客运航线。再来关注，近日同程旅行发布2026-61亲子游报告，该报告称2026年以来，扬州、敦煌、威海等成为亲子游预订热度增幅最快的10大目的地，阿勒泰以同比大幅提升112%的成绩位列其中。与此同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乌鲁木齐等地也凭借各自鲜明的资源特色，共同构建起新疆多元而丰富的亲子游产品体系。我们再来关注，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截至6月1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28.06%。当日收获1906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22.94万台。去年当日收获435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7.83万台。从各地看，安徽麦收进度过半，河南过30%，江苏、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西南地区小麦收获已顺利完成。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0: 月漫漫，平安是福，
1: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0: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3: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4: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2: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邀请资深律师、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为大家提供法律咨询，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

0: 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来自公安部的消息，公安部新闻宣传局发出通知，组织各地开展守护平安与你同行宣传活动，聚焦防欺凌、防侵害、防毒品、防诈骗、防溺水以及交通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开展综合性安全宣传教育，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法治素养、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要丰富宣传载体，开展体验式、沉浸式互动宣传，健全完善联动宣传机制，加强重点区域巡查防护，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开展未成年人关爱服务，凝聚起全社会共同保护未成年人的合力。再来关注，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91573人，同比下降 9.8%， 是近年来首次下降。提起公诉人数，含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满后起诉人数为55814人，同比下降 1.9%。白皮书显示，检察机关持续推动侵害未成年人强制报告等制度落实。2025年，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线索源于强制报告的3852件，占办案总数的 7.1%。检察机关坚持每案必查，督促有关主管部门和单位对400余名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负责人员进行追责。我们再来关注，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消息，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旨在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从源头预防和纠正未成年人思想行为偏差。指南聚焦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思想行为风险隐患，明确开展教育引导工作的多项着力点，包括强化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防范滋生不劳而获思想，强化规则意识，树立正确消费观，崇尚勤俭节约，坚守交友底线，倡导择善而交，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抵制网络沉迷，坚持科学文明用网等。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2: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1: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关注，民营企业向乌鲁木齐市沙区检察院送锦旗致谢。近日，某互联网企业代表带着一面锦旗和一封感谢信走进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检察院。该企业在感谢信里说，衷心感念贵院依法履职，严厉打击企业内部商业贿赂犯罪，以检察力量净化市场风气，全方位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这是企业对沙依巴克区依法履职、肃清企业内部腐败、助力企业健康发展给予的认可与赞扬。据了解，该企业是一家民营公司，长期深耕新疆市场，深度布局物流仓储、社区电商等核心领域，持续加大属地资源投入，完善全疆供应链体系，积极吸纳疆内群众就业，助力新疆特色农产品上行与乡村振兴建设。 为区域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及

0: 及民生发展持续贡献企业力量。然而，2024年以来，沙伊巴克区检察院累计办理涉该企业员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6起6人，涉案金额10万元至90万元不等。这些涉案人员利用自身分管供应商准入、采购审核等岗位职权，违规收受他人财物，为利益关联方谋取不正当便利，扰乱企业经营管理体系，严重侵蚀公平有序的市场经营环境，这些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办案期间，沙伊巴克区检察院恪守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的司法准则，全方位维护企业合法权益，通过组织多方联席会议，依规征询企业诉求与意见主张，同时督促涉案人员全额退缴涉案赃款。最终秉持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结合犯罪事实、情节轻重、悔罪表现等法定酌定量刑情节，依法处理案件，对3名情节轻微、认罪悔罪的涉案人员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对其余3名涉案人员依法提出有期徒刑6个月至1年7个月不等的量刑建议，均被法院采纳，目前判决均已生效。案件办结后，该院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深挖案件背后暴露的管理短板，针对企业关键岗位权责划分、内部监督管控等方面存在的机制漏洞，精准制发检查建议书，督促企业健全岗位分权制衡体系，压实内部审计监督职责，筑牢廉政风险防控防线，开展廉洁从业警示教育，从源头上铲除职务犯罪滋生土壤，护航企业行稳健康发展。沙伊巴克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连兴燕表示，今后将始终锚定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核心目标，主动顺应数字经济、新兴业态衍生出的司法保护新挑战、新需求，以精准司法护航科技创新迭代、产业结构优化与新质生产力培育提升，持续以硬核检查担当、优质司法服务，全力打造稳定、公平、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心声。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2: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2袋给您送来了。
3: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4: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5: 辛苦了。
4: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0: 来及，这就要让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2: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3: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3: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3: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1: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4: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上海市汇业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吴焕焕律师。吴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吴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挂靠公司注销，催款超三年，欠款能否追回？物流运输行业当中，挂靠经营、债权转让、欠款久拖不付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不少承运人因不懂法律细则，面临公司注销、未通知债务人、诉讼时效届满等问题时，常会以为欠款无法追回。近日，库尔勒铁路运输法院审理一起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针对挂靠公司注销之后债权转让效力、滞后通知是否有效、长期催款是否超诉讼时效三大争议焦点作出明确判决，为物流从业者理清法律边界。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2020年4月至5月，个体运输司机李某挂靠乙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以该公司的名义与甲物流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两份原油运输合同，约定由乙物流公司承接原油运输业务，甲物流公司在收到合规发票之后结清运费。合同履行期间呢，李某实际组织车辆完成全部的运输任务，经核算运费为33万元，甲物流公司仅支付了9万元，剩余的24万元运费呢一直未结清。2020年7月28号，乙物流公司向甲物流公司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完成合同约定的开票义务。2021年9月7号，即将注销的乙物流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将涉案的24万元的运费债权转让给实际承运人李某，随后呢完成公司注销登记。因当时未及时告知债务人甲物流公司，后续的4年间，李某呢多次通过微信、电话催讨欠款，均遭到对方的拒绝。2024年2月，李某通过 EMS 向甲物流公司法定代表人邮寄书面债权转让通知书，快递记录显示对方已签收。2025年5月，李某将甲物流公司以及业务介绍人王某诉至法院，要求对方支付剩余的运费以及逾期付款利息。庭审当中，甲物流公司提出了两项核心抗辩，其一，公司未收到债权转让通知，该转让行为无效，李某不具备起诉的主体资格；其二，案涉运输业务发生在2020年，距离起诉时已经超过了3年诉讼时效，无需承担付款责任。被告王某则辩称，其为业务介绍方，仅收取信息费用，未与李某签订任何的协议，与案涉债务无关，不应承担责任。那 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挂靠公司注销前将债权转让给了李某，但是呢没有及时的通知债务人。此后的四年间，李某虽然多次催款，但是起诉时距离业务发生已经超过了三年。那么这个转让有效吗？李某有权起诉吗？吴律师。
6: 是这样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这个案涉的用废债权不属于禁止转让的债权范畴。乙物流公司与李某的债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转让行为是合法有效的。而且法律明确规定，债权转让的通知并非转让行为的生效要件，仅为对抗债务人的要件。即便转让当时未及时通知债务人，只要后续通知有效送达债务人，债权转让即对其产生法律效力。本案中，李某2024年2月邮寄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已由甲物流公司法定代表人签收，通知有效送达，债权转让自此对甲物流公司生效。李某作为合法债权受让人，是本案适格的原告。
4: 那么业务发生在四年后才起诉，但是期间呢持续是有催款行为的，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呢？吴律师。
6: 这是这样的，根据合同的约定，甲物流公司应在2020年7月28号收到发票后5日内结清用费，最迟的付款期限为2020年8月2号。本案诉讼时效自2020年8月3日起算，计算三年。而李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电话录音等完整证据证实，2020年8月至2024年2月期间，他每隔1至3个月便向物流公司催讨欠款，多次主张债权。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诉讼时效依法中断并重新计算。本案诉讼时效应李某持续催款多次中断，起诉时距离最后一次催款未超过三年，没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
4: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当中啊，仅收取信息费的业务介绍人是否要为欠款承担连带责任呢？吴律师。
6: 李某未能举证证明王某与甲物流公司存在挂靠、从属或其他需要共同承担债务的法律关系，王某仅为业务的介绍人，不符合应承担案涉债务的法定情形，故对该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不予支持。债权转让在转让方与受让方达成合议后即刻生效，即便存在通知滞后，只要后续能证明书面通知有效送达债务人，转让行为就对债权债务人产生法律效力。当事人需要妥善保管快递单、签收记录等送达凭证。三年诉讼时效并非固定期限，债权人可以通过微信、短信、通话、书面函件等方式定期催款，而且可以保留完整的记录，均可触发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时效将重新计算。常态化的催款流程是债权人守住合法债权的核心手段。
4: 那么这个案例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您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吴律师。
6: 好的，这个案例中，对于物流从业者，尤其是经常遇到挂靠、欠款和催收问题的个体承约人，有非常实用的启示。核心呢，可以总结为三点：签对合同，留好证据，定期催款。挂靠公司是运输合同的签约方，所以你的债权是挂在对公司名下的。一旦挂靠公司要注销，你必须通过书面的债权转让协议，把债权合法的转回到自己的名下。转让完成后，必须用可留存的凭证方式，比如 EMS 挂号信等，书面通知债务人，保留好签收记录，口头或微信通知在法律上效力有一定的风险。拿到债权后，最好重新确认一下债务，让债务人在对账函或欠款确认书上盖章或者签字，这样就能把诉讼时效重新起算。诉讼其实就是在打证据，需要把以下的资料整理成完整的证据链，包括基础的合同、履行的证明、债权转让的证明、通知送达的证明、催款证明等。法院现在倾向于保护实际完成运输任务的承约人，只要程序合法、证据完整，即便挂靠公司注销，即便催款过程稍有瑕疵，法律仍然会保护你的实体权利。反过来也要提醒托运企业，不要抱着拖过三年就不用付了的侥幸心理，只要债权人有持续的催款行为， 债务是不会因为时间过期的。
4: 嗯，好的，感谢吴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我们有些朋友，六一儿童节也过，五四青年节也过，花枝招展，红红火火，时刻充满了青春的自信。可是呢，一遇上乘坐飞机火车，就立刻变得怂起来了。检票口掏出身份证，一看年龄，我天哪，36岁了。虽说我年龄上不属于儿童，但是我的心智状态、智力、生活能力、为人处事、社交现状、工作经验、独立能力、经济状况，都值得过一个儿童节。印象最深的一次六一活动，学校组织跳的是《春天在哪里》，但当时天已经很热了，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大太阳天在室外排练。哎，都已经夏天了，怎么还在跳《春天在哪里》呢？好啦，朋友们，昨天儿童节，你送孩子什么礼物了呢？其实啊，送啥不重要，关键是让孩子能够感受到鼓励是最重要的。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3度到33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21度到36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2度到37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见晴，21度到36度。四师可克达拉市雨，22度到34度。五师双河市多云见晴，25度到38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4度到37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4度到38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4度到37度。九师白杨市晴天，20度到35度。十师北屯市晴天，22度到32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5度到37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0度到34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23度到33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5: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土木舒克市

0: FM 95.4，五十双合市 FM 100.6，六十五家渠市 FM 88.2，七十胡杨合市 FM 92.3，石狮北屯市 FM 96.9，十四师昆玉市 FM 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上海市汇业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吴焕焕律师。吴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吴律师。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卖房签独家代理又反悔，服务费该谁承担呢？独家代理卖房事宜，一对一专属定制卖房服务，重点推介签约房屋。近年来，很多房产经纪公司纷纷推出独家 VIP 房代理合同来吸引客户。卖房者为有效缩短卖房周期，节省时间精力，而选择与房产经纪公司签订这种合同。然而，卖房者签约之后中途反悔，房产经纪公司依合同索要万元服务费，这笔钱应该给吗？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签独家代理合同履行7天之后反悔。李女士计划出售名下一套103.65平方米的房产，为快速成交，李女士联系了长春市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业务员丁某得知李女士不愿让家人知晓售房事宜之后，推荐了独家代理模式，承诺由公司全权负责房屋的推广、带客户看房等事宜，无需李女士额外操心。基于对丁某服务态度的认可，李女士未仔细地审阅合同条款，便签订了独家 VIP 房代理合同。合同当中约定，委托底价62万元，代理期限6个月，也就是从2025年的4月11号至10月11号。期间，李女士呢不得单方终止委托、自行售房，或者是委托其他房产经纪公司，否则需要按照底价2%支付服务费，也就是1.24万元。然而，合同签订之后呢，李女士频繁接到购房者以及其他房产经纪公司的咨询电话。令她更不满的是，其在某城、某贝网等平台发现，某房产经纪公司发布的房源报价仅为61.5万元，低于约定的委托底价。于是呢，李女士要求解除独家 VIP 房代理合同。某房产经纪公司表示，合同可以解除，但是需要支付1.24万元的服务费。刚履行7天就要付10,000元服务费，李女士坚决拒绝某房产经纪公司的索赔要求。某房产经纪公司则反驳称，合同签订之后，其已积极履行义务，通过多平台发布房源信息，多次组织客户看房，并已对接意向客户。李女士单方提出解除合同，违背契约精神。因协商无果，某房产经纪公司将李女士诉至法院，要求李女士支付服务费1.24万元以及律师费等共计1.7万余元。 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李女士签订了独家代理合同7天之后单方要求解除，李女士的行为是否构成根本违约呢？

0: 吴律师。
1: 好的，是这样，房产经纪公司与林女士签订的独家 VIP 房代理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呢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关于林女士提出的某房产经纪公司违约在先的主张，根据一般人认知理解，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内容的沟通和调整是双方之间的意思表示，属于合同履行中的正常协商范畴，不足以构成根本违约，不能成为林女士单方解除合同且免除责任的合法事由。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33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造成对方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外，无偿委托合同的解除方应当赔偿因解除时给不当造成的直接损失，有偿委托合同的解除方应当赔偿对方的直接损失和合同履行后的可以获得的利益。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房产经纪公司在7天履约期内确实提供了房屋推广、信息发布、带客户看房等服务，其劳动价值应该得到尊重。但合同约定的2%的服务费，也就是1.24万元，与实际履约程度、服务成本明显失衡，若全额支持则有违公平原则。
0: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综合考量某房产经纪公司的实际付出、履约时长、李女士的过错程度以及公平原则，法院呢最终判决李女士向某房产经纪公司支付服务费1500元。法院这样判决的合理性在哪里呢？吴律师。
1: 在二手房交易市场中，业主们为快速售房经常会选择签订独家代理合同，这种方式不仅能够减少沟通成本和简化交易流程，也有利于规范二手房交易市场，有效控制多方代理的恶性商业竞争。然而，当委托人中途反悔，代理合同中约定的高额服务费以及违约条款的认定与法律适用，就成为了人民法院处理类似案件中经常面对的问题。民法典第933条确立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是法律赋予委托合同相对人的单方救济途径。此项规定的法理基础在于，委托合同具有人身的依赖性，当信赖基础动摇或委托目的发生变化时，法律允许当事人抽身而退，以维护其自主决定权、体现意思自治与公平原则。行使任意解除权，即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民法典第933条关于有偿委托合同解除方赔偿责任的规定，明确赔偿范围为直接损失和合同履行后的可得利益。在本案中，原告某房产经纪公司为被告李女士提供房屋推广、信息发布等服务，双方签订的合同为有偿委托合同，某房产经纪公司的主张依据合同条款索赔，其性质可被视为预先约定的违约损害赔偿条款，与一般的违约损害赔偿数额的调整不同，本案在计算和认定直接损失以及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综合考虑实际成本内容、可期待利益大小、过失相抵等具体因素。李女士作为解除方，依法应当赔偿某房产经纪公司的损失。双方合同履行期限极短，合同约定的委托期限为6个月，而李女士在签约后7天即提出解约。在此期间，某房产经纪公司提供的服务主要限于前期房屋推广和信息发布，尚未进入价格谈判等核心服务阶段，因此应当综合考量某房产经纪公司已经付出的人力、物力成本以及可期待利益，将赔偿金额酌情调整降低。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在现代复杂的市场交易关系中，对诚实守信的司法保护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字面恪守，演变为尊重意思自治、维护交易稳定、实现个案公平之间的平衡。在房产独家代理的法律关系中，委托方与受托方在信息、谈判能力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而民法典赋予双方当事人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权利，就是对长期合同关系可能约束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法定救济。本案中通过审查某房产经纪公司实际提供的服务内容、投入成本

0: 又要倡导公平合理的价值观，反对任何形式的权力滥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需要的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的霸王合同，而是促进公平合作、良性互动的规则体系。对于公众而言，在签署独家代理等重大委托合同时，应仔细审阅解约条款，对可能承担的责任有清晰预判。对于房产经纪行业而言，则有优化服务、规范合同的契机。司法在个案中实现的细微平衡，持续推动着市场向着更诚信、更专业、更公平的方向发展。
1: 嗯，好的，感谢吴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在其实胡杨河市，有一位与风雨打了25年交道的人，他每天追云逐风，守着一方气象站点，他叫张乃明，是其实气象局的一名气象工程师。
4: 我们现在准备到阿布斯奇那个气象站去做维护和切换雨量，把它切换成班斗式雨量。那是因为是一个艰苦站，比较偏远，有很多牧民在那生活，还是挺重要的。
3: 张乃明的日常藏在一组组精确的气象数据里，也藏在一次次奔赴在监测站点的路上。全市18个气象站的设备维护都由他负责，从仪器检修、数据采集到信息上的研判、搭建数据库，每一项工作他都得做到严谨细致，确保每一条气象信息及时准确传递。
4: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自动化观测，能实时的上传到自治区和兵团，以便他们能更好的采取相应的措施。
3: 25年来，他经历了其实气象事业的变迁。在他看来，气象数据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守护民生的屏障。今年4月，其实遭遇低温霜冻，他和同事们24小时值班监测，及时发布预警，帮农户减少损失，预报准，农户受灾少，我就踏实。一句心里话，尽显他的初心。
4: 我们就是要研究，就是怎么样能做预报更准一点。你做得准了，对于农户啊，他才觉得你这个预报做出来是有用的，他才有参考价值。
3: 如今的张乃明依旧奔波在各个气象站点之间，追着风云，守着数据，以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守着这片土地的阴晴冷暖。
5: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2: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1: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老人在排队时被一米线击伤眼部，谁来担责？热闹总是会让人放松警惕，站久了会累，等久了会烦，而意外往往就藏在人群缝隙里。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某消费节期间，某品牌公司在商场中庭举办大促，现场呢用伸缩隔离带围出了排队区域，周围也并未设置座椅或者是休息区。年过六旬的李阿姨站立许久之后体力不支，便在隔离带内的空地上席地而坐。这个时候，排在附近的黄女士正弯腰为孩子脱外衣的时候，衣服恰巧勾住了隔离带的锁扣。为了取回衣服，黄女士用力一拉，不料隔离带锁头脱落，绳带瞬间回缩，绳头呢击中了席地而坐的李阿姨的右眼。李阿姨被120送医，诊断为右眼眶周软组织淤肿、结膜出血。此后的数月，她接受了视网膜激光光凝术。司法鉴定认定，李女士虽未构成伤残，但伤后需要休息90到120天，护理30天，营养30天，各项损失共计12000余元。就责任承担问题，三方协商未果，李阿姨于是将黄女士以及某品牌公司一同诉至上海市。

0: 闵行区人民法院。李阿姨诉称，黄女士是直接侵权人，应承担赔偿责任。某品牌公司作为活动组织者，现场秩序混乱，无人疏导，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黄女士辩称，其未直接接触原告，伤害是隔离带回弹所致，因果关系不成立。而且李阿姨自行坐地，若其处于站立状态，则绳头只会击打身体，冬季衣着厚实不会受伤，因此李阿姨自身也存在着重大过错，应减轻或免除其责任。某品牌公司辩称，排队不设座椅属于常态，原告坐地与损害无因果关系，活动有预案，现场有广播提示，事发之后已经拨打120并安抚伤者，已尽合理义务。而且活动外包第三方公司承办，现场管理应由活动承办方负责，其并非安全保障义务人。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这个案例当中，黄女士和品牌公司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吴律师。
1: 好的，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黄女士为其子脱衣时，衣物钩挂绳索隔离带，其拉扯行为直接导致锁头脱落，绳带回缩，回缩的绳头击中李阿姨眼部。黄女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在人员密集的排队区域拉扯隔离带可能伤及旁人，因疏忽大意未能预见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针对黄女士关于原告坐地属于重大过错的抗辩，这个不能成立。活动现场未设置休息座椅，且排队时间持续较长，结合李阿姨六旬高龄短时间席地而坐，符合常理。从法律意义上讲，李阿姨并无过错。针对某品牌公司关于活动以外包应由承办方承担责任的主张，法院也不会支持。经营者、管理者是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定主体，不得以外包为由对抗受害人的赔偿请求权。某品牌公司作为活动组织者，应当保障活动参与者的安全，提供安全的商业活动环境。某品牌公司虽设置了隔离带，但未对排队人数、人员密度、现场秩序进行有效管控，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0: 那么不是故意的，是不是不代表没有责任呢？吴律师。
1: 好的，责任的远近不因距离而豁免。在法律面前，不是故意的不等于没有责任。过错责任的核心不在于行为方式是否存在物理碰触，而在于行为人是否违反了应尽的注意义务。当行为人有能力预见损害，有义务避免损害，却因疏忽未能预见、未能避免时，过错即告成立。此种过错既表现为积极的加害行为，也可以表现为对危险状态的放任。距离的远近、媒介的多寡，从来不是规则的门槛。本案中，黄女士身处人员密集的排队区域，身侧即为伸缩隔离带，该设施以弹簧牵引，锁头为硬物，一旦钩挂拉扯，即已脱落回弹。黄女士为其子脱衣，衣物勾住隔离带，此时继续拉扯，可能的后果是具备正常认知能力的成年人完全能够预见的物理过程，拉动衣物直接导致锁头脱落，存在因果关系。因其疏忽未能预见损害后果，致使绳头击中了李女士的眼部，过错成立。
0: 那么一般来说，什么情况下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呢？吴律师。
1: 权利呢，不苛求完美，法律理解每一份生活中的不易。民法典第1173条所规定的，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损失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适用前提是被侵权人的行为显著偏离了李姓人在同等条件下应尽的一般注意义务，且该行为与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具有因果关系。对注意义务的界定，不以是否存在更安全的替代方案作为规则依据，而是以行为是否超出一般公众在同等情境下的通常行为模式为判断基准。本案中，活动现场没有一把椅子，六旬老人排队体力不支席地而坐，并非过错，而是生活常态。 只要行为没有显著偏离理性人的常态，权利均应。

0: 应该得到完整保护。
1: 嗯，那么这个案例对于经营者来说有什么样的警示意义呢？吴律师，
0: 如今呢，很多商场活动都外包给第三方策划公司，这些案件也就有一定的警示意义。协议可以签，活也可以由别人干，但法律责任不能外包。安全保障义务是经营者、管理者、组织者基于其对场所活动的控制力而负有的法定义务。该义务的来源是行为人对公共空间的支配地位、对风险收益的享有资格，以及对不特定公众安全信赖的维护责任。义务主体可以借助他人履行具体事务，但不能以委托第三方为由主张自身免于承担义务不履行的法律后果。设置安全设施不等于履行了安保义务，委托活动实施不等于转移安全责任。经营者未在合理限度内采取防范措施消除安全隐患，即构成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其与承办单位之间的委托关系系内部追偿的法律依据，而非对抗受害人的免责事由。对外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后，经营者可以与承办方之间是否就内部追偿另行协商解决。
1: 嗯，好的，感谢吴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上海市汇业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吴焕焕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吴焕焕律师来自上海市汇业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擅长民事诉讼纠纷、合同、劳动人事、公司等方面的法律事务。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35-7923-3625 135-7923-3625。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6: 美伊谈判进程反反复复，美方表示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表示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美国财政部表示将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美伊达成协议的前景如何？短期内能否有可预期的成果出台？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7: 天安大师，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关于美伊局势呢，首先我们看跟协议有关的一些情况哈。那我们看一下美方的反应，当地时间5月29号，有一名他们这个政府高级官员表示说，特朗普当天呢是在白宫战情室同他的助手们的会议持续了大概2个小时，但没有像他在会前说的那样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的决定。一会儿我们再说伊朗方面的反应，我们首先先说美国推迟就伊朗协议做出决定是为什么，是不是还有更高的要价，我们来听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怎么说。
8: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推迟就与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式的协议做出决定，凸显了美国对这场开始于今年2月28日的战争下一步发展如何选择的困境。实际上啊，正像我之前讲的，特朗普有三种选择。首先呢，是达成一份体面退出这场战争的协议。事实上，美国与伊朗就谅解备忘录已经谈得差不多了，但问题在于，由于伊朗方面的坚持，要达成这个协议，恐怕其中有一些让特朗普不体面的地方。比如说，伊朗坚持要求解冻资金，要求承认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等等。那么第二种选择呢，就是重返战争，用特朗普的话讲啊，就是把活干完。但问题是，重返战争美国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也不可能使伊朗屈服，同时还得冒伊朗将战火蔓延到红海和波斯湾海底电缆等等的高风险。那么第三种选择呢，当然就是维持双封锁的现状，但是维持现状的问题啊，是旷日持久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哪方面都受不了。我们要知道，在开战之初，美国提出的条件是伊朗无条件投降，那么现在啊，落差实在是太大了。显然，无论特朗普做哪一种选择，对美国来讲都是不能让人满意的。不过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首选还是想通过进一步施压，使伊朗能在未来协议中让步，让他能尽可能看起来体面一些退出这场战争。
7: 这是特朗普

0: 这边的考虑，而且也说到了希望伊朗能够有让步，但其实伊朗外交部的表态是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的共识。那您觉得是不是意味着伊朗对于目前的协议内容还是存有异议？
1: 伊朗方面当然对于美国酝酿中的谅解备忘录这个协议存在的异议。伊朗的异议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是伊朗坚持在这个协议中一些细节和措施要按伊朗的说法来办，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不能是恢复到战争开始之前，再比如说要明确规定解除对伊朗资金的冻结等等这些条款。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对美国毫无信任之言，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一个说法，那明天就会是另一个说法，不靠谱。所以伊朗坚持要求在伊朗履行协议之前，美国必须先行解冻一部分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而且伊朗坚持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协议之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签署这个协议才能生效。
0: 因为互信真的很差，然后伊朗方面要做这种准备。然后关于这个海峡通航的问题，我们看到特朗普29号的表态是说，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的水雷都需要被清除。然后这一天呢，美国中央司令部还有一个警告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且以自卫的名义去打击参与或者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那这个警告除了对伊朗施压之外，您觉得还有什么原因吗？
1: 5月25日以来，美国接连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与伊朗交火，名义上是所谓自卫，是阻止伊朗快艇布设水雷等等，但实际上除了对伊朗施加压力之外啊，主要还是在试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际的控制状况，以及与伊朗争夺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在美军这些军事行动的背后，是在接应和掩护一些大型的船舶闯关霍尔木兹海峡。这一点啊，和5月初美军曾短暂实施的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计划如出一辙。其实大家也看到了，伊朗方面呢，也频繁地向一些关闭应答器而穿行海峡的船只开火，并逼退这些船只。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和核问题是美国和伊朗争执的两个焦点，即使美国和伊朗未来达成谅解备忘录，伊朗在开放后的海峡通航中的作用也仍然会是美国伊朗政治的一个重点。
0: 还会继续博弈。然后说到这个博弈过程当中，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美国的财政部29号的消息说，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到新的

0: 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还是说会有反作用？
1: 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财政部啊频繁的把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的个人和实体纳入新的制裁名单。这个举动对伊朗的影响如何呢？实际上这一系列的举措的目的啊，都是要加大目前伊朗国家经济面临的困境。但这样一些举措呢，在两个方面的实质意义是极为有限。一个是对伊朗国内来言，我们知道自从2017年特朗普第一任以来，美国对伊朗制裁的力度已经可以说无以复加。美国在不断的追加新的制裁，对伊朗国内来讲实质意义并不大。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美国对第三国的实体和个人的制裁，在法律上来讲都是不合法的，是把美国国内法延伸到国际社会，这对有实力的大国来讲是不会起作用的，因为人家根本就不买你的账。
0: 嗯，那现在我们观察关于谈判的问题，就美伊这个谈判进程是反反复复，所以我们也很关心相关这个协议达成的前景到底怎样。就短期内您觉得有没有可能有可预期的成果能出来呢？
1: 实际上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一份谅解备忘录式的协议在十多天前啊就呼之欲出了，但呢总是反反复复。其实这个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忽冷忽热的随意表态密切相关。那么未来的前景如何呢？总体来讲，我们不要看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什么，那么重点要看他做什么。虽然特朗普有时候说话很吓人，但从他接受伊朗十点要求作为谈判的框架，而于4月7号与伊朗停火，到现在同意分阶段，也就是先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再谈核问题等一系列难题来看，特朗普想体面退出这场战争，他的这种心意是非常明显的。实际上国际原油市场的表现啊，我觉得最能说明实际的状况。接连几天了，世界油价已经跌回到90美元以下，迹象显示近期啊，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性较大。
2: 美军将在驻日基地部署三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美国此次部署的目的是什么？日本通过美军的部署会得到哪些军事方面的利好？地区局势又会受到哪些影响？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观察一下日美的一些动向哈。根据报道呢，美军将从今年的夏天开始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呢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到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那我们首先想去观察一下，就是这款无人侦察机它的最大特点是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把它部署到驻日美军横田基地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想听一下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3: 全球鹰是美军最先进的战略无人侦察机，它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36个小时，最大的飞行高度接近20000米。在日本进行部署，全球鹰可以针对俄罗斯方向、中国方向和朝鲜半岛方向进行侦察，使用光学红外传感器和合成孔径雷达针对沿海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这种情报的获取，可以支持美国空军的这种威慑行动或者是作战行动。全球鹰获取的目标拍摄到的信息可用于美国空军进行这种亚太地区核心军事目标的这种掌握。那美国空军可以利用全球鹰获取到的数据和信息，那么制定它的这种打击的这种作战方案。与此同时呢，全球鹰也可以服务其他的驻日美军作战部队，比如说对于美国陆军而言，它的多域特遣部队当使用这个低风系统，或者说未来美

0: 国陆军使用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的时候，也可以利用全球鹰获取的情报、拍摄到的信息去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而美国航母打击群，也就是美国海军的作战力量，也可以依托于全球鹰的情报去制定这种袭击的方案。所以呢，美国在日本部署全球鹰，不仅仅是要提升和强化自身的侦察能力，也要为陆海空三军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去指引目标。
1: 那我们看到日本方面的态度，就是日本防卫省说呢，这次转移属于不得已，说虽然该机型的噪音较小，但将继续要求美方尽量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那他说的这个不得已，您觉得是不是也是安抚国内反对声音的一种手段？而且日本通过美军的这次部署，他自己得到了哪些军事方面的利好呢？
0: 美国在日本部署全球鹰并非不得已，因为日本此前已经从美国采购了全球鹰无人机，而且是处于这种运转的状态。如果美军是要利用全球鹰获取的目标去支持它的军事行动，完全可以通过美日的情报共享体系从日本自卫队那里获取情报。那现在呢，日本装备了全球鹰，驻日美军也要装备全球鹰，就是要利用双方的联合运用机制，扩大全球鹰在日本列岛周边，在西太的范围内，它的这种侦察的范围和侦察的频次，要强化美日联合作战框架内这种搜集情报的能力所以说呢，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力量会共同的使用全球鹰，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这种空中的间谍行动。
1: 那美方自己也说，这次转移的目的就是想要强化情报的收集和警戒监视的态势。美方的预计会安排150名相关的人员进驻，使用的是现有的基地的设备，不会新建设施。综合起来，就是美日的这个举动，这个部署对地区局势，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0: 在日本部署的美日全球鹰的数量会达到6架左右，这样的话呢，在美日军事同盟的框架内，针对周边的敏感区域美日联合搜集目标的能力就会进一步的强化。不仅仅这些信息和相关的情报会用于支持驻日美军的军事行动，也会支持日本针对周边的一些具有进攻属性的作战行动。因为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装备了射程900公里的25式的反舰导弹，未来呢还要从美国引进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呢，日本针对周边的目标，针对邻国进行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的强化，也需要更多的信息、更多的情报。而美日的全球鹰也会为日本自卫队的这种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去提供坐标，去提供情报。所以说呢，无论是日本引进全球鹰，还是驻日美军部署这个全球鹰，那么它都会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也会让日本对外动武的军事野心进一步的膨胀。
1: 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呢，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他是于5月24日至28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武契奇自2017年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他近日在接受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独家专访的时候说呢，愿以深厚互信为纽带，不断的拓展塞中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两国关系迈向更高的水平。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2: 在访问中，武契奇总统首先感谢中国授予其友谊勋章，他表示这份荣誉意义非凡，将激励他为推进塞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更多努力。
3: Then I realized how big that was.
4: 我意识到这份荣誉背后的分量，当时我也在问自己，我是否担得起这份殊荣，我做了哪些工作，我能否为深化两国友谊再多尽一份力。这件事在我的国家也引发了强烈反响，这份荣誉对我们而言意义非凡，它带给我的远不止美好与欣喜，它带来的不只是个人的喜悦，更意味着未来的责任。这份愈加沉甸甸的使命激励我们继续奋进，推动塞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持续深化两国各领域各层级合作。前行之路并非像看起来那么简单，但在习近平主席的大力支持下，我坚信双方达成的各项安排、协议与共识一定能够落到实处。
2: 武契奇此前将此访称为自己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在采访中，他就此表示。
3: Why I was saying this? Because of

0: timeline. This is
1: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时机，当前所处的时间节点非常特殊。你能看到世界上许多其他大国的行为方式变得难以预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稳定之锚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不仅仅对亚洲来说如此，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如此。世界各地的人们知道可以信赖中国的外交政策，面对世界任何变局，他们相信中国能给出负责任的态度与答案。在今天，这种情况是非常难得的。中国树立了绝佳典范，中国向世界表明，负责任的国家既能提升本国国民生活水平，提升本国国际地位，也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支持伙伴们实现共同发展。
2: 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2013年至2025年，中塞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5倍，塞尔维亚对华出口额增长近100倍。武契奇在此次访华期间签署了中塞联合声明，其中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一项引发国际舆论的关注。武契奇表示，看好塞中两国在人才交流、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前景。
1: 我们十年前就讨论并签署了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多年来两国合作水平提升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度，这让我始料未及。如今塞中双方开拓了诸多新合作领域，我希望中国顶尖高校的分校能落户塞尔维亚，我也希望了解如何培养青年人才，如何让他们做好准备，应对未来的挑战，助力他们在未来为自己和国家交出满意的答卷。同时，我认为，在医疗、汽车、机器人等各个领域，以及习近平主席提及的人工智能高科技，也就是新技术、高新技术领域，双方都有合作空间。这将为塞尔维亚的发展注入全新动力。
2: 武契奇还高度认可塞中在人文交流与文化合作方面取得的成果。他表示，塞中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不断深入，非常欢迎更多的中国朋友到访塞尔维亚。
1: 如果是五年前，或者说十年前，了解中国的塞尔维亚民众并不多，但如今每个塞尔维亚人都知道中国，虽说并非方方面面，但他们已经了解了北京、上海、苏州等中国城市的许多事情，也了解香港、广州以及港珠澳大桥等。现如今，不少塞尔维亚民众还了解天津这座城市，这得益于贝尔格莱德至天津直航航线的开通。目前，塞尔维亚航空公司已开通通往广州、上海、天津的三条对华直飞航线，非常欢迎中国朋友来塞尔维亚，希望能有更多中国朋友来做客。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正在火热开展，启动仪式上，来自全国各地的47个特色民间艺术节目融合编排，近1200名民间艺人精彩演绎，奏响了一曲民族团结与文化交融的华彩乐章。这是一场跨越千里的民间艺术嘉年华，广东莺歌舞气势如虹，安徽凤阳花鼓轻快婉转，新疆黑走马热烈奔放，山西高跷走兽威武霸气。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特色艺术表现形式交相辉映，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蓬勃生机。艺术季坚持全民免费文化共享，数十场惠民演出走进社区、街区、景区，把优质文化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各族群众在传统技艺与民族风情的碰撞融合中，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石榴花开筑同心，大地欢歌耀中华。本届艺术季以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为纽带，鼓励各地广泛参与创作展演，推动文化交流互鉴。这不仅是一场艺术的盛会，更是情感共鸣的生动体现。民间艺术季正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载体，让同心筑梦的美好愿景在欢歌笑语中绽放时代光芒。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欧盟将解冻属于匈牙利的164亿欧元欧盟资金，匈牙利毛焦尔政府上台仅20余天就达成了资金的解冻协议，如何看待这一快速突破？欧盟此举能否换取匈牙利在防务自主、对乌立场等关键议题上的配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谢谢大师，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啊，我们说一下欧盟内部的一些情况。首先我们看到欧盟有个态度啊，说将解冻属于匈牙利的164亿欧元欧盟资金。这有一个背景，就是毛焦尔领导的这个地下党，他在4月份的匈牙利国会选举当中呢是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然后他在4月13号的时候曾经说新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解冻大概200亿欧元的欧盟资金。然后我们看，其实他们这个政府上台也就20多天就已经达成了160多亿欧元资金的解冻协议，而此前我们看到欧尔班政府和欧盟僵持了多年，所以这是一个快速的突破。我们想让专家分析一下哈，其中的原因还有背景。我们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的副主任韩萌怎么说。
5: 我认为毛焦尔政府上台后迅速承诺加入欧洲检察官办公室，强化反腐和这个公共采购监管，确实为欧盟委员会释放资金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理由。因为此

0: 前欧盟冻结匈牙利资金的核心依据，也正是法治反腐欧盟预算安全等等这些问题。但在资金方面的快速突破，我们也不能完全的脱离当前欧盟的安全压力来理解。当前欧盟正在推进重新武装欧洲的计划，目标呢也是动员800亿欧元防务投入，服务于欧洲防务能力建设和支持乌克兰。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欧盟确实有动力把匈牙利重新拉回到主流阵营，减少它在对俄、援乌以及防务融资这些议题上的牵制作用。因此呢，这笔资金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粘合剂，但更准确的说，它更像是一种规则包装下的政治粘合剂。我认为呢，它是一种由法治条件、政治窗口和安全需求叠加的一个结果。
1: 多重原因，然后呢现在有这样的双向的调整。因为如果我们回顾匈牙利在欧尔班政府时期曾经多次动用否决权去阻挠欧盟对俄制裁援乌决议，然后毛加尔上台之后迅速的推动加入欧洲检察官办公室，承诺司法改革，这个被欧盟视为回归欧洲主流的一个信号。那这个转向您觉得是不是就彻底意味着匈牙利会放弃在欧盟内部所谓这个刹车手的角色？
0: 我认为匈牙利不会完全放弃刹车手的角色，但会从强硬否决转向选择性配合。毛加尔推动加入欧洲检察官办公室，它的象征意义很强。匈牙利新政府确实释放出了回归欧盟政治主流的信号，它的对抗性会明显的弱于欧尔班时期，但这并不等于匈牙利在所有的战略议题上都会无条件的跟随欧盟。像900亿欧元乌克兰贷款已经由欧盟理事会在4月23日完成了关键立法程序。毛加尔此前表态是不阻挠这项贷款，但认为匈牙利因为财政困难应继续留在机制之外。这说明匈牙利的新立场是不阻挠欧盟整体行动，但保留本国不参与的空间。所以说亲欧但谨慎援乌可能成为欧盟内部新的摩擦点。它比欧尔班时期的否决政治要温和，但仍然会在能源安全、财政负担、对乌军事支持等问题上保留匈牙利的特色。
1: 所以还是会有一定的分歧存在哈，还有不确定性。然后呢，关于刚才说到那笔钱，毛加尔说呢，这笔资金相当于匈牙利政府年度预算大概 13%， 然后会用在哪儿呢？用来支持中小企业、交通、医疗、教育、能源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发展等领域。那如果考虑到就匈牙利当前这个财政赤字接近了 GDP 的 5%， 然后又有这个通胀高企、福利承压的局面，这笔钱在提振经济方面实际效力您觉得有多大？
0: 我认为这笔资金能够起到明显的稳预期不投资的作用，但是难以单独的扭转匈牙利的经济困境。164亿欧元对于匈牙利的财政以及提振市场信心意义是很大的，但实际的效率也取决于资金的落地速度以及宏观政策的配合。根据欧委会之前的预测显示呢，匈牙利2026年GDP 增长预计是 1.8%， 通胀呢预计是 3.2%， 一般政府赤字将从2025年的 4.7% 扩大到26年的 6.2%， 公共债务呢也将升到 75.1%。 因此呢，资金短期内主要作用还是缓解财政压力、稳预期、补公共投资缺口，不是立刻带来经济增长。而将资金投向中小企业、交通、医疗、教育、能源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等领域呢，长期确实将有助于改善匈牙利的供给侧能力。但如果财政纪律、产业投资效率和通胀治理这些政策跟不上，它的效果可能还是会被高赤字、高债务和汇率压力这些问题部分的抵消，特别是在整体外部需求偏弱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这笔资金更像是强心剂。它能否真正的转化为匈牙利经济的造血能力，仍然取决于新政府的财政整顿的能力、资金配置的效率

0: 以及结构性改革的成效。
1: 日本大力推动向新西兰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先进的最上级驱逐舰。此前，日本与澳大利亚已达成共同开发新型舰艇计划，日方积极推销其完整军舰作战平台，意图何在？日本等相关方行为是否在恶化海上安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接下来还是观察一下日本方面的一些动向哈，就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这两天是跟这个新西兰的国防部长和澳大利亚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举行了首次的三方会谈。我们注意到日媒报道说呢，小泉在会谈当中多次提及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那就为他们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可能。那相关合作一会儿我们还会分析。然后呢，日本还说首次三面会议可能为未来几年在军演、作战协调等方面进行更有组织的接触铺平了道路。那如果综合一些信息反映出来，日本他们这个日本政府在军事化道路上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研究员孟晓旭怎么说。
3: 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日本政府在军事化道路上的制度突破、能力外溢、机制固化的三步走的这么一个战略布局。第一呢，日本以修改安保三文件，放开呢杀伤性武器出口作为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口，通过这个改变制度的根基，为他呢后续所有的海外军事合作呀、武器输出啊、兵力联动啊，扫清了法律障碍。第二个呢，日本呢他实现从这个武器贸易向实战化军事协同的升级。过去呢，日本的对外防务合作呀，大多数是停留在这个救灾、后勤呢等低敏感领域，但这次的这个三方会谈呢，他明确提出来要推进呢常态化的军演、作战协调。很显然呢，说明日本的目标不是简单的军工的外销的问题了，而是呢要这个搭建随时可以投入到这个实战的联合军事协作框架。第三个呢，日本呢正在将临时的防务交流啊转化为长期的制度化的、机制化的军事小同盟。日本的这套逻辑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它是以制度呢松绑来呢解锁军事能力，以呢这个装备输出来呢绑定盟友，以机制固化来实现呢长期的军事化存在，彻底呢背叛了战后的和平国家的定位，稳步的完成呢国家军事战略的全面转型。
2: 那我们看到日本跟澳大利亚呢此前是达成了以最上级护卫舰为基础的一个联合开发合作，现在呢又是大力的推动向新西兰出口。日方他积极的推销其完整的军舰作战平台，他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3: 日本积极推销完整的军舰作战平台，他的意图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呢，从军工经济来看的话，日本呢它的目的是想彻底盘活长期受限的高端军工产业链。长期以来呢，日本军工体系它的技术储备还是比较充足的，但是受到战后和平体制的约束，它的内部的市场其实比较狭小，产能的闲置也比较严重，成本居高不下。那么通过对外出口先进的主力战舰呢，日本可以规模化的摊薄研发和建造的成本，实现军工产业的商业化、常态化的盈利，形成了军工工业的良性循环。那么第二个呢，从军事战略的维度来看呢，日本呢它的意图呢是以同款的主战装备打造标准化的军事朋友圈，成功的呢将军事朋友圈呢延伸到广阔的亚太区域，目的是这个摆脱战后的军事的这个约束，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目标呢铺路。
2: 日本应该真的像切香肠那样一步一步的在往前突，走到一个不该去的地方。然后我们看到日澳新防务官员在会谈的时候表示说，他们这个合作目标呢为所谓的维护海上安全和保护关键海上通道，但相关方面特别是日本的做法，您觉得到底是在维护海上安全还是在恶化海上安全？
3: 很显然呢，从这个实际行动和真实的效果来看呢，日本的一系列操作呀，它不仅没有维护地区海上安全，反而呢正在持续地撕裂地区的这个安全互信，激化呢地区的军备竞赛，恶化呢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首先呢，真正的海上安全它是建立在多边包容、 平等互利以及呢非阵营化的合作基础之上的。那么日本主导的这个军舰输出三方防务合作，实际上呢它是服务小圈子的一个军事抱团，有鲜明的对抗属性，本质上呢是在制造对立，划分阵营。那么第二个呢，日本大肆对外输出先进的杀伤性武器啊，它直接推高了亚太地区的军备水平和呢这个对抗的风险，彻底呢破坏长期以来稳定的这个地区安全生态。那第三个呢，日本它这种以这个装备捆绑和军事勾连呢来构建小同盟的方式啊，严重冲击了亚太地区的这个成熟的多边安全合作体系。而且呢日本它不断制造这个小范围的这么一个军事小圈子，用军事绑定呢来替代安全对话，用阵营对抗呢来替代合作共赢，它呢正是在颠覆地区的安全秩序。
2: 对，会给地区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冲击。然后有分析还谈到啊，就是日本呢加大跟亚太其他国家的军事勾连，背后有美国的有意鼓励地区小范围联盟的原因，意在去减轻美国的压力。那您怎么看待当前在亚太地区

0: 它的背后啊，就是域外的这个战略施压和呢地区之内的国家的这个战略投机的一个双重互动的结果啊，它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构成消极影响。那么从外部格局来看啊，域外霸权国家它为了维持自己的这个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啊，它主动的放权啊，纵容以及呢借力盟友啊，通过鼓励像日本这样的地区国家组建一个次级的军事小圈子，来分担呢自身它的自己的一个前沿防务的压力，来填补呢战略布局的缺口，落实呢分布式的威慑体系。它的核心目的就是不用自己呢去进行高强度的投入，而是依靠地区盟友呢来编织军事制衡网络啊，持续的遏制地区的发展，牢牢呢掌控啊亚太地区的安全主导权。那么日本呢，它正是看准了这一个战略的缝隙，它在采取一种顺势借势、主动加码的这么一个策略，想把这个外部的战略纵容啊当成自身军事化突破的一个机遇。日本现在它不断的突破军事禁区，放大呢军事的职能，拓展呢在地区的军事存在，它就是想通过这个借外部的这个博弈啊，来实现自身的军事松绑和呢这个战后体制摆脱，本质上呢就典型的一个投机性的军事化扩张。那么这种小圈子小联盟的扩散带来的危害呢是比较这个长期的，也比较深刻的。第一个呢，它彻底破坏亚太地区的这个多边安全共识，把原本的开放包容的区域安全格局啊撕裂成这个相互对立相互制衡的一个阵营化的一个小的板块。第二个呢，它会持续推高地区的对抗风险，让这个军事竞争啊来取代对话合作成为呢区域安全的一种负面的主导逻辑。第三个呢，很显然它严重干扰地区的经济发展呢和这个和平大局。那么只有建立在这个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基础之上地区的所有国家呢才能得到发展。因此啊地区的所有国家也应该对此呢保持清醒的认知，共同呢维护呢来之不易的亚太和平发展格局。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关注一下美国的通胀问题，看一下媒体以及经济学家的观点。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报道称，最新数据显示，持续高企的油价不仅推升美国通胀水平，更令民众财务压力倍增。目前美国家庭储蓄率已跌至近4年最低点。美国商务部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美以伊冲突影响，美联储关键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4月同比上涨 3.8%， 高于3月的 3.5%，该指数环比上涨 0.4%， 涨幅较3月的 0.7% 有所收窄。文章援引经济学家希瑟朗的话说，美国人财务持续承压，通胀达3年峰值，个人储蓄率跌至20年最低水平之一，许多美国人的支出超过了他们的收入，这是不可持续的，对中低收入家庭尤其如此。经济学家伊丽莎白·伦特指出，物价上涨、收入停滞及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可能引发更广泛的消费收缩。通胀加速既因油价冲击及其连锁反应，也受持续关税影响。当价格增速远超收入增速，消费者将陷入困境。文章指出，数据显示，四月消费增长主要来自汽油等必需品支出，燃料、能源、住房和食品支出约占整体消费增幅的一半。美以伊冲突导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这条重要贸易通道运输量锐减，冲突推高油价，并开始传导至食品等领域。美国银行证券经济学家斯蒂芬·朱诺向投资者表示，美国政府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是核心通胀持续走高的部分原因。他认为，对新任主席凯文·沃什领导的美联储而言，当前通胀形势将使利率维持不变。他说，在通胀持续高于 2% 目标的情况下，今年降息的可能性很小，美联储或将长期保持观望。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媒体的另外一个观点，关于中国科技发展全

0: 速奔跑得益于长期的规划，制度健全。
1: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日前发表评论文章称，多年来中国的研发实力在研究产出、专利、人才培养及关键技术领域均展现出显著优势。中国的腾飞是长期规划与治国方略的必然结果，科技实力源于基础研究与健全的制度。文章表示，中国已有五所大学跻身全球前40强，35所进入全球前500强。中国高校几乎必然会与牛津、麻省理工、哈佛、剑桥等名校分庭抗礼，进入全球前10只是时间问题。文章认为，多年来中国在研发投入、科研产出、专利数量、博士培养和关键技术上的实力早已显现，深度求索 DeepSeek 时刻就是典型的例证。当中国推出能力可与美国顶尖实验室相媲美的大语言模型时，看似偶然，实则是中国人工智能生态多年科研积累水到渠成的结果。文章指出，科技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关键战场，能源领域尤为突出。作为太阳能、风能和电池技术的全球领导者，中国正用清洁能源为未来高度数字化、数据中心密集型的经济提供动力。仅在2025年，中国新增电力装机容量就超过5亿千瓦，其中 80% 来自太阳能和风能。2021年至今，中国新增的电力总装机容量已超过美国全国的电力总装机容量。文章同时注意到，当中国将能源战略锚定在科技前沿时，美国却在倒退，扶持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无端扼杀清洁能源项目。这些做法不仅威胁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还会加速全球变暖，削弱美国经济的长期竞争力。文章指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目标很可能会推动自身取得更多的科学成就。中国一直在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电信、先进制造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等战略领域稳步建设产业和发展研究能力。文章称，中国的15-5规划以科技自立自强为核心，中国领导人将科技定位为国家发展与安全的基石。经合组织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研发支出增长 8.7%， 远高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也超过美国与欧盟。难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中国列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经济体之一。文章最后表示，所有人都应认清一个科学界早已看清的事实，中国的科技发展已迈入全速奔跑阶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5

0: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1: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0: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1: 奔赴岁岁安康。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4: 我是如科亚木麦迪塞蒂，这张照片是我的曾维祖父和毛泽东主席的合影。我的曾维祖父库尔班吐鲁木是新疆于田县农民，上个世纪50年代为表达翻身的解放的感恩之情，他多次想骑着毛驴上北京看望毛主席。曾维祖父说，多亏了毛主席和共产党，他才有了土地和房子，所以他一定要让毛主席尝尝家乡的果子。后来他两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他被人民亲切地称为库尔班大叔。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家的传家宝。这件传家宝是我曾维祖父生前最喜欢的，平时都舍不得穿，因为这是用毛主席送的条绒布做的大衣。奶奶告诉我，曾维祖父去世前给后辈留下遗嘱，那就是永远不能忘记党和国家的恩情。我的长辈们始终铭记这句话，努力工作，建设家乡。这句话也不断地激励着我，我走出了沙漠，登上了辽宁舰，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海军舰士。随着辽宁舰，我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发展盛况，我深感骄傲和自豪。退役后，我回到家乡，成为于田县库尔班吐鲁木纪念馆的讲解员。我给大家不仅讲曾维祖父的故事，也讲家乡的变化。永远不能忘记党和国家的恩情。每一次讲解，我都会讲曾维祖父的这句话。我知道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奶奶常对我说，如今的好日子是想都不敢想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好生活。奶奶让我代写一封信寄给习近平总书记，在信中我们讲述了一家人的幸福生活以及家乡的发展变化，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感激之情。2017年1月，总书记在回信中勉励我们全家继续像库尔班大叔那样，同乡亲们一道做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模范。这封信奶奶反复看了很多遍，她说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我和我的曾维祖父一样，深深地爱着新疆这片热土，爱这里壮美的自然风光，爱这里热情好客的父老乡亲。我们是幸福甜蜜的石榴子。今年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党和国家的恩情。衷心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美丽的新疆越来越好。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5，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年来兵团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立德树人，强化组织队伍阵地机制建设，构建阶梯式育人模式。目前兵团共建成少先队大队318个，中队7202个，团结引领26万余名少先队员逐梦成长。再来关注到昨天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国际航线正式通航，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州的洲际客运航线。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航段单程飞行时长约8小时，全程无需迂回绕行，叠加省去的异地中转、候机折返时间，旅客往返中欧整体可节省出时间10余小时。

再来关注到假期期间，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辖国省干线及高速公路车流量达4470.59万辆次，其中351.26万辆次小型客车免费通行。

0: 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9%， 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制材等细分领域均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9: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

食客豪杰功夫出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1，又到了饭点的时间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静掌柜。
1: 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到我们的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那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啊。云上兵团 APP 呢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进行打造啊，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啊，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0: 收听节目的同时，您各位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巴巴尔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参与到每天的节目互动当中，语音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834882以及88458828，跟我们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课。
2: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3: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川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咱们中华饮食从来不知果腹之虚，从青铜鼎镬里的第一缕浓炊烟，到市井巷陌间的百味飘香，五千年文明史亦是一部活色生香的饮食史。而推动这部历史向前的，正是那些以舌为笔、以味为墨的美食家们。他们或身居庙堂，或隐于江湖，或挥毫著书，或躬身实践，将寻常烟火升华为艺术，让一粥一饭都承载着时代的温度和风骨。
1: 我们先从先秦至两汉啊，咱们饮食理论这个奠定期啊，就是咱们美食文化源头。上古时代啊，饮食的首要功能就是生存，但总要有先行者，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呢，开始思考饮食背后的哲理与秩序。那他们就如同黑暗中的火炬，照亮了中华饮食文化的最初道路，为后世千年的饮食发展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啊。
0: 我们从伊尹说起，中华厨祖以鼎烹治国。伊尹的一生啊，本身就是一部传奇，出身奴隶，却凭借一手出神入化的烹饪技艺，成为商汤的右相，辅佐商汤灭夏建商，开创了商朝600年基业。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明确记载的美食家，更是中华烹饪的开山鼻祖。
1: 听明白了，一个厨子啊，然后呢成为了国家的重要人物，帮助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伊尹呢，对于饮食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创立了五味调和的理论。伊尹认为呢，烹饪的最高境界不在于食材的珍贵，而在于调和。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味甚微啊，皆有自起，五味之间相生相克，相互平衡，这样才能成就一道好菜。那这一理论呢，不仅是烹饪的根本法则，也是上升到了治国理政的哲学高度。
0: 伊尹建商汤时以鼎烹为喻，阐述了治国之道。他这样说道，治理国家就像烹饪一样，要掌握火候，调和五味，既要恰到好处，又不能过犹不及。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思想虽然出自于老子，但其源头正是伊尹的鼎烹之论啊。从此饮食与政治与哲学紧密相连，成为了中华文化当中独有的现象。伊尹呢，被后世尊为厨神，历代厨师都将他奉为祖师爷。相传啊，是伊尹发明了汤液，改变了上古时代人们生食烤食的习惯，开创了煮食的先河。虽然说啊，没有具体的菜品流传下来，但是他的五味调和的思想呢，却融入了每一道中华美食的灵魂当中。无论是鲁菜的清鲜脆嫩，川菜的麻辣鲜香，还是粤菜的清鲜爽滑，都离不开调和二字。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咱们美食界的另一位大家啊，那么就是孔子。正所谓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啊。咱们之前美食客栈经常在这个说到美食家的时候提到的就是袁枚，是不是？汪曾祺、苏东坡。那今天我们提一点不一样的人物啊，孔子。有人是问了啊，孔子不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吗？啊，没错，他确实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而且他的思想也是影响了咱们中国2000多年。但是孔子的饮食观同样是深刻的塑造了咱们国人的饮食文化，因为孔子也是要吃饭的。你传播思想学习的同时，你能不吃饭吗？那吃饭的同时也会去思考，并且会延伸出一套有这个理论啊。孔子呢，不仅是咱们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还是一位很严谨的美食家。孔子提出了系统的饮食礼仪与饮食养生准则，留下了许多千古流传的饮食名言。给大家举个例吧，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莫过于咱们经常会听到的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就是咱们孔子说的啊。这句话呢，常常被误解为追求奢华，但是啊，实际上孔子强调的是饮食的精细与卫生。孔子认为啊， 食物做得越精细啊，它就越有利于咱们的胃去消化吸收，也越能体现出烹饪者对于饮食的尊重啊。
0: 孔子对饮食的要求我们说非常严格，食易而竭，鱼馁而肉败，不食色物，不食臭恶，不食湿润，不食不食不食歌不正，不食不得其将，不食。这八不食的原则呀，也是涵盖了食材的新鲜度、烹饪火候、食用时节、切割方式、调味搭配等等多个方面。你看即使放到今天，刚可能说到的这些，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什么不食不食，就到什么时节咱们吃什么时令的食物，依然是我们现在追求科学合理的一个饮食准则了。

0: 是的，这个不是不是这句话的源头我们也找到了啊、
1: 嗯、是
0: 谁说的。那孔老夫子呢还非常重视这个饮食礼仪。他认为呢，饮食不仅是咱们人类的正常生理需求，那更是道德修养的体现啊。毕竟孔老夫子说过一句话，叫做习不正不坐啊，君次食必正席先尝之。那这些礼仪规范也是体现了儒家礼的思想，也让中华饮食文化充满了人文气息。那孔老夫子的饮食观也是奠定了国人中国文人饮食观的基础。后世文人美食家没有说不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先饮食与修身养性、文学艺术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色彩的文人饮食文化。
1: 接下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饮食审美觉醒、风雅食味的开端。魏晋南北朝啊，我们知道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却也是一个思想解放、个性张扬的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啊，文人们呢摆脱了儒家礼教的束缚，开始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解放。他们寄情山水、饮酒作乐，也将目光投向了饮食，推动饮食从单纯的饱腹之需转向了审美享受。
0: 那我们先来提到一个曹丕啊，那么曹操的这个次子啊，曹丕啊，咱们三国时期大魏的一个建立者曹丕，他属于是帝王中的美食家。曹丕啊，是咱们三国时期曹魏的开国皇帝，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他写过一个叫做《治国论》的啊，他不仅在文学上有很高的造诣，他其实在饮食方面也颇有讲究。有野史记载啊，就说这个曹丕的死因是因为他特别爱吃甜的，得了糖尿病。
1: 哎，
0: 哈，对，这是一个野史的记载啊。另外一个说是曹丕是因为患了肺结核。但是具体是怎么样，就是关于他的死因还是没，就是大家众说纷纭的啊。
1: 非常有意思啊。
0: 所以说曹丕呢也被很多人联想成为了咱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帝王美食家。
1: 嗯嗯。
0: 他对那个时令饮食啊、果蔬风味，包括甜的东西啊，真的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啊。
1: 我觉得这个就是据说的这个传说这个的野史啊，确实还是挺有意思。因为毕竟啊，有一个不可争论的事实，就是曹丕他在饮食方面真的是非常有研究，
0: 哎，
1: 而且他特别爱吃水果。
0: 没错，
1: 我现在就在想你说的那个糖尿病那个，应该
0: 是
1: 这个无风不起浪哈。尤其是曹丕他非常爱吃葡萄，他在《昭群一》当中这样写道：中国真果甚多，且复为说葡萄，当其诸夏射秋，上有鱼鼠，醉酒宿醒，眼露而食，甘而不移，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尝之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局孽，善醉而易醒，道之故以流涎咽唾，况青石之血。你看这段文字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他将这个葡萄直接鲜食，或者是包括讲到了酿酒，它的色香味形描写的淋漓尽致。
0: 没错，
1: 字里行间真的是已经透露出了他对于葡萄的这个喜爱之情了。
0: 哎，是的。那当然除了葡萄呢，咱曹丕呢啊，咱们还对荔枝啊、龙眼啊、梨啊、枣啊等一系列水果都有详细的记述，就是他吃每个水果他都要详细的品尝，详细的记述下来，可见他有多喜欢吃水果，是不是？那他在与吴质书，这个吴质呢是他一个属下啊，就是给吴质写了一封信啊，他这么写到的，说服干瓜于清泉，沉朱里于寒水。哎，这两句诗呢也是描写了夏日饮食的千古名句。
1: 嗯，
0: 哎，将夏日吃瓜果的那种清凉惬意啊表现的是入木三分。
1: 嗯，
0: 那曹丕呢也是非常注重时令饮食啊，他认为不同季节的这个时候呢应该吃不同的食物，这样才能顺应自然，有益健康。我觉得他说这话可能没什么权威性，毕竟他才只活了40岁就挂了啊，就嘎了，因为他就有人说他肺结核，有人糖尿病嘛。当然了，曹丕在他的这个著作《典论》当中记载了许多时令的美食，什么春饼、夏粽、秋糕、冬粥，是不是全甜的？是不是？全是甜的啊！也体现了曹丕不时不时的饮食思想。曹丕的美食实践标志着中国文人饮食审美意识的觉醒啊！他不再将饮食仅仅看作一个生存的手段，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就审美的对象。哎，毕竟在三国时期的时候呢，已经有一个很多这个文人呢围着一锅围着一桌这个酥啊。

咱们吃那种龙须酥啊，在那边跳舞边吃，这就已经说明他们对于美食来说是一种审美的对象，从中寻找乐趣与享受。曹丕的美食诗文啊，也是为后世文人树立了榜样啊，自此开启了文人咏食的先河。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

0: 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2: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2: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2: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在其实胡杨河市，有一位与风雨打了25年交道的人，他每天追云逐风，守着一方气象站点，他叫张乃明，是其实气象局的一名气象工程师。
8: 我们现在准备到阿布斯奇那个气象站去做维护和切换雨量，把它切换成翻斗式雨量。那是因为是一个艰苦站，比较偏远，有很多牧民在那生活，还是挺重要的。
7: 张乃明的日常藏在一组组精确的气象数据里，也藏在一次次奔赴在监测站点的路上。全市18个气象站的设备维护都由他负责，从仪器检修、数据采集到信息上的研判、搭建数据库，每一项工作他都得做到严谨细致，确保每一条气象信息及时准确传递。
8: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自动化观测，能实时的上传到自治区和兵团，以便他们能更好的采取相应的措施。
7: 25年来，他亲历了其实气象事业的变迁。在他看来，气象数据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守护民生的屏障。今年4月，其实遭遇低温霜冻，他和同事们24小时值班监测，及时发布预警，帮农户减少损失。预报准，农户受灾少，我就踏实。一句心里话，尽显他的初心。
8: 我们就是要研究，就是怎么样能做预报更准一点。你做得准了，对于农户啊，他才觉得你这个预报做出来是有用的，他才有参考价值。
7: 如今的张乃明依旧奔波在各个气象站点之间，追着风云，守着数据，以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守着这片土地的阴晴冷暖。
9: 青春是什么？
10: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11: 说走就走，走走走。
12: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13: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了。走，买杯奶茶再去。
14: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15: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16: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5: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青春是什么？
17: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8: 爸爸这是谁呀？
15: 青春是什么？
19: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15: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8: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15: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8: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2: 青春是活力，
2: 是奉献，
12: 是责

0: 任，
1: 是坚守。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3: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4: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炉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年广告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金掌柜。
1: 各位好，我是波波。
0: 今天啊，我们跟大家想要聊一聊咱们中国历代美食家全传。我们接下来说到一个人，他叫树西，禀赋的作者，面食文化的记录者。树西呢是我国西晋时期的一个文学家哈，他的名气远不如我们节目上半段说到的曹丕、曹植等人，但是他在中国饮食文化史上却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他创作的《禀赋》是咱们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专门咏诵食物的作品，也是研究古代面食文化的珍贵文献。我们说到其实这个面食在最初的时候是饼啊，但我们会把这个我们的祖先会把饼的形状称之为是面食啊。
1: 没错，在《禀赋》之中呢，树西也是详细记述了当时流行的各种馒头啊、包子，比如说包子、馒头、面条、饺子，就知道什么叫月食，是不是？扁食之类的啊，之类的，各种各样的一个，还有烧饼等等。当然，这个傅西也写到了什么玄冬猛寒、清晨智慧、悸动鼻中、霜成口外。哎呦，当时那么冷吗？啊，这冲虚解战。汤饼为最，就是说这么冷的天啊，吃上一碗汤饼是最舒服的。那这里的汤饼就是咱们今天说到的面条啊。树西认为，在寒冷的冬天，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是最能冲击御寒的食物。
0: 嗯，树西啊还描写了面食的制作过程和美味口感，他是这样说的：若如春眠，白若秋恋，气薄欲以阳布，香费散而远遍，行人失闲于夏风，同浦空嚼而斜免，情气者是纯，力士者甘咽。这段文字呢，将面食的柔软洁白、香气扑鼻，描写的是生动形象，让人垂涎欲滴。
1: 禀赋的出现呢，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啊。那在此之前，文学作品当中很少专门描写此食物的内容。树西第一次将面食呢作为文学创作的主题，禀赋呢，也是赋予了一个饮食文学的价值。同时，禀赋也是为我们了解了西晋时期啊这个面食文化给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材料，让我们也知道啊，早在1700多年前，我国的面食就已经是非常丰富多彩了。
0: 好，接下来到了饮食文化的鼎盛期，那就是唐宋时期。这个唐宋时期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提到，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发达的时代，同时这个时期也是美食名家集中爆发的一个时期啊。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商业的发展，饮食文化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在这个时代呀，美食名家呢可是层出不穷，菜品创新日新月异，饮食文化成为了社会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是啊，咱们唐代呢是一个开放包容、气度恢宏的时代，咱们很多电影都可以看到过，什么《妖猫传》是不是？包括前阵子大鹏拍的这个《长安的荔枝》啊，这个电影啊，咱们唐代的饮食文化真的能体现出各种特点啊。那宫廷宴席奢华无比，民间饮食丰富多彩，异域食材纷纷传入，烹饪技艺日益精湛。比如说我们说到唐代的谁呢？韦巨源。他的这个烧尾食单也是咱们唐代宫廷宴席的巅峰。韦巨源呢是唐代的宰相，他之所以能在我国饮食文化史上留名，不是因为他的政治功绩啊，而是因为他留下了一部烧尾食单。那这部食单呢，也是现存最早的一个完整的宫廷这个菜谱，记录了当时唐代宫廷顶级宴席的菜品，展现了唐代饮食文化的奢华与精致。说到这儿，各位是不是很想很好奇？哎呦，那时候皇帝都吃什么呀？
0: 烧尾宴啊，我估计各位在影视作品当中有听到过哈。这可是当时唐代的一种非常奢华特殊的宴席，是什么呢？是这个大臣拜官或者是升迁的时候，为了感谢皇帝而举办的宴席。这烧尾的意思是鲤鱼越过龙门之后啊，必有天火烧掉尾巴，这样才能够化为真龙。所以说呢，这个烧尾宴的寓意就是祝愿皇帝和自己啊都能够步步高升，飞黄腾达。你看多会啊，是不是？这个祝福 皇帝的时候把自己也给顺带着。
1: 是啊是啊，这挺有意思啊。
0: 嗯，
1: 当然了，韦巨源的烧尾诗单也是记录了他在唐中宗景龙三年，也就是709年的时候，他官拜尚书左仆射时啊，举办的烧尾宴上的58道菜品。这些菜品涵盖了什么山珍海味、飞禽走兽、糕点小吃等各个方面，制作工艺极其复杂，造型精美绝伦呐、啊。
0: 嗯，
1: 那其中最著名的菜品就有咱们说一个啊，大家从来没听过啊，叫做素蒸鹰生布。
0: 哦，这是什么？听起来好神奇的样子。
1: 素蒸鹰生布啊，那这是一道用面蒸制的乐舞人偶，哎，共有70件，造型各异，栩栩如生。它既是美食，又是艺术品，有点像咱们昨天讲到那个西公园门口卖那个面人捏出来那个齐天大圣的感觉啊。那当然了，这是其中的一道菜，还有一道菜叫做通花软牛肠，这也是用牛肠制成的，里面填充了各种馅料，要像面费子的感觉，是不是米肠子的感觉，是吧？口感软糯啊，味道鲜美。此外呢，还有什么金陵志、玉露团、长生粥等菜品。哎呦，这名字起得真好啊，是不是充满了中华文化的气息、啊、这每一道菜呢都有独特的制作方法和寓意啊。当然了，烧尾诗单啊不仅是一部菜谱，更是一部反映唐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它让我们看到了唐代宫廷宴食的奢华程度。再给大家说一遍，素蒸鹰生布，哎呦，这名字太好听了，是不是？
0: 对，
1: 素蒸鹰生布，
0: 我在想得耗费多长时间，耗费多少这个厨子啊。
1: 是啊，金陵志、玉露团、长生粥、嗯、哎，这也是这些美食也让我们看到了唐代宫廷饮食的奢华程度，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唐代的烹饪技艺，还有食材种类，还有饮食习俗啊。
0: 嗯，接下来我们提到的这本被誉为是唐代饮食百科全书，您也一定有听说过《酉阳杂俎》。
1: 嗯，
0: 这本书的作者叫段成式，这是唐代晚期的一位文学家。这个人啊，他出身名门，博览群书，见闻广博哈、啊。他创作的《酉阳杂俎》是一本这个内容庞杂的笔记小说，其中记载了大量的饮食内容，被誉为是唐代饮食百科全书。他当中记载的饮食内容啊，非常的丰富多样，既有宫廷宴席的奢华菜品，也有民间市井的风味小吃，这个涵盖的内容非常多哈。既有中原地区的传统美食，也有边疆地区和异域的特色食材。这段成式呢，不仅记述了这些食物的名称和制作方法，还讲述了许多与饮食相关的奇闻异事和典故传说。这本书非常有意思，真的、
1: 嗯、是的。例如啊，咱们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当中记载了鼓篓子这种食物。哎呦，鼓篓子是什么呀？
0: 嗯，
1: 其实这鼓篓子啊，就是唐代的一种巨型汉堡。
0: 哦，
1: 就说那个时候已经有汉堡了，是不是？
0: 感兴趣。
1: 嗯，它这个汉堡是怎么回事？它是用一斤羊肉做馅儿，
0: 哇，
1: 夹在巨大的虎饼上，这不馕坑肉吗？是不是？啊，然后
0: 杂食，
1: 确实杂食。当然，我们也如今的我们也知道这个馕坑肉、馕包肉到底有多香，是不是？然后呢，把这个那给它放到炉子里面烤制而成的这种食物，体积庞大，味道浓郁，是唐代军人和体力劳动者喜爱的美食啊！
0: 肯定呀，

0: 到了宋代了，这可是中国美食的黄金时代呀。宋代是我国饮食文化的一个黄金时代了，在这个时代城市经济空前繁荣，市民阶层兴起，饮食文化也从宫廷走向了民间，变得更加世俗化大众化。宋代的美食家们不再追求奢华的宫廷宴席，而是更加注重民间市井的风味美食，将饮食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啊。重要的人物、核心的人物、经典流传的人物出现啦。
1: 再跟大家说，就是苏轼嘛，苏东坡老先生、
0: 是的，
1: 东坡肉嘛，是不是
0: 吃货博主、美食家，你看看
1: 是各种各样，但我们都提了无数遍了，对不对？
0: 对。
1: 还有什么陆游啊，也都是美食家，咱们就、咱们今天就不提他们，提一点那样就是大家陌生的，咱们说说林洪吧，山家清拱、
0: 山家清拱
1: 这文人雅士的典范啊。林拱呢是咱们南宋的文学家、美食家，这家伙呢一生不追求功名，隐居山林，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这林洪啊创作的山家清拱啊，是中国饮食文化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巨作啊，记录了宋代山野的家常菜、素食小吃，也是影响了后世文人的雅士文化呀。
0: 包括那个波霞宫嘛，对不对？就是最早的这个涮肉嘛，火锅，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好吧，这个宋代真的大家太熟悉不过了。接下来就是明清，这时候呢，市井美食成熟，饮食典籍大成。明清时期，我们知道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两个朝代呢。那么在这个时期呢，城市经济继续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壮大，饮食文化也更加成熟和繁荣，市井美食丰富多彩，地方菜系逐渐形成，饮食典籍大量涌现，中国饮食文化也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1: 是的，我们说说这个明代的刘伯温啊，像我的名字一样，是吧？这刘伯温呢
0: 怎么着？
1: 就说据传啊，他跟诸葛亮一样，就比诸葛亮还神啊。刘伯温多能比试，这是他的一部著作啊。那这部巨作当中呢，是咱们民间饮食的一些相关记录。我们要知道啊，刘伯温是明代开国元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呀足智多谋，神机妙算，被誉为是明初第一谋士。同时啊，刘伯温呢也是一个美食家，他编撰的《多能比试》呢收录了大量民间的家常烹饪、腌制点心技法，也是贴近咱们百姓的饮食生活呀。
0: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到清代吧，这也是美食典籍的一个巅峰时期。清代是咱们中华饮食文化的一个巅峰时期了。那么在这个时期，宫廷饮食达到了极致，地方菜系最终形成，饮食典籍大量涌现，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美食家和饮食著作。袁枚，对
1: 不
0: 对？
1: 是
0: 不
1: 是说过袁枚
0: 是我国第一系统性美食理论家。
1: 还有这个李调元、李调元是咱们清代川菜美食考据第一人啊，
0: 祖师爷了，
1: 祖师爷啊。他是写的这个《韩海》是咱们一部大型综合性的这种丛书，收了大量的饮食篇目，其中特别是关于咱们川味古法的记载。所以说喜欢吃川菜的朋友们可以去查询一下李调元，他也是清代川菜美食考据第一人，包括曹雪芹《红楼梦》的著作，是不是？
0: 是
1: 他也是咱这个《红楼梦》当中有很多很多关于吃的东西啊。咱们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什么螃蟹宴，是不是？
0: 是，还有顾仲、杨小璐，就是家常精致料理的这个典范，最早的这种，我觉得属于这种我们现在怎么讲，现在讲的快手小吃，快手这个小菜之类的啊。顾仲，
1: 再说到近代，什么梁实秋老先生汪曾祺老先生，是不是都我们美食客人都经常提了？这是我们嘉宾经常著作的嘉宾啊，驻场嘉宾。
0: 是，
1: 我们说一个大家不知道的，蔡澜知道吗？
0: 蔡澜还不知道，这谁不知道啊？
1: 原来大家都知道是吧？行走的美食地图，
0: 是啊，
1: 大众文化的推广者，香港的著名作家、美食家、电影制片人蔡澜。他是全球最接地气，即这个将中式饮食文化推向全球，也是现代大众最熟知的美食家呀。
0: 从先秦的伊尹、孔子，到魏晋的曹丕、树西，再到唐宋的苏轼、陆游、林洪，明清的袁枚、李调元、曹雪芹，以及近代现代的汪曾祺、梁实秋、蔡澜老先生，中国历代美食家们用他们的智慧和热情推动的中华饮食文化不断向前发展，他们的核心价值和时代特征各不相同，却又

0: 脉相承。
1: 嗯，上古时代呢是咱们中华饮食文化的奠基期，伊尹啊，这个创立了五味调和的理论，将饮食上升到了哲学和治国的高度，治大国若烹小鲜也。孔子也是提出了系统的饮食礼仪与养生的准则，奠定了文人饮食观的基础，也是建立了中华饮食的哲理与理智。毕竟不食不食嘛，也是为后世的饮食文化发展呢指明了方向。
0: 唐宋时代是中华饮食文化的鼎盛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饮食文化从宫廷走向了民间，文人饮食审美意识觉醒，苏轼自创名菜，写下大量美食诗词，成为国民级美食家，陆游偏爱民间市井美食，成为平民饮食代言人，林鸿柱身家清供，开创了文人雅食的典范，他们开启了文人食雅和菜品创新的时代，使饮食成为了一种文学艺术。明清时代又是中华饮食文化的成熟期，
1: 市井美食丰富多彩，地方菜系逐渐形成，饮食典籍大量涌现。袁枚的随园食单我们提了很多次，是不是建立了完整的烹饪理论体系？那李调元考据川菜古法，川菜我也挺喜欢吃的啊，推动了川菜的发展。包括咱们四大名著之一的作者曹雪芹在《红楼梦》当中呢，细致复刻了清代贵族饮食风貌，他们完成了中华饮食的体系化与典籍化，使中华饮食文化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啊。
0: 近现代以来又是中华饮食文化的普及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传媒的发展，美食文化走向了大众。汪曾祺用治愈的文字普及了中式烟火饮食美学，梁实秋著作《雅舍谈吃》，梳理了南北名菜和宫廷遗味，蔡澜走遍全球，接广接地气的中式饮食文化，他们普及了民间烟火美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热爱中华饮食文化。
1: 中华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代美食家们用他们的舌尖品着当时时代的味道，用他们的笔墨记录着饮食的历史，他们呀将寻常烟火升华为文化艺术，让一粥一饭都承载着民族的记忆与情感。那么今天的我们啊，当我们尝着各种美味佳肴之时，不妨咱们也不应该忘记那些曾经为中华饮食文化做出贡献的美食家们啊，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咱们中华饮食文化才能如此的丰富多彩，魅力无穷啊。
0: 好的，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我们都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你送上的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了。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6: 北京时间14点整，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昨天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全线恢复通车，标志着这条串联天山南北的旅游黄金通道开启新一季的自驾热潮。据了解，为保障 G3033 独库高速、ER 铁路等国家重点项目施工，同时满足公众安全出行需求，独库公路今年实行昼保通行、夜保施工措施。具体为 G217 乌苏驿至库如利段每日8点至19点开放，允许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5吨及以下货车通行。库如利至那拉提段入口及弹性延至21点整封闭。19点之后，那拉提、乔尔玛等入口禁止社会车辆驶入，现行车辆可绕行 G3012、G218、G30、G3016等线路。其次再来关注，6月1号15时12分，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CZ6041 航班搭载228名旅客从乌鲁木齐起飞前往法兰克福，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航线正式通航，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国际客运航线。该航线填补了我国西北地区无直达德国国际航线的空白，彻底改变了以往新疆往返欧洲需经北上广深等东部城市折返中转的出行模式。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航段单程飞行时长约8小时，全程无需迂回绕行，叠加省区的异地中转、候机折返时间，旅客往返中欧整体可节省10多个小时的出行时长，极大压缩了时空成本，提升出行的便捷度。继续再来关注来自自然资源部的消息，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海水淡化产能的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最后再来关注，6月1号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国商火相关负责人表示，长征12号以运载火箭的成功入列，为后续高密度发射和大规模星座组网提供了新的运载能力支撑，公司正稳步推进重复使用技术攻关，以提升发射服务的效率和灵活性。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7: 幸福甜蜜，16子。
8: 在其实濮阳河市，有一位与风雨打了25年交道的人，他每天追云逐风，守着一方气象站点，他叫张乃民，是其实气象局的一名气象工程师。
9: 我们现在准备到阿布斯奇那个气象站去做维护和切换雨量，把它切换成翻斗式雨量。那是因为是一个艰苦站，比较偏远，有很多牧民在那生活，还是挺重要的。
8: 张乃民的日常藏在一组组精确的气象数据里，也藏在一次次奔赴在监测站点的路上。全市18个气象站的设备维护都由他负责，从仪器检修、数据采集到信息上的研判，搭建数据库，每一项工作他都得做到严谨细致，确保每一条气象信息及时准确传递。
9: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自动化观测，能实时的上传到自治区和兵团， 以便他们能更好的采取相应的措施。
8: 25年来，他经历了70气象事业的变迁。在他看来，气象数据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守护民生的屏障。今年4月，70遭遇低温霜冻，他和同事们24小时值班监测，及时发布预警，帮农户减少损失，预报准，农户受灾少，我就踏实。一句心里话，尽显他的初心。
9: 我们就是要研究，就是怎么样能做预报更准一点。你做得准了，对于农户啊，他才觉得你这个预报做出来是有用的，他才有参考价值。
8: 如今的张乃民依旧奔波在各个气象站点之间，追着风云，守着数据，以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守着这片土地的阴晴冷暖。
10: 用心

0: 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1: 鸦炎炎，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0: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1: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1: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2: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1: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2: 城市生活家，
1: 城市生活家，
2: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哈，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的消息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这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
1: 20年前那纯洁的理想原来是那么脆弱，不堪你站在这繁华。
0: 除此之外呢，云上兵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您就能够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啊，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一样啊，沿途呢，它是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

好的，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哈。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六月份啊，相信大家在各种各样的时

时候都会感觉到这个夏天火辣辣的热情啊，它已经来了呀。来自新疆气象台的预报显示啊，6月2号，也就是今天白天到4号啊，在这个区间呢，南疆盆地、东疆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啊，将出现35度至39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呢，克拉玛依市还有巴音郭勒盟古自治州南部以及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可以来到40摄氏度以上啊。吐鲁番市局地可能会冲到45度以上。不过，这个烧烤模式并不会持续的太久啊，一轮降水天气它已经是在赶来的路上。相关预报显示，6月2号白天，也就是今天白天一直到4号的夜间啊，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以及哈密市北部等地将迎来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呢，伊犁河谷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以及南疆西部、巴州北部等地山区的部分区域啊，有中到大雨或雪的情况啊。伊犁河谷山区呢，局地可能会出现暴雨或雪，上述的部分区域和吐鲁番市将伴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至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啊，这块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7至8级，局地可能会有这个扬沙或沙尘暴的情况。6月5号白天至7号白天这个区间呢，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南疆西部、巴州北部山区、昆仑山北坡等地的部分区域将迎来一轮小雨的天气，山区局地啊仍然是中到大雨或雪的情况。南北疆偏西一点的地区啊，累计降水量会大一些啊，发生会这个是强降水、短时强降水啊，还有这个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会比较高。并且呢，本周啊，乌鲁木齐市也是高温大风降水天气是轮番登场啊。像今天啊，城北以及米东区和甘泉铺啊，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3号午后一直到4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市大部区域会出现多云和小雨的情况，南郊和山区局地中雨，伴有4至5级的西北风。达坂城区是多云的情况啊，伴有8级左右的偏西阵风。像4号的夜间到5号的夜间这个区间呢，乌鲁木齐市大部区域是5级左右的西北风，阵风6到7级，这个达坂城区有9级左右的偏西阵风。像7号当天的话，乌鲁木齐市大部分的区域会有多云和阵雨，南郊和山区呢是小雨的状态啊，达坂城区多云伴随着7至8级的偏西阵风。像气温方面的话，本周啊，乌鲁木齐市各区气温前后也是有不一样的状况啊，是前高后低啊。这个城区低温的话是来到了18到22度，高温的话是28度以上。并且呢，相关部门也是提示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本周前期的高温天气对小麦抽穗灌浆、棉花腺蕾以及果树开花是有不利影响的，需要做好一个农业防护。同时呢，南北疆偏西地区降水频繁啊，累计雨量是较大的啊，容易引发局地山洪和滑坡，还有泥石流等衍生灾害。虽说也是建议相关部门加强监测和预报预警。除此之外啊，像这个高温啊、降水啊、风沙天气的交织的情况，对交通出行、旅游、城市运行、电力以及通信设施都会有大大小小不同的这个影响程度啊。所以说公众啊，一定是需要密切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啊，要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情况，以及要做好提前的防范。好的，咱们话锋一转，再来聊到咱们今天关注到的第二件的身边事啊。相信大家在平时刷牙的时候啊，难免会出现一种情况啊，就是刷牙的时候会频繁的什么出血啊，并且呢，吃东西牙齿如果说比较敏感，或者说是口腔异味，这个是久久不散的情况啊，这个时候大家就要警惕了。
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会出现这些大大小小的口腔的小问题啊，这些看似轻微的症状，其实大概率啊是牙周炎的早期预警信号。那么

什么是牙周炎呢？为何会患上牙周炎呢？日常又该如何有效的去防范呢？也是跟着公正你一起来了解哈。那么牙周炎啊，其实是一种由牙菌斑生物膜引发的这个牙周组织慢性感染性疾病啊，主要是侵害牙龈、牙周膜、牙槽骨和牙骨质等牙齿周围的支持组织，对牙齿根基造成持续性的一个伤害。牙周炎就是导致成人牙齿松动脱落最主要的原因。那么了解什么是牙周炎了之后啊，我们也来就是说跟大家来聊一聊牙周炎的一个发展的进程啊。首先呢，它的早期阶段核心的症状就是牙龈出血，还有没有这个明显的痛感啊，其实这个是很容易被什么呢，被忽略啊。其次啊，像这个发展过程当中的发展阶段啊，那么就是牙龈会出现红肿，伴随着持续性的口臭啊，还有口腔的异味啊。加重的阶段是什么呢？如果说您没有及时的去干预啊，就会出现牙龈退缩、牙根暴露的情况啊。晚期的阶段呢，就是病情持续恶化了，最终引发牙齿松动、牙齿移位啊，甚至牙齿脱落啊。说到牙周炎啊，它的发病啊是局部刺激与全身的因素啊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口腔清洁不当，这个绝对是核心的诱因啊，还有就是不良生活习惯，还有就是身体状态啊，都会大幅提升患病的一个风险啊。牙周炎啊，其实也不是说那么的可怕，跟大家来说一下它的三大诱因啊。第一啊，这个根本致病的导致患上牙周炎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牙菌斑与牙结石啊。牙菌斑和牙结石是引发牙周炎的这个根源啊。这一类的顽固的口腔残留物是没有办法通过普通牙刷漱口的方式去清除的啊。所以说长期附着在牙齿的周围，这样的话会时间长了之后就会诱发牙周炎症啊。其次呢，就是局部的这个原因啊，口腔清洁是存在死角的啊，部分人的牙齿这个排列是不整齐的啊，这样呢就会导致牙菌斑极其容易附粘在这个牙齿的表面，常规的清洁是没有办法彻底清理，这样的话时间长了就会形成大量的这个清洁盲区啊，长期积累那就会诱发牙周的病变啊。还有一些这个外在的因素也可以理解为是自身的原因啊，除了口腔局部问题之外，还有多种的身体以及生活因素都会大幅提升牙周炎的患病风险，包括什么呢啊，可能有的朋友会吸烟啊，啊这个血糖控制不好的糖尿病是吧，以及家族遗传的因素啊都会有可能。那么接下来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怎么去预防，或者说是怎么能够离牙周炎远一点呢？针对牙周炎啊，其实预防是远重于治疗的啊，咱们就是可以理解为防患于未然啊。其实呢，日常做好口腔的养护就能够从根源降低患病的概率啊。第一，咱们一定是要坚持每天至少有两次的好好刷牙啊，同时每天呢也是建议大家可以用一次牙线啊，彻底的清洁一下牙齿邻里之间的这个间隙啊，补齐牙刷清洁的短板，全方位的去清理咱们的牙菌斑是吧，杜绝清洁死角。其次呢，就是要坚持定期专业的洁牙啊，日常的清洁是没有办法去除牙结石的啊，是需要定期进行一个专业的口腔维护，至少是什么呢，每半年或者说是一年到正规医院去洗一次牙啊，通过专业的手段清除牙结石，清除顽固的牙菌斑。第三点呢，大家就是说要警惕这个早期的信号啊，如果说发现了咱们就赶紧去就医干预它啊，一旦发现刷牙的时候口腔出血了啊，口腔有异味了，这个牙龈红肿了等等等等啊，牙周炎早期的症状它就出现了啊，咱们一定是要切勿拖延啊，第一时间前往口腔科去检查去治疗，避免病情持续发展持续加重。并且呢，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要尽可能的避免一些不良习惯，管控好自己的身体状态啊，日常要做到什么呢啊，这个戒烟限酒，减少过

0: 硬的食物对牙龈的刺激，还有就是糖尿病患者严格管控自己的血糖啊，一定是要稳定好自己的身体状态，降低牙周炎的发病风险啊。好了，咱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的板块呢，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吧，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还有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吧。好呢，在这个板块哈，今天带领大家走到的是哪里呢？是兵团的好几处宝藏目的地啊，也是六月出游可以当做首选的位置啊。目前的状态，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啊？可以理解为初夏微风拂面，但是它的暑气尚未浓烈啊。目前的话是正是奔赴户外、邂逅山野的好时节啊，听众朋友们，今天呢就带领大家走进兵团五处宝藏地啊，沉浸式的在满目绿意里解锁惬意满分的初夏之旅。首先带领大家走进的是武狮双河市啊，这里的当选第一处目的打卡地啊，可以是怪石峪景区。这个目的地啊，距离武狮双河市仅仅50公里啊，是一处独具特色的网红打卡地。园区内是奇石遍地，造型各异啊，这里的象形奇石惟妙惟肖，顺着步道咱们往前走，细细品一品一石一故事的人文韵味，吹风赏石，放空身心，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了。咱们第二个宝藏目的地啊，可以理解为是哪里呢？啊，咱们的六狮奇台农场的一万泉景区啊，在夏天啊，平均温度仅仅只有24度啊，一万泉是六月避暑休闲的一个优选之地了。雪山巍峨伫立啊，林海苍翠层叠，万亩的麦浪顺着山势绵延起伏，清风掠过，麦浪翻涌，满眼都是清新和绿意啊。并且呢，与之相邻的神仙湾景区也是焕然一新啊。别致的特色客栈，自在的房车营地，在这里通通任您去挑选啊。每当夜幕降临，抬头那就是璀璨的星河呀，围坐在炉边闲话日常，咱们可以聊起来，可以放松一下，把初夏的浪漫与安逸尽数收藏。咱们六月的好去处还有巴什石河子市啊，肯斯瓦特水库啊，坐落于马纳斯河中游，距离巴什石河子市仅仅只有70公里。赤红丹霞崖壁环抱一汪泉水，蓝天雪山与湖水相融一体啊，山水画卷也是徐徐铺展开来。倘若大家玩累了啊，没关系，可以打卡一下一旁的网红 S101 咖啡店啊。通透的玻璃房，直面山野风光，伴着清风品一杯咖啡啊，这个感觉氛围感它是拉满的状态啊。除此之外还有石狮北屯市啊，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来到哪里呢？可以首选的是白沙湖景区。在六月份，这里是一处藏在沙漠中的绝美秘境啊，可以被称作为沙漠奇景了。沙丘环抱着澄澈的湖水，芦苇摇曳着，莲叶呢也是铺展在湖面之上，一朵朵粉鹤啊亭亭玉立啊，各色的植被倒映水中，水光树影交织，恍若江南水乡啊。并且六月的气候是舒爽的，行走在湖畔，一边感受大漠风情，一边邂逅温婉的湖景，景致它是独具一格。

那还有一个好去处，那就是咱们推荐到的第五个啊，咱们六月份可以首选的好去处，十四是昆玉市啊。这里呢，一坨巍峨的昆仑山脉，雪域草原风光绚烂多姿。走进峡谷，近距离遇见万年冰川，清冽的河湖，寻访古老的遗迹，看羊群游走在辽阔的草原，看群山的苍茫，去感受草原的灵动，去聆听人文的底蕴，再次相融。在这里啊，可以沉浸式的拥抱纯粹的大自然，收获一下别样的旅行体验。六月啊，风柔景美，风光正好。刚才呢，公正给大家说到的这几个好去处啊，各有各的风情啊，大家可以挑一处心仪之地，约上好友结伴出行，让美好风景成为这个夏天难忘的回忆吧。现在呢，可以理解为出游正当时啊，这个天气也没有说热的受不了，是吧？刚刚好。今天呢，也是给大家推荐到了好几处这个能够选的地方啊，有双河的怪石峪、五架渠的一万泉、石河子的肯斯瓦特、北屯的白沙湖、昆玉的昆仑秘境啊，等等等等。山水、奇石、草原、湖泊，它是样样齐全。那么今天想问大家的这个问题啊，也来了，这几处目的地当中啊，你最心仪的是哪一处？一起来在微信后台与我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聊一聊咱们最近出行的想法。好呢，也是给大家这个编辑的时间啊，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
0: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2: 我叫贺娇龙，新疆昭苏人，我出生在新疆昭苏县的一个国营牧场。1999年12月，我在昭苏县卡夏加尔乡计生办开启了我的职业生涯。走上工作岗位时，昭苏的那片天地便以最生动的模样涌向我的心头。无意子里，我沉浸式地体验着这里独特的风土人情。昭苏的天马节更子里，我沉浸式地体验着这里独特的风土人情。昭苏的天马节更是热闹非凡，赛马、摔跤、射箭等传统技艺项目展现着草原儿女的豪迈与力量。这些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习俗让我深深的着迷，也更加坚定了我要为这片土地贡献自己力量的决心。2020年，在组织的安排下，我开始了直播带货。同年11月，我身披红斗篷策马雪原为昭苏县做宣传，没想到播放量高达6亿多人次。那一刻我深深地知道，我找到了一条让更多人了解新疆、爱上新疆的新途径。2021年，我担任伊犁州文旅局副局长，这让我有了更广阔的舞台推广新疆的旅游资源。我们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旅游宣传活动，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向全国的网友展示了新疆壮美的风光和独特文化。2023年，我出任新疆农业农村厅农产品品牌建设与产销服务中心主任，我们深入田间地头挖掘优质农产品，同时我们还积极地搭建线上线下销售平台，拓展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工作这些年，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这片土地的巨大变化。如今高速公路四通八达，5G 网络全覆盖，现代化农业蓬勃发展，农产品畅销全国，新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也让我更加坚信，只要我们团结一心，砥砺前行，新疆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4: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3: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4: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5: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4: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5: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4: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呐。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 88.2 兵团。

0: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咱们半点之后呢，首先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啊，这个饮水机不好玩。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2: 饮水机不好玩。安安今天特别不开心，本来爸爸妈妈说好的要带他去儿童游乐园玩，可是今天偏偏下雨了，根本出不了门。没办法，安安只好待在家里，白白等了好几天，却是这样的结果。安安一点兴致都没有了。安安在房间里看了一会儿动画片，又玩了一会儿积木，还是觉得没意思，就去找平平哥哥玩。可是呀，平平正在复习功课，没有时间陪他玩。平平见妹妹来了，悄悄地跟她说，
3: 好妹妹，你先自己玩一会儿吧，等我看完这些课程就陪你玩。
2: 安安虽然年纪小，可是很懂事，知道不能耽误哥哥学习。他言不由衷地说道，
4: 不要哥哥陪我玩了，我自己有好多事情要做呢，你学你的习就好了，我自己去玩啦。
2: 安安又去找妈妈玩，可是妈妈正在厨房里做家务，也没有时间陪她玩。爸爸又出门了，安安在家里晃了一圈，还是只能自己玩。实在是没有事情做，安安只好在屋里这里求求，那里看看，摸摸这个，动动那个。不一会儿，安安看到了家里的饮水机。因为饮水机比较高，平时爸爸妈妈从来也不让安安碰它，就算安安渴了，也是爸爸妈妈接水给他。安安平时很听话，从来也没有碰过饮水机。今天太无聊，安安对饮水机反而有了很大的好奇心。安安拿了一个纸水杯放在接水口，又伸手去弄饮水机的出水口，可是他怎么按也不出水。过了一会儿，安安又换了一个出水口，可还是不出水。这可把他给吓坏了，还以为是自己把饮水机给弄坏了呢。安安赶紧把纸杯扔进垃圾桶，然后像个没事的人一样跑回了自己的屋子，假装玩积木去了。可是呀，他心里不安，积木也搭不好，勉强摆了三四层就倒。玩了一会儿积木，安安突然想到， 平时爸爸妈妈接水的时候，都是按的饮水机上的按钮，从来也没有按过出水口。想到这里，安安立马跑到饮水机那里，用手一按那个蓝色的按钮，果然有水流出来了。这可把安安高兴坏了。他拿着桌上的玻璃水杯，放在蓝色的出水口下面接水，接了满满的一水杯。可是安安又不渴，这水到哪儿呀？这难不倒安安，他端着水杯晃晃悠悠地去了阳台，给阳台上的花浇水去了。倒干净水杯中的冷水，安安又回到了饮水机那里。这次安安不打算再接蓝色按钮下的水了，他要试试红色的按钮。大家知道吗？红色的按钮代表这个出水口流出来的是热水，蓝色的按钮代表这里流出来的是冷水。冷水没有什么，热水可能烫到小朋友。很多家长不让小朋友用饮水机，就是担心这个。安安的爸爸妈妈也不例外。安安轻轻地按下红色按钮，热水立刻从出水口流出，流到了水杯里。安安一开始水杯的位置没有放好，有一部分热水流到了水杯的外面。安安就用一只手按着按钮，另一只手移动水杯。这可是滚烫的热水呀，安安的手一碰到水杯上的热水就抖了一下，把水杯推倒了。水杯里的热水一下子全洒到了安安的身上，疼得他哇哇大哭。正在厨房打扫卫生的妈妈听到安安的哭声，赶紧出来。正在学习的平平也出来了。妈妈赶紧把安安扶起来，仔细看了看被热水烫到的地方，虽然有些发红，但并不严重，也没有起泡。妈妈舒了一口气，把安安抱到厨房里，用冷水冲洗安安被烫的皮肤，又让平平拿来家里的医药箱。安安一直不停地哭着跟妈妈说，
4: 妈妈，好疼，好疼啊。
2: 妈妈一边冲洗一边安慰她，一会儿就不疼了，用凉水冲着是不是好一些啊？安安点点头。这时平平拿来了家里的医药箱，妈妈对平平说，第二层中间有烫伤膏，你拿出来吧。
4: 嗯，
2: 平平一边答应着一边找出膏药给妈妈。妈妈先用浸湿的毛巾擦干净安安身上的冷水，接着把烫伤膏均匀地涂抹在烫伤的地方。做完这一切，妈妈语重心长地对安安说，饮水机中的热水很烫，以后啊可不要再玩了，听妈妈的话啊。安安一边抽泣一边回答，
4: 嗯。
5: 安全小贴士，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饮水机非常危险，应该尽量远离饮水机。 如果在饮水机通电的时候接触饮水机

0: 烫坏的那种，然后将孩子的一根手指头放到有热水的那一头，打开一点让它烫一下。孩子被烫的肯定会哭，这时你就告诉他，这是开水会烫手的，下次你自己去开的话，你的手就会烫伤的。孩子尝到了苦头，下次应该不会再碰它了。
1: 那刚才呢问到大家的这个问题啊，这个上半段也是为大家推荐到了几个冰团的好去处，让大家来选，看大家会怎么选呢。首先呢关注到的是第一位听友发来的留言，名字叫做贤客啊，他说这几个点位里面他首选的就是巴诗诗和子的肯瑟瓦特水库。为什么呢啊，他说丹霞红岩围着是碧绿的湖水，远山积雪映衬的是蓝天啊，山水的配色浑然天成。并且呢他还补充到啊，光是看着就感觉心生向往了，最戳的就是湖边 S101 这个网红玻璃咖啡屋啊，逛完山水停下脚步的时候，可以吹着山野的微风喝一喝咖啡啊，悠闲的氛围感是拉满的状态，打算周末啊约上家人自驾过去啊，白天环湖散步赏丹霞美景，傍晚呢就地野餐，远离城市的喧嚣，好好的去享受初夏的满时光。好，那这位名字叫做贤客的听友你好啊，这个肯斯马特啊确实是近郊短途游的一个宝藏去处啊，像你提到的这个丹霞碧水配着山野的咖啡，自然的风光啊是与休闲业态巧妙所结合的一个状态啊，也是非常的棒，兼顾观景和这个休憩啊，从石河子市区出发，路程的话还行，不是特别远啊，不用长途奔波，也是比较适合一日短途自驾游啊，初夏草木的这种繁盛啊，再加上湖水的清亮啊，正是这个库区景色最佳的时候了。在此呢，也是祝你一路顺风啊，收获惬意的湖边旅程。好了，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旅人啊，他说我心心念念呢是石狮北屯的白沙湖啊，一半呢是大漠的黄沙，一半是江南的湖景啊，沙丘环水，芦苇荷花点缀了湖面啊，大漠与水乡风光完美碰撞，在新疆真的是比较独特了啊。之前一直被朋友安利白沙湖啊，说六月的温度不高啊，没有盛夏的酷暑啊，环湖徒步舒适度都是非常好的，计划走完 G219 顺路停留一下啊，一边感受一下边塞的大漠辽阔，一边欣赏湖面的温婉水景，打卡独一份的沙漠奇湖风光啊。好，那这位听友还是比较会去啊，这个给自己安排的行程啊，在 G219 先顺路还能停一下是吧，啊也是什么都不愿意落下啊。这个白沙湖啊可以称得上是冰团王牌的一个小众秘境啊，沙漠藏着碧湖的天然地阔的这种感觉是独一无二的。六月荷花初绽啊，草木繁华啊，是全年观赏的黄金时段。再加上紧邻的 G219自驾环线啊，顺路游玩的时候还省心还省力还省时，一边戈壁雄浑，一边是碧水的清幽啊，两种的风光无缝切换啊，相信你啊，这个亲临现场的时候一定是会被白沙湖的这个别有的景致给惊艳到啊。好了，再来选一位听友啊，他说这个和朋友计划奔赴65家区的一万泉景区啊，夏天平均气温只有24度，在炎热的六月份啊，妥妥的天然避暑宝地，背靠的是雪山，林海环绕啊，并且还有连绵的麦浪随风起伏啊，这种治愈的感觉是数不胜数的呀。听友还补充到啊，周边的神仙湾啊还有特色民宿和房车营地，白天呢可以进山徒步观景，晚上可以住房车露营啊，仰望漫天的星空，围坐起来大家一起聊聊天啊，这种感觉是非常棒的，避开人挤人的热门景区，在林间纳凉休闲，是我理想中的初夏度假模样。好的啊，这位听友啊，

0: 个选的是油麦泉，是吧？这里的话，凭借着清凉气温和多元的配套啊，成为夏日避暑优选。像雪山、林海、万亩麦田层层错落，自然风光层次感是十足的。神仙湾完善的客栈还有房车营地，也是满足了多样化的住宿需求，短途留宿体验感是拉满的。选择一个晴好周末，进山避暑，纳凉赏景，仰望星河啊，轻松解锁惬意的冰团初夏之旅吧。好了，今天的互动环节暂告一段落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的板块是都市加油站。
1: 健康妙招，
2: 水果加热的影响，
1: 省钱秘籍，
3: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1: 电影演出，
4: 终极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1: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0: 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美食探店啊、健康妙招了，还是省钱秘籍呢？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好，那在这个板块啊，今天要带领大家走进的是啊，这个一个关键词叫做雪糕啊。夏天一到啊，很多人就愿意把这个雪糕就蹭蹭的一根接一根的吃啊，可以理解为很多人的这个什么呢啊，解暑神器啊。但是呢，最近啊，这个雪糕是糖油混合物的说法在网上疯传了，让人一边流汗一边纠结，这口冰凉的快乐到底还能不能愉快的吃了呀？首先啊，先说个结论，雪糕确实是点心。简单来说，什么是这个糖油混合物呢？其实就是糖啊，包括这个像这个。简单来说，什么是这个糖油混合物呢？其实就是糖啊，包括这个像这个淀粉啊和油脂在加工中深度融合啊，形成高热量升糖快容易上瘾的食物，比如说像这个大家熟知的啊，这个油炸甜甜圈啊、奶油蛋糕、酥皮点心啊，这都是属于糖油混合物，并且还有这个雪糕啊，它也是完美符合啊。并且呢，相关的国家标准也是印证了这一点啊。冰淇淋脂肪含量不低于 5%， 雪糕不低于 1%， 冰棍则就是水加糖为主啊。没有糖，没有油，雪糕根本就做不出来呀。并且呢，脂肪和糖分啊，不仅是提供的这个顺滑的口感，是吧？还能够降低冰点，避免成品变成梆硬的这个冰坨子呀。还有啊，很多人为什么就是说啊，让他啊又爱又怕呢？其实第一点，这个就是热量炸弹，一吃就超标啊。这个糖油混合物的能量密度是很高的，怎么理解呢？啊，很多都是超过每100克就有400千卡的这个量啊。普通冰淇淋含糖量是15%到16%，部分的产品甚至高达20%到30%。比相关的这个，大家可能就是比较知道这个糖量比较高的这个碳酸饮料啊，比碳酸饮料还高10%左右啊。怎么理解啊？说个简单的啊，一个常见甜筒的这个热量啊，相当于什么呢？啊，相当于2勺油加6块糖啊。吃完正餐再来一根，怎么理解？就是当天的热量，轻松咱们就爆表了呀。第二啊，这个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哎，你这么说确实有道理，但是我吃的还是很爽啊。啊，那就是快乐的陷阱啊！这个糖是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啊，带来愉快的啊。脂肪赋予了诱人的香气和顺滑的口感。雪糕的脂肪含量大多控制在10%到20%之间，怎么理解啊？就是刚好让人想多吃几口又不会很腻，这种恰到好处的让你上瘾的这种状态啊，让你不知不觉就摄入超标的热量了。还有啊，就是代谢负担啊，这个不仅仅是它会长胖啊，它还会这个有心血管的风险，有血糖的波动，以及口腔的问题啊，因为糖跟油它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想着啊，其实我也没仔细研究过，但是这么一说，我以后吃还是不吃呢啊？其实大家在夏天想吃的时候啊，记住几个技巧，雪糕可以吃啊。第一，要看懂配料。

表拒绝假奶啊。什么叫假奶呢？大家在这个看配料表的时候啊，有的是这个水加乳粉啊，或者说是这个植脂末啊，大家一定就是不要去选了啊。这么优选的是什么呢？生牛乳或者说是牛奶开头的产品啊。第二呢，就是要选小，不要选大啊。把每天吃一次改成每周一次啊，这个每次买小份或者说是两个人吃都行，咱们过过瘾就行了，别吃太多啊。其次呢，就是融化之后尝一口，感知一下真实的甜度啊。其实雪糕在就是冻的邦邦硬的时候啊，它的这个甜度其实没有上来。如果说它有点想化了的啊，这会儿它的甜度是最甜的。在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去尝一下啊，这个才是真实的甜度啊，千万别被最开始冰凉的口感给欺骗了。还有就是要自制健康的这种替代版啊，其实大家从网上搜一下，有很多就是说能够自己在家去做冰棍啊，这样的话会自己控制这个量啊，不仅健康，还能就是说让自己吃得更放心啊。所以说呢，在今年的这个夏天，大家会选择怎么样的冰淇淋或者雪糕呢？大家在选的过程当中会参考今天的节目内容吧，也是祝大家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收获到自己一个会选择冰棍的一个正确方式啊，正确打开方式，让自己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啊，有一个冰凉的瞬间。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主持人公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6: 幸福甜蜜16

0: 在其实胡杨河市，有一位与风雨打了25年交道的人，他每天追云逐风，守着一方气象站点，他叫张乃明，是其实气象局的一名气象工程师。
1: 我们现在准备到阿布斯奇那个气象站去做维护和切换雨量，把它切换成翻斗式雨量。那是因为是一个艰苦站，比较偏远，有很多牧民在那生活，还是挺重要的。
0: 张乃明的日常藏在一组组精确的气象数据里，也藏在一次次奔赴在监测站点的路上。全市18个气象站的设备维护都由他负责，从仪器检修、数据采集到信息上的研判、搭建数据库，每一项工作他都得做到严谨细致，确保每一条气象信息及时准确传递。
1: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自动化观测，能实时的上传到自治区和兵团，以便他们能更好的采取相应的措施。
0: 25年来，他经历了其实气象事业的变迁。在他看来，气象数据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守护民生的屏障。今年4月，其实遭遇低温霜冻，他和同事们24小时值班监测，及时发布预警，帮农户减少损失，预报准，农户受灾少，我就踏实。一句心里话，尽显他的初心。
1: 我们就是要研究，就是怎么样能做预报更准一点。你做得准了，对于农户啊，他才觉得你这个预报做出来是有用的，他才有参考价值。
0: 如今的张乃明依旧奔波在各个气象站点之间，追着风云，守着数据，以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守着这片土地的阴晴冷暖。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日前兵团卫生健康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教育局联合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兵团订单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招生工作。今年兵团计划招收定向医学生150人，其中石河子大学承担培养任务100人，塔里木大学承担培养任务50人。近年来，兵团已累计培养1000名定向医学生，有效破解了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引不进、留不住难题。继续来关注，昨天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国际航线正式通航，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航段单程飞行时长约8小时，全程无需迂回绕行，叠加省去的异地中转、候机折返时间，旅客往返中欧整体可节省出行时间10余小时。继续来关注来自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消息，假期期间，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所辖国省干线及高速公路车流量达470.59万辆次，其中351.26万辆次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服务区持续优化停车、加油、餐饮、商超、购物等功能，全面开放司机之家、母婴室、开水间，并实行24小时不打烊服务。统筹调配全线501台充电桩、966个充电停车位满负荷投用，让新能源车主补电无忧，出行无忧。最后来关注来自财政部的消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5: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6: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7: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2: 汇集国内买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8: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2: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星期二的下午15:06，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爽朗。
0: 哎，很多朋友肯定还不适应啊，就是周二我们的节目时间是15:00到16:00，
1: 对，
0: 那平常呢1、3、4、5的时间呢是17:00到18:00。
1: 嗯，
0: 在节目开始前呢，要和大家说一下天气。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呢，我和我搭档说我要预报一下天气，他说万一不准怎么办？我说不，一定很准。给大家给点希望吧。
1: 是啊，
0: 你看今天这火辣辣的天气，谁受得了？
1: 对，终于到了这种炙烤天气了。
0: 有点早，是不是？平常我觉得七月中旬才会
1: 吧。还可以吧，六月，这已经六月了。往年的话，五月多份都会有那么
0: 一两
1: 几天的时间，可能稍微会热一点。
0: 哎，
1: 现在六月初嘛，也该气温起来了。
0: 对，
1: 气温起来就说明什么知道吗？大家吃西瓜了
0: 啊？对，已经在陆陆续续吃了。给大家预报一个好消息啊，这个不知道准不准，但是我呢还是想说一下，就是这两天呢，这个高温天气之后啊，在3号，就是明天5号到4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市大部分区域将会多云有小雨，南郊和山区有中雨，伴有4到5级的西北风。那明天4号的夜间到5号夜间呢，大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阵风呢是6到7级。在7号的时候呢，乌鲁木齐大部分区域多云有阵雨，南郊和山区呢是小雨，有些就经过这几场降雨以后呢，气温会稍微低那么一丢丢，高温是28度以上。
1: 嗯，好，就是明天
0: 大家有个期盼吧。
1: 我手机当中啊显示的是明天
0: 全是晴是吧？
1: 不是，你听我说完嘛。明天降雨的概率是83%。
0: 哎，还不错啊。
1: 但是呢，这个是明天，相当于从什么概念啊？明天的0点，就很有可能是在夜间下。
0: 哦，也
1: 就白天很有可能你见不到雨水啊，所以具体呢要看一下，这个最新播报的天气预报啊，预测会在下午大概这个18:00多19:00左右的样子啊，会有最新的明天的天气预报，大家
0: 也是一个好消息，
1: 可以带上雨具是吧？啊，可以关注一下。
0: 我还关注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昨天不是我们环塔拉力赛的这个
1: 收官之战，
0: 对，今天呢我就看到了2026环塔拉力赛251号长城厂商车队国际车手夺冠了。
1: 你好，具体的情况呢，因为这次环塔拉力赛经过了13个赛段，全程呢是17天，总里程呢大概7500公里以上，特殊赛段大概是在3400公里左右，分为了很多组别，在 T1组，也就是无限改装组，是来自于陆炳龙九江赛车是夺得了冠军，然后呢范高翔亚军，然后前三名都是九江赛车给包揽了。摩托车组的冠军呢是首夺环塔摩托车总冠军是扎克尔。扎克尔是冠军，还有阿巴斯还有埃兹海尔是分列了2、3名。卡车组冠军呢是502号车组获得了冠军。然后最牛的，刚我们玲姐说到长城实现了 T2，因为它分很多组别嘛，你说我这正常弹个700，我肯定不能和真正意义上的 T1 级别去竞争，对吧？
0: 是是是，
1: 它是分组别的。在 T2 组别当中啊，长城是完成了大满贯。
0: 哎，这个真的是值得说一说聊一聊的啊。
1: 包揽了 T2E 新能源厂的叫这个坦克700 HiFT。
0: 对。
1: 然后 T2E,
0: 全程领先，
1: 啊，
0: 节奏带的飞起啊，就连带着整个赛段的竞技水平都往上走了一截。可以说这次长城呢请来了国际顶尖的车手加入环塔战队，不仅给中外车手呢搭了个同场竞技的平台，也让更多的格外车手啊他注意到了咱们中国的赛事，可以说环塔正在从国内赛事变成了一张面向世界的名片。
1: T21 燃油冠军是长城炮啊，V6 的火炮啊，这是其中的一个系列。T23 的量产组，T23 量产组也是长城汽车啊，其中坦克700 HiFT 拿下了11个赛段的冠军，就满共有13个，他11个都是冠军。
0: 环塔之后就是听说就是达喀尔这个赛事了。这个呢可以说是最终的顶级拉力赛的竞技场，在达喀尔上呢它是拼技术拼车手拼后勤，这些呢又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哎，不过有了这个环塔的练兵，我相信长城汽车呢他们也是能够在达喀尔上绽放属于中国品牌的光荣时刻。
1: 尤其是旗下的看300、500、700这几个车型，
0: 对对对，
1: 其实在我们新疆已经是非常常见的车了。当然说到环塔也包括达喀尔，我在这两天啊有看到一些网友的留言，想当初
0: 哦，
1: 有很多知名的，比如丰田，
0: 对，
1: 三菱
0: 是
1: 啊，福特，为什么没有参加呢？
0: 嗯，
1: 我觉得
0: 这个其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了。
1: 其实我觉得是第一个啊，此一时彼一时。
0: 嗯，
1: 这些个量产组的一些车型呢，它想通过这样的赛事去验证。它的车型在速度与耐久性方面已经是目前全世界最一流的水准了。
0: 对，
1: 而丰田呢，当初的这些个，这个涡轮增压也好，或者大排量的自吸也好，参加这些赛事呢，更多的他们没有说特别顶尖的成绩，
0: 嗯，
1: 它更多的还是去验证它的稳定性、可靠性和后续的这个维修保养方面。所以现在你现在让丰田，比如说拿他们的2.0 自吸，
0: 嗯，
1: 2.5 混动，拿他们的 BZ4X 啊，就这类车来参加环塔，
0: 对，
1: 这不太现实。
0: 对，
1: 就他们在竞速这个领域当中，其实目前在环塔或者是达喀尔这个领域，其实已经被拉开了。
0: 是，你看我们这个环塔拉力赛，全程7500公里，覆盖沙漠、戈壁、碎石这样的极端地形，对车辆的耐久性和可靠性要求都很高。
1: 是啊，那现在的话，你说它稳定的跑下来，应该问题不大。
0: 嗯，
1: 但是你要让它取得的一个好的成绩，和刚才我们所说的300、400、500坦克，或者是甚至是和这个猛士。
0: 是
1: 啊，奇瑞、瑞虎，就这些车型，如果做直面竞争的话，其实现在在动力方面，自然而然就已经差强人意了。
0: 嗯、
1: 你说这比赛不可能跟你比油耗是吧？
0: 是是是、
1: 啊，是吧？这个就不太现实了啊、
0: 对对对，
1: 毕竟还是需要非常精彩的比赛的啊。
0: 嗯、
1: 好的，这是我们和大家关注的环塔拉力赛啊，正式的告一段落。我们也期许着明年2027年，全世界有更多的优秀赛车手，也包含啊，其实在昨天我们连线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一位国内的参加过15、16届。环塔拉力赛的记者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我们比较期待，比如说刘姐、昨天问我一问题，把我问懵了。
0: 嗯，
1: 哎，为啥没有比亚迪？我说我也不知道。
0: 对对对，
1: 为什么没有蔚来？他没有拉力车。
0: 嗯、
1: 然后也包含像我们自主里面，这么多新势力品牌啊，尤其是在追求速度，你看小米其实也在参加了一些这类竞速类的测试，环塔其实也是验证的一个，所以纯电我觉得可能不太现实，但是插混车型其实还是可以的，尤其是在昨天和今天，各大品牌都公布了5月份的销量成绩单，
0: 嗯，
1: 这个时候的成绩单其实就是给广大的消费者。这些消费者呢，不只是指买车的，
0: 嗯，
1: 还有投资的啊，等等。
0: 对， 对， 对，
1: 这个给大家有一个定心丸，比如比亚迪5月份卖了
0: 38万3453辆
1: 啊，然后呢，上汽34万啊，将近35万
0: 哦，
1: 因为其中五菱呢是卖了12万台，
0: 嗯，
1: 然后奇瑞呢24，将近25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吧？奇瑞大部分的销量都是在这个国外市场，就是从国内生产、然后出口，或者是在其他国家有一些自己的工厂。
0: 嗯、
1: 然后吉利呢是23.7万台，
0: 是
1: 领跑在新势力品牌里面依旧是遥遥领先、
0: 嗯、
1: 啊！我只是销量是卖了8万多台，
0: 对对对，
1: 鸿蒙智行46000多台，然后蔚来37000，极客34000，理想33000，广汽埃安，其实这品牌在可能南方很多城市卖的更好一点啊，
0: 对对对，
1: 卖了33000。
0: 长安的交付累计是209100辆，
1: 那就是刚公布的是吧？
0: 对，也不错，刚公布的。
1: 小鹏32000，小米呢，那没具体数据啊，说是我们就卖了3万台以上。
0: 嗯、
1: 啊，具体呢就是3万以上，30001辆，39996辆，
0: 也是3万以上，
1: 也这么多啊。然后其他的，你看东本啊，东风本田18000，其实现在本田啊，很多品牌啊，你看你没看到一丰吧，广丰、
0: 嗯，
1: 也没有看到一汽大众、上汽大众，还没公布。
0: 嗯，
1: 但是呢，能从每个月的头一两天，就是成绩好的呀，亮亮剑。
0: 嗯，是。
1: 成绩不好的。稳一稳，我就不
0: 是
1: 不亮剑了啊！就所以大家，我们推荐大家，比如说去买一些，油车也好，插混车也好，还是纯电动车也行。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些主流的单月销量，我个人觉得单品牌少则2-3万台，
0: 嗯，
1: 多则比如说像蔚来啊这些的3万多台，而顶尖的就是以比亚迪、吉利、长安、长城这些品牌，基本上都是在10万多台。
0: 嗯、
1: 长城我记得好像是10万多一点。
0: 对。 对，
1: 就是基本上是这样，每个月一个比较平稳啊，有很大的保有量，有很大的市场规模的一些品牌，建议大家去购买。
0: 对对对，我们在节目当中一次给大家一次又一次的给大家来分享我们的这些心得啊。其实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我是去关注一个车啊、就是女性她会就是直觉嘛，除了说
1: 不能靠直觉买车啊，跟大家说一声，不能靠。
0: 之前是这样，就是啊、问朋友啊，或者是看一些这个新闻媒体人他们对这个车的测评等等。然后呢，我觉得数据也非常的重要。
1: 是啊，销量数据就决定了未来保有量。未来的它的保值率，然后它的店面的数量，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之前有听众朋友咨询到我们某一品牌，我说你到乌鲁木齐，你搜一搜，有多少家店，对吧？你现在搜比亚迪，这个有包含王朝网、海洋网。这俩呢就将近有应该是17家到18家左右啊，具体数字这个应该就是17、18左右，再加上腾势、方程豹，就奔着20家去了。但是你再看一看，当初有听众咨询到我们的某一个品牌本地，我告诉您就2家店了。拿品牌我就不说了啊，更何况现在有一些品牌的确在这个市场的正向研发方面已经大不如从前，尤其是以韩系、法系和美系车为主，现在的日德系呢其实也在紧紧跟随着我们的步伐，他们也和国内的鸿蒙智行啊，或者是跟长城啊，或者是跟吉利有相关的合作，但是刚才我们所说有一些系别确实在整体的销量表现方面差强人意，不是说不能买，慎重去购买。如果说您长时间持有的话，新能源方面其实我就不建议大家买一些销量相对就是在整个榜单里面可能排13、14往后的品牌，
0: 对对对，
1: 建议大家就慎选了。
0: 其实从昨天到今天呢，我们还关注一个，就是独库公路正式通车了。昨天上午10点，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今年通车仪式呢在我们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举行，标志着这条贯通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开启新一年的运营。
1: 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一次就是大概的一些注意事项啊，保障的是这3033独库高速、1R铁路等国家重点施工项目，同时满足公众安全出行的需求。独库公路今年实行的是叫昼保通行、夜保施工的举措。具体呢是G217乌苏驿至库如利段每天是早上8点到19点开放，允许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5吨以下的货车通行。还有库如利至那拉提段入口可弹性延至21点封闭，19点之后呢，那拉提、乔尔玛等入口禁止社会车辆驶入，现行的车辆可绕行G3012、G218和G30和G3016等线路进行通行就可以了。
0: 哎，我特想问你，你去走过独库公路吗？
1: 今年计划啊，这就
0: 高低得走一次，
1: 每年都是这样啊，计划不如变化。
0: 是，你们有觉得新疆人就觉得反正就在我们身边，我随时可以去。我敢保证，很多比如说成都的朋友吧，他肯定都没有去过那个熊猫馆，也有可能没去过吧，对不对？
1: 有可能啊。
0: 是，再来说独库公路啊，它是国道G217线的一段，全长561公里。北起独山子，中穿天山草原，南抵库车，将戈壁、草原、林海、湖泊、冰川这样多样地貌连为一体。因为它是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这种独特景观，深受可以说是全世界游客的喜爱。那受了山区降雪啊、结冰等这样的自然因素的影响，独库公路呢每年只开放4个月左右，
1: 6月到10月，
0: 对，
1: 基本上就是前后。去年呢是独库有史以来最早一次、开放的。去年我印象很深刻，5月底。就是5月底，其实就差那么几天时间啊。今年的独库公路呢，沿线推出了100余场非遗的展示啊，文艺演出、美食品鉴啊。到时候呢，你在车上也能吃着这个美食，看着美景啊。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还有呢，就是这一次也确实啊，有一些的路程也在修路啊。有一个姊妹线，独库公路一个姊妹线叫魁独库高速公路，已经正式开建了。这条高速公路呢，预计会在2032年

0: 前建成通车，
1: 还有六年。
0: 对，到时候啊，14小时的车程将会缩短至4个小时啊，这个其实还是需要我们期许一下，还有很长时间的啊。
1: 对，还是要提醒大家，为了兼顾施工和出行的安全呢，相关部门呢就实行刚才说了白天保通行，晚上保施工的管理模式，各个路段呢也是制定了差异化通行的方案。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官方的通告，确保自驾旅游更加的安全顺畅。
0: 嗯，去年真的特别想去，还是因为一些其他因素吧。今年看看在休假期间啊，有没有机会去感受一下？
1: 对对对。
0: 但是去这条路，我还是想建议大家啊，尤其是在独库高速公路上会。有全国各地的一些自驾游爱好者，还是要提前做足功课，看好官方的一些通知的信息。
1: 嗯，
0: 你看，其实每年都会有提前做一些这个示警。你说万一有些地方可能出现一些塌方啊，或者是哪些地方呢，可能出现了一些这种这个比较滑的位置，因为它那还是有雪的。
1: 对 对, 对，
0: 你别看到了7、8月份啊，那是一年能看到一路能看四季的景象的。这一次呢，给大家说一个数据，2023年独库公路呢客流大概是在686万人次，去年呢就来到了707万人次，
1: 每年都在
0: 对近3年游客是稳步上涨，今年的出行需求更加的格外旺盛，也给交警啊公路养护等部门的保通工作带来了不小的一个挑战。
1: 其实想给大家说的是，我们新疆除了独库公路，还有什么 S101啊、阿河公路啊、乌玉高速公路，这些都是热门的自驾路线。
0: 对，乌玉的话
1: 去
0: 库尔勒嘛，是吧？
1: 对对对，
0: 去玉里也能去转一转。反正有几条高速公路大家应该都非常非常喜欢的啊。
1: 给大家再提示一下，因为这个独库公路它是穿行高海拔山区的，天气是比较复杂，而且地质灾害风险也是较高的，当地的养护部门呢就针对不同的路段、不同的灾害类型建立了专项的预警机制。今年和往年不同，公路沿线呢它新增了10个应急物资储备点，配齐了人员啊、设备和物资，守护大家的安全。也提醒广大的车友朋友们，一路美景相伴，出行务必文明驾驶，在指定区域停车拍照驻足打卡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
0: 也提醒一下啊，就是就随行带一些垃圾袋啊，把自己的一些垃圾啊就刚好存着啊，到了这种扔垃圾的地方再去扔啊，就会方便很多很多啊。好了，我们也做出相应的一些提醒，大家可以去独库去玩耍了。在这里我们也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正在为您直播爱车有道，您遇到的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你也可以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官方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来参与，热线也可以88268828343488和88458828，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
1: 我觉得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进行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
0: 下载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0: 好，来关注今天的爱车大讲堂。印象没错，玲儿姐买的车其实也到一定价格了，而且该有的配置都有了。
1: 是，
0: 之前玲儿姐还向我吐槽过，我那车为什么没有方向盘加热？
1: 哦，对，
0: 是吧？我那个也没有。
1: 哦，
0: 但是哎，这个就有点，这我觉得就属于比较极致的舒适型配置了吧？
1: 我觉得这个配置就是有车库还好，没有的时候是真的需要一个
0: 手套搞定了，
1: 手套好像
0: 20-30块搞定的事儿啊。
1: 手套我觉得就没有这手直接上那么自由，觉得有点受约束吧。
0: 我觉得如果这个配置但凡超过300-400块钱，我都觉得有点浪费钱。
1: 啊，这样的，可有可无 是吧？
0: 对，可有可无。
1: 那你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些车上的配置是什么呢？比如说，
0: 我觉得就是提升行车安全。提升用车舒适度，就这两个方面的一些配置呢，当然刚才所说的刘姐啊所说的，比如说方向盘加热，就是用

0: 用车舒适度方面，舒适度方面也和自己的价位是有关系的，对吧？也包含现在比如说智能化，我觉得是另外一个维度了。就这个是如果说您比如说尤其是高快领航阶段，你用平时可能开的比较多的话，其实是需要的。有一些安全配置真的是很重要，
1: 对，
0: 完全普及了。因为我确实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之前那个车就不带，在行驶过程当中完全普及了。因为我确实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之前那个车就不带，在行驶过程当中感觉好像这车不平了，然后赶紧停在路边，一发现啊，一个轮胎已经没气儿了，走起来呢是咣当咣当的响，才觉得有异常。下来一看呢，就确实出现了问题啊。还有一次呢是高速啊，高速更是如此。最明显的变化是车子变沉了，因为它轮胎的接触面积大了啊，以为是胎压低了呢，一看哎，这其实轮胎可能出现了这种扎钉子，慢慢的这个胎压特别特别低，而现在呢，它就直接报警了，所以胎压监测很重要。
1: 对，你的经验大家可以吸取一下啊。还有就是后视镜加热，这个也很重要。你看雨天啊，无天行车的时候呢，后视镜会挂满雨水或者是雪水，模糊不清的，就看不清后方的车况。那变道的时候呢，还不太确定后方有没有车，距离有多近，危险性很高。如果后视镜加热，哎，只需要打开一会儿，雨水啊雾气就会蒸发掉，视野也能变清晰，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正常的变道，安全性也会提高很多了。
0: 还有呢就是自动驻车，就是它一般是在挡把的下方有一个 A，有一个 A 自动驻车，经常堵车的时候开启这个还是挺方便的。但是呢，我其实是关闭这功能的
1: 啊。为什么？
0: 因为他在倒车的时候得去轻点一点加速踏板，他才能走起来。所以一般倒车的时候，我把它会关掉，除非特别堵车，我可能会偶尔开一开啊。这是我。还有呢，就是现在的倒车了。倒车雷达、倒车影像基本上都是配合的，而且现在呢，前方一般就是有这个雷达，后方呢是影像加雷达双重会更好一点啊。这个无论是老司机还是新手司机，基本上是属于一个标配了。
1: 我还有
0: 这样问刘姐啊，如果说你没有倒车影像，敢不敢平时倒车了？现在你想象一下。
1: 我会提前看好距离，然后到了一半，然后再下车看一眼，
0: 得看一眼啊。
1: 还有自动大灯，这个特别重要。我在开车的时候当中，我真的是感受到，比如说你进隧道啊、地下车库那种昏暗的地方，很多人他不开灯，这样真的很危险，是不是？但是有这个自动大灯以后，尤其是拐弯在车库里，对方就可以看到这个
0: 自动大灯，不是说只开启大灯
1: 啊，
0: 它是自动开启或关闭，
1: 对，
0: 你该用的灯光
1: 不需要手操作，
0: 对，不需要手操作了啊。还有行车记录。现在原车很多也带了，玲儿姐，我记得那个是有哨兵模式的，是吗？
1: 对，
0: 也算是行车记录仪
1: 的
0: 一种。
1: 是，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舒适性加持，玲儿姐不爱用是吗？
1: 我几乎不用，因为我有车库。
0: 不是，我说平时，比如说行驶在路上呢，有通风呢。座椅
1: 偶尔用过，夏天的时候你觉得那个空调都不够用的时候，你偶尔用下那个。
0: 冬天呢，座椅加热呢？
1: 没用过，因为我有车库。
0: 我知道，那在路上你可能也会有凉啊，你也不可能一直家里面车库待着。
1: 我打开暖气了呀。对
0: 呀、
1: 啊，所以不需要。
0: 臀部不会想的是来点热风吗？
1: 不需要。
0: 确实啊，有了这两个，其实冬天和夏天会舒服很多啊。好了，进入半点，我们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1: 一会儿见。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4: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3: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4: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5: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6: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0: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1: 我是一颗小种子，
2: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1: 让我长叶、开花。
3: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4: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5: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4: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5: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4: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4: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6: 棉花是兵团的支柱产业，但70多年前在高纬度的天山北路种植棉花还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兵团的殖民史曲折而壮阔，其中有一位标志性人物，他就是一生都情系兵团殖民事业的刘学佛。新中国成立时百废待兴，党和国家提出要把兵团军垦农场建成新中国粮棉基地。为了完成这一光荣使命，刘学佛开始进行棉花种植研究。然而要在高纬度无霜期短的天山北路种植棉花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刘学佛是甘肃临泽人，195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二女儿刘素红的记忆中，父亲刘学佛很少和家人谈论棉花种植情况。
7: 爸爸每天都不着家，就是吃饭的时候他都会忘了，就去到地里喊他，一直到很晚才回来，爸爸还没回来，我已经睡着了。
6: 刘学佛的殖民之路走得并不平坦，早在1950年农垦部队开始种植棉花时，刘学佛带着全排战士拼死拼活干了一年，亩产籽棉却只有20公斤。到1951年，亩产籽棉也只有35公斤。后来在种植棉花的过程中，刘学佛虚心向苏联农学专家请教，并按照密植、钩灌等方法种植管理。1953年，刘学佛精心栽培的棉田创造了亩产籽棉675.5公斤的全国纪录。随后，棉花在马纳斯河流域大面积推广种植，并创造了亩产籽棉402公斤大面积丰产的全国纪录。事迹传遍全国，刘学佛先后获得新疆军区22兵团甲等劳动模范、特等劳动模范和一等功、特等功等荣誉，并被授予全国植棉能手称号。由他带领研究出的密植株距和行距种植方法一直被沿用至今。刘学佛二女儿刘素红，
7: 2011年的时候参加我爸爸被评上屯垦戍边，感动兵团100人表彰大会，石河子的军恐博物馆。当走到我爸爸这个展台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这个就是我爸爸。”那个讲解员特别的激动，说的马纳斯流域的棉花就是你爸爸，就是从低产慢慢慢慢到现在的高产，现在新疆的棉花在世界上都数得上。我当时眼泪就出来了，因为这么多人记得他。
6: 1956年，刘学佛被调到农医师工作。1958年，他种植的棉花创造了南疆棉花亩产新纪录。1959年，刘学佛就在沙井子垦区培育出棉花新品种胜利三号，为推动南疆殖棉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刘学佛为了新中国屯垦戍边事业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是兵团精神真实写照。

0: 今新疆棉花产量占全国的90%左右，小小一朵棉花蕴含了包括留学佛在内的每一名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勤劳和坚强。兵团榜样留学佛，一生情系兵团执棉事业。
1: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2: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1: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我是林次。
4: 各位好，我是双狼。今天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的是一个新也不算新势力品牌啊，算是我们自主里面一个在比较早期做新能源的这么一个品牌，而且他们是一开始啊是只有纯电车，现在呢因为出到了一些大型 SUV， 大型 SUV 给的电池就已经有55度和70度电的版本，玲儿姐那个纯电车75度嘛，
3: 对，
4: 这车插混车，就有70度电的版本了。当然，这个售价其实也有些车是比较高的啊，来到了30-40万、40-50万的区间。当然，旗下的轿车系列和 SUV 系列在我们新疆还是比较常见的。今天我们和大家关注的就是来自于吉利旗下的高端新能源品牌极客汽车。
3: 我们来连线乌鲁木齐永顺街米东汽车城的杜经理，你好，杜经理。
5: 哎，你好，
4: 杜经理你好。首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极客也在昨天公布了上个月的销量排行榜，而销量情况，其实表现也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六月份进入之后，我们这儿有没有推出一些全新的购车政策呢？
5: 我们极客的话，目前在那个8X 上面，除了一些试驾的预约抽奖以外的话，在现金上面还是。有12000的购置税补贴，然后并且在我们有置换的那个情况下的话，厂家还赠送一个1万块钱的超级置换补贴。
4: 这是8X 是吗？
5: 哎，是的。
4: 像001、007系列和7X 这些车型，现在有没有哪一些购车的福利？
5: 001车型和 GX 的话，现在也是针对置换补贴以及保险上面，人家也是有的。在金额上面的话不等，你像我们的 GX 和001，它的置换购置税补贴都是分别是8000块钱，然后额外的话，像我们超级置换补贴也有5000，还有一个5000的一个保险补贴。
4: 其实极客啊，在这几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啊，其实车型一直都是在逐步的贴合时代的进步，尤其是智能化，也包含电池性能方面。其实极客算是比较早的一批，在性能纯电动车啊，打造的是这么一个理念。就目前为止来看的话，是不是旗下的车型两驱的也好，还是四驱的也好，其实在性能方面的营造依旧还是非常突出的。
5: 对，极客的话还是秉承着那个大马力电机，包括现在到有插混的，以后也是，有了那个大马力的发动机。
4: 我问一个题外话啊，比如说因为前不久才推出的 8X 和去年推出的像 9X 都属于这种插混车嘛，因为到了这个级别之后啊，就电池感觉不够用啊，它有个50度或者是70度电的电池，再给一台 220T 的发动机也是可以直驱车辆的。像旗下的比如 7X 或者是001、007，未来有可能像 8X 或者 9X 这样推出插混版本吗？
5: 目前的话厂家是没有这方面计划的，因为我们后续的话厂家会针对我们的 8X 和 9X 啊，像我们会推出7系的车型，就是会在那个加长大型的 SUV 那个轿车上面。
4: 就是大的轿车上面可能会有这种插混的版本啊。今天其实想重点说到的就是这台 8X。这车我看了其实很多个测试啊，尤其是这车还到了欧洲的几个车展，甚至呢和市面当中啊，全世界的这个市面当中真的是见世面啊，让欧洲人来看一看我们中国人车的这个世面，是见这个世面。在比如说德国的不限速高速公路，又或者是在德国很多这个车展上面直面，不能说竞争啊，直面让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中国汽车、中国制造的这种顶级的车型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表现。8X 这台车 算是一张亮丽的名片啊，我是这么觉得。所以这个车从上。

0: 事到如今的话，您觉得这台车型它的关注度高吗？或者是这台车型您觉得有哪些特点吸引了这么多消费者？
1: 目前8X 从上市到现在，整体的热度以及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因为整体的话，这辆车是极氪目前也是推出比较贴合家用的一款 SUV 车型。然后它整体在那个智能化，包括智能驾驶辅助，以及我们那个整体极氪就是一贯保持的那个底盘的操控性，以及那个双电机和三电机的顶配耀影版本，这方面的一个马力还是非常受人关注的。
2: 我想问一下杜经理啊，这个8X 车呢是有六座和五座的，是不是？如果有用户比较纠结的话，你是怎么给用户去说的？怎么让他们去选择呢？是不是要加10000块钱可以升级为六座？
1: 对，8X 目前是全系厂家出来的话是标配五座。这方面的话，主要还是看咱们家里的人数以及那个车辆的用途。像正常如果说我们非必要性的话，还是主要推荐以我们的五座为主，因为5米1的车长，它五座的话车内一个空间会更大更舒适。
2: 对对对，
0: 关于座位形式啊，我还是秉承了之前我们有位经理说的特别好的一句话，人多选六座，人少选五座。
2: 是不是说反了？
0: 反了人多选五座，
2: 对，
0: 人少选六座。
2: 对，
0: 你想象一下，这车如果说只坐四个人，后面最后面那两个位置放倒之后，那它的后备箱空间得有多大？
2: 是
0: 吧？人多的时候，你坐满5个人，就不要再多坐人了，四个人都费劲儿。
2: 再找一辆车是吧？
0: 对对对啊，可能是另外一辆车。毕竟你要是真的是有4、5人出行的话，你4、5个人的行李就不少了，是吧？家人、老人、孩子，女士，又是衣服又是鞋子什么之类的，确实是比较多的。
2: 所以刚才杜经理的这个给大家推荐特别特别的合理，就是舒适为主。
0: 对，
2: 因为这个车毕竟伴随着普通家庭。10年也有了，对不对？
0: 对啊，这个车型其实尺寸啊也挺大了啊，5米1的车长，整整的5米1。还有呢，就这个车型，它的电池我看是有55度电和70度电这两个版本。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电池是对不起原来我们车的这个发动机，包括这车其实也有发动机啊，它的重量还是相对而言更高一点的。这两个版本大概的续航是多少？您建议选哪一个？
1: 续航上面的话，其实极氪车型目前像8X 跟 9X， 尤其我们 8X 车型，如果说我们充电也比较方便情况下，可以去选择我们的55度电池，因为毕竟日常用车的话也达到了318公里的续航，
0: 也够了。
1: 如果说就是性能上面想要高一点的，其实我们的车型不管是到目前最低配的55度电池也好，或者说高配70度电池，可以进行一个正向或反向的旋转，那个反选。
0: 反选意思就是可以
1: 55度是可以选到70度的。
0: 可以选到的是吗？因为我看了，其实这个55到70度电，才加了15000左右。
1: 15000。
0: 对吧？这个我觉得，如果是这种情况，我还挺建议加上的。
2: 对对对，
0: 价格不是很高。
2: 你看一个插混车型，竟然有70度的电池，
0: 综合续航能到多少？
1: 1400公里。
0: 1400公里，那我独库可以来回跑好几趟。
2: 太有安全感了，
0: 是吧？
2: 而且这个车有好多好看的颜色，我觉得真的太适合家庭了，男主人、女主人都可以满足。
0: 大车是不是还是选深色的会多一点？
2: 就杜经理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或者是客户选哪个颜色比较多呢？
1: 目前选择黑色的还是要多一点。
0: 大车黑色还是多，那我还是喜欢耀影那个蓝，但这个耀影版真贵啊。
2: 紫色。有些什么颜色，杜经理？
1: 外观颜色的话，目前厂家给出了那个我们的黑色，然后以及白，两个那个浅灰，一个是月海灰，一个是玄武灰。
0: 就是浅灰会更好看一点啊，因为这车性能也非常的强。这车除了有一个这个耀影是特定版是吧？那个版本的卖到50万了啊，就那个版本其实属于极致玩家可能会去适合购买，其他的无论是55度电的低配 MAX， 还是到了 Ultra， 又或者是到了顶配的 Ultra 加，这三个版本它的性能都是一样的是吗？哎，你好，杜经理， 信号不是特别好啊。
2: 嗯。

0: 刚才就断断续续的啊，让我们杜经理稍微调整一下现场的信号。
1: 嗯、现在有了。
0: 能听到吗，杜经理？又没了啊。这车官方给的0到100加速成绩全系啊，除了顶配的一个耀影版本，那个版本呢是3秒之内。
2: 对，2.9秒。
0: 对啊，然后其他的几个配置，从最低配35。

0: 感受过开这个车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再加上极客对于这台车型底盘的一个调教，开起来会觉得是一个大车吗？然后在性能方面，毕竟是一个0到100加速3.7秒的车，是不是开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1: 其实现在我们极客车型的话，它是在模式上面划分的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正常人的话，可能像正常开车从，尤其是从燃油车型转到我们新能源车型，可能会觉得动力比较过剩。但是极客车型现在也是比较注重就是乘坐的一个体验，包括驾驶员的一个驾驶感受。我们在舒适模式上面去提速，其实还是保持了一个比较线性的一个状态，让车内的人和就是乘坐的人会更加舒服。但是如果说我们想要一个极致的性能的情况下，我们的车型是可以直接切换到它的运动以及我们的运动加模式，这个时候它的电机也好，包括我们的发动机也好，会并联进行一块驱动，这个时候就会化身一个
0: 性能猛兽，
1: 达到对3秒级的一个提速。
0: 所以开这么快，其实有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的，对吗？
1: 对。但是底盘的操控性上面是完全足够的，就是会在一个就是强烈的一个动力上面，然后极客我们的8X是完全能保证到就是用户的一个安全性的，就是底盘的扎实。
2: 那全系都是四驱的是吧？
1: 对，全系都是全时四驱。
0: 性能那么强啊，其实如果各位想去试乘试驾啊，还是要在注重安全的前提之下做相应的试驾准备。
2: 因为我们试乘试驾过那个极客
0: 001啊，那还是冬天，还是个雪地胎呢。
2: 对，我都觉得速度特别的快，起步也很快，就无法想象这个 8X 驾驶起来是什么样一种感
0: 觉。尤其是那个耀影啊，加速3秒之内是更快的一个版本啊，所以这个车其实它的定位还是非常清晰的。但是我翻过来想问一下我们的杜经理啊，我第一感受这车其实看外观的话，觉得有点行政级别的感觉，因为 9X 本身也是这风格，而这车呢其实加入了一些点缀，让它在这种比较大气稳重的外观下面，其实也会有一颗躁动的心，这点会非常明显。所以您觉得这台车型它的目标客户人群是不是也是那些可能平时我可以优雅，也可以在一些需要动力的时刻爆发出它该有的一个性能？
1: 是的，就是在保证车辆一个外观优雅和好看的就是舒适的作用情况下的话，就是需要动力的时候，是不管是我们有电还是没电，它都能保证整车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动力。
0: 好啊，这车也想建议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当然到了这个价格之后啊，自然而然选择的人群其实没那么多啊，毕竟是一台35万到42万的车，还有一个特别版本叫耀影版，那个版本呢是50万整，中间有三个配置 Max、Ultra 和 Ultra 加，中间的差价基本上是在1万多到2万块钱。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电池大量这个度数的区别之外，配置方面像 Max 的 Ultra、 Ultra 到 Ultra 加中间大概是差了哪些配置？
1: 区别的话是在那个电动门，就是主副驾包括一个后门的一个四门电动，然后像我们的 Max 版本的话，它是取消掉了副驾的一个娱乐屏幕，然后包括后面一个17寸的一个 3K 的吸顶电视。然后像 Ultra 版本和 Ultra 加的话，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在那个电池和主动的一个稳定支撑杆上面了。
0: 但买这车的我猜大概率是不是中间那个 Ultra 70公里的版本应该是卖的最好的？
1: 对， Ultra 版本它的直热销版本的话是 Ultra 版本还有我们的 Ultra 加这两个配置。
0: 是啊，你本身中间差价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之下，一个中配或者中高配的车型自然而然可能会更好一点。当然低配其实性价比完全也够了。
2: 有些听众肯定刚刚打开我们的收音机啊，就是我们现在聊到的是极客汽车的 8X，所以想再问一下杜经理，这个 8X 它有什么样的优惠政策呢？
0: 杜经理你好，稍微调整一下您那儿的信号，不是特别的好，断断续续的。
1: 好的，现在能听到吗？
0: 现在清晰了。
1: 优惠政策的话，目前是官方给到的12000的购置税补贴，以及我们官方的10000块钱置换补贴，还有我们的保险补贴8000，现金总共给到了27000。
0: 国补还有15000呢，是吧？报废时候20000啊，国这个

0: 置换补贴是15000，根据自己手上的车的情况，因为这车车价已经远远高于16600的这个基准线了啊，能全额享受到购车的补贴。刚好想插一句啊，这刚进入六月份，因为每个月是1号和15号放券，就是这个国补的券，目前领这个券还算好领吧？
1: 现在国补的券还是比较好领，
0: 比较好领啊。
1: 对，
0: 好，就是如果说你有置换需求的话，您可以到云闪付 APP 上面可以领取置换的补贴啊。好，8X 建议大家可以去试乘试驾，去感受感受啊。当然这么大车，玲儿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我会觉得现在很多大车啊，它在这个设计之初就考虑到可能很多人不太喜欢开大车，因为我也不喜欢开大车，就当初有开过途乐，开过霸道，我觉得可能当时的车不是特别的好开，尤其是老霸道啊，当时开了一个2.7的老霸道，觉得这车怎么那么开，动力也不行，然后车那么大，然后助力呢也特别的重，然后但是实际上到现在的话，一个5米多的一个车，因为有后轮转向啊等等方面的一些高科技的加持，让一个车其实开起来已经是得心应手的。
2: 就是为娇小的女性也考虑周到了，是吧？
0: 对啊，就是说白了，就是不太，就是有些人不太喜欢开大车，
2: 是
0: 我其实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啊，亲自去感受一下，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其实特别想说一说那个007，007卖的好还是007GT卖的会更好一点？杜经理，
1: 目前的话是007GT卖的是比较好的
0: 啊。你看，还是有很多人喜欢旅行车的啊。这车后驱版、四驱版，您推荐哪一个？
1: 长续航的一个后驱，因为007GT也是刚改款的一个新款嘛，全系除了升级到900伏以外，它的两驱长续航103度电池续航也是增加到了那个 CLTC 的880公里。
0: 八百八，就算打个七折，也有将近600来公里的续航了。
1: 是的，
0: 实测的话，比如说后驱、四驱，103度电的版本，大概的续航能达到多少？
1: 如果说像我们正常城区去行驶的话，我们的试驾车在充满电以后，基本上是能达到700多一点，700到750左右
0: 啊。试驾能达那么高？
1: 对，因为它在这款车型主要是在那个高速上面行驶的时候，这种动力损能量的一个损耗会比较大一点，或者像冬天，
0: 一个冬天一个高速。
2: 对，特别想问一下杜经理，就是咱们007GT它在智驾方面表现怎么样呢？
1: 智驾的话，007GT 也是全系目前不管是低配也好还是高配也好，全系都标配了我们的千里浩瀚 H7。然后这次刚说的，我们也是换新款嘛，刚上来也是把芯片换成了那个英伟达的芯片，在算力上面达到了700TOPS。
0: 这个未来这个 L3L4 都没问题了，完全是够了，
2: 新手也能够轻松驾驭，是吧？
1: 对，在硬件上面是现在是完全足够的，然后但我们上来之后也是推送了新的2季度的一个 OTA， 也已经进行过升级，可以到店来体验一下我们的支架，包括现在一个城区和高速上面的一个辅助功能。
0: 其实极客你也依旧属于智驾第一梯队，本身呢 NOA 也包含高快领航各个方面，都是随着他们的这个信息的收集之后啊，自然而然他在这方面的学习能力会更强，现在 AI 太聪明了，是吧？自然而然能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准了。好了，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到对面做进一步了解。时间关系，再次感谢来自极客家乌鲁木齐永顺街美东汽车城店的杜经理连线到我们节目当中。这样，杜经理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店在美东汽车城哪个位置，方便大家可以进店了解好吗？
1: 好的，我们店在那个米东区上沙河立交桥一下来之后，米东广汇汽车城的右手边，然后在雷克萨斯的右边。
0: 好，大家可以搜寻极客家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再次感谢杜经理，时间关系先和您连线到这里，再见。
2: 再见，杜经理。
1: 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宾团 APP 观看宾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呢是3个小时的检修，下一档节目呢是19点的爱上下班路。明天我们是老时间，17点到18点。明天再见吧。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宾团 FM 88.2，宾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宾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宾团 APP 由宾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宾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宾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宾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退风狼》。退风狼是对秃笔的拟人戏称。宋代陶谷撰写的《清异录退风狼》中记载，唐末五代大臣赵光逢在湘汉流域游历时，一日在溪边洗脚，发现了一块砖形的碑，

砖后有一土堆，已经长了不少苔藓，砖碑上题诗：秃有退风郎，功成鬓发伤，肿头风马裂，不敢负恩光。说的是笔头用秃了就成了退风郎，功成身退，不能随便丢弃，造一个马裂形状的坟墓，把它好好的埋葬起来。原来这是旧时风雅文人埋葬秃笔的地方。清代龚自珍有诗：头衔老鼠退风郎，以此解嘲自喻。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退风郎的由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大鹏一日同风起，
3: 扶摇扶摇
2: 直上。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4: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5: 俺就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6: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8: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9: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8: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我们有些朋友，六一儿童节也过，五四青年节也过，花枝招展，红红火火，时刻充满了青春的自信。可是呢，一遇上乘坐飞机火车，就立刻变得怂起来了。检票口掏出身份证，一看年龄，我天哪，36岁了。虽说我年龄上不属于儿童，但是我的心智状态、智力、生活能力、为人处事、社交现状、工作经验、独立能力、经济状况，都值得过一个儿童节。印象最深的一次六一活动，学校组织跳的是《春天在哪里》，但当时天已经很热了，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大太阳天在室外排练。哎，都已经夏天了，怎么还在跳《春天在哪里》呢？好啦，朋友们，昨天儿童节，你算。

孩子什么礼物了呢？其实啊，送啥不重要，关键是让孩子能够感受到鼓励是最重要的。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3度到33度。伊师阿拉尔市晴天，21度到36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22度到37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见晴，21度到36度。四师可可达拉市雨，22度到34度。五师双河市多云见晴，25度到38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4度到37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4度到38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4度到37度。九师白杨市晴天，20度到35度。十师北屯市晴天，22度到32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25度到37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20度到34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23度到33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籽，
5: 一揉一捏藏匠心，一塑一刻一真容。有这样一位非遗手艺人，26载深耕面塑技艺，以巧手为笔，以彩面为媒，将多彩的边疆风情凝于方寸之间，用指尖记忆定格岁月。他就是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20余年初心不改，让古老的手艺在新时代焕发鲜活的生命力。
6: 对我来说呢，面塑早就不只是一门谋生创作的手艺，它更是我一生放不下的热爱。
5: 面塑看似简单，实则工艺繁杂，考验的是耐心。为了突破传统面塑容易开裂、难保存、质感差的短板，王帆常年潜心钻研，反复调试面粉、糯米粉及辅料配比，摸索出专属面团的配方，每一道工序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细细打磨人物的神态、肌理纹路，让每一件作品立体鲜活，可长久留存。
6: 深深敬佩老一辈精神人开荒拓土、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我坚持扎根这里。
5: 深耕技艺26载，王帆将满腔的情怀融入指尖创作。他聚焦均垦主题，用细腻的面塑还原拓荒战士开荒守边艰苦奋斗的峥嵘场景，立足新疆多元文化，雕琢民族风情、人间烟火，创造出众多优质的作品，斩获多项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小小的面塑成为他传播兵团精神、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的生动载体。
6: 现在 AI、3D 打印这些新技术越来越普及，机器呢能快速复刻出这种规整呀、精致的这种模样，但我始终坚信啊，手工面塑的温度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
5: 手艺不止，传承不息，坚守手工创造本心的同时，王帆始终深耕非遗传承一线，常态化走进校园，深入基层，开展工艺宣讲，手把手教学，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面塑非遗技艺，让古老的面塑扎根边疆，焕发新机，让兵团精神、非遗技艺代代更续，薪火相传。
7: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是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日前兵团贸促会与新西兰中国贸促会在乌鲁木齐联合举办经贸交流暨项目对接会，双方共组织15家企业参会，聚焦两地特色产品、双向贸易、商旅文和的项目，跨境研学合作等展开了深入的对接交流。这是两地首次经贸对接活动，双方主动探寻合作机遇，初步达成多项合作共识。其次来关注到，近日同程旅行发布2026-61亲子游报告，该报告称2026年以来，扬州、敦煌、威海等成为亲子游预订热度增幅最快的10大目的地，阿勒泰以同比大幅提升112%的成绩位列其中。与此同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喀什地区、乌鲁木齐等地也凭借各自鲜明的资源特色，共同搭建起新疆多元而丰富的亲子游产品体系。最后再来关注到，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截至6月1号的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28.06%，当日收获1906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22.94万台，去年当日收获435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7.83万台。从各地看，安徽麦收进步过半，河南过30%，江苏、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西南地区小麦收获已经顺利完成。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了。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9: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7: 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1: 爸爸，这是谁呀？”
7: 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7: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3: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7: 他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4: 青春是活力，
15: 是奉献，
14: 是责任，
15: 是坚守。
1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7: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7: 晚霞是河流的偏心，天真是少年的惊奇，而我的生活常常被意外

0: 婆惯性，有的带来惊喜，
1: 好美啊，
2: 好吃，
0: 有的考验耐心，
3: 这是你为什么这么做，
1: 你不要这样说，
0: 有的你想他退回去，
1: 你看看你这作业写的，你看看你这
0: 作，有的却会点亮新的天地，
4: 下班了，
0: 还好有你，调频882，因为有你爱上下班路，有你陪我真开心。

0: 生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下班快乐。
1: 我就看到有一些听众啊发来了一些互动的消息，映入眼帘的呢是叫做鼠标的这位听众，他说为什么昨天上班也是在节后啊，小长假节后的第一天上班，为什么昨天一天你们没有提到节日综合征呢？因为我们没有，
0: 把一下把东西我问住了，
1: 因为我们没有。
0: 就是节后综合征这个东西啊，在我和美丽的这个世界里是完全不可能出现的一种病
1: 啊，对，
0: 就是一种症状，这是绝对不可能有的。就算我们有，但也不可能在电波中让您感受到一丝丝的不悦和疲惫，
1: 更加不可能感同身受，
0: 是感受不了，因为我们不放假。忘记你，哎呦，这从昨天开始啊，感觉这气温一下子就热起来了，进入六月，感觉之前五月还有点小冷，晚上睡觉还得盖个小被子把肚子护一护啊。从昨天开始，从前天开始吧，东子我现在已经开始那样四仰八叉的就睡在我们家这囊坑上了啊。
1: 就是现在呢，晚上睡觉的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对吧？起码不用说你得开个风扇或者考虑开个空调，应该还不用。
0: 这昨天晚上我就已经准备考虑开风扇了，
1: 跃跃欲试了，
0: 跃跃欲试了。但是我一看，这我父母那铁青的脸，
1: 蠢蠢欲动了。
0: 算了啊，手从这个准备把电扇从这个上面拿下来的时候，哎，把自己劝住了。
1: 我们也是从昨天开始啊，就是跟大家说天气的时候呢，就说到了像咱们新疆的吐鲁番啊，还有这个哈密地区啊的局部温度呢就已经达到37度或者是40度以上了，就已经出现了这个高温天气45度了。就不太适合去吐鲁番了。
0: 所以说也是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高温天气临近了，您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工作。如果说在室外长时间这个暴晒啊，一定要注意这个热射病的一个发生啊。
1: 那么2026年的高考即将到来，广大考生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了。有一些不法分子呢受到利益的驱使，也在伺机而动，蠢蠢欲动呢，散布高考相关的虚假信息来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损害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严重的扰乱考试的招生秩序。那教育部呢最近也是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为了提醒大家，广大考生和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确保考试的安全和个人的权益。那么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比如第一个例子是在2020年高考期间呢，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和家长来收取费用啊，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呢就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他们作弊传递消息，考题的答案等等。谢某呢在酒店房间答题的时候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主动的投案了。那么在你中考或者高考前夕，有没有人在你身边说我有可以透题的方式呢？
0: 没有，我觉得就是我怎么

0: 说啊，在我的身边，甚至是我们整个新疆，这样的事情几乎是没有发生过。
1: 我碰到过，在中考前夕，有身边的
2: 没提小姑娘，
1: 没有，不是，他不是陌生人，他是身边的这个同学。
0: 熟人，
1: 对他呢，其实也倒没有说诈骗的意思，他只是说这套题，对这套题你赶紧去复印一下啊，给身边的朋友，有可能去考这套题。
0: 结果考了没有？
1: 没有，完全没有。
0: 这就完全是在贩卖焦虑，
1: 对，
0: 是不是？
1: 你包括四级六级考试以前呢，也是有很多人都是啊、想要这个作弊的。
0: 四六级我之前可能是有这样的情况啊，这个国家级的考试啊，各位一旦是发现这种作弊，特别是高考，咱高考讲究的就是俩字儿，
1: 诚信、
0: 公平啊，对所有的学子一视同仁，这也是很多普通家庭的这个同学啊，想通过这个知识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所以说，为了互相彼此的公平，我们一定要诚信高考。
3: 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6: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7: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6: 八卦，
8: 不打我的车可以，喊我不行。
6: 唱唱歌，
9: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6: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9:17，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今天啊，咱们来说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您呢，您最近有没有花过这样一笔钱？花的时候可能有点小心疼，有点小肉痛，但是花完之后，哎呦妈呀，这钱花的真值啊！甚至到你夜里每次回想起来，你花了这笔钱得到那个东西之后，你的嘴角都依然忍不住的上扬，比那 AK-47 那还难压，你知道吧？也许是你纠结很久终于买下的降噪耳机，耳机这么一戴，通勤路上全世界安静了。也许是你犹豫半天才下单的懒人沙发，躺上去的一瞬间，那包裹感，那舒服的那种质感，还有对腰和腿的这种支撑的感觉，一下子哇，
1: 是一般凳子完全给不了的
0: 四个字，
1: 爽到家了，
0: 人间值得。这也许就是花钱的快乐啊，但是花钱的快乐不在于金额，而在于那份这钱花的我真痛快，这钱花的我真得劲，这钱花的我真开心的那种
1: 满足感。
0: 是的。所以说今天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各位您最近花的最开心最值的一笔钱是什么呢？快点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说一说您的神仙花销，顺便啊给大家伙儿啊种种草，是排排雷啊。
1: 美丽呢先来说一下吧。
0: 美丽买了什么？
1: 我觉得我所有吃饭花的钱都很值，因为很快就可以在电子秤上看到回报，没有一毛钱是浪费的。
0: 好冷啊。
1: 是真的是这样，就但凡我今天啊
0: 外面都30多度了，
1: 一天三顿饭我一顿不落的吃掉了以后啊，果然第二天呢回馈我的就是一公斤上下浮动。
0: 一公斤万一往下浮动了呢？
1: 那就是我今天一天可能只吃一顿饭，
0: 吃了一个包面
1: 也行，
0: 一天吃了一节子包面。
1: 不，一般中午的话我会好好吃饭，早晨和晚上我
0: 早上就吃一点，这个
1: 早上吃个鸡蛋，
0: 是中午正常吃，晚上几乎不吃
1: 不吃了。
0: 这就是保持这个身材的诀窍嘛。
1: 开玩笑啊，就是说到近期，也不能说近期吧，就最近我觉得买到很值得的东西，想起来还是嘴角上扬的，可能就是我的车了。
0: 你的车，电车。
1: 每天啊，咱们通勤得60公里，对吧？
0: 差不多这个距离啊。
1: 买了现在的这个电车之后呢，我享受了科技和新能源带给我的快乐和便捷。
0: 冰箱、铁蛋、大沙发，
1: 主要就是省钱，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而且还又静音。
0: 对，因为这个电车呀，没有这个发动机的轰鸣的声音，但是在东子这儿也丧失了作为车的
1: 快乐，是吧？
0: 本质。当然啊，东子是开个玩笑啊，就是电车最近我们国家发展的超级迅速啊，就按照比亚迪来说的，当前已经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相当大的比重了。之后比如说这个特斯拉这个品牌啊，这跟这个我们国产车现在是原来还能掰掰手腕，现在我觉得只能是望洋兴叹了啊。除了这车还有别的这个感觉，这个钱花的真得劲儿，爽。
1: 除了这个车之外呢，那演唱会吧，可能就是
0: 演唱会。
1: 对，
0: 一直想去花这钱，但是这钱就没花出去啊，
1: 就是
0: 难受。
1: 特别心仪的像周杰伦的演唱会我到目前还是没有看上，那其他的比如说到新疆乌鲁木齐来举办的演唱会了，
0: 你看到啥了？
1: 比如薛之谦了。
0: 薛之谦你去看了？
1: 张信哲了。
0: 哦哟
1: 啊，就是到新疆来的，就是我感兴趣的基本上都已经
0: 看过了。都花钱
1: 了。那明天要抢票的就是潘玮柏那场的了。
0: 潘玮柏啊，这是翻转地球。
1: 对，
0: 来来来来，
1: 还有谁来着？上次说是拼盘，潘玮柏。
0: 潘玮柏好像还有这个，
1: 还有胡海泉、阿杜，对，这三位，嗯。
0: 无所谓，谁会爱上谁？
1: 就是你去看了演唱会之后，这现场真的是挺嗨的，
0: 就是花钱，
1: 氛围很好，
0: 就是自己获得了情绪价值，
1: 对
0: 啊，自我疗愈了，就是聊了一下我悲伤的童年。
1: 看完了之后还是有这阶段反应的。
0: 要说东子，我最近买了什么，这是特别开心的一笔花销呀？最近没有，因为最近东子没什么钱，然后也没怎么购物啊。如果说你非要让我说一个很开心的，就是我买到了一个洗车用的 刮板特别特别的开心。那个
1: 怎么用？
0: 真好用。就是为什么？就是别的，你去洗车店里洗车，洗完车之后，人家
1: 锃光瓦亮，
0: 无论是收水也好呀，还是怎么着也好，人家的速度非常的快。
1: 你说洗车速度？
0: 嗯，而你自己洗的时候，开玩笑，那满车的冲完之后那水渍啊，把你擦的真是费劲儿
1: 啊。你说不是说他整车洗的速度慢？自己是因为你在擦的时候很慢，
0: 对，
1: 是不是？
0: 而且非常的费劲儿。
1: 那你买的这个东西它的用处是
0: 为什么别人不费劲呢？后面我去找了洗车店的朋友，
1: 叫啥东西，
0: 咨询了一下，叫做收水的刮板。
1: 收水刮板，
0: 对，就是30公分长，是一个硅胶的一个这个材质，然后把它放在车上也不会伤您的车漆，之后它会顺着这个纹理啊，把这水就直接刮下来了。刮完之后你拿一个正常的布子一抹就干净，再也不需要吭哧吭哧吭哧收水
1: 手动抹布来擦了。
0: 而且是那个，如果说你这个水擦的不干净，上面全是水渍，车又白洗了，这种感觉真的特别不爽。
1: 哦，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给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司机朋友们来种一波草了。贵不贵？
0: 6块钱，
1: 六块钱
0: 俩好像是啊。六块钱俩，然后又硅胶的，相信只要您不是烧它，它用不坏。
1: 我知道了，就是它
0: 特别方便，
1: 就是跟家里面也可以刮水的那个
0: 类似，
1: 有点像，
0: 类似，而且这它是比较小的，可以放在手上这个用的，也建议。
1: 确定吗？不会刮坏车漆啊？
0: 我确定，因为我用了很多次，那个就是真得劲儿啊，真的好使。这钱花6块钱，让我获得了这个洗车店一般的质感，
1: 味儿真足，
0: 味儿真足，宝儿呢？

0: 比如说现在把我这个话题抛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您最近觉得您自己花的最值、最开心、最得劲、最 happy 的一笔钱是什么？赶紧是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啊，打开各位的手机的微信，在里面搜索并且添加公众订阅号兵团综合广播，发来您的开心小事吧。
1: 来看一下这边呢，有一个小妹妹发来的消息，她说努力努力，她说作为一女孩子，我觉得买衣服呢永远是开心的，去年的衣服永远配不上今年的我。
0: 没毛病。
1: 还有小豆子发来消息，他说买我家楼下的鸡叉骨真香啊，鸡叉骨是
0: 就是按这按公斤称的，半公斤的
1: 肉多吗？
0: 20块钱，
1: 是
0: 奥尔良味的，就好像它哪个部位，你让我这么一说我也说不上来，但是炸完之后奥尔良的这个香气再撒点这孜然和这个辣面子，着实是淡嘴神器啊。看到这雨翼发来留言了，他说我跟美丽一样，每天差不多往返也在60公里、
1: 嗯、
0: 我也是买了电车了，我享受到了科技和新能源带来的快乐和便捷俩字儿，开心。
1: 对，你换了电车之后，你就不由自主的感觉到，哎呀，真好呀，我不用再担心那个油费，我今天到底是跑 A 路段还是 B 路段呢？ B 路段比 A 路段可能多个它5公里，有可能会堵车呢。天天算来算去的，开了电车之后，这种困扰就不会再有了。
0: 我不在乎了，就是回家多充上2分钟电死去嘛。我不在乎，就我们家自己有充电桩，是不是？
1: 你一个月电费多少？不是油费多少？
0: 一个月油费大概率在1000块钱，1000多左右吧，1200块钱以内吧。啊，
1: 我一年才2000块钱的电费。
0: 好吧，不要说了。这是7911说啊，他说这是我，他说我跟前面那位朋友一样啊，我每天通勤也有57公里，
1: 太远了。
0: 那您换电车了吗？可能没换啊，要是换了他会说的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小 C 发来的消息，他说买一对儿2个月房租的音响，每次打开都觉得整个人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而且有朋友来一起享受音乐也很享受的，当然最主要的就是来听我喜欢的周杰伦的歌了。
0: 就是音响这东西啊，以前在这是80、90年代的时候，父母就是我们这代人父母年轻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流行
1: 发烧友。
0: 对，音响发烧友啊，当时听的是那个 CD 的碟片，如果说是
1: 再早点的话，
0: 再早点就是黑胶，
1: 嗯
0: 啊，如果说你再讲究一点听一些这音乐，当然是黑胶这个唱片啊，它的这个音质还原度可能更高，
1: 杜比了是吧。
0: 那杜比是现在的这个电子音效啊，当时就有人花很多钱去购置这个一套这个音箱，这个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周星驰的《逃学威龙》中，
1: 《
0: 逃学威龙二》，他当时一的这个任务不是结束发点这个奖金嘛，二的一开篇他拿奖金买了一套超级厉害的音响，各位有那个印象吗？如果有的话，那恭喜你。你
1: 老了，
0: 你年纪也不大了。你年纪也挺大的啊。
1: 来看一下这边，越努力越幸运，他说花钱他是根本不可能，但我是个守财奴。
0: 守财奴挺好的啊，东子想守都守不住，
1: 但是该花你也得花啊。比如说呢，现在夏天不是来了吗，尤其这两天我感觉一下热上来了，如果说你家呢没有一台空调的话，那么今年的夏天可不好过哟。
0: 太难说了，给您说啊各位，如果说您现在家里的大件啊，冰箱、空调、洗衣机、这电视机这些的大家伙，赶紧是趁着现在国补以旧换新政策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的时候，赶紧是动动小手花点小钱，咱早买早享受，你晚买那是没折扣。
1: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说到了关于补贴啊，就是这个一级能效的产品，它的优惠后的最终售价呢它会补贴15%，而且呢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都可以补贴一件，每件的补贴最高1500块钱。有些人可能会说了，我以前家里用的那些比较旧的老式的家电也可以用，我何必换呢？那首先有几点，第一点就是它的这个安全问题了，它可能用的时间比较长，超出它的使用年限了，对吧？这是安全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刚东子说的这个能。

0: 耗的问题，能效如果说它不是一级能耗，它很费电，你每次在用你都不舍得用。
1: 对，特别是以前那种老空调啊，能耗都是五级能耗，就
0: 哎，没有那么高的吧？
1: 条都是红色的，我真的见过，那个空调外面的那个壳子呀，都氧化了，
0: 嗡嗡作响，
1: 都氧化变成那种黄色了，
0: 还流水，
1: 流水都是小事啊，一打开就跟那工业那个抽风机一样，
0: 那这种时候啊，咱们啊就建议大家就不要再修了，修的时候可能你还花老多钱呢，咱们以旧换新其实花不了多少钱的。
1: 对，而且现在还有这个国家的补贴啊，建议大家趁此良机，咱是身边再来一波以旧换新，提升一下生活品质，
0: 对自己好点儿。
1: 你我做起啊，毕竟今年不是爱你老几。那段时间啊，我们要即将进入一小段的半点宣传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来说一说你最近花的最开心的一笔钱是什么呢？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3: 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正在火热开展。启动仪式上，来自全国各地的47个特色民间艺术节目融合编排，近1200名民间艺人精彩演绎，奏响了一曲民族团结与文化交融的华彩乐章。这是一场跨越千里的民间艺术嘉年华，广东莺歌舞气势如虹，安徽凤阳花鼓轻快婉转，新疆黑走马热烈奔放，山西高跷走兽威武霸气。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特色艺术表现形式交相辉映，展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蓬勃生机。艺术季坚持全民免费文化共享，数十场惠民演出走进社区、街区、景区，把优质文化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让各族群众在传统技艺与民族风情的碰撞融合中，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石榴花开筑同心，大地欢歌耀中华。本届艺术季以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为纽带，鼓励各地广泛参与创作展演，推动文化交流互鉴。这不仅是一场艺术的盛会，更是情感共鸣的生动体现。民间艺术季正成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载体，让同心筑梦的美好愿景在欢歌笑语中绽放时代光芒。
4: 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5: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4: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2: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下班路。
6: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7: 晚霞是傍晚的梦境，拥堵是下班的诗意，
8: 好烦啊。
7: 回家是一天的安逸，我们出发吧，
9: 老公，别忘了系安全带。
7: 发现心情，不期而遇。
8: 你好，
7: 快乐与我们，浪漫与走心。
8: 下班啦，
7: 爱上下班路，款待每一个能懂的你。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9:34，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仔。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下班快乐，辛苦喽。看到了小市民发来的留言，他说呀，我花的最值的钱就是换了一个高性价比高电池容量的手机，加上国补呀才2000多，买完然后听说呀这内存呐、储存都涨价了，现在想想都开心呐、
1: 内存这些东西涨价了，那手机是不是也都涨价了？
0: 肯定是这样的，原材料涨价了，这后面的成品也肯定是也要按照相应的幅度是往上提的啊。这2000多，之前作为大学生啊，这手机就是你的义子。每天上课需要它啊，签到需要它，买东西需要它，甚至说连是学习它都是小小的天地，就是属于自己最快乐的时候。
1: 合着现在大学生已经不用电脑了是吧？一个手机就可以干。
0: 小小的天地就是属于自己最快乐的时候。
1: 合着现在大学生已经不用电脑了是吧？一个手机就可以干所有事情了吗？
0: 大学生用电脑的时间我感觉远远比不上这手机给就是人带来便利程度的这个更加多更加的直接、
1: 不知道现在的学生是怎么样的，反正当时我们那会儿呢还是需要电脑来完成很多的作业的。
0: 因为以前的这个手机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以前手机上有这个电脑上有 AI 吗？现在手机上有 AI 了，
1: 对，
0: 是不是？而且以前电脑上你不能这
1: 不能剪，电脑上能剪辑，手机不能剪辑。
0: 对，现在也可以剪辑了，
1: 完全可以
0: 啊！完全现在手机啊是生产力工具了，就是啊，小市民啊，很会过日子哟，
1: 你赚到了。来看一下路况吧，朋友们。现在呢，来刷新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7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呢在80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加重了1.78%。
0: 再来看到的是来自于市区方面，龙胜街的由东向南的方向，从龙腾路一路到会展大道，拥堵的距离是6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人民路的游戏向东，从少年宫一路过人民路桥，马上堵到南门了，拥堵的距离是6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30分钟的时间。再来看到的是北京南路的由南向北的一个方向啊，应该从火炬大厦的大成国际吧，大成国际的这个十字路口是一路堵到了小西沟的十字路口到九州门口了，拥堵的距离是8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9分钟的时间。再来看到的是来自于高速路方面，当前机场高速的由西向南帝国普利交桥这里拥堵的距离是1.46公里，同时啊由东向西的方向也在这里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663米了。
1: 来看一下目前的最拥堵的路段，是在图大高速的北向南，从河滩快速路一直到国道216线的位置呢，拥堵的距离在3.2公里，缓行在4.7公里。而这个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团结路的西向东，拥堵的距离在500米，缓行在163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在108分钟。
0: 继续来看到的是环路方面，当前柯南高架的由西向东的方向，温泉路高架口拥堵的距离是1.67公里，要比通常是多花20分钟的时间。北一环路此刻的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双向都是拥堵的，由东向西拥堵的距离是704米，由西向东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1.9公里。同时从西环中路桥到西川路立交这一节子，当前车辆压力是比较大的，是缓行的路段，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
1: 咱们来继续回顾一下大家的聊天留言啊，因为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最近花的最值的最开心的一笔钱是什么。来看到这边小

0: 梦发来的消息，他说那必须是抓娃娃了，在抓到娃娃的一瞬间感觉一切都值了，但是啊，有一个但是，不会亏很多的情况下，平均10块钱一个是可以接受的。
1: 不会亏很多的情况下，10块钱，现在一般来说
0: 100块钱能买300到400个币。
1: 那就平均一个币是多少钱？
0: 一百块钱300个币，就是大概0.3毛到0.4毛嘛。
1: 3毛一个币，抓一次需要
0: 三个币啊，
1: 抓一次现在需要4个币，也就
0: 1.2块到1.6块啊，1.2到1.6块之间。
1: 对，抓一次需要将近1.5块的这个花费，抓10次就是15块钱。
0: 对。抓上10次能不能抓上来一个也不一定呢，
1: 也不一定看到那个保夹的次数它是怎么设计的。如果说你很夹夹不上的话，我建议各位啊，动作轻测有效，走到那个出币的那个吧台，你一定要板个脸告诉他我抓了300个币了，一个娃都没有。
0: 对，我刚想说的，给大家教一个冷知识，就是、
1: 哎、你们是咋样调这个倍率的？
0: 你完全可以跟他要上2个。
1: 我上次我东子我要了3个，知道吧？他当时我装着我特别生气，咋回事？你们机子是不是有问题？我要投诉嘛？
0: 投诉给谁？我想知道。
1: 我就这么一说嘛。然后我，哎呦，对不起，帅哥啊，这是我们可能这个倍率没调好，你要哪个娃娃，我给你抓上3个。
0: 安抚一下你的情绪。
1: 我说我要3个偏塔型的那个。当然啊，前提是你自己尝试很多次没有抓到，你才能够使用，就是这个。
0: 连抓都没抓，直接上去要2个。
1: 这个非常规招数啊，这是建议各位谨慎使用，谨慎使用啊。可下的一切还不算紧。这个点下地铁估摸着也不是很拥挤，但是外面着实是有点热啊。看到了，这是风妮子的妈发来留言，他说你要是最让我说花了最值的一笔钱，必须是上周五晚上来自西安奥体中心的凤凰传奇演唱会啊，现场简直是嗨到爆，唱到好运来这首歌，全场几乎呀黑乎乎的都在刮那个刮刮乐呢。
0: 你们太会玩了吧。
1: 哟，真年轻啊。他说我们花了20块钱还中了50块钱，感觉跟中了500万一样开心呢。
0: 对，想想看，其实那个氛围都已经烘托到那儿了，本来大家全场都在感觉跟蹦迪一样的，然后呢一唱这首歌，有这首歌的加持，幸运度是吧，再刮个刮刮乐，哎呀，
1: 这情绪价值直接拉满，顶的都冒了都啊。
0: 一下，我的王子要开心的长大。他说，看 idol 生日会必须拥有姓名。看 idol 的生日会怎么看？
1: 掏钱看呗。
0: 那天狠了狠心，第一次线下追星，竟然收获了 idol 的挑眉，让我高兴了好几周呢。现在想想，甚至还想再冲动一次。idol 的挑眉，
1: 理性追星啊，就是给你，就是给你耳个意思啊，新疆话，哎，美丽，给耳个意思，就是这样感觉嘛。给你二个意思你就开心好长时间。就是小妹妹啊，这是东子哥劝你一定要理性追星，这是如果你还是未成年，你依旧拿着父母的血汗钱去支持去经营你的这个所谓的追星的过程，我觉得是特别特别不合适的，把这些父母的血汗钱留在更需要的地方是 OK 的。平时你要是喜欢看，我们通过线上呀追一追，点一点赞呀，或者是捧一捧，都是没问题的。线下掏钱掏太过。

0: 我就好出点儿那小垃圾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吧。这一看到大街小巷全都是这个红色和黄色呀，我就知道打工人们归位了，
1: 选择在周二那天来上班了。
0: 看到的是此时此刻有两条异常拥堵的道路，分别是来自于华光街的由西向东，在华瑞街附近拥堵当前是达到了800米，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2公里，要比通常是要多花40分钟的时间。再次这感谢啊乌鲁木齐市交警北京时间的19:48上传到我们直播间的一起事故通报。当前来自于长春北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在这个高科中路附近当天是发生了一起两车追尾的事故。那么这个位置啊，距离杉杉奥特莱斯的出口大约是200米左右，是一个最右侧的车道，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减速还有绕行了。
1: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吧。这边呢有一位叫做小星星的听众，他说我在3月8号的时候呢花了1000块钱买了 Kindle， 后来发现并没有用来看书，睡觉前拿着的还是手机，
0: 是
1: 看的呢还是各种的视频号。
0: 对呀，这 Kindle 就是这盖那个泡面的那个最佳的东西。
1: 有些人的确是他觉得好像把这个钱呢花在投资自己身上是最值得的，
0: 买个 Kindle 给泡面找了个盖子。
1: 对，我之前看到一个
0: 建议各位啊，别花这样的这个冤枉钱、啊、
1: 对，之前一个采访是这么说的，就是什么样的钱才算花的最值呢，把这个问题就抛给了10个鸡汤博主，大概8位的答案都是投资自己，努力让自己变得更优秀。但问题就是你把这个钱花了之后就一定是优秀了吗？
0: 但是当下你觉得给你产生了一种错觉，让你产生了一种哇，我只要花钱我就能提升自己的这种浅显大脑皮层分泌的错觉。
1: 对，
0: 之后你看着你每月很多的这种高额的流水，然后发现自己微薄的工资根本无法供养起你所谓精致投资一切的这样的这种课程或者是包装，你会发现哇哦，我是韭菜啊。
1: 因为学习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知识是成体系的，不是说今天呢我这个心血来潮我买上一个课程或者说买上几本书但是它这个过程呢一定是可持续的啊，就是学习任何时候都不晚，但是只要有你的规划和努力，你的投资才不会是打了水漂的。
0: 是你买了书没错啊，是好事，但是呢
1: 你得看，
0: 不是你买了书这个知识自动进入到您的大脑吧，如果说这样的话那我多买点
1: 儿。来看一下这边呢，笑笑发来消息，他说我花了35000买了相机送给妈妈的礼物，他很有天赋，等老了去上老年大学了，希望他可以拿着我送他的相机呢去学校，然后
0: 炫一把，
1: 希望他
0: 炫一把我的好儿子，
1: 希望他能够健康开心。
0: 这是孝顺的孩子，孝顺的孩子给你点赞啊。看到了刘白发来的留言，他说前段日子我买了几个还不错的基金，算是低点入，有的最高盈利了65%了，
1: 赚一半多了。
0: 他说至于亏的吗，暂且不提。
1: 对，现在就是等于平一点啊，稍微。
0: 他说再就是修好了我的代步工具啊，敞篷的电动车还有带棚的三轮车，现在啊无论是晴天雨天我都能自由的出行了。
1: 对，反正就是个代步嘛，对吧，你只要不受到这个风吹日晒都是好样的。
0: 对，
1: 说到代步车呢，这边呢另发来消息，他说在新疆的第二年我带着老爸去买了一辆代步车，平时他给我看孩子太累了，我花了40000块钱，老爸开新车回家的路上开得很慢，笑得非常开心。
0: 这就是所谓的时光正好岁月慢一点的具体体现。
1: 对，就是多给家人付出一点嘛，就像小时候他们对你一样。
0: 你养我小我伴你老啊。这信发来留言，我觉得他是本场最幸福的啊。他说我花了25块钱我充了一个腾讯的 SVIP， 我看我的电视剧主角看得太开心了。
1: 现在这电视剧已经更新完了吗？
0: 你
1: 完结了没？
0: 你把我问住了、啊、
1: 你没看过是吧？
0: 我没看，但是我通过短视频也是多多少少的
1: 刷到过了。

0: 了解到了啊，这是张嘉译的又一经典力作《继庄台》之后的主角，讲的是散喜情卡的不思
1: 啊、哦，对，王菲献唱的那部片，
0: 对，那个电影，那个这个主题歌特别好听啊，我们新疆很多博主也都是争相的模仿啊。
1: 再来看到这边最后一位听众的留言了，他说我觉得最值的开销就是请保姆了，他让我能够安心上班，回家也不用操心繁琐的家务事，能够得到喘息的机会。请了保姆呢，有人看孩子，父母就不会受累了，下班呢就可以多些时间陪伴孩子，也不会为鸡毛蒜皮的琐事吵架。
0: 适合就是最好的啊。
1: 好了，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了。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山区和塔城地区的南部，还有阿克苏地区，巴州呢是有小雨的。像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东江局地的温度会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会达到4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疆其他地区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再来看到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乌鲁木齐市主城区晴间多云，最高温度是34度，最低温度是22度，风力是3到4级。
1: 再来关注一下伊市阿拉尔市晴好的天气，16度到35度。
0: 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0度到35度。
1: 三师土木舒克市晴好的天气，17度到36度。
0: 四师可可达拉市小雨转多云，18度到33度。
1: 五师双河市小雨，20度到38度。
0: 再来看到第60五家渠市明天多云，19度到32度。
1: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4度到38度。
0: 八师石河子市晴好的天气，20度到38度。
1: 九师白杨市多云，21度到34度。
0: 第十师北屯市晴好的天气，15度到32度。
1: 三师新兴市晴好的天气，13度到34度。
0: 最后咱们来看到第14师昆玉市明天晴，14度到31度。
1: 好了，朋友们，我觉得咱们呢已经到了2026年的6月2号了啊，今年已经过半了，希望各位小伙伴们还是要继续的努力加油赚钱，因为还有很多的愿望要实现，很多的故事呢还没有写完呢，希望来年咱们少些啊，不是来年了，就是今年
0: 来年少绿点，
1: 少些浪费，多些投资啊，每笔花出去的钱呢都会成为大家收获人生宝贵的财富，荧光闪闪的吧。
0: 嗯，这两天天气比较热啊，一首来自于夏天的风送给各位，希望都能够吹上凉凉的小风，我们行走在回家惬意的路上，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电波中陪伴您，不见不散了，
1: 拜拜喽。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0: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涉湿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0: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站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众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 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9: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

0: 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生院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生院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国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4: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2: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

0: 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1: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3: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2: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4245.4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49.9%。
4: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5: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4: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6: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1: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7: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9: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8: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9: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10: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一期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11: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低淹水问题。
12: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13: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12: 目前河北省 5.9 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1: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

0: 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2: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1: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3: 这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0: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4: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0: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备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军备、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6: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8: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

0: 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1: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2: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1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4: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2: 乌克兰内务部长2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2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4: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2: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

0: 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兵团新闻联播。
3: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2: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深入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新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2: 何中友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用心用情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确保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
3: 八届兵团党委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专项巡视巡查动员部署会提出，以过硬作风、过硬能力，保障巡视巡查任务圆满完成。薛斌出席并讲话。
2: 6月2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
3: 兵团以破解农业发展难题为导向，积极探索科技小院推广模式，让科技扎根田野，绘就乡村全面振兴新图景。
2: 各
3: 师
2: 市
3: 各
2: 单位认真查摆问题，推进整改整治，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3: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6月1日深入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就全区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作开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陈小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4: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了解人工智能助力社会治理有关情况，叮嘱要加快信息化建设，提升监测预警、监管执法、应急处突等工作水平，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中心查看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进展，要求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深化数字技术全流程应用，积极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提升企业和群众满意度、获得感。在新疆信息产业园听取绿电保障人工智能发展重点企业业务开展情况介绍，勉励大家更好发挥新疆清洁能源优势，推进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基础支撑能力。在特变电工了解人工智能在装备制造领域应用成效，希望企业抢抓机遇，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座谈会上，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有关同志、人工智能科技企业代表等深入交流，研究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作。自治区党委常委、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昌吉州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做了工作汇报，有关企业提交书面材料，提出工作建议。陈小江强调，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谋划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持续强化创新驱动引领，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要着力夯实发展基础，抢抓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机遇，立足发展实际，科学布局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绿电供给，壮大绿色算力规模，打造全疆算力一张网，提升网络传输能力，实现绿电加算力深度耦合发展。

0: 要推动赋能千行百业，依托新疆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应用实际，推动人工智能领域龙头企业落地发展，优化数据要素供给，围绕农业现代化、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保障和改善民生、高水平对外开放、防灾减灾救灾等领域，加快培育拓展应用场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工作领导小组机制作用，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和社会参与，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高效的工作格局，加大政策、金融、人才等支持保障力度，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推动无资源、基础设施、应用系统等安全能力建设，建立完善风险防范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意义、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哈丹卡宾、潘西参加有关活动。
1: 日前，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到兵团第二中学、十一师第四中学考点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用心用情做好高考组织和服务保障工作，从严从实抓好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以实际行动确保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向广大考生、家长和职工群众交出满意答卷。在兵团第二中学、十一师第四中学考点，何忠友走进考场、监控室、医务室等重点场所，详细了解考点安检、考场布置等基本情况，对高考组织工作给予肯定。何忠友指出，高考牵动千家万户，关系广大青年学子前途命运，各级各部门要把高考作为检验宗旨意识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心组织安排，完善应急预案，确保每一项部署落到实处，真正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何忠友强调，要准确把握高考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优化防范举措，健全工作机制，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地做好考务工作，确保万无一失、平安顺利。要坚持以考生为本，统筹做好政策宣传解读、暖心服务，深入细致做好防暑降温、交通疏导、食宿卫生、心理辅导、噪声管控等方面综合保障工作，把考前、考中、考后服务作为一个整体来抓，助力广大学子从容应考。要做好应急准备，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等突发情况预案，深入排查考点、考场及周边环境安全隐患，细化处置流程，强化部门协同，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严肃考风考纪，严格保密管理，全链条落实试卷运送、保管、分发等各项要求，强化人防、技防、物防措施，以零容忍态度依法防范打击各类舞弊行为，切实维护考试公平公正。调研中，何忠友还了解了两所学校教育教学情况，强调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到办学全过程，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6月1日，八届兵团党委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专项巡视巡查动员部署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集中整治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按照兵团党委工作安排，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专项巡视巡查进行动员部署。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斌出席会议并讲话，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李振国出席会议。会议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事关兵团农业高质量发展根基，开展专项巡视巡查是护航兵团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各级各部门要以专项巡视巡查为契机，坚持实事求是，纠治突出问题，规范项目建设管理，把高标准农田建设这项民心工作

0: 程抓实抓细抓到位，为更好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提供坚强导向，紧扣项权链条，精准监督，精准发力，深入查找责任问题、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推动专项巡视巡查取得实效。要聚焦责任落实，坚决纠治敷衍应付、打折扣、搞变通、做选择等突出问题，推动各级党组织真正把主体责任扛在肩上。要聚焦质量安全，着力纠治报大建小、重复建设、纸面验收等突出问题，推动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确保项目建设成效显现，发挥效益。要聚焦廉洁风险，严肃整治违规招投标、工程监理走过场等突出问题，实现巡查一处治理一片、规范一域。会议要求要强化责任担当，加强协同配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各项要求，坚持上下联动，以巡视代巡查，强化促改促治。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法治思维、程序意识，把职工群众满意度作为建设成效的检验标准，发扬宁可掉层皮精神，敢于较真碰硬，勇于担当尽责，以过硬作风、过硬能力保障巡视巡查任务圆满完成。会议宣布了七个专项巡视组的组长、副组长授权任职及巡视巡查任务分工的决定，在全兵团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全覆盖专项巡视巡查。郑永强、张文胜参加会议。
1: 6月2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其中来电6件，来信3件。9件案件中，20师铁门关市1件，4师可克达拉市1件，7师胡杨河市2件，8师石河子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12师1件，13师新兴市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3件、水污染3件、固废污染1件、生态破坏1件、其他污染1件。截至6月2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4批次，237件，重点关注案件28件，其中来电178件，来信59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2026年5月24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网站中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立足特色资源，坚持科技兴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农业强国，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让科技为农业现代化插上腾飞的翅膀。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立足人才资源优势，以破解农业发展难题为导向，积极探索科技小院推广模式，让科技扎根田野，绘就乡村全面振兴新图景。来听本台记者田肖瑞、吴露的报道。走进14师224团五连居民刘二趁的大棚，今年首次试种的博洋甜瓜长势喜人。刘二趁种植大棚已有5年，今年在塔里木大学新疆昆玉设施蔬菜科技小院的指导下，他大胆试种新品种。224团五连居民刘二趁：
3: 价钱要高一些，明年想再扩建种一点。
0: 新疆昆玉设施蔬菜科技小院2024年5月创建，由塔里木大学园艺与林学学院的研究生长期驻点服务，引进了多个优良品种，产量和质量明显提升，亩均经济效益也提升了2000元左右。塔里木大学园艺与林学学院研究生周艳慧：
4: 对种植方法呀、品种引进啊，提供一些技术指导，始终秉持着带着农民干、做给农民看的思想，帮助当地农户提升收入。
0: 科技小院参与规划设计的新型设施大棚。

0: 实现了全面升级，自动化的温控通风设备省去了人工操作的繁琐，开阔的棚内空间全方位提升了种植效率。科技小院不仅让职工群众尝到了科技兴农的甜头，也为青年学子搭建了知行合一的成长平台。在30-51团19连的阮子十六示范园，新疆土木舒克十六科技小院的研究生蒲栋正在查看十六长势。驻扎两个多月来，蒲栋对每棵石榴树都了如指掌，
1: 把专业知识讲得更加通俗易懂，让农户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0: 石榴科技小院自2022年落地以来，科研人员扎根一线，提供果树修剪、授粉、病虫害防控、防寒越冬等全生长周期服务。目前已培育优良苗木20000余株，推广冷棚种植80亩，建成示范温室4座。石榴亩产量从700公斤增加到1200公斤，每亩增收4000元。石河子大学农学院副教授武林南：
2: 我们的小院的话有11名专家，包含了农垦科学院的、石河大学的以及30农科所的一些专家们，在石榴的关键时间节点都会有专家下来进行指导。
0: 三师土木舒克市地处塔里木盆地西北边缘，冬季低温是石榴越冬的一大难题。2025年11月，石榴科技小院深入基层联队，针对不同栽培模式量身定制防寒方案，成效明显，筛选出2个优质育苗机制配方，带动60户职工群众发展庭院经济。目前三师土木舒克市已建成10座科技小院，服务软籽石榴、冬枣、苹果等产业发展。小院形成首席专家牵头、研究生常驻、全方位服务的运行模式，成为农业科研的试验田、技术推广的中转站。科技小院一头连着科研院校，一头连着广袤田野。自兵团科技小院建设启动以来，申报的29个科技小院获得教育部、农业农村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支持建设。石河子大学、塔里木大学等高校师生常态化入驻各科技小院，打通农业科技落地田间最后一公里。15五规划纲要提出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兵团将以科技小院为抓手，深化高校、科研院所与师团的产业对接，加速科研成果田间转化，推动农业全产业链提质增效，为兵团农业现代化建设注入更多科技力量。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兵团各师事各单位认真查摆问题，推进整改整治，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来听本台记者苏婉婷、孟丽君、吴露、韩舒曼、陈立民的报道。聚焦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根本使命，立足用胡杨精神育人、为新疆固边服务办学定位，兵团教育系统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融入教育教学、改革发展、服务保障全过程各环节，抓实抓细教育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教育民生福祉，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推动兵团教育事业提质增效。兵团第三中学党委书记陈鑫：
5: 教育最大的政绩其实就藏在学生品行素养的提升里，藏在老师爱岗敬业的奉献里，也藏在校园文化建设平安和谐的氛围里，更藏在社会和群众认同满意口碑里。我们要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基础教育抓得更好，为兵团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石河子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栾雪辉：
6: 把更多的指标向一线的教育教学科研倾斜，全面提升学校的综合办学能力，更好地为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呢做出贡献。
4: 新疆政法学院从严从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查摆问题、集中整治、实践转化、建章立制等重点工作，打造线上加线下一体化学习阵地，推动理论学习常态化、便捷化、高效化，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真抓实干的强大动力。新疆政法学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李世春：
7: 边查边改，立行立改，同步健全制度机制， 把整改成果

0: 切实提升基层治理与为民服务质效。北屯市龙江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李海旺，
1: 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回应群众关切、办好民生实事的实际行动，抓服务惠民生，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北屯市龙江街道综合办主任加伊纳尔，
2: 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把工作重心呈到基层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惠民实效。
3: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正值生产旺季，连日来兵团各师团工业企业紧锣密鼓促生产，有条不紊推进度，奋力冲刺二季度生产目标任务。来听阿拉尔台、北屯台、七师台的报道。
0: 实施北屯俄河草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各条生产线稳步运行。2025年，企业组建专业研发团队，反复试验，精准调配，成功推出长条风干肉新产品。北屯俄河草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熟食事业部总经理刘立军，
5: 后续我们重点还是围绕新疆特色的阿拉泰大尾羊，包括我们现有的牛肉干这些，做一系列的产品，实现全疆的一个覆盖。
0: 北屯俄河草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是兵团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年可屠宰30万只羊，加工10000头牛和500多吨熟食。今年以来，企业锚定年度目标，科学制定生产计划，优化生产流程，强化质量管控，全力保障市场供应。一季度，公司实现生产总值1600多万元，同比增长200%，产销成绩单亮眼。随着气温走高，瓶装纯净水需求增大。一师四团新疆托木尔峰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纯净水迎来热销。新疆托木尔峰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副部长钟俊深，
6: 单日的生产量大概是2000件左右，主要接的订单是南疆片区的阿克苏阿拉尔和喀什，这些是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的。
0: 胡杨河金山耐磨材料有限公司2024年落地七师天北经济技术开发区，两年来企业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夯实创新发展根基。目前生产线已实现加热、压制、淬火全流程自动化生产，产品质量稳定可控。五月以来，企业生产的各类耐磨农机配件订单不断。胡杨河金山耐磨材料有限公司生产技术科科长邵昌，
7: 我们有三大核心的技术优势，高炉合金配方加精准的热处理，定制化适配技术，相比同类的产品磨耗性能提升15%以上。
0: 二季度是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的重要攻坚期，兵团各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抓生产、拓市场，以昂扬实干姿态全力冲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双过半目标，奋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提速。
4: 来听本台记者陈立民发来的报道。
0: 6月1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收官之战，温宿县大峡谷 SS13 赛段的终极角逐。经过近17天的艰苦鏖战，来自国内外的顶尖越野赛车手终于驶向赛事的终点，在壮丽风光中完成了对速度与毅力的终极挑战。记者陈立民，
8: 我现在就在 SS13 温宿大峡谷赛段，本赛段的沿途可眺望托木尔峰，穿越千年形成的红色峡谷，风光极其震撼，但赛道的地貌复杂，岔路众多，暗藏隐患，极其考验领航与车手的配合的判断。收官之战充满着变数与挑战。
0: SS13 温宿大峡谷赛段全程 159.32 公里，融合雅丹与岩岩喀斯特地貌，错综复杂的岔路极易造成失误，车手们分毫必争，力争获得更好的位次。全体选手完成赛程后，本届环塔拉力赛圆满落幕。当晚在阿克苏电影小镇环塔大营举行了颁奖仪式。慈善团熊猫车队车手周贺，
9: 前年、去年和今年3连冠，感谢大家支持。
0: 本届环塔拉力赛创下赛事全新纪录，赛事从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发车，途经吐鲁番、巴州、和田、喀什等地，总里程达7500公里，其中特殊赛段3400公里，创下

0: 赛事创办以来最长赛程纪录。赛事涵盖汽车、摩托车、卡车、新能源四大组别，参赛规模增至299人、152台车辆，吸引了来自全球8个国家的28名外籍选手参赛，赛事规模与国际化水平再创新高。今年赛事持续深化以赛促旅、以旅兴赛的融合发展模式，让赛事成为集体育竞技、文旅观光、消费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盛宴。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柳哥，播音郭瑾、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3: 在电波中相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

0: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美军称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方表示对发动袭击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预定目标。与此同时，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续美伊局势以及相关谈判可能会出现哪些新动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头条哈。我们注意到美国军方的声明是说，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军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呢是实施了所谓自卫性打击。然后美军我们看到是袭击了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一座通信塔。然后呢，伊朗方面是随即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而且警告说，如果冲突再起，回应将截然不同。结合当前的态势，我们想问一下专家，双方会不会进入到一种长期陷入的低烈度的交火状态当中？冲突会升级吗？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4: 目前美国和伊朗这种互相打击但不升级的状态呢，本质上还是一种边打边谈的底层逻辑，短期内呢进一步升级为全面战争的风险不高，但长期陷入到低烈度交火的概率的确在显著增加。首先呢，双方都在刻意的控制冲突的规模和强度。那美军打击的是伊朗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设施，并不是直接打击人员密集的军事基地，而伊朗报复的则是所谓的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而且明确是说摧毁了预定目标，那没有造成大量的美军伤亡。这种打设施不打人，打了就停的模式，其实是双方心照不宣的一种默契。那么既展示了强硬立场，同时又给对方留足了不升级的这种台阶。但另外一方面呢，这种低烈度的交火确实有可能会长期化。那对美国来说，持续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既可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又能够在谈判桌上来保持一定压力。而对伊朗来讲呢，定期报复美军基地，既可以展示抵抗决心，同时又可以凝聚国内的支持。但最危险的其实并不是这种刻意控制的打击，而是误判风险的增加。如果哪一天出现了高价值目标的损害，或者是人员的大规模伤亡，那么的确就有可能会出现螺旋升级，而届时想要停下来，就需要双方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和谈判诚意，但这恰恰是目前美伊双方最为缺乏的。
3: 所以接下来这个谈判的前景也并不乐观，而且呢，本轮冲突还波及到了科威特的全国响起警报，然后他们发表声明说他们的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鉴于冲突向外扩散的风险，您觉得接下来对区域的航运、全球的能源供应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4: 那么本轮冲突是波及到了科威特，其实是标志着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安全缓冲区正在被进一步压缩，而这种冲突的外溢对于区域航运和全球能源供应的影响本身也是结构性的。那首先呢，科威特成为袭击目标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也就是伊朗的打击范围不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岸的美军基地，而是可以覆盖到整个波斯湾沿岸的所有美国盟友。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像沙特、阿联酋、巴林等国的油田、港口、炼油厂等都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打击目标。那么其次呢，就是对于区域航运的影响，它本身预拿保险费，甚至是暂时预拿保险费，甚至是暂时预拿保险费，甚至是暂时停运，这会直接推高航运的成本。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也是霍尔木斯海峡的这种安全预期或进一步的恶化。那么如果现在大家认为霍尔木斯海峡随时都可能会爆发冲突，这种预期可能会让能源市场产

0: 生持续的风险溢价，即便未来冲突暂时平息，油价可能也很难回到冲突前的水平。那最值得警惕的是呢，如果冲突的继续外溢，可能会波及到波斯湾沿岸的国家进一步的选边站队。那么一些国家呢，可能会加强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允许美国使用更多的军事基地。但另外一些国家可能会为了自身安全，选择与伊朗保持距离，但不公开对抗。那这种分裂就会进一步的加剧地区的不稳定，让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1: 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就是他们谈判到底会怎样。根据当地时间5月31号总台记者获悉的情况呢，伊朗的外长说，目前谈判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但是呢现在外界所说的都还是猜测，就是明确结果之前没有办法做出判断。然后特朗普这两天有发文指责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伊朗问题发布所谓假新闻，他坚称说美伊协议当中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然后现在总之谈判还是陷入僵局的，您觉得核心原因是什么？
0: 美国和伊朗的核谈判陷入到僵局的核心原因呢，并不是技术层面的分歧，而是信任赤字的问题。双方呢都想达成协议，但都不相信对方会遵守协议，而且都想在有限的时间里争取最大利益。首先呢，伊朗之所以不愿意在现有的框架下讨论核计划的细节，其实根本的原因还是对于美国进行履约诚意的这种高度不信任。我们知道美国呢是退出了2015年所签署的伊核协议，并且让伊朗承受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上的损失。现在呢，特朗普又回到了谈判桌，但伊朗却担心即便达成协议，特朗普或者是未来的美国总统有可能会再次的提出要退出相关协议，所以呢，伊朗不愿意在核问题上做出太多不可逆的让步。其次呢，就是美国之所以较坚持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的问题上获得保证，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目前白宫面临着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以色列和美国的国内的鹰派都在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如果此时白宫因为协议中去对伊朗过度让步，那么特朗普的支持率可能会受到更为严重的影响。所以呢，必须要在协议里加入足够的保证条款，来证明目前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对伊朗进行过度的妥协。虽然双方的立场分歧明显，但是要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其实仍然存在，因为双方都有强烈的动力来达成协议。特朗普是需要一个外交胜利来巩固选情，伊朗呢，则是需要解除制裁来缓解经济困境。而从目前的进展来看，双方其实已经在很多的核心问题上达成了原则性共识。那现在争论的主要是协议的具体措辞和执行机制，那么并不是要不要达成协议的问题。
1: 双方其实都需要这个协议，但是谈起来又很艰难，而且呢，他们一直维持着边打边谈的状态。刚进入到六月，他们就爆发了新一轮的军事交锋，所以其实想说这个释放的什么信号，对接下来六月份的谈判会有什么影响？
0: 那么当下美国和伊朗爆发新一轮的军事交锋，本质上还是双方在边打边谈的大框架下的再一次各自释放强硬信号的举动，那么也是为接下来谈判呢争取更为有利的地位。那么未来整个六月的局势可能都会出现一种军事冲突和外交谈判并行，并且都在进一步升级的一个复杂态势。首先呢，就是这次的交锋它释放出了几个明确信号，一是双方都不认为谈判可能会很快达成协议，所以都在通过军事行动来保持压力。二是呢，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看一下对方的底线能够接受多大程度的冲突。三是呢，双方都在向各自的国内来展示自己的强硬立场。那么预判未来的局势发展，可能有这么几个动向。一是军事冲突的频率和强度可能会有所增加，但仍然会控制在低烈度定点打击的范围内，很难升级为一个全面的战争。二是呢，谈判可能会继续推进，但双方的立场都会更加强硬，而且会把军事冲突的进展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那第三呢，就是地区国家可能会更加积极的介入调停，因为呢，大家都不希望冲突失控影响到地区的总体稳定。四是呢，油价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波动，那每一轮的军事打击都会推高油价，同样的，每一次谈判所取得的进展也会让油价有所回落。
2: 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仍缺乏明确进展，国际油价

0: 续走高，地缘僵局还会让油价维持多久的上涨态势？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在重要的通路堵塞的前提下，我们要分析一下国际油价接下来会怎样哈。那我们看到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他有预测说石油运输呢会在一两个月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巴克莱银行的分析师有表示说，认为啊，就是相关的谈判已经有七周了，但是促成结果的相关协议仍难以达成。所以其实我们也想问啊，就是既然是这样，地缘僵局会让油价维持多久的上涨态势呢？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
2: 当前的僵局呢，可能会让石油价格维持上涨的态势一段时间，不过一旦是达成相关的协议，油价呢是有望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下行。目前来看呢，相关的谈判已经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在四月份的时候呢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停火协议，但是呢并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的这个通道的运输秩序。那么最近几周呢也出现了一些相对来讲一些积极的进展，不过呢仍然是存在着一些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这里边呢涉及到了像伊朗关于海峡控制权的主张，还有美国关于无限制免费通行的要求，以及相关的核设施的处理等等复杂而敏感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呢，凯文·哈塞特的这个评论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是相对比较乐观的。那么市场呢也普遍的预计，是问题正在是走向解决。那么短期内，那么尚未获得突破的这种僵局呢，有可能会使得价格保持比较高的溢价水平。那么中东地区的像石油供应的一段时间的不稳定，还有全球库存的严重不足等等因素，凯文哈塞特的评论呢看起来是相对的乐观一些的，而且呢和市场的这个反应情绪也是比较一致的。目前的僵局呢仍然是没有得到这个根本性的突破，可能会使得当前的石油价格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溢价水平。那么类似高盛公司呢，他做了一些相关的这个观察和评述，比较典型的观点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双向风险的这种分析和判断。那么全球的原油的需求呢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疲软状态，而且呢比较高的价格水平如果持续下去会进一步的抑制消费。那么这一点呢和进一步的有可能会出现的供应中断的风险并存呢，会发挥比较大的对全球原油市场的这个影响。那么目前来看呢，经过几周的谈判，那么市场呢是希望能够看到问题出现解决的方案。而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来看，有关评论认为有可能会在今年的夏末和秋初达成比较大的共识。如果相关的协议能够进一步得到双方的认可，那么海峡通道的流量会逐步的增加。但是呢我想呢，由于这个相关的工作，比方说保险公司的担忧观望，还有扫雷等等具体工作等等因素的影响，那么完全恢复正常的通航状态恐怕还需要时间。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短期之内市场上有可能会呈现油价继续上涨的趋势，我们还需要密切的来关注美国、伊朗等等相关方面的正式的这个政治声明，还有油轮的客观数据，以及全球原油库存的变化趋势的报告等等。
1: 这些都可能带来相关的影响哈。然后我们展开高盛集团的分析观点，他谈到了双向的风险，一个是需求疲软，一个是战争造成的供应损失。就是他谈到实际终端石油需求可能因为价格上涨而下降的比预期更多，怎么看这种双向风险？
2: 高盛呢是观察到了目前全球原油市场同时存在的供应端和需求端的风险，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种这个双向的风险。那么从供应端方面来看呢，中东冲突持续造成地区形势还有对航道的干扰，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物流已经经历了几个月的这个受阻，全球的石油库存也降到了比较低的水平。那么此外呢，我们还需要考虑到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突发事件，会对市场形成扰动。那么正是这些不确定性的因素，使得全球的石油价格仍然是处在一个居高不下的水平。那么从需求端来看呢，也存在着一定的这个压力。那么价格上升呢，已经使得全球的原油消费，出现了抑制。那么在当前的价格水平上，需求确确实实是在减少，而且这种减少的趋势还在加速。那么这种情况呢，比普遍预期的还要严重一些，尤其是那些对于价格，原油价格比较敏感。

0: 敏感的地区，像亚洲地区、欧洲地区，还有一些行业。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说高盛的看法总体上来讲是比较审慎的。一方面呢，它估计到了市场具有一定的提前量，有一些前瞻性的这种变化，比方说谈判取得了某种进展，那么地区呢可能会趋于稳定，航道呢也有所恢复，会抑制一些这样的一个溢价水平。不过呢，总体上供应短缺的局面还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仍然使得局势十分的脆弱。那么这样的一种态度呢，避免了对当前的这种形势下快速获得解决方案的这种乐观情绪，同时呢也避免了关于海峡和这个其他的一些关键通道出现永久性中断的这种悲观的这个预测。总体上来讲呢，体现了一种务实的态度。
1: 那这样，既然您分析了这种双向的风险哈，就是在供需两端都有各自的风险点、不确定性，那后续的油价更可能走向哪一个方向呢？
0: 如果说海峡的僵局能够部分的或者是完全的在短期内获得解决方案，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比方说大概半年左右，也就是到年底前后，那么石油价格呢是有可能会出现下行的。不过从当前的相关的谈判进展来看，短期之内仍然会有比较高的这种波动性以及推动油价上升的这种可能性。目前市场面临着严重的原油的短缺问题，短时间内是不好解决。流量仅仅是当年或者是要冲突发生之前正常水平的不到5%，而最近的原油库存是明显减少，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有几个变化或者是动向表明相关的压力也在出现缓解。一个呢就是谈判已经取得一定进展。根据最新的媒体的相关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停火的协议、关于重新开放双方的这个合作框架的这个谈判等等，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共识。虽然说争议点仍然存在，但是呢市场上呢也是反映出了一定的乐观情绪。我们这一点呢也可以从近期的价格的这个波动当中，特别是这种回调当中得到印证。但是呢，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高盛等等机构所指出的，价格的上涨对消费的抑制作用比预期的还是要严重一些，这也限制了价格能够持续的大幅上涨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预计，一旦协议达成，在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像沙特阿拉伯还有阿联酋等等，目前他们被暂时搁置或者说是被阻挠的产能有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释放，还有一些国家暂时关闭的生产设施也会得到逐步的恢复，而库存呢也会逐步的得到补充，从而呢会从根本上缓解当前全球原油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但是呢，完全恢复正常的状况恐怕还需要更长的时间。那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一些预测，价格呢在第四季度或者叫我们刚才所说的年底的时候会出现这个下行的这种趋势。那么短期来看，目前原油市场的风险仍然是比较大的，我们还会考虑到一些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不在我们当前的预料范围之内的突发事件，有可能会使得当前已经取得进展的谈判再次陷入僵局，或者是尽管是达成了一定共识，但是共识的推进和落实的进程比较缓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原油的价格很可能会出现迅速的反弹回升，尤其是在当前库存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但是未来的情景到底如何我想呢仍然是有一个很强的地缘政治属性和事件驱动的这种性质的。一旦是有可靠的或者说是可信服的协议达成，或者是原油的贸易量出现明显的增长，那也有可能会引发一定的这个抛售行情。所以说归根结底，我们目前还要密切的关注当前全球原油库存的相关的跟踪报告、油轮数据的最新分析以及相关方面的正式的政治声明。所以说呢，虽然有可能会出现这个下跌的趋势，但是呢这种下跌的趋势，特别是大幅下跌的趋势，也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
2: 文章称，十年前英国民众面临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可其背后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脱欧派曾许诺脱欧是治愈英国各类顽疾的良方，但事实恰恰相反，脱欧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给英国经济造成了持续性的负面影响。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布鲁姆等人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撰写的论文显示，相较于留在欧盟的假设情景，如今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8%， 投资规模下降近 18%， 就业率下降最高达 4%。 文章援引布鲁姆的分析指出，脱欧公投引

了长达数年的政治不确定性，这是经济受损的核心原因。脱欧本身始终没有清晰统一的定义，解读更是因人而异。由于缺少明确规划，商业投资陷入停滞，贸易持续疲软，经济增长随之放缓。文章称，脱欧沦为一场灾难，恰恰印证了世上没有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案。脱欧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整个过程复杂而混乱，历经数年艰难博弈，最终的结果却无人满意。文章表示，在地缘政治格局已发生巨变的背景下，与地理相近、政治理念契合的国家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愈发成为明智之选。这也促使越来越多人呼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但这一想法远比听起来更加复杂。文章援引英国央行前官员反对脱欧的布兰奇·弗劳尔的话称，拉近英欧关系对于提振英国经济绝对是个好的开端，但解决经济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文章还表示，如今工党着手修复英欧关系，而如果主张脱欧的英国改革党上台，很可能会破坏这份努力带来的利好。对于英欧之间的任何协议来说，如果长期稳定性无法保障，企业便会持续观望，暂缓投资，最终让利好难以落地。文章还说，除了与欧盟的关系之外，英国还面临着其他重大的经济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担心，由于短期政治优先事项的考量，政界人士们将难以正面应对这些挑战。文章援引布兰奇·弗劳尔的话称，脱欧的教训是思维过于简单化和缺乏专家意见，会让我们陷入困境，而我们现在就身处这样的困境之中。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退风狼》。退风狼是对秃笔的拟人戏称。宋代陶谷撰写的《清异录退风狼》中记载，唐末五代大臣赵光逢在湘汉流域游历时，一日后有一土堆已经长了不少苔藓，砖碑上题诗：秃有退风狼，功成鬓发伤，肿头风马裂，不敢负恩光。说的是笔头用秃了就成了退风狼，功成身退，不能随便丢弃，造一个马裂形状的坟墓，把它好好的埋葬起来。原来这是旧时风雅文人埋葬秃笔的地方。清代龚自珍有诗：头衔老鼠退风狼，以此解嘲自喻。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退风狼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寻求美国支持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打击，其背后原因有哪些？以色列官员称，美方对相关行动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美方会持支持态度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看一下，根据报道呢，以色列正在寻求美国支持他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而且相关报道谈到说，以色列正在考虑转变策略，因为之前他是想以控制黎南部地区为主，但是现在呢要扩大范围。那一名以色列官员说，美方对相关的行动展现出了更开放的态度，但是尚未最终认可。所以我们也想分析一下美方的态度，就是他可能会支持以色列扩大对真主党的打击吗？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7: 美国当下的这种所谓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的表态呢，从本质上来讲是给自己进行一种政治掩护，那么既想给内塔尼亚胡一定的支持，主要起到安抚的作用，但同时又不想为最终的失控后果而负责。那首先呢，所谓更开放的态度不一定表明特朗普政府真的认可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激进军事行动，而是一种姿态。那特朗普需要以色列这个盟友在中东保持强硬，来兑现其支持以色列的相关承诺，同时呢，也想通过这种姿态来向伊朗进行施压，推动美伊和谈朝着对美国更为有利的方向来发展。但是尚未做出最终认可这句话呢，其实表达出美国政府当前的真实谨慎态度，也给美国呢留足了退路。如果以色列的相关激进行动引发了严重后果，美国可以说并没有最终认可这个行动，从而来撇清责任。而如果行动进展顺利，美国又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展现了开放态度，从而呢能够分享成果。所以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呢，美方大概率不会明确的支持以色列空袭贝鲁特，但也不会明确的反对，他可能会更加的采取一种所谓默许但不背书的策略，那么让以色列自己去承担风险和后果。美国真正担心的不是以色列打不打真主党，而是打击范围失控所引发全面战争，进而导致油价暴涨，打乱美伊和谈的这种节奏，影响特朗普在今年年底的中期选举中的这种选情。所以呢，美方的这种开放态度其实是有明确边界的。以色列可以在黎巴嫩南部扩大行动，但是如果要空袭贝鲁特等这样的一种激进的军事行动，则必须

0: 要得到美国的最终认可，但是这样的认可什么时候给，给不给，则取决于当时的政治需要。
1: 就是美国并不想局势失控，然后特朗普也很在意自己的中期选举，所以会有自己的界限，但是以色列呢又有自己的目标。内塔尼亚胡呢这两天说已经攻占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这个伯福特岭，而且说这个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的采取行动。您怎么理解这种重大转变？
0: 以色列所谓的重大转变呢，不是简单的战术调整，而是整个黎巴嫩战场的战略逻辑可能会出现一个根本性转变。那么从过去的有限威慑转向全面施压，从过去的控制边境缓冲区转向面对黎巴嫩全境。那过去20多年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基本策略其实是一种威慑平衡，通过定期的空袭真主党目标，保持在边境的军事存在，让真主党不敢大规模的袭击以色列。但同时呢，以方也避免深入黎巴嫩境内，更没有认真考虑过全面的推翻真主党。因为以色列也知道真主党如果倒台，那么黎巴嫩可能会陷入更大的混乱，这对以色列来讲是巨大的不确定性，也意味着巨大的地缘政治风险。但现在呢，内塔尼亚胡所说的重大转变可能是要打破这个平衡，甚至呢是不再满足于在黎巴嫩南部地区设立缓冲区，而是要通过扩大军事行动根本上来削弱真主党的军事能力，迫使真主党退出黎巴嫩政治舞台。那这个转变的背后有两个关键的驱动因素，一是呢，加沙战争让以色列是看到了全面军事打击的可行性；二是呢，美伊和谈的进展让以色列感到了焦虑。那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对真主党的支持可能会被机制化、公开化，乃至被协议所认可和实质性的保护。那到那时呢，以色列想再要动真主党就变得会更困难。所以攻占伯福特岭呢，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战术胜利，而是向外界来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以色列正在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做好了打一场更大规模战争的这种准备，而且不会因为国际压力而轻易的改变。
1: 好，既然以方想要继续在多个方向上采取主动行动，而且甚至会升级行动，中东现在的局势，美伊正在谈，本来就很艰难，那局势会怎样呢？
0: 如果以色列真的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三个方向同时采取主动行动，那么中东局势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多线动荡的危险阶段。那么这将会有几个深远的影响。首先呢，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战争规模的扩大。加沙的战争还没有真正结束，黎巴嫩的冲突又全面升级，叙利亚战线也可能会重新点燃，那再加上也门与海湾，这就意味着中东将会陷入到一场多线作战的混乱状态。而这种混乱呢，除了会让地区安全面临着重大危机，也会让以色列分散更多的注意力和军事资源。其次呢，就是地区秩序可能会面临着全面重构。如果以色列成功地削弱了真主党，那么伊朗在沙漠地区的影响力将进一步严重受挫。那么在哈马斯、真主党以及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均遭受到严重打击的背景之下，抵抗之湖将在西伊出现全面的坍塌。当然呢，这正是以色列方面所希望达到的战略目标。但显然伊朗也不会坐视不管，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美伊和谈的态势势必会受到严重影响，相关战线上的和平进程可能会被迫中断。而最危险的场景是，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打击，并没有能够在短时间之内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来实现以方的既定军事目标，进而导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陷入到一个更为持久的大规模高烈度军事冲突当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那么如果后续伊朗选择介入，美国或许也会被迫卷入其中，那么这场战争就不再是以色列和周边武装的一场冲突，而是一场造成地区乃至全球冲击的严重区域性战争。
2: 澳英美联盟核潜艇采购协议遭简化，这一所谓的项目简化在本质上暴露了美国军工存在哪些深层问题。为何澳英美合作从高调蓝图走向现实困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注意到澳大利亚方面呢已经是确认说没有办法按照此前的采购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美国的现役核潜艇。其实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确认了对这个澳英美联盟协议当中商量的澳方买美

0: 国的这个核潜艇项目进行简化，花钱买，但买的不是全新的，而是美国那边二手的潜艇。而之前如果看协议，本来是澳方应该是从美国购入至少三艘弗吉尼亚级的核动力攻击潜艇，所以现在项目简化了，暴露出了一些什么问题。而且这三方合作当时所谓的有一个高调蓝图，现在却有现实困境了，这个说明什么？我们来听一下军事观察员魏东旭怎么说。
1: 澳大利亚选择与美国、英国合作引进攻击型核潜艇，可以说是澳大利亚它最近十几年在国防决策层面最重大的一个错误。首先呢，整个的核潜艇项目周期特别长，而且呢需要澳大利亚持续的投入资金。另外呢，澳大利亚海军是缺乏经验的，此前澳大利亚海军从来没有使用过核潜艇，人员的培训体系、核潜艇的保障维护体系以及部分的这种建造能力，它必须要从零起步进行投资、进行构建，技术难度非常大，而且呢所耗费的资金会越来越多。其次呢，美国和英国此前向澳大利亚做出的承诺是这两个国家会提供核心技术，帮助澳大利亚的造船厂进行升级和技术改造，让澳大利亚的造船厂能够承担一部分核潜艇的建造的任务。而且呢，美国和英国以及澳大利亚会在现有的核潜艇的技术基础上去打造新一代的攻击型核潜艇，也就是奥库斯级的攻击型核潜艇。尤其是英国试图呢和澳大利亚进行合作，去打造未来的水下的核动力的作战平台。英国想要利用这个项目拿到资金，然后呢获得投资，提升本国研发和制造核潜艇的能力。但是现在来看，美国和英国的承诺是没有办法兑现的。首先呢，美国和英国国内造船厂的空心化特别严重，那么这两个国家的造船厂连保障本国大型军舰的制造和维修都很困难，根本就没有能力去为澳大利亚打造新的核潜艇。所以现在美国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变通方案，就是把它已经服役很长时间的核潜艇先出售给澳大利亚，让澳大利亚海军先解决这个有问题。美国向澳大利亚出售的核潜艇有两种，第一种啊就是服役时间非常长的洛杉矶级的攻击型核潜艇。这种核潜艇啊主要还是进行水下的反潜作战，针对水面战舰和陆地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虽然说有，但是呢能力是比较弱的，所以它的多功能性是比较差，而且呢服役的时间太长了，可靠性有问题。那如果说澳大利亚花大价钱买来的是洛杉矶级，那基本上呢就属于上当受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二种可能性啊，就是使用美国海军现役的早期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或者是联合运用，或者是租借给澳大利亚海军作为水下核潜艇部队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艇啊，先解决澳大利亚海军人员的这种训练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项目啊，从开局来看就不太靠谱。而且呢，美国和英国此前定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合作的模式，其实后面是很难兑现的。那现在澳大利亚没办法了，它已经是被捆绑在美国和英国的这样的一个核潜艇项目上，现在想要换另外一个思路，换另外一个模式啊，现在已经是没有办法脱身了，只能是一条路走到黑，那么不断的投入，不断的被美国和英国牵着鼻子走。那么澳大利亚的这个核潜艇什么时候能够具备实战能力，什么时候能够批量化的交付，相信呢现在根本就没有明确的答案，这个项目仍然存在彻底失败的风险。
0: 所以我们看到澳大利亚的媒体也有报道啊，就觉得说这样调整呢会导致澳潜艇舰队老化，但是呢可能会缓解美国的制导压力，意思就是美国会占便宜。然后法新社则说，美国呢关于这个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计划每年造两艘，但其实就像刚才东旭说的那样，就美国造船厂的生产进度其实赶不上计划，而美国国内还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说，美军自己的需求都满足不了，为什么还要卖给澳大利亚呢？所以怎么看美方的目标？
1: 美国自身的建造能力确实有很大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的造船厂它整个的市场竞争力是比较弱的，这就会导致美国的造船厂数量比较少， 另外一个呢，虽然能够满足美军它的战舰和核潜艇的这种基本的建造，但是维护能力比较弱，很多的这种大型战舰还需要排队等好长的时间才能够进行全方位的维修和升级。所以现在美国国内的造船厂它的这种建造能力是严重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说还要和澳大利亚进行合作，要向澳大利亚提供这种攻击型的核潜艇啊？因为美国的军火商，美国的造船企业啊，它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他们试图让英国的造船厂去为澳大利亚的这个海军去生产核潜艇的主要结构部，那美国的军火商主要提供核潜艇的自动化的控制系统、核反应堆，甚至包括武器系统。那么这些系统啊，这个价格比较高，利润的空间也比较大，所以呢，美国和英国联起手来是拿下了澳大利亚核潜艇的订单，双方啊是有一定程度的分工和协作的。但是现在来看呢，这种分工和协作非常的不靠谱，因为英国的造船能力也比较差，这就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核潜艇的主要艇体结构究竟由谁来造？目前来看，英国和美国它的造船厂在短时间内都没有办法满足项目的要求，所以呢，只能是美国利用老旧的服役时间比较长的攻击型核潜艇，先让澳大利亚海军进行最基本的训练，当然呢，也要拿到前期的经费。那至于说后续这个核潜艇如何进行共同研发，或者说如何进行这种协同式的分工制造，相信呢，无论是美国方面还是英国方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现在双方都存在能力不足的情况，所以奥库斯核潜艇的项目最后可能会成为美国向澳大利亚倾销老旧退役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澳大利亚肯定就要吃大亏，而且呢，接手的都是服役时间很长的攻击型核潜艇，维护保障非常的麻烦，作战性能又达不到要求。即使以后美国方面、英国方面能够向澳大利亚提供新式的攻击型核潜艇，对于澳大利亚海军而言，它错过了最重要的装备发展的这个机遇期，先很久之后拿到新式的攻击型核潜艇，可能啊它也没有办法发挥预想的作用。所以奥库斯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美国和英国联起手来要坑澳大利亚，排挤其他的欧洲防务合作伙伴，要把澳大利亚的军火市场进行最大程度的垄断啊，美国和英国的军火商要不断的拿订单，其他国家想要和澳大利亚进行防务合作，美国和英国就会通过各种计谋和手段进行排挤。因为以前的澳大利亚原本是要和法国进行合作的，法国是用短期梭鱼级的这种大型的常规潜艇其实拿下了澳大利亚的订单，结果呢，英国和美国联起手来搅局，导致澳大利亚的政府和军方毁约那法国对于英国和美国也是非常的不满意，这说明啊，在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内部，在西方国家的这个体系当中，他们内部抢军火订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挺激烈的。
0: 所以啊，虽然他们是盟友，但是这件事儿办的当时让法国也是非常生气。其实除了这件事儿，我们还要从更广义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因为2021年当时这个澳英美三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建立这个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也就是澳英美联盟。这个核潜艇的合作是联盟的第一支柱，但澳大利亚是一个无核国家，它批量的去引进核动力潜艇，对全球的核不扩散体系和地区安全，您觉得冲击有多大？
1: 澳大利亚装备攻击型的核潜艇，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会影响亚太地区的这种海上的航行安全。首先呢，如果美国和英国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的反应堆，美国和英国核潜艇反应堆它所使用的这个浓缩铀风度啊是非常高的，甚至有可能会达到武器级，那么这就相当于危险的核材料进行了扩散，而且呢扩散到了这个南半球。其次呢，澳大利亚海军装备攻击型的核潜艇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如果说它要进行这种防御，常规潜艇或者是 AIP 潜艇完全是够用的。那么澳大利亚海军装备了攻击型核潜艇之后呢，是要让它从水下悄悄地潜航，然后呢让它航行到 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的区域内去配合美国和英国执行这种威慑任务。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日前呢，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的重要活动。那我们看到呢，对此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发表文章，关注了包括苏州声明在内的会议的丰硕成果。我们来听报道。
1: 文章指出，在中国苏州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强调要维护灵活互通的供应链，并反对经济胁迫和不当的出口限制政策，这有助于增强亚太经济体抵御潜在冲击的能力，也凸显了在苏州召开的会议对于拓展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领域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文章还认为，苏州声明的通过标志着通过加速数字化转型和电子商务来加强全球南方利益的重要一步。会议就服务业发展路线图达成一致，旨在促进跨境数据流动和无纸贸易，这一方针是新兴经济体能够更深入地融入全球价值链，而无需完全依赖西方主导的传统经济结构。这加强了世界贸易组织在支持亚太和全球新兴及发展中市场和经济体方面的作用。文章指出，在苏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重申，坚定支持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并全力支持世贸组织，这是防止发展中经济体被边缘化，确保根据公平的国际法解决经济争端的重要支柱。这些国际法体系保护所有人免受掠夺性贸易政策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侵害。文章认为，会议通过了被视为战略支柱的苏州声明和服务业发展新路线图，此次共识旨在推进经济一体化，应对全球挑战，并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铺平道路。文章称，苏州声明体现了成员致力于应对国际经济挑战和动荡，同时加强多边合作的承诺，而服务业发展路线图是促进服务业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支持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

0: 月漫漫，平安是福，
1: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0: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第五十五集，老板娘迎面拦住，递上香烟，
4: 来，我陪你一会儿。
3: 他拉着特务往被这个年轻漂亮的老板迷住了，一直跟着他转，最后竟转到大街上走了。储藏室内，蔡元培握着张东海的手，老太爷拜托了。张东海说，我一定尽快去办。蔡元培从小茶馆里悄悄走出，消失在拥挤嘈杂的人群中。南京郊外宋子文花园别墅，张东海说，子文兄。宋子文说，哎，我比你小12岁，你是老前辈。张东海说，好，那我就叫你小老弟吧。事情很紧急，我请你鼎力相助。宋子文说，凡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帮忙。张东海说，当年令尊大人希望你能像孙文一样，在中国传播西洋富强之学，所以为你取名子文。你在美国留学多年，知道培养一个科学家何等不容易。宋子文说，东海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张东海说，全国有几百名科学技术工作者被当作共产党加以逮捕，其中一半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你看，宋子文拿着名单边看边说，这是我在美国的同学，他是学地质的，怎么会是共产党呢？哎，太不像话，太不像话了。张东海说，如不赶快抢救，他们都要被枪毙，那时候我们国家民族损失就太大了。宋子文说，是的，在外国留学多不容易。张东海说，国家要建设，没有这些科学技术人才怎么建设？宋子文说，蒋总司令只知道打仗，他哪里还想得到建设？张东海说，孙中山先生只想着建设，所以在他生前就筹划成立中央研究院，把我们国家的科学研究开展起来。宋子文说，是啊，在广州他还当面对我说，子文，中央研究院的事将来就靠你们这些学生了。听说蔡元培先生非常热心。张东海说，光热心有什么用，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中央研究院不但没有科研经费，就连科学家薪水了，人睁大着眼睛

0: 什么？竟然有这样的事？不像话，太不像话！我马上去找这位蒋总司令。南京中央研究院，蔡元培哈哈大笑。蒋总司令居然大发慈悲，一手打开牢门，放了几十名科技人员，一手打开钱柜，给中央研究院拨款。李四光说：“真的？”蔡元培说：“这还有假？你看，这是到银行取款的支票，明天就派人去取钱。你呢，赶快邀请外国人跟你一起到庐山去考察第四级冰川吧。”李四光喜出望外：“真是天上掉下了馅饼。”蔡元培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斗争得来的果实。”李四光说：“那倒也是，多亏了孙夫人的锦囊妙计。蔡院长，他要你去找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呀？”蔡元培说：“他认识你。”李四光说：“认识我？在哪儿？”蔡元培说：“在日本同盟会举行宣誓仪式，孙先生摸着你的头说，你年纪这样小要参加革命，这很好，你要努力学习，为国效力。”李四光说：“他在场。”蔡元培说：“在场。”李四光回忆：“在场的人？”蔡元培说：“他不但记得你，而且对你非常了解，特地要我向你问候。”李四光说：“可他是谁呀？你不能告诉我吗？”蔡元培说：“不能，这是孙夫人规定的纪律，任何时候不能对任何人讲，万一遇到紧急情况才能。”李四光说：“什么？”蔡元培说：“只有在最紧急的时候才能去找他。”李四光说：“可他叫什么？他是谁呀？”蔡元培说：“当年我们在暗杀团和人联系都用暗号，想不到时隔30年，为了救国救民，又要用暗号来联络同志，历史真会开玩笑。”李四光说：“蔡院长，万一到了紧急关头，我需要他的帮助，用什么暗号和他联络呢？”蔡元培在他耳边小声说：“你只要叫他一声老太爷就行了。”李四光说：“哈哈，老太爷，老太爷，记住了。”蔡元培说：“四光，我们的任务还是为科学家服务，科学要发展，教育是基础。据说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等都有不少优秀学生可以出国深造。”李四光说：“我也听说了，上海交大有个学生叫钱学森。”上海交通大学门口，钱学森和老师同学依依惜别，同学罗佩林帮他提着行李走到火车站。月台上，钱学森沉思地说：“不靠革命，只靠读书，国家的现状是改变不了的，你说呢？”罗佩林连连点头，钱学森与罗佩林握手：“再见。”罗佩林向上了火车的钱学森挥手：“再见。”钱学森下了火车，来到杭州，沿着西湖走到家中，一进家门，看到面前站着的是美丽动人的蒋英。几年不见，她成了大姑娘。两人目光第一次相遇，钱学森心跳不止，蒋英脸庞绯红。母亲张兰娟站在门口，微笑地望着他们。父亲钱军夫大步走出：“学森回来了。”钱学森说：“啊，爸爸妈妈，我回来了。”蒋百里说：“上海交大毕业了，北京清华考上了，真是双喜临门呐。”张兰娟食指钱学森和蒋英：“何止双喜临门呢？”蒋百里点头微笑：“四喜，四喜。”钱军夫不解地说：“什么四喜啊？”蒋百里说：“ 学森要到美国深造，而且学的是航空，这还不是喜上加喜吗？钱军夫说，倒也是也是，当年我主张教育救国，后来发现此路不通，又主张学森呢去学机械工程，主张工业救国。江百里说，又是此路不通，中国要强大，必须有强大的国防，要有强大的国防，必须有强大的空军，要有强大的空军，必须有，钱军夫说，强大的航空工业，自己造飞机。江百里说，对了对了，说到我心里去了。晚，客厅里，江百里说，英子，你学森哥就要出国去了，你要好好为他弹一首曲子呀。江英满脸红晕，含羞低头，默默走到钢琴旁坐下，轻轻弹起莫扎特的小夜曲，琴声在钱学森的耳边回响，在西子湖畔荡漾，钢琴声在南京中央大学上空飘荡。理学院小礼堂，居里夫人的学生施世元教授站在主席台上，微笑地望着他的学生吴建雄走来，院长把方形学士帽给他戴上，施世元把大红毕业证书颁发给他，紧紧握住他的手，恭喜恭喜。张学勤和夫人列娜走上台，向吴建雄表示祝贺。校园内人们边走边谈，
1: 施世元说，
0: 张先生什么时候从巴黎来？张学勤说，昨天一下火车我就打听你在哪儿，听说理学院今天举行毕业典礼，我和夫人就赶来了。施世元说，建雄，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巴黎大学教授张学勤和夫人。张学勤说，列娜，他也是居里夫人的学生。施世元说，列娜是我的学长。列娜说，这位吴小姐是居里夫人学生的学生是吗？张学勤说，是的，是居里夫人事业的继承者。施世元说，可惜居里夫人去世了。张学勤说，她去世之前我们日夜守候在她身边，听她在梦中还在说着中国中国。施世元说，他多么想到中国来呀，他对我说，爱因斯坦1922年到中国来过，在上海看到租界里是高楼大厦，老城区破破烂烂，一是天堂一是地狱，爱因斯坦认为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愚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的国家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居里夫人一直想来中国亲眼看看爱因斯坦说的是不是真实的，可是他去世了，不能来了。张学勤说，我想我们只有学习居里夫人的精神，继承她的事业，才是对她最好的纪念。吴小姐，你说是吗？吴建雄说，是的，我从小就崇拜居里夫人，发誓要像她那样去探索原子的秘密。列娜说，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中国的居里夫人。吴建雄不好意思地说，谢谢夫人，我一定努力。上海鲁迅家中，张学勤和列娜在特务引导下带着一包包的礼品来到鲁迅家中。鲁迅吃惊地说，你是张？张学勤说，我是张学勤呐。鲁迅说，对，张学勤，20多年不见了是吧？张学勤说，是啊，1909年夏天我从日本到法国留学，你也从日本回国了。鲁迅说，快25年了，1/4世纪过去了，可我

还记得你，有时候还想着你。张学勤说，我可不是有时候，而是几乎天天在想你，牢牢记着你说的那句话。鲁迅说，什么话？张学勤说，你不止一次教导我，就是学不到居里夫人的本事，也能学到居里夫人的精神。鲁迅说，是的，是的，我说过，而且回国以后对许多年轻人说过。对不起，这位是……张学勤说，我夫人叫列娜。鲁迅说，您是法国人？列娜说，地道的法国人。张学勤说，而且是巴黎公社社员的后代。啊，鲁迅情不自禁地吟诵起马赛曲的最后一段，当我们走向生活，前辈们已经不在，我们去找他们的遗骸，他们的英雄气概，我们不羡慕侥幸偷生，愿与他们分享棺材，为他们报仇或战死，就是我们最大的光彩。武装起来，同胞们，把队伍组织好，前进，前进，用肮脏的血做肥田的粪料。鲁迅吟诵时，人们眼前出现了一组画面，法国工人高举着巴黎公社的旗帜举行武装起义，俄国工人高唱马赛曲举行游行示威，德国工人在马赛曲的歌声中冲向军警。好啊，鲁迅热情洋溢地说，这首歌已经成了自由和革命的象征，多少人唱着这首歌去战斗，去拼搏。张学勤说，中国留学生在法国也喜欢唱这首歌。列娜说，他们除了喜欢唱马赛曲，就是国际歌。鲁迅说，啊，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张学勤说，这首歌是我夫人教他们唱的。鲁迅说，你说的他们都是谁呢？张学勤说，人很多，从1919年春天到1920年的冬天，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有将近2000人到法国留学，我们负责接待，先教他们法语，很快就能到法国各地70多家工厂勤工俭学。我记得最清楚的有周恩来、李富春、邓小平、陈毅、何长工、聂荣臻、蔡和森、赵世炎、李立三、王若飞等等。湖南人、四川人最多，听说很多人参加了共产党。鲁迅说，也有很多人被捕被杀，而且临行前唱的正是你夫人教的那首国际歌。列娜说，谁把他们杀了？鲁迅说，你们不知道。张学勤说，不知道。鲁迅说，谁邀请你们到中国来的？张学勤说，中国政府。鲁迅说，哪个中国政府？张学勤说，南京中国政府。鲁迅说，邀请你们来干什么？张学勤说，起初要我们来讲学，后来蒋委员长接见，要我在教育部当官。鲁迅似有所悟，单刀直入，是蒋委员长派你来找我的？张学勤说，是啊，不知他怎么知道我和你在日本是同学，叫我来看看你。鲁迅指着那一包一包礼品说，礼品也是蒋介石送的。张学勤说，是的，他说你得了肺病，需要到日本疗养，要我陪你一起去。鲁迅说，你可知道蒋介石是什么人？张学勤说，他在日本留过学，后来追随孙中山革命，当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很会打仗。鲁迅说，可是他背叛了孙中山，背叛了革命。张学勤说，是吗？那么他到底是什么人呢？鲁迅说，他是反革命，是刽子手，他从1927年4

0: 一二期，疯狂的屠杀人民，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死在他的屠刀之下。此时此刻，他还在围追堵截，要消灭红军。张学勤说：“红军。”鲁迅说：“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民拿起枪杆子组织起来的中国工农红军。”在法国的留学生像周恩来、李富春、陈毅、邓小平、聂荣臻、何长工等等，都是红军的高级将领。列娜说：“他们奋斗的目标是什么？”鲁迅说：“共产主义，就是国际歌唱的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列娜说：“啊，奇迹，奇迹，我只知道苏联、列宁。”张学勤说：“列宁是巴黎公社事业的继承人。”鲁迅说：“啊，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国际歌就是巴黎公社社员们创作的。”列娜说：“我爷爷就是唱着国际歌被反革命押上刑场，英勇就义的。”鲁迅说：“我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我相信正是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张学勤说：“我不明白蒋介石为什么要我们来找你呢？”鲁迅说：“他想通过你们来软化我，拉拢我，最后让我放下武器。”列娜说：“武器？你有什么武器？”鲁迅说：“我的武器就是笔，笔是我投下反革命的匕首，蒋介石已经不止一次要收买我，收买不成就要暗杀我，我的名字在他的黑名单上，而且是第一名。”列娜说：“啊，可怕，太可怕了。”鲁迅说：“大不了一死，有什么可怕呢？”列娜说：“我说可怕，是我们差一点成了反，因为你们外国人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受蒋介石的欺骗。”张学勤说：“树仁兄，我们怎么办？”鲁迅说：“我看既来之则安之，你们还是留在中国，只是不要当官，教书育人，培养科学人才也是十分需要的呀。”北京钱学森走进清华校园，王世卓教授和他热烈握手。“听说你很快要去美国，我很高兴。”钱学森说：“老师，还有什么话吗？”王世卓说：“要说的话呀，过去差不多都说了。你在清华进修大半年，又到杭州、南京、南昌飞机制造厂参观实习，对航空工业的了解一定更深了吧？”钱学森说：“是的，非常感谢王教授对我的教导。”他们边走边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科技兴则产业兴，创新强则兵团强。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如期而至，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为主题，吹响了全社会深耕创新、笃行实干的奋进号角。多年来，兵团紧扣区域发展需求，锚定特色优势赛道，持续突破。在现代农业领域，机采棉、良种培育、玉米高产种植等技术全国领先，筑牢国家粮棉安全屏障。在工业科创领域，氯乙烯、五汞催化合成、高端电子材料等技术突破瓶颈，破解产业发展难题。生态治理、新能源等领域也成果频出，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共赢。一项项落地见效的科技成果，让戈壁荒滩变身高产良田、产业高地。科创出彩，关键在人。从高校科研团队到企业技术骨干，从田间地头农技员到一线科研工作者，一代代兵团科技工作者传承兵团精神，弘扬科学家精神，耐得住寂寞，拼才，健全成果转化机制，优化创新生态，让科研人才有舞台，创新成果有出路，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科创活力持续迸发。奋进十五五，创新无止境。站在新起点，我们要持续厚植创新土壤，激活人才动能，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科技创新赋能现代农业，产业升级、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能。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他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4: 我有了戈壁母亲，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3: 20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3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4: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母亲》。
3: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2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她善良、坚韧、含辛茹苦，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和生活变故，抚养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大义的均衡人。作品故事感人，

细节生动，文字朴实，真实再现了50年两代军垦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29集。团部一间办公室里，高占兵正在同钟怀谈话。高占兵说：“钟怀，我也不瞒你，是你爹要你去的。你要知道，目前边境的形势有点紧张，在边境上建农场是为了巩固国防的需要，因此要派一批身体好、觉悟高、守纪律的人去。你爹让你去，也是想让你在那儿得到更好的锻炼。”钟怀说：“高叔，你不用说了，我知道我爹是啥意思，但我会跟你去。啥时候走？”高占兵说：“你在家休息上2天，然后收拾收拾，最好是大后天赶到师招待所集合。”送走钟怀，高占兵赶到了刘月季办公室。刘月季脸色严峻地在听高占兵讲。高占兵说：“月季大姐，情况我已经跟你讲明了，钟副师长也是想让儿子能得到更好的锻炼。”刘月季生气地说：“高系理员，你把话说完了？”高占兵说：“说完了。”刘月季说：“那你先回吧。”高占兵说：“钟怀呢？”刘月季说：“你们什么时候出发？”高占兵说：“就这个星期吧。”刘月季说：“那出发前的一天，我一定把钟怀给你送去，耽误不了事的。”夕阳正在西下，满手血泡叠血泡的孟少凡坐在田埂上哭泣。他看看眼前，他割下的麦子只有一小块，而且麦茬高低不平。他一咬牙，把镰刀扔在地上，走出麦田。孟少凡抹着眼泪走在公路上，夕阳已把大地染成鲜红的一片，成群的小鸟正飞回林带里，割麦子的人正陆续收工回家。中阳、中柳走到孟少凡割麦的地方，只见梗子上那把镰刀，却不见了人影。中阳喊：“孟少凡！”中柳喊：“孟少凡！”中阳、中柳急忙赶回家里时，天已经黑了。中阳和中柳看着刘月季，刘月季说：“他会不会回师部去了？”中阳说：“谁知道，娘，他干不成活，让他回去吧。”刘月季说：“你说的倒轻巧，让他来割麦子是你们爹的意思，你们孟阿姨亲自把他送过来的，让我们好好关照他。再说这孩子吃不了苦，倒也真该让他锻炼锻炼。”钟柳说：“他也不知道啥时候跑的，太阳下山时我还见到他的，可等我们割完麦就见不到他人影了。”钟阳说：“肯定是溜回家去了。”刘月季说：“那也得打电话去问一声，要是没回去呢？”值班室里，钟怀正在向同事交班。刘月季走进值班室，对钟怀说：“钟怀，你打个电话到你爹家里，问问孟少凡回家去了没有。”钟怀拨完电话，朝刘月季摇摇头说：“阿姨接的电话，说没回家。”刘月季说：“这就麻烦了，他会上哪儿去呢？”钟怀跟着刘月季一起回到家里，刘玉兰也跟着走了进来。中阳、中柳已躺在床上，累得呼呼地睡着了。刘月季看看他俩，心疼地叹了口气。刘月季说：“别叫醒你弟弟妹妹了，钟怀，玉兰，还是咱们分头找吧。我去师部的路上找，你们就在团部四周找。”月色朦胧，孟少凡走在林带相加的道路上，四下空旷无人。他既害怕又惶恐，他一会儿朝前走，但想了想后又转身往后走。他
他知道回家

候，他姑姑和姑父会训他，又会把他送回来。但回到团场，他看看疼痛的手，再让他割麦子，他真的受不了。他进退两难，又累又饿又害怕，坐在路边上伤心地哭起来。刘月季赶着辆毛驴车去湿布的公路上，毛驴脖子上的铃铛叮叮当当地响。孟少凡听到了铃铛声，站到了路中间，刘月季也看到了孟少凡的人影。刘月季喊：“少凡！”孟少凡像见到亲人一样的朝刘月季奔去。月季大妈，刘月季对孟少凡说：“我听钟柳说，你比他还大一岁。”孟少凡点点头。刘月季说：“那也是小伙子了，怎么能当逃兵呢？多丢脸。”孟少凡说：“月季大妈，我明天一定好好去干活，不当逃兵了。”刘月季说：“这才是好孩子，明天我让钟阳、钟柳帮你一把，你也好好跟着他们学啊。”钟怀打着手电在团部不远处的原野上高喊：“孟少凡！”刘玉兰也跟着喊：“孟少凡！”钟怀打着手电在原野上照射。荒野里，钟怀说：“这儿不会有了，咱们往东边去找找吧。”刘玉兰说：“好。”钟怀走过一束草丛，他突然喊了一声：“哎呦！”刘玉兰说：“咋了？”钟怀说：“我脚踝好像被啥咬了一下。”刘玉兰立即警觉地说：“快看看。”钟怀蹲下拉起裤腿看，脚踝上有两点牙印子在渗血。刘玉兰说：“蛇咬的。”说着拿过手电朝近处的四周找，他看到一条蛇尾巴刚好滑进草丛中。刘玉兰放下手电，立即趴下身子用力挤伤口上的血，然后又用嘴去吮吸，吸后就往外吐。刘玉兰说：“这蛇是不是毒蛇不知道，但反正把血吸出来没错。在我们老家被蛇咬了，就把蛇咬过的地方放在水里往外挤血，然后再敷上草药。”刘玉兰扶着钟怀紧张地往团医院走。在夜色中，刘月季搂着孟少凡坐在驴车上。刘月季说：“干不动就慢慢干，啥活儿都是干上些日子就会干的。”孟少凡看看刘月季，他感到他特别的可亲，他不由自主地点点头。急诊室，医生正在查看钟怀的伤口，说：“我们这儿虽然有蛇，但很少有人被蛇咬伤的。看你这伤口虽有些红肿，但没发青，好像那蛇不像是毒蛇。”钟怀说：“我被蛇咬着后，刘玉兰用嘴吸出了好多血，她说这样可以把毒血吸出来，就没什么危险了。”医生说：“那他就危险了，如果他口腔有伤，蛇毒就会进入他体内。”钟怀说：“是吗？”钟怀又感动又担心。刘玉兰在路上狂奔，冲进刘月季的办公室，拉出床上放的包，然后打开，找着一颗草药丸，又冲出屋外。刘玉兰捏着草药丸在路上狂奔。刘玉兰赶到了医院急诊室，她喘着粗气，把化开的草药往钟怀的伤口上抹。医生说：“这管用吗？”刘玉兰说：“管用，在我们老家被蛇咬的事常发生，我们就用这种草药治蛇伤的。”刘玉兰刚把草药抹完，她眼前一黑，一头倒在了地上。钟怀喊：“玉兰，玉兰！”天亮了，刘月季领着孟少凡进家，看到钟阳、钟柳正穿好衣，匆匆地要出门。钟柳说：“娘，大哥被蛇咬伤了，正在医院里呢。”刘月季说：“啊！”钟阳推了孟少凡一把：“都是你这个害人精闹的。”医院里，钟怀焦虑地看着昏睡在床上的刘玉兰，医生正在给刘玉兰打针。刘月季、钟阳、

柳冲进急诊室，接着孟少凡也一脸沮丧愧疚地跟进来。而这时刘玉兰突然睁开眼睛，一咕噜爬了起来，说：“刚才我咋了？”接着关心地说：“钟怀哥，伤口咋了？”钟怀拉开裤腿看看，说：“肿消下去了。”刘玉兰说：“看咱们老家的草药还是挺管用的吧。”医生说：“肯定不是毒蛇，真要是被毒蛇咬了，哪有这么太平的。”钟怀说：“刘玉兰，你吓死我了。”刘月季、钟阳、钟柳、孟少凡都松了口气。钟怀看着刘玉兰，眼中流出了一汪深情。两天后，钟怀正在给毛驴套车，刘月季走过来。钟怀说：“娘，再让我帮你拉趟水吧。”刘月季说：“水让张班长去拉吧，娘要跟你一起去师部。”钟怀说：“娘，你去师部干嘛？”刘月季说：“我和你一起找你爹去。”钟怀说：“找他干嘛？他不就是想把我同刘玉兰分开吗？没有的事我心虚什么？我跟高叔去就是了。”刘月季说：“去当然要去，但话也要说清楚，你不能不明不白的背着个罪名走。”刘月季交代好事情准备走，但看到钟怀搂着那头小毛驴依依不舍的，刘月季说：“走吧。”钟怀说：“娘，我走后你要把他们照顾好。”刘月季伤感地说：“娘会的。”夜里刘月季领着钟怀走进钟匡明的家，钟怀是第一次到这个家，有些好奇地观察了一下。钟匡明一家刚吃好晚饭，邢阿姨正在收拾饭桌。孟伟婷说：“月季大姐，你们还没吃晚饭吧？”刘月季说：“我们吃过了。”伟婷妹妹，你领着钟涛出去一下，我有话要同钟匡明说。孟伟婷很知趣地说：“好。”刘月季说：“邢阿姨，你也离开一会儿好吗？”邢阿姨也点点头，跟着孟伟婷出去了。钟匡明说：“月季，你是不是领着钟怀来兴师问罪的？”刘月季说：“兴师问罪扯不上，只是想把事情同你摆摆明白。去边境建农场都是自己主动报名组织审查批准的，你为啥不跟我和钟怀商量一下就这么决定了？”钟匡明说：“但也有一部分骨干是由组织决定的。”刘月季说：“那首先由团里往上报，可团里就没报钟怀。”钟匡明说：“我是负责这件事的副师长，我有权可以定。”刘月季说：“你为啥一定要定钟怀？”钟匡明说：“因为我是他爹。”刘月季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没资格定。”钟匡明说：“为啥？”刘月季说：“你是他爹，但你尽过一天爹的责任没有？”钟匡明缓和语气说：“月季，我现在就在尽爹的责任，我要让他学好，要让他去接受锻炼。”刘月季说：“钟匡明，直接把话说白好不好？”钟匡明说：“怎么说白？”刘月季说：“你不说我来说，你认为郭贝云与刘玉兰的事没成是钟怀的责任，所以你要把钟怀同刘玉兰分开。”钟匡明说：“对，有这层意思。”钟怀说：“你在冤枉我，这件事我一点错也没有。”刘月季按住钟怀说：“钟怀，你不说让娘说。”钟匡明：“你说钟怀有责任，那他的责任在什么地方？”钟匡明说：“据我所知，那个叫刘玉兰的姑娘在老家把这事答应得好好的，可一到这儿来就变卦了，看上你钟怀了。你钟怀能说一点责任都没有？”刘月季又拉了一把钟怀不让他说，钟怀急得满脸通红。刘月季说：“钟匡明，我告诉你，那姑娘是在老家一口答应郭文云这件事的，那是因为她父母逼着她嫁给一个50几岁的村长，她是为了摆脱这桩婚事能赶快离开老家才

应下来的。来到这儿后，他是想跟郭文云办结婚的，但他觉得跟郭文云过那种没有感情的日子，他感到害怕。而那时他看上了钟怀，他变卦了，找我说姑娘没有错，就像你要离开我没错一样，因为没感情的生活扯得双方都痛苦。郭文云也没有错，他也很痛苦。

0: 刘月季说，钟怀，咱们走，咱们去师招待所报道去。钟怀喊，爹，我去边境农场不会给你丢脸的，但你不能冤枉我。刘月季与钟怀走后，钟匡明一下跌坐在椅子上，满脸愧疚。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29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3: 我是郭锦。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深入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赋能新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3: 何中友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用心用情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确保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
4: 八届兵团党委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专项巡视巡查动员部署会提出，以过硬作风、过硬能力保障巡视巡查任务圆满完成。薛斌出席并讲话。
3: 6月2日，兵团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
4: 兵团以破解农业发展难题为导向，积极探索科技小院推广模式，让科技扎根田野，绘就乡村全面振兴新图景。
3: 各师市各单位认真查摆问题，推进整改整治，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4: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6月1日深入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回族自治州，就全区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作开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陈小江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赋能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5: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了解人工智能助力社会治理有关情况，叮嘱要加快信息化建设，提升监测预警、监管执法、应急处突等工作水平，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在乌鲁木齐市政务服务中心查看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进展，要求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深化数字技术全流程应用，积极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提升企业和群众满意度获得感。在新疆信息产业园听取绿电保障人工智能发展重点企业业务开展情况介绍，勉励大家更好发挥新疆清洁能源优势，推进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基础支撑能力。在特变电工了解人工智能在装备制造领域应用成效，希望企业抢抓机遇，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座谈会上，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同自治区和中央驻疆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有关同志、人工智能科技企业代表等深入交流，研究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作。自治区党委常委、乌鲁木齐市委书记王林、昌吉州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做了工作汇报，有关企业提交书面材料，提出工作建议。陈小江强调，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谋划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持续强化创新驱动引领，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要着力夯实发展基础，抢抓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机遇，立足发展实际，科学布局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绿电供给，壮大绿色算力规模，打造全疆算力一张网，提升网络传输能力，实现绿电加算力深度耦合发展。要推动赋能千行百业， 依托新疆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应用实际，推动人工智能领域龙头企业落地发展，优化数据要素供给，围绕农业现代化、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保障和改善民生、高水平对外开放、防灾减灾救灾等领域加快培育拓展应用场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充分发挥工作领导小组机制作用，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和社会参与，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高效的工作格局，加大政策、金融、人才等支持保障力度，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国家关于人工智能监管要求，推动模型算法、数据资源、基础设施、应用系统等安全能力建设，建立完善风险防范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意义、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0: 哈丹卡宾潘西参加有关活动。
1: 日前，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到兵团第二中学、十一师第四中学考点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用心用情做好高考组织和服务保障工作，从严从实抓好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以实际行动确保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向广大考生、家长和职工群众交出满意答卷。在兵团第二中学、十一师第四中学考点，何忠友走进考场、监控室、医务室等重点场所，详细了解考点安检、考场布置等基本情况，对高考组织工作给予肯定。何忠友指出，高考牵动千家万户，关系广大青年学子前途命运，各级各部门要把高考作为检验宗旨意识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心组织安排，完善应急预案，确保每一项部署落到实处，真正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何忠友强调，要准确把握高考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优化防范举措，健全工作机制，严治又严、细致又细地做好考务工作，确保万无一失、平安顺利。要坚持以考生为本，统筹做好政策宣传解读、暖心服务，深入细致做好防暑降温、交通疏导、食宿卫生、心理辅导、噪声管控等方面综合保障工作，把考前、考中、考后服务作为一个整体来抓，助力广大学子从容应考。要做好应急准备，完善应对极端天气等突发情况预案，深入排查考点、考场及周边环境安全隐患，细化处置流程，强化部门协同，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严肃考风考纪，严格保密管理，全链条落实试卷运送、保管、分发等各项要求，强化人防、技防、物防措施，以零容忍态度依法防范打击各类舞弊行为，切实维护考试公平公正。调研中，何忠友还了解了两所学校教育教学情况，强调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到办学全过程，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6月1日，八届兵团党委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专项巡视巡查动员部署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集中整治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按照兵团党委工作安排，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专项巡视巡查进行动员部署。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斌出席会议并讲话，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李正国出席会议。会议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事关兵团农业高质量发展根基，开展专项巡视巡查是护航兵团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各级各部门要以专项巡视巡查为契机，坚持实事求是，纠治突出问题，规范项目建设管理，把高标准农田建设这项民心工程抓实抓细抓到位，为更好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突出问题导向，紧扣项目建设全链条，精准监督，精准发力，深入查找责任问题、作风问题和腐败问题，推动专项巡视巡查取得实效。要聚焦责任落实，坚决纠治敷衍应付、打折扣、搞变通、做选择等突出问题，推动各级党组织真正把主体责任扛在肩上。要聚焦质量安全，着力纠治报大建小、重复建设、纸面验收等突出问题，推动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确保项目建设成效显现、发挥效益。要聚焦廉洁风险，严肃整治违规招投标、工程监理走过场等突出问题， 实现巡查一处治理一片，规范一域。会议要求要强化责任担当，加强协同配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各项要求，坚持上下联动，以巡视代巡查，强化促改促治。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法治思维、程序意识，把职工群众满意度作为建设成效的检验标准，发扬宁可掉层皮精神，敢于较真碰硬，勇于担当尽责，以过硬作风、过硬能力保障巡视巡查任务圆满完成。会议宣布了七个专项巡视组的组长、副组长授权任职及巡视巡查任务分工的决定，在全兵团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全覆盖专项巡视巡查。郑永强、张文胜参加会议。
1: 6月2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其中来电6件，来信3件。9件案件中，20铁门关市1件，40可可达拉市1件，70胡杨河市2件，80石河子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12师1件，13师新兴市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3件、水污染3件、固废污染1件、生态破坏1件、其他污染1件。截至6月2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4批次，237件，重点关注案件28件，其中来电178件，来信59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2026年5月24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立足特色资源，坚持科技兴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现代农业，建设农业强国，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让科技为农业现代化插上腾飞的翅膀。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立足人才资源优势，以破解农业发展难题为导向，积极探索科技小院推广模式，让科技扎根田野，绘就乡村全面振兴新图景。来听本台记者田肖瑞、吴露的报道。走进14师224团五连居民刘二趁的大棚，今年首次试种的博洋甜瓜长势喜人。刘二趁种植大棚已有5年，今年在塔里木大学新疆昆玉设施蔬菜科技小院的指导下，他大胆试种新品种。224团五连居民刘二趁：
4: 价钱要高一些，明年想再扩建种一点。
2: 新疆昆玉设施蔬菜科技小院2024年5月创建，由塔里木大学园艺与林学学院的研究生长期驻点服务，引进了多个优良品种，产量和质量明显提升，亩均经济效益也提升了2000元左右。塔里木大学园艺与林学学院研究生周艳慧：
5: 对种植方法呀、品种引进啊，提供一些技术指导，始终秉持着带着农民干、做给农民看的思想，帮助当地农户提升收入。
2: 科技小院参与规划设计的新型设施大棚实现了全面升级，自动化的温控通风设备省去了人工操作的繁琐，开阔的棚内空间全方位提升了种植效率。科技小院不仅让职工群众尝到了科技兴农的甜头，也为青年学子搭建了知行合一的成长平台。在30师51团19连的阮子石榴示范园，新疆土木舒克石榴科技小院的研究生蒲栋正在查看石榴长势。驻扎2个多月来，蒲栋对每棵石榴树都了如指掌，
6: 把专业知识讲得更加通俗易懂，让农户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2: 石榴科技小院自2022年落地以来，科研人员扎根一线，提供果树修剪、授粉、病虫害防控、防寒越冬等全生长周期服务。目前已培育优良苗木20000余株，推广冷棚种植80亩，建成示范温室4座。石榴亩产量从700公斤增加到1200公斤，每亩增收4000元。 石河子大学农学院副教授武林。

0: 们的小院的话有11名专家，包含了农垦科学院的、石河大学的以及30农科所的一些专家们，在石榴的关键时间节点都会有专家下来进行指导。
1: 三狮土木舒克是地处塔里木盆地西北边缘，冬季低温是石榴越冬的一大难题。2025年11月，石榴科技小院深入基层联队，针对不同栽培模式量身定制防寒方案，成效明显。筛选出2个优质育苗机制配方，带动60户职工群众发展庭院经济。目前，三狮土木舒克市已建成10座科技小院，服务软籽石榴、冬枣、苹果等产业发展。小院形成首席专家牵头、研究生常驻、全方位服务的运行模式，成为农业科研的试验田、技术推广的中转站。科技小院一头连着科研院校，一头连着广袤田野。自兵团科技小院建设启动以来，申报的29个科技小院获得教育部、农业农村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支持建设。石河子大学、塔里木大学等高校师生常态化入驻各科技小院，打通农业科技落地田间最后一公里。15/5规划纲要提出，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兵团将以科技小院为抓手，深化高校、科研院所与师团的产业对接，加速科研成果田间转化，推动农业全产业链提质增效，为兵团农业现代化建设注入更多科技力量。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兵团各师市各单位认真查摆问题，推进整改整治，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来听本台记者苏婉婷、孟丽君、吴璐、韩淑曼、陈立民的报道。聚焦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根本使命，立足用胡杨精神育人、为新疆固边服务办学定位，兵团教育系统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融入教育教学、改革发展、服务保障全过程各环节，抓实抓细教育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教育民生福祉，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推动兵团教育事业提质增效。兵团第三中学党委书记陈鑫：
4: 教育最大的政绩其实就藏在学生品行素养的提升里，藏在老师爱岗敬业的奉献里，也藏在校园文化建设平安和谐的氛围里，更藏在社会和群众认同满意口碑里。我们要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基础教育抓得更好，为兵团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石河子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栾雪辉：
5: 把更多的指标向一线的教育、教学、科研倾斜，全面提升学校的综合办学能力，更好地为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呢做出贡献。
3: 新疆政法学院从严从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查摆问题、集中整治、实践转化、建章立制等重点工作，打造线上加线下一体化学习阵地，推动理论学习常态化、便捷化、高效化，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真抓实干的强大动力。新疆政法学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李世春：
6: 边查边改，厉行厉改，同步健全制度机制，把整改成果固化为长效举措，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中心工作，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3: 北屯市龙江街道党工委结合基层治理实际，推动学习教育与民生服务社区建设同部署、同落实、同见效，期间广泛征求社区干部及辖区群众的意见建议，精准查摆基层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深入剖析政绩观方面的根源症结，通过学习有效引导全体党员干部在学思建悟中坚定正确政绩导向，锤炼过硬履职能力，切实提升基层治理与为民服务质效。北屯市龙江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李海旺：
7: 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回应群众关切、办好民生实事的实际行动，抓服务惠民生，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北屯市龙江街道综合办主任加伊纳尔：
8: 坚持以党建委引领，把工作重心沉到基层一线，充分发挥党。

0: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惠民实效。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正值生产旺季，连日来兵团各师团工业企业紧锣密鼓促生产，有条不紊推进度，奋力冲刺二季度生产目标任务。来听阿拉尔台、北屯台、七十台的报道。
3: 实施北屯俄和草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各条生产线稳步运行。2025年，企业组建专业研发团队，反复试验，精准调配，成功推出长条风干肉新产品。北屯俄和草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熟食事业部总经理刘立军：
4: 后续我们重点还是围绕新疆特色的阿拉泰大尾羊，包括我们现有的牛肉干这些，做一系列的产品，实现全疆的一个覆盖。
3: 北屯俄和草原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是兵团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年可屠宰30万只羊，加工10000头牛和500多吨熟食。今年以来，企业锚定年度目标，科学制定生产计划，优化生产流程，强化质量管控，全力保障市场供应。一季度，公司实现生产总值1600多万元，同比增长200%，产销成绩单亮眼。随着气温走高，瓶装纯净水需求增大，一师四团新疆托木尔峰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纯净水迎来热销。新疆托木尔峰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副部长钟俊申：
5: 单日的生产量大概是2000件左右，主要接的订单是南疆片区的阿克苏阿拉尔和喀什，这些是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的。
3: 胡杨河金山耐磨材料有限公司2024年落地七师天北经济技术开发区，两年来企业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夯实创新发展根基。目前生产线已实现加热、压制、淬火全流程自动化生产，产品质量稳定可控。五月以来，企业生产的各类耐磨农机配件订单不断。胡杨河金山耐磨材料有限公司生产技术科科长邵昌：
6: 我们有三大核心的技术优势，高炉合金配方加精准的热处理，定制化适配技术，相比同类的产品磨耗性能能提升15%以上。
3: 二季度是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的重要攻坚期，兵团各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抓生产、拓市场，以昂扬实干姿态全力冲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双过半目标，奋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提速。
2: 来听本台记者陈立民发来的报道。
3: 6月1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收官之战，温宿县大峡谷 SS13 赛段的终极角逐。经过近17天的艰苦鏖战，来自国内外的顶尖越野赛车手终于驶向赛事的终点，在壮丽风光中完成了对速度与毅力的终极挑战。记者陈立民：
7: 我现在就在 SS13 温宿大峡谷赛段，本赛段的沿途可眺望托木尔峰，穿越千年形成的红色峡谷，风光极其震撼，但赛道的地貌复杂，岔路众多，暗藏隐患，极其考验领航与车手的配合的判断。收官之战充满着变数与挑战。
3: SS13 温宿大峡谷赛段全程159.32公里，融合雅丹与岩岩喀斯特地貌，错综复杂的岔路极易造成失误，车手们分毫必争，力争获得更好的位次。全体选手完成赛程后，本届环塔拉力赛圆满落幕。当晚在阿克苏电影小镇环塔大营举行了颁奖仪式。慈善团熊猫车队车手周贺：
8: 前年、去年和今年3连冠，感谢大家支持。
3: 本届环塔拉力赛创下赛事全新纪录，赛事从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发车，途经吐鲁番、巴州、和田、喀什等地，总里程达7500公里，其中特殊赛段3400公里，创下赛事创办以来最长赛程纪录。赛事涵盖汽车、摩托车、卡车、新能源四大组别，参赛规模增至299人，152台车辆，吸引了来自全球8个国家的28名外籍选手参赛，赛事规模与国际化水平再创新高。 今年赛事持续深化以赛促旅、以旅兴赛的融合发展模式，让赛事

0: 成为集体育竞技、文旅观光、消费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盛宴。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柳哥，播音郭锦、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3: 在电波中相识。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面对天山的呼唤。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王安润，导演全胜。下集。
2: 郭大长，
3: 哎，
2: 你不知道吧？百春昨天晚上奋笔疾书到凌晨两点多，终于完成了配乐诗朗诵《我们来援疆》。
3: 哦，
2: 哎，你这晚会负责人可要好好犒劳犒劳百春啊！
3: 好啊，没问题。
2: 哎呀，不过百春是个工作狂，你说他这个《红旗文摘》的总编辑啊，每期要看34万字的文稿。听说样稿上留下的是密密麻麻的修改和校稿意见。
3: 哦，太令人敬佩了。
2: 这就让你敬佩了？
3: 啊，
2: 还有更厉害的，他工作了4年，就参与主持和编撰了17部文史类著作，个人撰写的文章累计超过100万字。
3: 哎呀，太了不起了。我觉得他吧，时刻都像一个整装待发的战士，温文尔雅的诗人，风趣幽默的大哥，是一个骨子里把援疆视为生命的人呐。
2: 谁说不是呢？走，郭台长，咱们去看看他去。他呀，肯定还没吃饭呢。
3: 好，百春大哥，百春大哥，
2: 田百春，快下楼，有紧急情况。
4: 哎，来了，来了。
5: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啊？啊！
2: 哎呀，百春，能有什么事啊？吃饭去！
5: 哎呀，吃饭呀！哎，行吧，行吧。哎，不过得速战速决啊！我还有个未完成的稿子，不能耽搁
3: 呀。百春大哥，身体要紧呀！走走走，我们请你这位迎新年晚会的大功臣。
2: 哎，对对对，
5: 哪里哪里啊！
2: 哎呀，百春啊，难怪弟妹说她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身体。你这手上的工作总想一口气干完，那怎么行啊？
3: 就是，哎，
5: 干完了觉得心里才舒坦嘛。
2: 话是这么说，可是事情可不能这么做啊。啊，走走走。
3: 好了，两位哥哥，咱们快点走好吗？一会儿就关门了。
2: 哎，好好，走走走走走走，来。百春，走了，上班了。百春，哎，怎么没动静啊？不应该啊。哎，百春，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百春，哎，
6: 快来人啊！来人呐！百春吐血了，快来人呐！快送他去医院。

0: 边前会，我有事情要说。
1: 哟，边总编，你醒了？
0: 哎呦，武大夫啊！
1: 边总编，你晕倒了。
0: 嗯，
1: 他们把你送到了医院。你看，你嘴角现在还有血迹呢。
0: 我最近啊，老是咳嗽，可能吐痰的时候啊，有一点血丝。没事没事啊。哎，吴大夫，快扶我起来！哎，我要去开边前会呢。
1: 不，边总编，院长交代，一定要给你彻底检查一下。
0: 哎呀，我没事儿，我真没事儿啊。
1: 那可不行，不行，你就好好的休息一会儿，等化验结果出来再去上班吧。
0: 这你，好，那好吧。哎，吴大夫，啊，能给我看看今天出版的《兵团日报》吗？
1: 当然可以。你等着啊。
0: 好好。
1: 院长
2: 啊，
1: 天总编的情况不好啊。哦，
2: 别着急，慢慢说。
1: 我们初步确定可能是
2: 是什么？ 你快说呀。
1: 可能是肺癌
2: 啊。能确定吗？
1: 确定。哎
2: 呀，太可惜了，这么年轻。哎，不过吴大夫，
1: 嗯，
2: 这个事儿你要先保密，我马上向组织部领导报告。
1: 好的。
3: 什么？肺癌？那怎么可能呢？
2: 这化验结果是这样的。
3: 这样，马上去北京复查，明天就走。
2: 好。

0: 雨晴，你们来了。
1: 白春，你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
2: 大爷怎么了？
0: 这不是好好的吗？啊，没事儿。哎，闺女，快过来，爸爸想死你了。哎呦，好了好了，不哭不哭啊，爸爸没事儿，爸爸没事儿的啊。乖，不哭了，好不好？不哭了啊！哎，老婆，快跟医院讲，我不住这高感特护病房，咱们现在就搬病房。你了解我这农家子弟，一向反对特权，咱们住个普通病房就行了啊！快去啊！
1: 好好好，
0: 快！
1: 白春，白春，咱不急啊，不急啊，我马上去办手续啊！
0: 好，快去，快去。

0: 病房就对了嘛。哎呀，老婆呀，你看我这到新疆工作才多久啊，就生病住院，真是给组织添麻烦。
1: 柏春，你别这样想，会好起来的。
0: 你放心，你放心，我知道我的病，有什么呀？不就是癌症吗？有什么可怕的？现在的医学这么昌明，我就不信还收拾不了个他。嗯，
1: 是的，一定能收拾他。来，咱先吃饭啊。
0: 好，好，
1: 把这个给我，我把这个兵团日报给你收拾好啊。
0: 哎，好，好。
2: 田柏春，新疆来人看你来了。
3: 春，
4: 哎呦，车政委啊，哎呀，你那么忙还来看我？
3: 别起来，别起来，别起来！哎呀，柏春啊，哎，怎么样？啊，好点了吧？哎，
4: 没事儿，没事儿。
3: 哎呀，你可是我们援疆干部的榜样啊！你的情况，他们都告诉我了。我代表兵团党委、兵团领导和兵团机关的同志们来探望你。希望你好好养病，早日重返新疆。
4: 好，
1: 谢谢政委，谢谢政委。
3: 哦，这位是柏春同志的爱人吧？
4: 对，
1: 是。
3: 哎呀，你辛苦了，你要督促好柏春，好好养病，与病魔做斗争啊。嗯，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千万不要客气。
1: 首长，他心里只想着他的兵团日报。
3: 我知道。
4: 车政委啊，车政委，我们报社的发展还面临很多的困难，特别是建设新闻大楼的事情，还需要领导的支持。车政委，
3: 好了好了好了，别再多说话了啊！放心吧，新闻大楼要建，身体也要养好，我们大家都盼着你回来呢。
4: 哎。
3: 好好养病啊！
4: 好。
5: 田总兵，
6: 田总兵，
4: 哎呀，你们大家都来了。
5: 好，您离开我们求是杂志社这么多年了，大家都想您啊。
3: 是。
6: 田总兵，你怎么会这样？总是好好的嘛。
4: 不哭，不哭啊，不哭。哎呀，我这不是挺好的吗？这头发没了，省事儿，不用洗头了。
5: 我们大伙儿都盼着您回来呢。
6: 是啊，
5: 田总兵，
4: 谢谢，谢谢大家，我会好起来的，我一定会回到大家身边的，放心。
6: 一定会的，回来。
5: 我们等着你。
4: 好。
7: 田总编，这是化疗反应，要不要给你打止疼针呢？
4: 吴大夫，不用了，我天天就过去了。
7: 田总编，你是我见过的级别最高、意志最坚强的患者。
4: 吴大夫，我没有惊动其他病友吧？
7: 没有。你总是考虑别人。现在好受一点了吗？
4: 好，好受多了。不好意思啊，让你受惊了。
7: 看你说的，这都是我们该做的呀。
4: 谢谢，谢谢。哎，吴大夫，您快去睡一会儿吧。天都快亮了。
7: 好，那你也眯瞪一会儿吧，好好休息。

0: 好消息，好消息啊！中宣部乐评组又表扬我们兵团日报了。
1: 真的好，
2: 这回要是田总便在就好了。
3: 是啊，
4: 是啊，
3: 咱们报纸改版，田总花了多少心血啊？
5: 是
6: 啊，对啊，
4: 真
6: 的
4: 是
2: 为了他呀，
4: 真的
2: 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7: 同志们，大家的心情我非常理解。白村同志现在正在与病魔做顽强的抗争。听说昨天晚上他的病情又严重了。
0: 啊，社长，我们想田总编啊。
3: 对呀、啊，我们都很想他呀、啊。
2: 你什么时候才能？
7: 我们大家都一样啊。这三部相机，还有五支录音笔，是白村同志托人从北京捎来的，赠给我们的日报社。这是白村总编的一片心意啊。同志们，大家不要难过，只要我们精心地办好报纸，就是对百春同志最好的回报。百春同志的感人事迹在人民日报、新华社、求是杂志，还有我们兵团日报刊登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央领导同志已经做出重要批示，号召向田百春同志学习。
8: 好，
7: 同志们，兵团党委已经授予田百春同志优秀援疆干部称号。兵团和求是杂志社党委已经分别发出向田百春同志学习的通知。为了表达对组织和同志们的感激之情，白村同志自费购买了这些采访器材，他真是用心良苦啊。同志们好好工作吧。
0: 嗯，会的。社长，再多给我们说说田总编的情况吧。
1: 是，
0: 我们都想着。
7: 同志们，田总编辑非常挂念我们的报纸改版，他说现在全国19个省市援疆，报纸改版以后应该开设专栏，尽快策划选题，这是党报的优势。他还说报道好援疆工作重要的是反映中央和全国对新疆

0: 以兵团发展的大力支持，让职工群众真正感受到关爱。
1: 他都病成这样了，千里军乐还凑齐我们的报纸。
2: 是啊，
3: 他都病成这样了，
4: 他应该好好养身体的。
0: 是啊，百春同志说，等他病好以后，利用业余时间研究新疆的历史和文化，他要为新疆文化和兵团精神写两本书。

0: 闺女啊，好好考，你永远都是爸爸妈妈的骄傲。今天太晚了，回去休息吧。爸爸祝你明天首场考试旗开得胜。
1: 爸，
0: 哎，这可不是我田百春闺女的风格呀。啊，
2: 闺女，闺女，起来，听爸爸的话，考个好成绩，给爸爸报喜。
0: 对。啊，
1: 我们走吧。
0: 啊，
2: 我们走了，百春。
0: 好，
2: 走吧。
0: 路上慢点啊。
2: 哎，大家快来看呐！
3: 啊，看什么呀，吴大夫？
2: 啊，看今天的报纸，全国总工会授予田百春同志五一劳动奖章。
4: 太好了！
5: 没想到啊，咱们医院里住着一位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我们太幸运了。
4: 是啊。
0: 嗨，这有什么呀？这都是组织的培养嘛。
2: 哎呦，田总编，你总是这么低调。
0: 吴大夫，我昨晚梦见我的原友们了，我很快会回去，我要和他们一起帮助兵团多申请一些援建项目。
2: 会呀，快快去叫院长。
3: 哎，快快走走。
2: 你醒了，白春。哎呦，刚才把我吓坏了。
0: 我没事儿，我就是胸口堵得慌，光咳嗽了，其实没什么事儿。哎，老婆，我想回趟河北老家。
2: 哦，
0: 最近呢，我老梦见我妈。
2: 哦，是吗？那，哎，你看啊，咱闺女也考上大学了，你该高高兴兴的啊，咱高高兴兴的啊。
0: 老婆，我说我想回老家，你跟我扯我闺女干什么？
2: 百春，百春，你听我说啊，等你好一点，咱们再回，好吗？啊，
0: 不，我明天就要回。
2: 明天。
0: 我现在就给我大哥打电话。
2: 啊，
0: 你去和医生请假。
2: 好，
0: 快去。
2: 好好，你别急啊，别急。

0: 大哥，大哥，
1: 三弟，你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大哥，大哥，
1: 三弟，
0: 这些年辛苦你了。哎，咱妈呢？
1: 三弟啊，大哥，对不起你啊！
0: 大哥，你这是干什么呀？妈，妈，
1: 三弟，
0: 百春回来了。
2: 百春，你要挺住，咱妈已经走了一年了。

这么就走了？儿子16岁，去京城读书，毕业后忙于工作，驻港10年，又开始援疆，一天都没跟你老人家尽过孝啊，妈。你知道吗？您的孙女儿已经考上大学了，咱家又出了一个大学生。当年儿子考上大学时，你是一宿未眠啊，可是现在

0: 我还想跟你商量件事。
1: 你说。大春，来，靠在我肩上休息一会儿，别太难过啊。
0: 老婆，我没事儿，我现在浑身上下都是病，没有眼睛是健康的。我走后，你把我的眼角膜捐献给国家。
1: 白春，你会好的，会的。
0: 老婆，谢谢你让我了了这么多的心愿，我很踏实，也很平静。如果说还有一个愧疚，那就是不能再陪着你和闺女了。
1: 白春，
2: 2013年3月21日午时，因患肺癌医治无效，田百春在北京逝世，年仅47岁。
3: 过了，闺女，闺女，快快，我要去医院给你爸送饭。
4: 妈，我爸已经走了，
3: 走了。
4: 妈，爸爸已经走了，您要保重身体呀，我就您一个亲人了。
3: 不，闺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处处有你的亲人。闺女，你爸他没有走，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记住了，妈，白春，你说过，病逝后不给组织添麻烦，不搞遗体告别仪式，我们全都按你的叮嘱做了，真的没有惊动任何人。妈，您要挺住啊，白春，你知道吗？你走后，原友们在兵团机关大楼自发聚集，真情朗诵《我们来援疆》，默默悼念你这位兵团的儿。

0: 你生前万分热爱的兵团事业正蒸蒸日上，你日夜牵挂的兵团日报越办越好。
1: 2014年8月，田百春的战友们圆满结束了第7次援疆任务。面对天山的呼唤，他们和田百春一样，无愧时代，无愧人生。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面对天山的呼唤》下集。剧中人物田百春由赵毅演播，朱铁志由杨默演播，梁文新由张欣演播，田雨晴由李阳演播，李老由宣晓明演播，孙涛由郝明亮演播，郭靖由武凤春演播，社长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陆坤、段玉、小海和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旁白郭星宇，配乐杨琛，录音房大文，合成杨琛，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一舞披凤山，哈，让倪四去送请帖，倪四呢也是不敢怠慢啊，一路小跑的啊，什么大的来小的不来，小的不来小的不来大的不来的哈，说了一通，哈，你甭管是听没听到，但是这帖子送到了，帖子送到了，这人就应该来了，人来了，坐哪儿吃什么，这是我们要关心的。那你说皮五现在是身无分文呢，他这宴席怎么办呢？除了从尼斯呢讹来了五升米，还有什么呢？他怎么凑够这酒碗呢？哈，怎么凑这每人三碗酒呢？这都不好凑，这都需要钱。那皮五这钱从哪来？菜怎么做？咱得给你说道说道了啊！要说这皮五真聪明，哈哈。尼斯回家了。问皮五，啊，皮五，我这可都给你说到了，菜啊肉啊，你都放哪儿了？咱今天该做了，放明天来不及了。

0: 皮五说，嘿嘿，没菜没肉，你什么都没有，我怎么给你做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没事儿，你听我的啊，我们这些朋友那都是酒鬼，喝起酒来厉害着呢啊。啊，五爷，那你看咱打十斤够不够啊？
1: 十斤酒啊？十斤酒哪够啊？
0: 哦，十五斤。
1: 十五斤也不够，酒鬼那些都是。
0: 那五爷你说打多少？
1: 我告诉你，我这有一坛子，你拿着这个坛子啊，你到对面的郑兴德啊，郑兴德你去他们家，你跟老板说了，明天我皮五洞房花烛请他来喝酒，
0: 你先借二斤半的烧刀子。我说五爷，明儿你结婚那么多人来，你就打二斤半的酒，这够谁喝的呀？
1: 二斤半不少了
0: 啊，我跟你说，二斤半的酒打回来你留半斤给我那存着，听见没有？我到时候我要喝的。那二斤半你还要留半斤的，剩二斤酒，明天那么多几十号人来，二斤酒怎么够？你这不就笨了吗？啊，你明天打一缸水，你把酒倒里面，这不就多了吗？你别说是二十斤，你两百斤你都掺得出来。我五爷，你这是往酒里兑水还是往水里兑酒啊？你别管那些啊，反正就那么够，听见没有啊？你然后你再到肉铺，听见没有？到肉铺你去打二斤肉啊，跟肉店讲，明天我结婚喊他12斤。二斤不够啊，你想你这桌上要摆12碗，你12碗你二斤肉怎么弄？二斤肉足足够啊，你再去豆腐房弄30斤豆腐回来啊。我说这五爷，您这摆酒席用豆腐呀？
1: 嘿，
0: 你别管那些，你们家有咸菜没有？
1: 咸菜多
0: 啊，多得很，吃不掉，放家里发臭。哎，臭咸菜最好啊，明天咱们喜酒就用臭咸菜腌豆腐肉丝汤啊，肉丝咸菜豆腐汤，请他们灌汤，哈哈哈哈，想起我都高兴，这好吃啊。
1: 五爷，您结婚拿臭咸菜豆腐肉丝汤给人喝呀？您这又是喝汤又是往水里兑酒的，这明天那些人他能吃饱吗？
0: 哎，你管什么饱啊，凑够12碗就行吗？啊，我又没说让他们管饱，我就是说了有12碗，对吧？我没说没酒喝，有酒喝呀，是吧？我没说没菜吃，有菜吃啊，对吧？五爷，我得佩服您，您太厉害了。我跟你说，照这么说的话，你做这些菜那太轻松了啊！我一会儿就做好。哎，对，所以我说吧，你够忙活，你不是不忙活不过来啊。
2: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3: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这边放着这俩人怎么折腾这菜，怎么折腾这饭，咱不说，单说当天晚上，张妈妈想起来孝姑要出嫁，必须得有个小轿子啊！明天是吉日了，这轿班呢，这轿子一般都忙，你最好得提前预约一下啊！这跟我们今天结婚一样，你得提前把这车队定好了，你当天找那来不及啊！于是呢，这张妈妈呀，出门往西门外这轿班啊，有两个这个残疾轿夫，一个歪嘴啊，一个瘪腿，这俩人正好一对儿，哈哈，有歪子那就有瘸子啊，有瘸子就必有歪子啊。别的轿班呢，那都忙着，就只有这俩人有闲工夫。张妈妈上来就看中这俩人了啊，带了点散碎的银子，到了这个西门外轿班订轿子。张妈妈一来看见歪嘴子了，上前打招呼：“歪子，
4: 呀呀，张老太，这老人家雇轿子。”要我挑的，
0: 你行别说话了，我跟你说，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啊。明天呢傍晚的时候我要顶轿子啊，张妈妈呢拿2两银子给你，行不行？这是定银，哈哈，拿去吧。
4: 轿子还没抬呢，你老太太先付轿钱，2两银子太多。

0: 好了，跟您叫，哎呀，你说哪的话呀？行啊啊，让你抬你就抬，行没有啊？那从哪抬到哪儿啊？从哪儿？
1: 铁路我也不可能让你们抬太远，
0: 铁路
1: 我也不可能让你们抬太远，听见没有？就在西门外的清风闸到东门城里头的城角根皮府，
0: 问问去呗。张妈妈，皮府哪个皮府？皮五皮凤三他们家呀。那不抬，二两银子给你，再多也不抬，为什么不抬呀、啊？抬到他们家，那轿子就没了，他讹我们吃不消。哎，我说歪子，你是遭蒙了，你还是遭傻了呀？皮五讹过你几次？再说你是把媳妇给他送过去，他高兴还来不及呢，还讹你，没准还打理你赏钱的。话这么说是不错，万一他喝多了发疯疯扣轿子那怎么办？哎，你别说，一切有我张妈妈在，你放心，有我张妈妈啊，你明天你歪嘴子和瘸子一保能回来，放心，二两银子你赚得稳稳的。歪嘴子还想说什么，瘸子一拉他，歪嘴子心想的，感情不用你拦着我干什么呀？我就瘸子倒是那样啊，瘸子每次呢也不用这个费事儿啊，反正是歪嘴子前面带路，他后面跟着一颠一颠的，他就走就完了。
2: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3: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灵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一清早，皮五起来了，听隔壁有嘟嘟咚咚咚咚咚咚啊敲菜板子的声音，皮五就知道了，哦，这是泥四儿呢，在那剁咸菜呢啊，心里就想笑，哎呦，这泥四儿长厨哈、啊，白案红锅一手包啊，啊这御厨房的大师傅估计也做不过泥四儿去。哎呀，臭咸菜、肉丝、豆腐汤，哎呀，这是个好菜。想着想着呀，皮五把这个芦苇门拉开，哎，看见这个他这客厅很敞亮。啊，干干净净的，客厅中间放了两张芦苇席子，还有一卷卷好的芦席，锁在了自己家门口。他知道，啊，这倪三儿呢，今天早上一早啊，准备给他隔客厅用的。那位说了，隔什么客厅啊？就他们家自己家那个院嘛，拿芦苇席子支几个墙出来啊，好叫客厅，敞亮，哈哈。到现在你看呢啊，有的这农村家里面结婚还在搭这个帆布那个棚子，估计就是从那时候沿袭下来这个风俗习惯啊。看来皮五呢也是引领了一代人的新潮流，哈哈。这皮五呢，说实话，把这个一张卷好的这芦苇席子夹这个胳肢窝里了，喊了嗓子收人情去了，说了上街去了。他得往十字街口一站，哟，这地方最热闹。都是做大买卖的啊，这一看四面八方来往的人啊，都得从这儿过。他把这芦苇席子往街头上一摊，席地而坐，在那开始喊了。我说南来的北往的，我跟你们说，今儿我皮五娶老婆，账房设在这儿，出人情的赶紧上我这来交钱来。这过路的人都知道，皮五啊，这一大清早出来收人情的，一个个掉头就开跑啊。那赶上十字街口那些店家呢，这人都没了，生意没法做了啊。那各位老板呢，也怕这个皮五耽误他们早间的生意，纷纷的呢，就跟他约好了一样啊，个个的脸朝里啊，面对着这个山架子，也不朝皮五这方面看，生怕呢，如果是看见皮五跟他眼神对上，皮五就得过来要钱。皮五呢坐在芦苇席子上喊了半天，一见没人搭理他，有点耐不住性子了。我说是不是要我到你们店里去亲自谈谈呢，谈出人情来呀？ 啊皮五抬头一看，哟，好嘛，你们这约好了是吧，把屁股给我脸朝里面，好，我倒要看看你们。

0: 你们掉不掉头？你们谁敢抬头往窗外看一下，我就让你出200文人情钱。皮五东张西望，一眼儿看见南货店有个人向他点头了。这人呢是南货店的小老板啊，刚才管事的呢叫大家呀脸朝里，他不以为然呢，他笑呵的，以为那些人呢都是老鼠胆，他偏得脸冲外啊，就要看热闹，我就看皮五啊，叽里咕噜的，哎，我跟你说，我没事儿，我这也是混过的啊，皮五不敢把我怎么样啊，哎，他皮五就是嘴里说七套八套的，我跟你说，我这张嘴说不过他，我经常跑堂，我说得过他啊，我倒想试试皮五到底有多大能耐。这小老板呢，坐在柜台啊，逗这个皮五，望着皮五点头晃脑的。皮五看见他，哎呀，老小子啊，你这架势跟我点头，来而不往非礼也呀，我得给你回个礼。说完站起身，点着头的向老板慢慢的走过去，一挑帘不是进店了，哈哈哈哈，小老板恭喜你啊啊，哎呦五爷，不逢年不过节的你恭喜我什么呀，哎，我今天洞房花烛娶亲呐。哟，五爷，您娶亲关我什么事啊？哎，我不恭喜你，你不知道恭喜我呀。哎呦，对了，那我恭喜五爷您了。哎，恭喜我，好，拿钱来，拿钱，恭喜我们，你得拿来噻。拿什么呀？200文人情钱呢？人情？哎呦，五爷，我倒没听过人情，人情还有上门来收的。我要把200文给你了啊，那就变成我小看你皮五爷了，是不是？您大爷的终身大事，我兄弟应该到府上去，到尊府去，扰您一杯龙井茶，扰您一杯喜酒。虽不想吃您的山珍海味，但是大鱼大肉总是有的，状元红咱得弄两杯，喜酒下腰了腰不疼。对不起，您太爷请回，过了早事，我兄弟把这长衫子换下去，一定到尊府去出人情，吃喜酒，看新娘子。刚笑完，那边啪一个大嘴巴掀过来，笑得挺开心呢。龙井茶什么味儿啊？啊，六碟八碗什么样啊？还山珍海味，你吃腻味了吧？你想死了吧？你忘了我是皮五了吧？那小老板被皮五一个大嘴巴打得没声了。你什么你呀？啊？你刚才说的挺好的啊，龙井茶、山珍海味，我这些都没有啊。要不这么的吧，你先把规矩钱交了，然后再交200文贺礼钱，怎么样？这样我这些东西都有了。
1: 我的不行，没有，没还有，还是没有，有还是没有。
0: 一吼，小老板吓得有有，顺手掏出400文来啊，要给还没给，就往回缩这个手。皮五上去一把摁住手腕，这手把钱拿下来，记住，下回别见我点头。哎，我记住了。
2: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3: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混无人敢惹，他善四邻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被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皮五转身又回到自己设的那个临时账房啊，于是呢站在街上，哎，我说，拿货店的先给钱了啊，400文，400文啊，钱在这儿哈、啊，账房设在这儿啊。又等了一会儿还没人来，皮五等得有点不耐烦了，说这个人穷不死，我穷皮五娶老婆没人出我的人情，算了，上街设账房讲了不少废话，就骗了南货店小老板400文，我这要是回去了，王二那些朋友可就到了，你似应接不过来，还是我本人在家里好点。于是呢卷起铺盖卷儿，
4: 我说各位做买卖的，我走了啊。
0: 前脚刚走，后脚轰，街头又热闹起来了。哎，你说这皮五还真能，要是交通堵塞的话，请皮五一去，保准全疏通干净。哈哈哈。话说皮五回到家里了， 把这席子呢往地上一搓啊，又把这围墙围起来了。账房是家门口的啊。这时候呢，连城根这一带的穷亲戚啊，邻居纷纷都到了，有的出三十二十的，有出七八十的，大大小小的这个纸包啊，大纸包小纸包都送过来了啊，恭喜恭喜，哎，恭喜五爷啊，五爷恭喜恭喜恭喜，哎，恭喜恭喜，这是我的啊，钱少点不成敬意啊，没事没事，谢谢啊谢谢啊，这是三姨娘的啊，这是六舅母家的啊。这是张三，这李四的啊，哦，还有王二麻子赵六的啊，你放心，这些呢，这都是这个礼到人没到的，您别烧人房子去啊，哎，那可是开玩笑呢，哪能呢是吧？啊，没事啊，礼到人不到就行了啊。皮五这时候也变得特别客气，哎呀，谢谢各位啊，谢谢，这太不好意思了，你看你这来就来呗，还破费啊，你看这多不好意思哈，你不破费也不行啊，是吧？大家伙都想着，我倒是不想破费啊，关键你能不让我们破费吗？啊，赶着这个早市时间一过呀，这各家各户的这个店家呢也都派这打杂人来送人情了，每家200文，红纸一封。五爷恭喜你恭喜啊，各公馆呢都派佣人把这个人情钱送来了啊，我们主家呢没工夫啊，叫我来把人情钱送来，您别在意啊。好好好，那谢你们家主人，来，进来吃喜酒。哎，不吃了啊，示范店家来的人都把钱一扔转身就走，没哪个敢吃喜酒的。皮五呢想着，哎呀，行啊，看来我这结回婚这钱还收了不少啊，行啊。于是皮五把这些钱呢收起来哈，放到小箱子里，在自己床底下挖了个坑放下去了，留着做读本。说这十月的天气啊，白天很短，十月中午梳头吃饭的功夫，花了一下子太阳往南落，送人情的这人少了。这时候呢，王二带着这帮荒贼都来了。哈哈，茶几王二领着这帮这个一天没吃饭的这些人啊，肚子饿了咕噜咕噜叫了啊，拿着封好的这些人情份子啊，哎，这个贴着墙根得得得得得一路都来了。一见面，哟，老五，哎，恭喜恭喜，哎呦，哈，二哥您来了，哎，恭喜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哎，这是我的啊，大家伙都把钱送过来了啊。把人情一丢，转过身来看皮五，五爷，饿了半天了，没吃饭呢，赏点饭吃吧。啊，来喝喜酒的，喝喜酒啊，酒席呢。皮五一看，得了，天色不早了啊，这也该开席了，走吧，里面坐吧。啊，到场厅。啊，说是场厅，其实呢就是这个围子围起了一圈围墙，中间呢放着席子，哪有什么桌子椅子，就坐地下吃啊。地下摆了12碗啊，9碗吃饭，3碗喝酒。倪四一看，好啊，今儿皮五这是下了血本了，12个碗呐！啊，看看这菜到怎么上啊？皮五后面喊了：“倪四，上菜了啊！”倪四，哎，得嘞！倪四开始上菜了啊，端个这个大锅上来啊，咚咚咚咚咚，第一道菜上得了啊！大家伙一看。我说五爷，这是什么菜啊？这个提鼻子一闻怎么那么臭呢？啊，这不要紧的，这道菜呢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闻起不雅，吃起很雅。我说这个老五，你就别起那名字，到底什么东西啊？啊，说白了，臭咸菜肉丝豆腐汤。哦，臭咸菜肉丝豆腐汤，嗯，闻着是臭啊，没事，闻着臭吃着就香了，一吃，也挺臭，嗯，没办法啊，这些人饿了一天了，哪一天呢？一宿加一天呢，饿得前腔贴后背了，这实在不行了，走不动了。一看第一道菜是这个，得了，吃吧啊！轰隆轰隆轰隆，第一道菜吃完了。哎，老五啊，你看这12道菜，咱第一道菜吃完了啊，接着开中席吧，是吧？开始上正菜了。好，倪四上正菜啊，倪四呢端大锅又上来了。咕隆隆隆隆，咕隆隆隆隆，咕隆隆隆隆啊！又倒了三碗咸菜肉丝臭豆腐汤。待会儿一看，五爷又是名菜，哎，对对对，名菜，吃吃吃吃吃吃。五爷，这个这还有没有其他菜？有啊，有，你得吃嘛，你先吃了，我再给你上。哦，好， 大家伙呢，这帮人啊，恶贼啊，一群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把这吃了。

0: 说完之后，哎，接着上，尼斯又来，哎嘞，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又到齐了啊！连上12碗，都是臭咸菜肉丝豆腐汤啊！这大家伙喝了之后，看着12碗臭咸菜肉丝豆腐汤，王二有点挂不住了。我你我皮我，咱喝酒啊！大丈夫喝酒不吃菜，行不行？皮我一听，好啊，喝酒吧。尼斯上酒啊，于是呢这酒端上来了啊，王二接过来，咕咚咚咚咚咚咚，一碗饮尽啊，大家伙在旁边鼓掌，好好酒量，好酒量。王二接下来把碗一扔，没事，你们一个人能喝10碗，喝吧。大家伙一喝，噗啊，我说五爷，您这从哪儿买的劣质白酒啊？我这个白酒好啊，这白酒有名，这叫青山绿水一点红。这什么什么一点红啊，青山绿水采自的大自然深处的深水啊，你是说从井里打上来的井水吧？哎对啊，那一点红呢，就一点点女儿红啊，这就是青山绿水一点红，您喝吧。五爷您太缺德了啊，你这结个婚，你这宴席怎么摆的啊，你给我们喝水兑酒，不是喝酒，哎，反正对了，喝就喝水兑酒了啊！给我们吃臭咸菜肉丝豆腐汤，你这对得起我们呢？你们要12个碗的，我没说错呀，我没请你们来呀，你们可以人情到人不到啊，谁让你们来吃的？你来吃就这个呀，对吧？我没说错呀，你说的当时说的挺好的，九碗吃饭，三碗喝酒的，那不九个碗三碗。好好五爷，哈，五爷我们认识你了啊，得谁让咱们是好哥们呢，你说这些我也不挑你的啊，这吃吧啊，大家伙吃吧，是啊，你不吃怎么办呢，你快饿得眼冒金星了，你也该吃了，这时候哈，于是这帮恶贼呢，这一起咕噜咕噜咕噜把这一大锅的臭咸菜肉丝豆腐汤喝了个底儿朝上，然后又把这个啊一坛子青山绿水啊一点红啊也喝了个底儿朝上啊，大家伙这是酒足饭饱，很高兴啊，说着呢晚上要闹洞房，可是闹洞房这主角还没来呢，谁呀，小姑还没到呢啊，皮五皮凤山的夫人皮夫人也没来呀，这怎么办呢？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说长篇小说《皮武传》。上回书咱们曾经说了，说这大家伙儿哈、这大家伙儿都包括谁呢？叉鸡王二，还有赌场的那帮兄弟啊，哈，什么拎包的，撬门的、压锁的啊，偷牛的、偷马的啊，反正就这些人嘛啊，跟皮武都是兄弟哈、这帮恶贼啊，饿了一天没吃饭了，就等着今天晚上啊，到皮武他们家去吃饭。结果皮武呢也真对得起他们啊，给他们准备的这婚宴是什么呢？

臭咸菜肉丝豆腐汤，哈，当然也有酒，这酒呢打了二斤酒，招待那么四五十位朋友啊，说二斤酒招待四五十位，怎么招待呀？啊，打了一缸水吗？往水里兑酒吗？啊，这都是皮武干出来的事儿哈。酒足饭饱之后，大家伙嚷嚷着要见新娘子，不过这时候新娘子没来。就在这些恶贼啊吃饭喝喜酒吃的酒足饭饱的时候，张妈妈领着教班一瘸子一歪嘴子到清风闸去接孙小姑。轿子到了清风闸，张妈妈赶忙几步走到孙家门口。歪子，你俩在这等我哈。好，张妈妈，请人快点，说什么没听清啊，您就等我吧，放心，不会多耽搁啊。张妈妈抬手敲门，开门呐，大奶奶。张妈妈喊这大奶奶是谁呢？不是别人，就是前面咱说的那个心狠手辣心肠恶毒的强氏夫人。强氏这时候吃过午饭了，先叫孙孝济出去啊。就说孙孝济是谁啊？这不前文书给您说过吗？孙孝济是孙孝礼后收的干儿子啊，后来呢和这强氏狼狈为奸，杀死了他的干老孙大礼。哎，这如今呢强氏叫这孙孝济先出去啊，过了二更天再回来。孙孝济也不敢跟强氏说这个强拧吧啊，你让我二更天我偏一更回来，他不敢啊。所以说呢他心里就猜疑着，像为什么要我出去啊？哦，我明白了，你个强势啊，你个骚狐狸啊，你又看中哪个标致的小白脸了，今晚跟那小伙约会，好，你把我支出去啊，过了二更天等那小伙走了啊，我再回来啊，我让我俩碰不到，哼，一定是这样。孙孝济心里暗想，你放心着啊，你们这对狗男女我早晚有一天会碰上的，你被我碰上，我只有笑笑的对你们说，我祝你们天长地久，然后我讹你俩钱远走高飞到别处我吃饭去，凭我孙孝济这堂堂的相貌，我不信到了外处我没老婆，我过不了好日子，哼，还有万一这清风闸命案事发了啊，我走了就没我事儿了，你强势一个人你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可是孙孝济做梦都没想到，孙孝姑今天要出嫁，嫁的是皮武皮凤山。强势把孙孝济支出去了，从柜子里拿出二十两银子，坐在房间里等着晚上，听着门响，结果门一响很高兴啊，应声出来了，哎呦来了啊，张奶奶，哎，老太太你来了，恭喜大奶奶。哎呀老太太不要恭喜啊，这个薄礼不曾敬意，请收起来吧。于是啊，这强氏呢把这二十两银子给了张妈妈。张妈妈你放心的啊，我强氏说话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我吐个吐嘛那都得是个钉，您放心，二十两就是二十两，脱煤二十两，做成煤二十两啊，姑娘出嫁再二十两，前前后后六十两。张妈妈也不客气，把这银子往身上一揣，大奶奶您家姑娘可曾收拾好了？我轿子门口备着呢，您说一声我就让她上轿了。哦，张妈妈您莫忙，我们家姑娘还不晓得今天要出嫁呢。什么？我这个大奶奶这你都不说呀？哎，您大奶奶太糊涂了吧，这几天前你就该把这个底儿给姑娘说了，让她今天有个准备呀。这如今我这媒人我带着轿子来了，这姑娘还不知道她要出嫁呢，那不肯上轿怎么办呢？大奶奶我可跟你说了，天下人都好惹，可你这个姑爷不好惹呀。啊，你姑爷皮武皮凤山，要是知道姑娘不肯嫁，回头她还不得带人上来把你这个府给拆喽啊。哎，老太太您别着急，这事儿怪我太大意，我没预先把他交个底儿，现在我麻烦您老人家帮我个忙啊，不是我当面夸赞您，凭您老人家一个走百家的人，死人都能给您说活喽，今儿只要您几句话，您一保能让他上轿。这个老人家您别多意啊，您别多想，只要孝姑一上轿您放心，我又这个

说完一伸俩手指头，这张妈妈说了，万一我真哄不上来，这怎么办呢？啊，这个大奶奶，我先事先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姑娘不肯上轿上轿的话啊，您放心，我保准去喊皮五到尊府上来。哟，老太太，您千万不能喊他来呀、啊！这个事儿，麻烦您去劝姑娘，事成之后，我肯定补您的。我说，强氏啊，您事先给他交个底多好啊，你省得我费口舌，啊。这不是张妈妈，这个怪我吗？这怪我平时我哎，张妈妈，我求您了，行不行？哎，好了。张妈妈转身出去，跟这个门口这俩轿夫一瘸子一歪嘴的说了啊，你俩在这等会儿哈，听见没有？一会儿姑娘出来了，您俩可千万别乱说话。瘸子刚想说，歪嘴子旁边，喂，没事，你他不会说话，我说，但是算了，你也别说，你还不如他。没事，我俩你放心，我俩就是公鸡哑嗓子啊啊，压根什么都不提啊，就行了，你别还给我来顺口溜了，你就你那嘴赶紧歇着，哎，好嘞。转身张妈妈又回去了。张妈妈跟着强氏往里走，到了堂屋，分成两路。张妈妈奔下房去见孙孝姑了，强氏回自己房间。强氏一进房就坐在门口，隔着门帘竖起耳朵听张妈妈怎么劝姑娘。张妈妈有心思，今儿被强氏啊给骗了，见到姑娘我怎么开这个口啊，我都说我不作孽了，这如今没办法，善意的谎言我也得说。老太太想到这儿忍不住啊，流下两行热泪。为什么受难呢？看着姑娘一身重孝啊，这孙孝姑一身重孝，这为什么穿孝装啊？这不孙大礼死了没多久吗？啊，孙孝姑一身重孝，面黄肌瘦的，头上啊青丝蓬松，双眉紧锁，两眼含泪。张妈妈心里话，姑娘啊，姑娘，我张妈妈不是害你，我是救你呀。过几天我把这事儿跟你详谈，今天若跟你讲明了，你就不肯上轿了，也休怪我张妈妈无情啊。想着张妈妈移轻脚步进了房间。孙孝姑自从父亲死了之后，整天闷闷不乐，坐在房中啊，思念爹，思念娘，特别是想到爹爹死后不见全尸，家里又闭了口井，又给堵住，那畜生哥哥跟继母勾搭成奸。孙孝姑一见女流之辈，唯有暗暗地将眼泪往心里流。姑娘此时伤着心呐、啊，哎，忽然觉得有人走进房来，以为是强氏来了，一惊，赶紧把眼泪擦干净，生怕强势看出来跟他废话。擦过眼泪抬头一看、哦、这不是张妈妈吗？姑娘心里一酸，忍不住眼泪啪嗒啪嗒往上直掉，心里话了，人家说人在人情在人死两撇开，这话说的不错，我爹在世的时候张老太经常来家里玩，爹死后他不来了，今天他来，我要他老人家陪我说说话呀。想到这儿，他忽然又想起来，好像前两天张妈妈来过，跟她继母在房中嘀咕嘀嘀咕嘀的说了不少话，她只听到个八句，好像是做媒什么事儿的，到底是给谁做媒？给我哥哥做媒？靠不住，应该是给我做媒。如今她老太太来了，我到底要问问她。可我一个姑娘家，我怎么好意思去打听自己的亲事呢？我只有套话了，如果真是张妈妈给我做媒的话，我还真谢谢她老人家了。我跟你说，如果把我嫁到一个要饭的家里面，我都不在意，我现在在这生不如死，我连谈心的人都没了。这时候孙孝姑想着想着站起身来，张妈妈，女儿孝姑见您老人万福。哎呦，姑娘，您这鞋小足尖小的，别拘礼了，快坐快坐，您老请坐。说着姑娘坐下，张妈妈见姑娘不开口，赶紧抢先开口，姑娘，爹爹死了多日了，我以前老妈子是隔三差五的就过来陪你玩玩，陪你谈谈心，可是自从大老爹死了之后，我就没来过。姑娘你别多心，你家不是个好地方，你家老爷子死了尸首不见，你继母和你那哥哥也不是个东西。
现在你府上是个是非之地，不来最好。姑娘，你是聪明人，有些话我不说，你心里有数。前天你继母托我给你姑娘做媒，我心里好欢喜呀。姑娘，我老妈子早就不给人家做媒了，唯独你这个媒我必须要做。我知道姑娘你在家里抬不起头来，出了嫁到了人家去，三两年你就能抬头了。我老妈子如今大胆给你做了个主，带你说了个有钱的人家。这公子比你大三四岁，白面书生，一不会喝酒，二不会赌钱，三没兄没弟的，就这么一个独子啊，父母不在家，没几天就要行彩礼，就来过门娶亲了。你到了人家你就当了家了，你这好丈夫哪儿找去？你过门之后料理家务，你夫君一心读书做文章，将来赴京赶考一中状元，到那时你就是状元夫人。我今天老妈子特地来告诉你，向你道个喜。姑娘，我今儿忙里抽闲，耗子带你姑娘到我老妈子家里去玩那么个三天两天的，你姑娘有什么话到我家跟我说。你在家里跟谁说？你不闷出病来了吗？到我那儿你什么都说，当真要哭的话你就到我那儿，你痛痛快快的哭一场。过两天咱买点纸，我陪着你到妈妈坟上，让你小姑趴在妈妈坟上哭一天，出出这口苦气，行不行啊？姑娘啊，姑娘，把衣裳换一下，这一身白衣裳我老妈子犯忌讳，最好换的黑的、青的、素的、雅的啊。换过了衣裳，到房间里跟你继母说两句，把穷脸甩给他啊。再不好，说起来也是你姑娘的上人，是你的长辈，行不行？我轿子在外面等着呢。张妈妈不住的嘴里一阵一阵的说，把姑娘说的是昏天暗地。孙孝姑听了之后，两眼呐、这泪珠翻滚，心里有话说：张妈妈你太好了，句句话你说到我心眼上了。谁都知道我在这个家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日子难过，你今儿带我做媒，你给我找个好婆家，轿子又接我去你们家玩两天解解苦闷，我怎么能辜负你张妈妈的一番好意？我有一肚子话要跟你讲，说一说我出出我这口苦气。再说了，张妈妈你又给我找了一个如意郎君，又是白面书生，家财又大，姑娘我越听越欢喜呀。说着孝姑站起身来，一低头：张妈妈您待我太好了，您可以算我干娘干妈妈，干妈妈您受女儿一拜。说着姑娘叫了一声干妈，扑通给张妈妈跪下了。张妈妈心里开花了，哎呦，好的好的好的，没说到，我今儿认你这个干女儿了。干妈认了认了。于是孝姑换好了行头，只是这腰里还系了一个白袋子。张妈妈一看，哟，这白袋子可不能啊，犯忌讳。可张妈妈转念又一想，我如今让她给解了啊，连孝带都不让带了，这孝姑肯定起疑心呐。算了，随她去吧，万一皮五问我就跟她说了，你孙大理是你什么人呢？是你老丈人，老丈人都死了，你这个女婿都不带孝，那能行吗？啊，看你老婆带根白袋子那就犯法了。那皮五肯定没话跟我说，哎，好嘞，就这么断。于是张妈妈把姑娘收拾妥当了，出了房门跟强氏告别，急急忙招呼门口的歪锥子还有这个瘸子：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啊，赶紧抬姑娘。哦呦呦呦呦，这个张妈妈您这就算出来了，我俩放心啊，我俩放心，我俩在这儿比你都这哎，行了，你别说了，你说我明白。这时候呢，孝姑啊就站在强氏的门口啊，看强氏左腿翘右腿啊，小拇指呢咬嘴里，在那咬指甲。哟，这孝姑打心里不跟他说了：母亲，女儿见母亲万福。哎呦呦呦呦，姑娘怎么那么客气呀？还见我万福呢？自己家人别客气啊，今儿姑娘来有什么话要说呀？母亲啊，您老有所不知，你还没说呢，我有什么知道的？今儿张妈妈老人家来了，说想带女儿到他们

家去待几天，过几天就给女儿找一个婆家就嫁了，哪个张妈妈呀？啊，强势还在那装，假装不知道。哦，就是卖花做媒的张妈妈。哦，张媒婆啊，她老人家我认识的，家里没闲人，到他们家玩两天我放心的啊。老实讲，差不多的地方我是不能放你去的啊。张媒婆家你去几天没关系啊，你到了她家你把心放在肚子里面没关系的哈，没关系没关系啊。再有哈，我也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啊，没关系您说。你去玩几天呢，你放勤快点，你出去啊你毕竟是到人家过日子啊，你不是在自己家里做姑娘。孝姑心想着你也知道，哼，没理他，转身出了门，上了轿子，轿子由清风闸上大街进西门，直对向东。这姑娘坐在轿中定了定神，心想着，哎，这轿子去哪儿呢？张妈妈家我虽然没去过，但是我知道他们家住在西门城外呀，这轿子怎么进了城了？搬家了？不会呀。哟，坏了，我可能上了张妈妈的当了。姑娘坐轿子里越想越害怕，张妈妈是什么人呐？那是个卖花婆，嘴里会说着呢。哎呀呀呀呀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莫非是我那毒了心的后妈跟张妈妈合起来要害我，把我骗上轿，把我卖到妓院去，或者把我卖到谁家做小做丫鬟，这怎么可好呢？姑娘是越想越害怕，想着想着外面这俩轿夫又出岔头了。怎么呢？那瘸子啊一边抬轿这嘴呢不老实，他本来想说，但一般呢跟别人交流的时候都是这歪嘴子呢把他给压下去了。你别说话，你就是说话你别人听不懂，你心说着你说话才听不懂呢。瘸子这时候呢就跟这歪嘴子在前面交流着，哎，我说，哎，歪嘴子干什么呀？你说着今儿咱们抬这是喜轿是吧？哦，对对啊，喜轿。那喜轿别人都有喜事儿，咱们是不是得掏俩喜钱啊？哎，你说这个对，咱们找去掏喜钱去啊。好嘞。他俩说这话呀被孙孝姑听见了。孙孝姑一听，什么呢？轿夫想得喜钱啊，马上张妈妈家就到。这什么话呀？糟了，这是喜轿，一定是张妈妈害我，一定是害我。他不害我为什么骗我上轿呢？于是姑娘在轿里喊张妈妈，张妈妈，张妈妈，左喊没有人，右喊没有人。她问这俩轿夫，张妈妈去哪儿了？其实这时候张妈妈去哪儿了呢？张妈妈在这姑娘的府上呢，给姑娘收拾东西呢。姑娘的什么裹脚布啊、衣服啊、细软的这些东西要收拾走了啊，不然姑娘到那边怎么过呀？一切又得新买，又浪费钱啊。张妈妈在后面收拾完东西，正往外赶着呢。啊，这离这俩轿夫走得太快了，你别看是一个歪嘴的，一个瘸子，这轿子抬得真快。张妈妈紧赶慢赶，愣是没追上啊。姑娘呢这时候一看喊张妈妈，张妈妈不来，这可急了，在轿子上跺着脚开始喊呢，左邻右舍的邻居们，大家行行好，救人呐，正人君子您救人呐，有人抢良家妇女了。这么一喊，路边果真有几个毛头小子听见了，心想着，哎，咱们镇上可有这么一个规矩叫抢寡妇啊，说寡妇结婚的话要抢寡妇，看来这真是抢寡妇抢的，抢寡妇他能抢我也能抢，正好我没老婆，我把这寡妇抢家去啊，当我老婆多好啊。说着上去就要抢，刚一抢歪嘴子过来不干了，干什么呀，动什么手啊，抢什么抢啊，你知道这是谁老婆吗？毛头小子一看，谁管谁老婆呢，反正是寡妇抢，谁是寡妇，黄花大闺女啊，你抢没抢啊，我跟你说，这是皮五皮凤山的老婆，你都敢抢，你不想活了你。毛头小伙子一听，啥？皮凤山的老婆，得算了，再也不敢拦这轿子了。就这么的，轿夫抬起轿子继续往前走。就在走到西街，穿过十字街东大街的时候，由南大街那边来了两个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头前一个戴着一个抓皮的帽子，老布棉袄，哎，一裹腰里系一根带子。右边那位呢，拎个画眉鸟笼子，右大拇哥戴一扳指，往上翘着。
这个嘴呢

0: 轿子穿过十字街啊，往东抬，轿子里面有个女的哭天抢地的，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我说使绊吊的呀，贾大爷什么事儿啊？你听前面那个轿子里头哭天抢地的，我想肯定是哪家的小寡妇要被人抢走了，怎么的，咱今儿上去把这人半路截下来啊，问他要点份子钱，如果是这姑娘要是再漂亮的话，咱俩先尝尝鲜儿怎么样啊？这使绊吊子呢一听不干了，我说贾大爷呀，可不能那么干呐！啊，你知道咱俩在乡下还行，到这市里可不行啊。那你别管他，你去拦轿，后面有我呢。说到这儿，贾由叫使绊吊子先上，他要拦轿接人。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6: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5: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7: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5: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8: 石永伟是个急性子，又抢过话头。
9: 什么事出门了？该不会是去看我了吧？
10: 不清楚，不知在不在家，可能出去了吧。
8: 这时陈家湖一边从楼上下来，一边搭着枪。
11: 爸，我在家呢，谁来了？
9: 家湖，是我。
11: 哎呦，是你呀。
9: 说我是谁，看你还认不认识。
11: 石永伟。
8: 石永伟高兴地一把抱住了陈家湖。
9: 好，亏你还记得我。
8: 陈家湖对着石永伟的耳朵悄悄地说，
11: 不但记得你的名字，还记得你的绰号石板桥。

0: 我也记得你的绰号陈家鸟。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屋里顿时笑声四起。石永伟的嗓子真是在机器声中练出来了，连个微笑的声音都响得在屋宇里乱窜。惠子本来在睡觉，被吵醒了，听到楼下有客人便起了床准备下楼。走到楼梯口，陈家湖的母亲叫住了他：“
2: 惠子，过来帮个忙吧。”
1: 陈家湖的母亲正在拆一件旧毛线衣，毛线散落一地，要绕成一个团子，确实也需要有人帮个手。母亲的房间正好对着楼下的天井，楼下的声音传上来，惠子便一边缠线，一边听家湖跟老同学叙旧。
3: 李正说你去成都出差了。
0: 哦，是去进货了，昨天夜里才回来，所以没去接你啊。
3: 听说你当大老板了，手下有几百个人，
0: 所以忙啊，人越多我就越忙，我哪有你的福气啊。人还在太平洋上，人家李正已经给你腾出了位置了。
3: 好吗？
0: 当然好了，干的是抗日救国的大业，但又在大后方，不会日晒雨淋，更没有枪林弹雨，别犹豫，兵器部的待遇好得很啊。李正现在又是大权在握，去了保你满意。
3: 这些啊都是次要的，关键是他那边用得上我。
1: 石永伟点点头说：“
0: 嗯，他下面有个武器设计研究所，有你的用武之地。哎，惠子呢？不是也回来了吗？人呢？”
1: 陈家湖看看楼上，笑着说：“
3: 在睡觉呢，路上太辛苦了啊，我去喊他起来。”“
0: 哈，就是，我不但是你的同学，也是他的同学呀。”
1: 惠子这才被陈母放下楼来，和石永伟见了面。往事并不如烟，但是面前这个女人怎么也勾不起石永伟对往昔的记忆。她穿得这么朴素老气，一件完全中国式的印染花布衬衣像泥土一样抹在身上，顿时让惠子显得香气土俗。
0: 这
1: 事实上连陈家湖都觉得惠子穿得怪异，不由得想发笑。衣服是陈母从箱子底下找出来的，惠子想融入这个家庭，讨老人家欢喜，结果搞成戏剧了。陈家湖忍住笑，凑近他，从头到脚细细地观察他，像在观赏一件神秘的天外来物。终于还是忍俊不禁，以石永伟的口吻笑着说：“
3: 惠子同学，你在搞什么幽默？黑色的还是蓝色的？”
0: No, 不该叫同学了。
1: 不等惠子回答，石永伟接过话头对惠子说：“
0: 在早稻田时你还算是我的同学，可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我嫂子了，该叫嫂子才对，是不是啊？”
1: 惠子一下子红了脸：“
4: 你还是老样子，嘴巴这么快。”“
0: 可是你变了，惠子，我在街上碰到绝对不敢认你。”
1: 石永伟的眼睛绕着惠子转了一圈，对陈家湖说：“
0: 哎，你发现没有，惠子的长相变了。”“
3: 是穿着打扮变了。”
1: 陈家湖还在打趣，但是石永伟非常认真地说：“
0: 真的，我看他是越来越像你了。”“
3: 你胡扯什么？”“
0: 我没有胡扯，这是有道理的。俗话说相由心生，这说明惠子心里装满了你。”“
3: 你的意思是说我心里没有他，只有我自己，是吗？”“
0: 不不不，你就是他，他就是你，你们已经合二为一了。”
1: 石永伟十分健谈，聊了半个上午才走。陈家湖要留他吃午饭， 说李正待会儿可能过来，石永伟却摆摆手说：“
0: 哎，不吃了，不吃了，我还有事儿呢，改天咱们再聚，好吧？”
1: 石永伟确实有事儿，现在战事紧张，作为军用被服厂的厂长，也算是半个身子在前线，忙得很。这会儿，李正在哪里，是陈家湖怎么都想不到的，这是个秘密。此时的李正在机房街70号，这是八路军重庆通讯处的办公所在地，也是目前八路军在重庆的最高组织机构。负责人是个宁夏人，回族，组织代号北斗星，同志们都叫他天上星。李正怎么会在这儿呢？其实李正是延安的人，是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布尔什维克，发展他的人正是天上星。这会儿李正和老钱正坐在天上星办公室里等待天上星接见。天上星的秘书小童正在给他们泡茶，他泡好了茶递给老钱：“
5: 来喝茶，天上星同志接个电话，马上就出来。”
1: 老钱象征性地喝了一口，笑着说：“
6: 听说大首长最近在重庆。”
1: 大首长指的是周恩来，这段时间他经常在武汉重庆两地跑。童秘书笑着摇摇头：“
5: 这是秘密，我不知道。
6: 武汉要守不住了，我们可能都要过来了。”
1: 老钱正说着，高大魁梧黝黑的天上星从里屋出来，一见老钱如见故人，很是亲切。
7: 啊，你就是老钱呐？你好，你好，我们在电报上已经多次联络过了，这次辛苦你了。
1: 老钱紧紧地握住天上星的手说：“
6: 哪里哪里，应该的，我没有完成任务，没能说服他去延安，惭愧啊。”
1: 天上星请老钱和李正都坐，自己也坐下，慢条斯理地说：“
7: 好，这没什么，在我们的意料之中，组织上本来就没有这么乐观，安排你们接触他一下，主要是想试探试探他，看他对延安是个什么态度。”“
6: 态度是比较积极的，我感觉他对延安不是很了解。”“
7: 不了解很正常啊。”
1: 这时天上星看看李正问道：“
7: 他离开祖国已经好几年了吧？”“
8: 嗯，5年多了。
1: 李正接过话头，信心满满地说：“
8: 我相信以后他会了解。”
1: 天上星指着李正对老钱说：“
7: 哦，他是陈先生的同乡和老同学，这次陈先生回国，他是引路人吗？”“
8: 我刚才都已经跟他说了。”
1: 老钱看看李正，笑着说：“
6: 你说迟了，我要早知道这些情况，就不会这么贸然地动员他去延安了。”
1: 天上星看看二位，有些疑惑地问道：“
7: 你们以前认识吗？”
1: 李正和老钱点了点头。事情是这样的，汉阳有3个兵工厂，是兵器部的老窝子，李正经常去，每次去都会跟武汉八办的人联系，帮他们弄点武器。老钱掏出随身的手枪说：“
6: 这把手枪还是李处长送我的，你看好着呢，德国货，声音小，射程远。”
1: 李正接过枪把玩了一下：“
8: 你就是用这把枪救了我的老同学？”“
6: 是啊，就是他。”
1: 老钱收了枪继续说：“
6: 可惜我这枪法差了点儿，让敌人跑了。”
1: 这时天上星沉吟地说道：“
6: 可惜我这枪法差了点儿，让敌人跑了。”
1: 这时天上星沉吟地说道：“
7: 哼，鬼子反应这么快，还下杀手，我还真没有想到。”“
6: 问题可能在他身边的女人身上，他看上去文文静静的，但谁知道他的底细呢？”“
8: 我听陈家湖说起过，他有个哥哥，好像是在日本情报部门工作。”
1: 天上星想了一会儿说：“
7: 问题 可能就出现在这儿。

0: 否则敌人的消息怎么会这么灵通呢？
1: 老钱点点头。
2: 现在的问题是他的安全，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安全有问题，他甚至怀疑鬼子对他们下手是咱们安排的，想吓唬他，骗他去延安。
0: 哈哈哈哈，这说明他对我们共产党真的很不了解，我们不搞偷鸡摸狗的事情。
1: 他数学这么好，也不算一算他的危险系数有多高。
2: 我觉得现在还是要派人保护他，尤其是开始几天情况不明，还是小心为好，万一敌人跟过来呢？
1: 李正对老钱笑着说。
3: 你放心，我们的领导啊早已经安排好了。
1: 天上星看看老钱点点头。
0: 是的，我们已经在他们家对面租了房子，派人在保护他了。
2: 我建议啊，还是由我和小迪来负责保卫，如果敌人跟过来，我们毕竟还认识那两个家伙。
1: 天上星巴不得老钱在这里，于是赶紧说。
0: 这个建议好，同时我还要建议你，就留在这儿干好了，我跟山头领导说说，我们这儿正缺人手呢。
2: 不需要说。
1: 说着老钱从身上摸出一封信递给天上星。
2: 你看，山头已经把我安排给你了。
0: 这太好了呀。
1: 天上星当场拆开信看，看完了吩咐李正说。
0: 那就这样吧，你现在带老钱和他的助手过去，把人换回来。确实安全第一，当务之急是要确保他的安全。然后还是老计划，尽快让他去你那儿报到上班。人在你身边，你可以慢慢的做他工作，日积月累，潜移默化，最后我们还是希望他尽快去延安。
1: 李正挺了挺身，信心满满地说。
3: 放心吧，我一定会动员他去延安的。
0: 好，我就要你这句话。
1: 天上星立起身，一边走一边说。
0: 要发展一个同志，不外乎情理二字。现在感情上你对他占了友情，唯一缺的就是这个理，他需要一个说服自己去延安的道理啊。但理这个东西啊，除了诱导和说服之外，更多的还是要靠自己的觉悟，只有自己觉悟才能够透彻坚定。
1: 老钱接过话头说。
2: 我感觉让他有觉悟还要一定时间。
0: 是的，我们需要时间，事实证明欲速则不达，所以下一步我们要明确工作思路。第一，他现在不愿意去延安，我们要理解，毕竟他对我们不了解，说实话我们对他也不了解。第二，不要气馁，要继续做工作。李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今后主要靠你去影响他，引导他。
1: 李正认真地点点头。天上星继续说。
4: 第三，你现在的身份对我们很重要，暂时不要对他暴露出你的身份，因为他现在的思想状态你并不了解，别弄巧成拙。
3: 好。
1: 李正再次重重地点了下头。陈家租的是一个古式的小宅院，临街是一栋两层楼房，有三个开间，当中一间被打通，做了门厅和过道。穿过过道，迎面是一个小庭院，连着山坡，山坡和正楼之间搭有两间临时平房，有点厢房的意思。陈家对面是一溜平房，六个开间，房东留用两间，出租四间，原先是四户人家，这两天相继搬走了两户，新住进来的人都是清一色的大男人，一间两人，共计四人， 都操外地口音，房东看他们怎么都觉得不顺眼，大白天闭门不出，吃饭不开火，下馆子看人不正眼，行迹诡异。越诡异，房东心里就越不踏实。下午晚些时候，李正带着老钱和小迪来换房的时候，房东的女人想干涉，发现李正身上别着手枪，吓得不敢出门，灰头土脸地溜走了。如果他知道李正带来的两个人，还有昨天晚上入住的另外两个人身上都藏着枪，他一定要吓得逃走了。就这样，冷僻的天堂巷因为陈家湖和惠子的入住暗流涌动。天刚摸黑，老钱听到巷子里传来了脚步声，立刻躲到门背后窥视，看到李正立在陈家门前，一边举手敲门，一边大喊：
3: 来客了，开门。
1: 睡在里屋床上的小迪霍的立起身问道：
5: 是什么人？
1: 老钱走过来对小迪笑着说：
2: 反应很灵敏嘛，没事，是李正。
5: 他不是才从我们这儿走吗？
2: 这就叫小心。
1: 李正从老钱这里出去以后，没有马上去陈家，而是上山去转了一圈，等天黑了以后才又冒回来。虽然他不知道隔墙有别的耳目，但是他的秘密身份已经让他形成了小心行事的习惯。小迪想起床，老钱按住他说：
2: 要干嘛？你睡觉。
5: 这么早睡不着啊？
2: 必须睡着，否则后半夜你怎么站岗？
1: 小迪只好躺下，望着天花板感叹：
5: 想不到一转眼成重庆人了。
1: 老钱抽出一支烟，笑眯眯地说：
2: 这不正好吗？穿妹子多漂亮啊。
5: 我看他们家有个小女子，长得确实水灵灵的。
2: 知道是什么人吗？
5: 什么人？
2: 陈先生的妹妹。
1: 咫尺之外，陈家燕已经为李正开了门，一边领着他进屋，一边欢欢喜喜地嚷嚷着：
6: 夹筷子夹筷子，贵客驾到。
1: 李正看一家子都聚在了庭院里，围着桌子准备开餐，乐得摇头晃脑，拿腔拿调地说：
3: 有道是来得早嘿，不如来得巧啊，我的口福怎么会这么好啊？还好香哎，这些菜都是我爱吃的。
1: 陈家湖把他拉在身边坐下：
7: 我就知道你是算好时间来的。
1: 李正接过家宴给他的筷子，直接就往盘子里一伸：
3: 呀，这菜色香俱全呢，看了就想吃。
1: 陈家湖一把抓住李正的手：
7: 兄弟，懂不懂礼貌啊？我爸妈还没开筷呢。
1: 说着，陈家湖先给父母煎了菜，请二老先品尝。李正的大脑袋又摇晃上了：
3: 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伯父伯母，我是跟你们太熟了，忘了尊卑。
1: 说着，李正也想给二老夹菜，陈母一边客气地挡掉，一边说：家湖，
8: 你呀，哪儿来这么多名堂？人家李正跟我们吃饭的次数可比你要多。
1: 这时家燕学着李正的口气说：
6: 那也不能忘了尊卑。
1: 陈母轻轻地打了家燕一下：
8: 就你话多。
1: 其实话多的却是陈家湖，他憋了一肚子话要问李正。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P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7: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6: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8: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6: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9: 昨天，李正在码头上当着陈家湖的面儿，不好和老钱相认。只是暗暗地打了个招呼，所以把陈家湖送回家以后，李正没有久留，编了个说法告了辞，去找老钱他们了。今天李正又是姗姗来迟，陈家湖心里压着好多问题，如鲠在喉，不吐不爽。吃罢饭，陈家湖迫不及待地把李正拉进客厅，摆开架势，倾吐衷肠。
7: 李正，我很纳闷，我这次回国，延安的人怎么会知道的呢？
10: 这有什么奇怪的？那你说，鬼子怎么可以知道你的行踪？那些搞情报的人是无孔不入的。
9: 李正和老钱见过面，早已经打过腹稿。

0: 对陈家湖的问题，李正完全可以对答如流。
1: 他们对我的过去好像很了解。
2: 什么过去？
1: 我在日本的事儿。
2: 你在日本的事儿本来就不是什么秘密，只要跟你一起留学的人都知道。现在啊，延安有不少从外面留学回来的人，说不定还有你的同学呢。
0: 陈家湖想了一下问道，
1: 现在国共关系怎么样？
2: 很好，一家人经常合作，共御外汇。你刚才不是说了，他们明知道你要来重庆工作，可为了你的安全还专门送你过来，这就是合作。爱财呀，共产党是最爱人才的。
0: 听了李正的话，陈家湖笑了。
3: 我看老钱他们该动员你去延安才对。
0: 李正看着陈家湖诚恳地说，
2: 我是贪慕虚荣，吃不起那个苦，再说也没你那么有才，否则啊，国民党派系斗争太厉害，干的太累了。
3: 那你怎么还连写三封信动员我回国呀？
2: 回国没错的，大敌当前，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你在国外待着安心吗？
3: 确实不安心。说真的，就算你不去信，我也会回来的。这场战争毁了我当一个数学家的梦想，但是我也不可惜。国破家败，如果还自顾自地谈个人梦想，那才是没心没肺，你说是吧？
0: 李正点点头说，
2: 你将来的工作啊，还是跟数学有关的。
3: 研究常规武器，充其量是个工程师而已，那不是什么数学家。数学家是在天上飞的，做的是探索天外的事儿，不是应用工具。我回来就是当工具用了。
0: 李正笑笑，试探地问道，
2: 那延安喊你去是干什么？
0: 陈家湖听了一愣，似乎不想提这事儿，把话支开了。李正把话题又拉回来，
2: 哎，我跟你说，像你这样的大博士啊，不光是延安要挖你，这里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单位要来挖你呢，你可不要见利忘义啊，你要被人挖走了，我可没法交差。
0: 陈家湖拍拍李正的肩膀说，
3: 放心，我就看中你的位置，走不了的。
2: 准备什么时候上班呢？
3: 刚回来，心神不定，缓几天吧。
0: 但是陆从俊不想缓了，他本来是想让小周暗中盯上几天，看看动静再说，但这几天晚上他失眠了，失眠使陆从俊的头脑变得出奇的清醒，于是不期而遇了一个念头，让他如获至宝，兴奋难已。兴奋使失眠的时间拉长了，直到天光发亮，陆从俊才迷迷糊糊地睡着，醒来已经十点多。他没有吃早饭，直接到了办公室，桌上已经放着小周监视陈家一天的报告，情况简单，只有两条。
4: 一，今天有两个人分别去会过陈家湖，一个叫石永伟，一个叫李正。二，昨天午后，陈家湖曾陪惠子去邮局打过一个电话，据查实，电话是打给美国大使馆的。
0: 陆从俊看了报告，喊来老孙，问他，
2: 这个石永伟是什么人？
5: 我正在查，好像是西郊320被服厂的。
0: 陆从俊抬头瞪他一眼说，
2: 什么叫好像？这些话不应该是你说的，你可以说正在调查，别把好像的东西拿来当情况汇报。
5: 是，我知道了。
0: 老孙低着头，阴沉着脸，显然马姑娘的上吊自杀对他来说是一大败笔，他的身份跌了一大截，现在他时常从所长的目光当中看到严厉和拷问。
2: 安排车子跟我走，我们去会会陈家湖。
0: 半个小时以后，车子停在了天堂巷口，老孙关了发动机，下了车，东张西望的拾阶而上，敲开了陈家的门，走了进去。出来时身后跟着陈家湖，手上捏着一张名片。陈家湖跟着老孙来到巷子口，左顾

0: 右盼，看不见人。哎，人呢？老孙谦虚地笑笑，
1: 嘿嘿，我们所长在鱼字楼里等你。
0: 鱼字楼在哪儿啊？
1: 不远，开车过去也就十分钟。
0: 还开车？陈家湖皱了皱眉，又看了下名片。对不起，我家里有事儿。
1: 这就是你今天最大的事儿。
0: 老孙依然满脸堆笑，打开车门上来拉陈家湖上车。
1: 走吧，陈先生，车去车回，很快的。
0: 陈家湖在老孙的连请带拉下，犹犹豫豫地上了车。可以说好事成双，也可以说坏事成堆。老孙的车刚开走，又一辆黑色轿车接踵而至，停在几乎就是老孙刚才停车的地方。看着车牌照，是美国大使馆的车子。车上下来的人叫萨根，是美国大使馆的机要令，大胡子。但看令，大胡子，但看长相，有点像东方人。他下车以后，也像老孙一样，径直往陈家走去。躲在对面不同房间里的小周和老钱都从窗户里看见，萨根一边看着手上的地址，一边满怀欣喜地走过来，最后立在陈家门前，小心翼翼地敲门。陈母闻声出来，见是个外国人，一时发愣，问他：
2: 请问你找谁？
3: 夫人你好，请问这个地址是这儿吗？
0: 萨根的中文说得不错，陈母看了地址，脸上露出警觉，她小心翼翼地问：
2: 是这儿，请问你找谁呀？
3: 我找小泽惠子，我是他父亲的朋友。
0: 陈母点了一下头，努力地挤出笑意：
2: 请进，请进。惠子，惠子，出来会客，有人找。
0: 昨天石永伟来访的事儿，让惠子多少察觉到母亲对他见外人有顾虑，所以刚才听到有客人来访，他知趣地准备上楼回避一下，现在听到喊声又回过头来，他没有马上认出萨根，倒是萨根一下子认出他来。
3: 哦，惠子，不认识我了？No, 你昨天给我打过电话的。
0: 惠子随即惊喜地冲上来：
2: 哎呦，是萨根叔叔，您这么快就来了。
0: 昨天陈家湖陪惠子去邮局打电话，找的就是这位老外。萨根掏出一封信，幽默地说：
3: 哦，是他要我快来的。
0: 惠子看了看信封说：
2: 是我爸爸的信吗？
3: 是啊，令尊的信一个月前就来了，而你却姗姗来迟，一定是战火拖住了你们的后腿吧？要不你们早应该到家了。
2: 是的，我们在路上不是很顺利。
3: 哈哈哈哈，真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碰到你，用一句中国话说，这就叫缘分呐，有缘千里来相会。
0: 惠子乐淘淘地给萨根拉来椅子请他坐，顺手把信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里。萨根指指他口袋打趣地说：
3: 哎，这是给我的信哦。
0: 惠子这才反应过来，不好意思地把信还给了萨根：
3: 我今天回去就给令尊排电报，告诉他已经见到你了，也许要不了多久你就会收到他的信啊。这封信嘛，还是物归原主。
0: 萨根一边说一边把信收了起来。我们再说老孙和陈家湖这边，老孙领着陈家湖走进鱼子楼，过堂走梯上了二楼，二楼左边是个饭馆，正是午间，热闹得很，右边是个喝茶的地方，相对要清静一些。陈家湖亦步亦趋跟着老孙

0: 进了茶馆。老孙熟门熟路地带他走进一个小包间，迎面几间陆所长正在里面品茶阅报，悠哉悠哉的。
1: 陈先生好，冒昧打搅，请勿见怪。
0: 陆所长起身相迎，彬彬有礼地请陈家湖入室。陈家湖迟疑地问道，
2: 您是？
1: 陆从俊。
0: 这时老孙插话介绍说，
3: 他就是我们陆所长，刚才我已经给过你名片。
2: 你就是陆所长，中美皮革技术合作研究所陆从俊所长。
1: 幸会幸会。
0: 陆所长热烈地握住了陈家湖的手，
1: 久仰久仰。
0: 陈家湖仿佛闻到一股异味，心中有种不祥之感，手握得非常僵硬，话也说得直通通的。
2: 不知陆所长有何吩咐啊？
0: 陆所长愣了一下，随即大笑起来，
1: 哈哈，岂敢吩咐您呢？您是留洋归来的大博士，大名鼎鼎的大人物啊，我陆某区区一个所长，岂敢吩咐您呢？啊，来来来，坐，坐下聊，我们边喝茶边聊。
0: 陈家湖一边坐下，一边估摸着对方的动机，他对陆从俊说，
2: 陆所长这话我听着不知怎么的，总觉得话里有话，带刺带脚的。我看虽然初次见面，但咱们不必绕弯子，直说无妨，我洗耳恭听。
0: 陈家湖下的是猛药，准备速战速决，但是陆所长倒不急。
1: 还是先喝茶。
0: 陆所长辞退了服务生，亲自为陈家湖斟茶，然后对老孙指指两边的包间吩咐说，
1: 去看看有没有人，有人就请劳驾一下，我要跟陈先生说点小话，不便让外人听见，完了你就守在门口吧，这战争把人心都打坏了，还是小心为妙。
0: 老孙出去合上门，去查看了两边的包间，见无一人，便回来立在包间前，脸上不无疑惑。
4: 咫尺之外就有办公室，你不去，非要到茶馆来谈事儿，而且你一个皮革商人，搞得这么神神秘秘、威威风风，谁信呢？哎，真是怪。
0: 包厢内，陆所长热络地跟陈家湖拉近关系，
1: 来，陈先生，喝茶，喝茶。
2: 陆所长不把话说明，这茶可能是喝不下肚的。
1: 陈先生见外了，莫非我有什么话是黑的不是白的，要专此澄清道明呢？
2: 恐怕连这片子上的东西都是黑的吧。
0: 陆所长笑了笑说，
1: 哈哈，先生是明白人，好眼力。这样吧，陈先生，咱们打开窗来说亮话吧，名片上的头衔果然是假的，我的真实身份是吃军饷的，官级啊不大不小，某部情报处处长。
0: 老孙在门外听到这里，吓得脸都绿了，连忙警觉的四顾，还好没什么人。包厢内传来陈家湖冷冷的声音，
2: 非常感谢陆所长坦诚相告，不过。
1: 不过什么？说来听听，我既然与您坦诚相见，您也不必藏藏掖掖了。
2: 我乃平民百姓一个，有什么藏着掖着的？我在想，陆所长系军中要人，对我来说如同天外之人，所以更加不解您来找我到底是为了哪般呢？
1: 目的只有一个，招贤纳才，希望您到我那儿去工作。
0: 陈家湖愣了一下，突然大笑着说，
2: 哈哈，原来是来给我送饭碗的，谢谢谢谢。可是你了解我吗？陆所长，你招贤纳才，我有何德何能来捧您的饭碗，谢谢您的赏识。陆所长，情我领了，但是有名无实的利禄，本人实在不敢冒领，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0: 陆所长浅浅一笑，从容不迫地对陈家湖说，
1: 我当然了解你了，陈家湖，谢年

0: 28岁，浙江富阳人，早年就读南京中央大学附中，后因学业出众，连跳了两级，直接保举升读大学。大学期间啊，你代表国人东渡日本，参加菲利斯亚洲数学竞赛，名列亚军啊，载誉而归。大学毕业后，被公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投寄一代数学宗师岩武次二门下，攻读数学博士。后因故与日本国政府交恶，改赴美国耶鲁大学深造，年前获得博士学位。从古都南京到异国他乡，您呐，在数学上是很有才华呀，尽人皆知。
1: 陈家湖摆摆手，不耐烦地说，
2: 够了，看来你为了我真是费尽心机了，打探出这么多事情，不愧是情报处处长。
0: 请先生不要介意，我们了解这些只是工作的需要，没有别的意思。
2: 不介意，不过我这人有个毛病，不喜欢被人打探，也不喜欢打探别人。您的门下我是无心寄身的，因为您干的就是打探别人的事儿。
0: 现在是大敌当前，全民为兵，有识之士都在为抗日出谋出力啊。陈先生，学贯中西，见多识广啊，正是我们急需的良才，我们需要您，希望先生不要拒绝。
2: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陈某此时回国，正是心怀报国之志，但是陆所长的诚意实在不敢领受。
1: 陆所长继续劝说，
0: 您不要这么快拒绝啊，现在没有想好，我可以给您想想的时间，一天两天都可以，不必这么贸然拒绝。
1: 陈家湖摇摇头，肯定地说，
2: 绝非贸然，贵处的门槛太高，我陈某实在不敢高攀，请陆所长原谅。
1: 陆所长看着外溢的茶水在茶几上婉言而下，不再说话了，直到陈家湖欲起身告辞，方才又阻拦地说道，
0: 且慢，陈先生，且慢且慢，既来之则安之，不必如此的性急啊，我们再谈谈。
2: 没必要了，
1: 陈家湖断然拒绝，但是陆所长还在挽留。
0: 您认为没有谈的必要，而我觉得是恰恰相反。
1: 陆所长又给陈家湖添了茶水，笑着说，
0: 哈，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谈下去。您刚才也说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您心怀报国之志，我那里正是实现你的理想之所啊，您又为何拒绝呢？
2: 条条大路通罗马，报国并非只有你这边一条路。
0: 我这条路有何不妥？
1: 陈家湖犹豫了一会儿说道，
2: 恕我直言，我对您这种部门没有好感。
0: 您认为我这是什么部门？
1: 陈家湖指指名片，
2: 还用我说吗？这张片子就已经说明一切，你看，改头换面，埋名隐姓，秘而不宣，疑神疑鬼啊。
1: 说着陈家湖指了指毛玻璃外面老孙模糊的身影，
2: 他此刻的模样就是您这种部门的特点，人无面目，只有模糊的影子。也许您并不叫陆从军，是吧？
1: 陆所长也看了一眼老孙的身影，爽朗而笑，
0: 哈哈，这都是为了安全的需要啊。
2: 换句话说，也就是您的工作缺乏安全感。
0: 所以您害怕来？
2: 不是怕，而是不感兴趣。对不起，我难以从命，要先走一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6: 朵云进了厕所之后好半天都没出来，姚清晨他们喊了一声没人答应，再喊一声还是没动静。姚清晨知道大事不妙，也顾不得身份，大喊了一声，我们要进来啦！一个衙役应声跨步冲了进去，几乎同时就听他尖声惊叫，老天爷，这婆娘翻墙走了。在寂静空寥的县衙院子里边，这一声喊活塞有人被蝎子蛰了似的，又好像半夜行路突然碰到鬼了似的，带着惊慌绝望。姚清晨双腿惊得几乎一个坐墩子软在地下，邵师爷头皮一麻，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连专门等着这一声的人吧也被这一嗓子吓了一跳，他妈真给了他个好嗓子。姚清晨一个反省回

0: 过神来，原地里犯了疯癫似的兜了几个圈，气急败坏地对少师爷说着：“快，快，叫巡捕房衙役全城戒严。”少师爷脸色惨白，冷汗往下直流，结结巴巴地说了：“这会儿都放假了，等人叫齐了，早就逃远了。”莫继父叫着：“他走不远，他穿那身衣服，谁看谁着眼。”说话间呢，入册的衙役已经抱着朵云的藏袍出来了，绝望地说着：“他把衣服换下来了。”姚清晨叫着：“把衙门现有的人，连伙夫在内都叫上，一起去搜去撵。她是个大脚女人，好认。”突然想起还有个宝日格勒呢，赶忙转身：“请大人做主。”人八一看已经得手了，心里边笃定，脸却板得铁青，皱着眉头沉思着，拖延时辰，一副指挥若定的样子。半晌才说：“他跑不远的，烧的，把你衙役的人都叫起的，向北；摇的，你们原路向西；我们东边路熟的，向东。少是本县的，不要动，赶紧通知县里巡捕房、码头、客栈的、旅馆、饭店、看把戏的地方、喝茶的地方，一律搜的。晚上卯时的我们集中，搜不到的再报刘中堂。”少师爷听不知得满在行，只是卯时是早晨，这位蒙古大爷大概弄混了，赶忙说了：“宝大人只是想明，不过卯时太迟了，有时我们聚齐最好。”“有时不行的，一定要聚齐的，一定要定住时间的。”少师爷一听他不通啊，苦着脸指天画地比量了半天，才说明了卯时是明天早晨，而有时不是有时候。好不容易这位侍卫爷算是明白了，一翻眼皮说了：“格里吉隆巴，天黑的就来，你啰嗦麻烦的，我们分头走的。”天已经黄昏了，幽暗的晚霞像出炉的热铁，由灿红而橘黄而灰红，越来越暗淡，变成了一天的灰黑。水墨大写意似的晚云随着太阳的沉落完全失去了多彩的姿色，变得阴沉黑暗。偌大衙门里只剩下少师爷一个人，叫得热锅蚂蚁似的拧着圈兜着。申末过去了，没有人回来。邮政过去，衙门派出的人回来了，帮着少师爷说宽慰话。等有末过去，姚清晨也回来了，继续等，只等到半夜也没见到那位三等虾的影子。一片嘈杂的议论埋怨声中，忽然隐隐听得一阵细碎的马蹄声响。此时院里聚的足有100多人，都一下子安静下来，屋里几个人也一阵兴奋，都站起身来瞪着眼看，却不是那宝日格勒回来，却是本衙门随着郭志强去扬州的捕头罗克家在院子里边滚鞍下马。这罗克家擦着一头细汗，一头进门一头问少师爷：“出了什么事儿？这早晚一院子的人。押运朵云的监车到了没有？今儿中午刘少妇专门叫郭太爷问起这事儿，他老人家就要和福老爷一道北上，郭太爷怕出闪失，叫我回来问问。”
1: 上当了！
0: 姚清晨惊叫了一声，一下子就瘫坐了下去。朵云、任八、嘎巴几个人 已经坐在扬子江仪征渡口下游十里处的江心里，一盏新的乌篷大船分里舱外舱，厨房灶具一应俱全，七个人饮食起居都宽宽超超的。此刻夏茂江心，船外昏黑的天穹下，青苍泛白的江水远观茫茫无际，近听江浪拍舟，看似孤舟寂寥，舱中却是一片笑语欢声。他们也在记忆下一步的行止办法，说起白天的情形，一个个笑的是前俯后仰。任八拍着腿笑着，汉狗子们这真有意思，只要有金子什么都能买得到，就连嘎巴这个娃子也有个把总手本呢。他拍了拍那顶大帽子，咧着嘴哈哈大笑。嘎巴还是个小不点儿，笑着说了，价钱便宜得很，比运到我们瓜尔牙的盐巴还便宜呢。嘿嘿，是啊，姑扎怕夫人受苦，又送了十斤黄金来，其实塞上3000银子，夫人在牢房里边要吃什么有什么，他们是钱串子，像狗似的，只要有吃的就是他的主人。除了仿造那面侍卫牌子，夫人什么事儿也没费。嘿嘿，人把头人装蒙古人真像，我看那几个官见他腿儿都颤呢。笑声当中，朵云恢复了平静，随着船身一起一荡，在轰鸣的江涛当中，他的声音显得格外沉着。古札让我回去，我当然是要回去的，但现在我还没有见到博格达罕，没有完成他的使命，你们来知道我的小鹰们平安健壮，我就更放心了。我一定要见乾隆博格达罕，为了我们举族的存亡。小奴隶嘎巴睁着一双大眼睛盯着朵云，顾扎夫人，您的自由是很不容易的，人错活佛和桑错老爷子都怕，他们把您送到傅恒的大营里当人质。再说乾隆博格达罕囚禁了您那么长时间都不见您，现在您逃出来见他不是更加困难了吗？朵云扶着他乱蓬蓬的头发笑着说了，孩子，乾隆的势力太大了，一次打不赢可以再打，不会用我来当人质的。我们已经打赢了2次，乾隆把他最能干的宰相都杀了2个，还杀掉了他最能打仗的大将军。战争总得有个双方能接受的结局，不能无休止地打下去，那不是我们金川父老兄弟的福气。嘎巴有些不明白地问了，那夫人您为什么还同意我们营救您呢？在狱里边坚持请求乾隆接见不好吗？朵云略带疲倦的眼睛好像隔着船篷眺望外边一望无际的水波，叹息了一声说，我不能完全猜透乾隆的心，但是他不肯杀我，可能因为我是个孤身女人，杀我会损害他的尊严，也可能不愿把事情做得太绝，给顾札留着面子。他的臣仆们和他不完全是一条心，他们要在主人面前表现自己的忠心，要用金川人的鲜血染红他们的官帽子。如果我猜得不错，要继续囚禁下去，他的臣仆就会说服他把我送回金川，我是不甘心这样的，一定要见他一面，我要让他明白，博格达罕既然拥有天下，就应该有天地那样大的胸怀。顾札在我临行前说了3天3夜，告诉我应该对乾隆说些什么，我还一句也没说呢。朵云低下头，双手捧着，像是在祈祷着什么，青丝瀑布一样的垂发之下，一滴又一滴的眼泪落在了手心里。任八浓眉下目光炯炯，像是泪光又像是火光。夫人不必难过， 松潘西边还有一条通往青海

0: 的路没有被憨狗子们发现。古扎已经下令，所有的老人、女人和孩子都聚在瓜尔崖。在瓜尔崖，我们还有足够一年的粮食，只是盐巴不多了，正在暗地筹买。如果瓜尔崖守不住，就从松潘西边克罗卡什峡谷穿过去，到青海的克雍小镇和达赖喇嘛派来的活佛接头，然后举足到西藏安身。我们并不是没有退路呢。他的目光阴郁了下来，因为他知道这条路几千里的峡谷冰雪覆盖，没有人烟，没有水草，没有粮食接济，还要穿过200里戈壁才能到克雍，再翻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到西藏。说是路，其实是绝路而已。沉默了半晌，他又说，古扎说，乾隆的面赴投降、负荆请罪，要藐视我们金川人的骄傲和光荣。夫人，如果我屈辱地答应他的条件，就不是他的妻子。朵云一下子抬起头来，苍白美丽的面孔挂着泪水，嘴角挂着微笑，目光像要穿透船顶似的望着上苍。至圣至灵、全能全知的佛爷，我不会辜负我的丈夫，修建我的同胞和儿女的。对了，我们带有多少黄金？嘎巴指了指后舱五个座柜，回答着，五个箱子里有5000斤金子，手里还有10万两银票。朵云心里一阵感动，8万两金子，是把金川的库金几乎搬空了来营救自己。默默地想了一会儿，仁巴说，夫人，狗头金还有很多，古扎说不能带到内地，汉人知道了会红眼睛的。朵云答应了一声，沉吟了片刻，又说，这么多金子带在身边很危险，也用不了这么多，买下扬州最好的花园，或者包租一处最美的风景，在海宁、瓜州、苏州、杭州都包租风景，要最好的，有15000两足够用的，留下我们的用度，剩余的钱要买药，防寒防冻的，刀伤药、风湿药、感冒伤风退热的药都买，还有盐吧，我估计傅恒会封锁我们，可以换成银票，以5倍的价购买，但要运到金川，凭着顾扎的收据在我们这儿开销银子，这比我们自己买运要便宜，而且风险要小，5倍的利，汉狗子的商人会拼命给我们送药送盐巴的。仁巴听了不由得暗自钦佩，这位顾扎夫人手握蜘蛛，真个不含糊，就笑着说了，顾扎最发愁的就是药，我们的人混进内地买药根本不行，汉人怕犯了傅恒的军法，人财两空，也不敢带药去卖，在内地开钱给他们，这办法好极了，不过为什么要租园子呢？朵云微笑着说了，我要见乾隆又进不了他的院子，我在狱里听他们闲说，乾隆这个人爱玩，爱作诗，爱骑马打猎，爱女人。仁巴用狐疑的目光看了看朵云，朵云微笑着说，要买些美丽的女孩子养在我的园林里。
1: 博格达汗他会中我们的计谋吗？
0: 会的，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派一个兄弟回金川，向我的丈夫报告这里的一切。小奴隶嘎巴接受了返回金川向沙罗奔报信儿的命令。他其实啊，是个汉族藏族的混血，今年才15岁，长得个子不高，脸盘、眉宇、神气、肤色都是汉人的形象，只那双大眼睛，微微外张的鼻翼略带藏人模样。他的父亲原是汉军正红旗下的包衣奴才，雍正年间跟着模范总督鄂尔泰门下跑差，

雍正十二年，鄂尔泰在云南改土归流，激得苗人全省皆反。苗王七十二山寨校聚兵马，打得各府各州官员魂不附体。鄂尔泰的政令不出省员，州府县治互不能联络，都困得跟孤岛似的。在一次向大理县送信归来途中，嘎巴的父亲被苗人俘虏，在苗寨被囚三年。张广嗣率兵平乱，举火焚寨的夜里，他趁乱悄悄地逃出来。此时鄂尔泰病死，掌旗牛鹿是张广嗣手下一个格什哈，处置逃奴叛奴除了杀没有第二个字儿。不敢回旗，游魂似的在云贵川讨饭度日，却又被下战队的班衮捉去当奴隶。班衮兵败逃往金川，裹挟着又到了大金川，班衮自己就寄人篱下，手下奴隶就更苦不堪言。从背粮运盐这些粗活，到炒酥油糌粑、捻牛羊毛绳、支火造饭，一样不到就是一顿鞭子。在一次异草当中，他偶然相识了大金川藏人固扎首领的女奴彩玛，相濡以沫的劳作生涯，由是生情，殷勤挚爱，悄没声的就有了嘎巴。直到色勒奔、沙罗奔兄弟二人魏征躲云同时操戈，色勒奔决斗不敌而死，沙罗奔掌握金川大权，又遇清军两次来剿。嘎巴的阿爹身世如此坎坷飘零，精明的沙罗奔一下就看中了这个兼通满汉苗藏言语的汉子，提升了作为自己的随从参赞。虽没有脱去奴籍，在金川也是头面人物，既会愈合穷通贫富，一荣皆荣，一损俱损，是古今遍天下的通理。彩玛就成了沙罗奔的女管家，嘎巴自然是朵云的得意随从。沾了能够精熟汉语的光，嘎巴又身携吏部颁发的正牌子把总委任文书，一到武汉就向兵役投宿。因是金川前线营前效力变官，从汉阳向西都由专设的关键运送。水州路马五十里一站，兵役里无分昼夜，大伙房不熄火，米饭、包子、馒头、红烧肉管够。运粮的、运饷的、运药物、被服、锅灶、杂食物件的军需官是络绎不绝。嘎巴身负重任，也不太敢跟这些人斗打，但觉入川以来，一路走一路全是军官，全是兵役，气氛越来越紧张。进了成都郊外，继承走了将近两个多月，天气早已经到了仲春三月。从竹里、养马河、龙泉驿到清水屯一带数十里，新竹丛畔绿柳阴里，连连绵绵大道小旗迎垒相望，金辉蔽日，都是营盘连接，一色的牛皮帐篷望不到边儿。饶是嘎巴见多识广，两次金川之战当中厮杀过的人，见如此雄壮的军威阵势，也不由得是暗暗心惊。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4: 为了怕被人给识破了，嘎巴没敢进城，绕城南走了半圈，在双流镇军驿里住了一晚上。他心里边犯嘀咕，再往西走，不知道自己带的官衔护照还管不管用，是换了民夫装束走，还是用钱再买一个中军传令哥什哈的牌照混入金川呢？嘎巴早早地吃饱了饭，在西院一侧厢房南头一间躺着，嚼着槟榔盘算着，直到戌初十排天将断黑了，才要朦胧入睡。忽然听见东边正院脚步砸踏，像是一群人被赶进了兵役，夹着有几个人粗声吆喝，都靠墙根站，靠墙根，夹腿捂肚子的犯什么毛病？你站那边，谁叫你坐了瘸？你不来金川就变成瘸子了。接着就听到啪的一声耳光声，撒尿人带着哭腔的声辩声、训斥声，还有人央告着，求老爷叫这里爷们多赏一碗饭，我有小渴症，委实走不动路了。你就是开药店的，自己的病不治，跑来跟老沙勾手，跟朝廷过不去。算了算了，老刘，这几个家伙明送到傅爵爷手里，不定活得活不得呢，你这是走累了，拿他们撒气儿，留着点精神，我去和易长官说说，先吃顿饭，将就住一晚上，明松快着就进城了，交差完事儿回大营。嘎巴早已经听得双目炯炯，不言声地蹬靴子起来。早见各屋灯亮，住宿的军官们有

的围桌说笑，有的鼾声如雷，有的在院里提着刀胡砍乱刺，有的背着手看星星，哼着曲儿瞎转悠，捏嗓装女人唱昆曲儿，憋嗓唱铜锤的各色各样不等。嘎巴也不理会，转到前院门口，果见一溜黑影垂头丧气站在东墙根儿，好像也不太安生。因见几个义丁在茶坊门口卖单闲客雅，就夺过去了，指着东墙根问他们的什么活计。一个麻杆似的高个子义丁正嗑瓜子儿呢，赶忙吐了皮儿，在茶坊门口一弓背，笑着说了：回言您的话，听爷说话，准是副相爷从科尔沁调来的军爷。这起子人是两广内地跑单帮的，专门贩药材闲盐给沙罗奔，犯了副相爷自敌七杀令，原来都是卡子上扣住了，就地在军营正法。这一波是十天前改了令，山谷良民犯令押赴行营审线决断才活下来的。押送兵士不耐烦训斥他们，感情惊了您老高睡了。嘎巴只哼了一声就转身而去，装作看稀罕的凑近那群人。但是天色太暗，影影绰绰只能见个大概。一共是八个人，绳穿胳膊蚱蜢似的捆成了一串，老的只有一个，形容在50岁上下，其余的都是30多岁的样子，叽叽弄弄唯唯索索，一看就知道都不是金川人，顿时就放了心了。他转着念头想问几句话，却见一个敦敦实实的小军官过来，陪在他身边的一个兵嬉皮笑脸的一头走一头说着：好老板你来，虽说这一战留官不留兵，这是副大帅亲自要的人饭嘛，辣子不麻花椒对，和尚不亲帽儿亲，你我都是川南人，兄弟们走一天山道累趴了，这近处又没有别的驿站，住客栈翻副爷的禁令，两间房就两间，明早起咱走路，副大帅训令里头说的，各路人马打老杀，谁不同力把谁杀，这黑天跑了一个，你老人家也有责任不是。那军官走着听他软磨硬泡，站住了脚，过了一会儿才笑着说：凭你辣子不麻花椒对这句香音儿，留你了，我还得防你打了败仗带败兵砸我这驿站呢。哎，老刁，北头两间厢房给他们，叫大伙房剩菜热热，管他们吃饱完事儿。说完他就悠着步出去了。这边那位兵头连声道谢，送背影点头哈腰：您老好走。说着又转脸命令手下：老马老何，这伙子死尸北屋里赶起，老马看人，轮流吃饭。一转脸又见嘎巴站在身后，灯影下见他戴着素金顶子，七品服色，就知道是个把总，慌得一个签儿打下去：哎呦，自顾忙这些臭事儿，没看见总爷，您老吉祥。嘎巴指着那些北去的黑影问了：他们的干什么活？脏的臭的，你们从哪儿来？那兵头显见是个老兵痞子，顺着他的枪嬉皮笑脸的也变了调了：您老的北京蒙古来？这是一群卖药材的，卖给沙罗奔的，我的清水堂子卡口上的武长捉了他们，送大帅仗杀头的。药材啊，就是金疮药的，比如刀砍上去流血的不流了，沙罗奔的不留，我们的留。嘎巴装着不懂，过了半天才恍然大悟，哈哈大笑着：沙罗奔的不留，我们的留，哈哈哈哈，你很有趣的。

叫什么的。回总爷的话，小的名叫白顺。那兵头指着北边过来的一个黑影子，他叫马锁柱，那个看犯人的叫何狗。正说着呢，姓刁的麻杆个子在东院门口喊着：“吃饭啦！”黑影子答应了一声：“哎，就来。”我们白头正和长官说话。嘎巴这才知道，他就是那位尖嗓门，点头笑着说了：“他嗓音很好的，卖梨的，你们吃饭，吃过了我的那边说话解闷的。”一时便听马锁柱和一群人的狂笑从隔壁院传过来。嘎巴学身出了驿站，想了想，在驿站口兜了一圈，买了四只烧鸡，又到一家小杂物门面买了几斤关东老烟叶。因见有兰花豆，搓一个尝尝味道不错，也买了二斤，鼓鼓囊囊抱回驿站放到桌上，一边嚼着兰花豆，一边思量归金川之计。清水塘他太熟悉了，过去两战之地就是大金川，这几个兵有没有点用处呢？在清水塘设卡，亏这位副大帅想得到，那边过去都是沼泽地，外人根本不敢过的地方啊。傅恒这么样的步兵，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狐疑之中想到清兵势大，嘎巴又是隐隐忧愁。正在胡思乱想呢，听到外边脚步声由远及近，接着就是白顺的叩门声：“葛大人在这间屋住吗？”“哦，在的，你的进来。”因听白顺扑哧一笑，进了门还笑得脸上挂不住呢，就问了：“你笑的什么？我一路的来都笑，我问的不说。”“哎呦，给大人请安。”“哎，不是小人无礼呀、啊、大人的名字，这个什么这个那个的啊，是骂人的话。”白顺是嘴说手比划，好容易才把话给说明白了。嘎巴却放声大笑，抱着凳子说了：“你做的，你的伙伴在哪？割你的，不割我的。阿爸说这个名字是小鹰飞翔，冲天的，你的明白？”白顺赶紧频频点头：“嘿，明白明白，小鹰飞翔，冲天的好。大人是从科尔沁调来的？”“温都尔的，大草原的，张家口的练兵，阿爸的喀拉沁左旗的将军，送我傅恒营里杀人放火的。”见白顺橄榄脑袋招风耳，小眼睛眨巴着听得跟傻子似的，又补了一句：“不杀人放火，胆子小的，翅膀软的，飞不冲天的。”“嘿，那是那是，你吃的。”嘎巴推了一只烧鸡给白顺，自己抄了一只，撕下鸡腿淋淋漓漓张嘴就咬，嘴里边还说着：“我要带兵，阿爸说官兵朋友的，见了傅恒我就升千总的。大伙房的不好吃，没有茶砖，肥肉的不好，你的朋友不来？”白顺略一辞让，也拿起一只来试着咬了一口，见这蒙古小军也毫不在意，也就放肆大嚼，嘴里边仍然在奉迎着：“千总就是管带大人了，管带大人，您老要带兵，准是这个的。一仗打下来，嘿，游击、总兵、副将、将军，您就往上升吧，蒙古人升官快着呢。啊，你说马锁柱啊，你听他的脚步声来了，鼻子倒灵，可惜傅大帅禁酒，不然这牙祭打得美喽。”说着马锁柱已经笑嘻嘻地进来，见礼寒暄，好话一车，坐下就吃，却奉承的不同。

0: 是英雄的，将来长得大个子的，比沙罗奔还要雄壮。嘎巴正在啃鸡脑袋呢，就扔了问，你见过沙罗奔的？
1: 没有。
0: 他雄壮的？嘿嘿，我听说的。嘎巴是连连摇头，这个咸的你们吃的，留一只给你们伙伴吃的，我的不要大个子，不比沙罗奔。说的那俩人笑得捧着烧鸡浑身直哆嗦。嘎巴这才套问军情，我刚从东北来，金川的不熟，傅大人不知调我哪里差事的，哪一路的兵沙罗奔的多，我去北路、西路、南路。马索柱吃着鸡肉说道，南路是赵慧军门指挥，西路是海兰察指挥，北路是麻子马光祖指挥。您老一路过来见的这些营盘都是川军绿营调过来专门策应北路和南路的，哪头出事照应哪头，统由傅帅爷居中调度。现在他老在成都，一入夏就把钦差行营移到汶川，过秋入冬，金川没了张毅，三路齐压啊。沙罗奔的逃不掉，大小金川一个耗子也走不掉。嘎巴笑着吃着兰花豆说了，西路的没有策应，北路南路我知道的，烂泥塘陷阱的多，死了的多多。虽说死了的多多，我们的人更是多多。白顺吃了饭又吃烧鸡，吃了自己一只又吃嘎巴剩下的半只，已经是胀得翻眼了，肚子里作怪，把没啃完的递给马锁柱，提起最后一只鸡说了，官兵朋友的，我这只鸡送河狗的吃，回来还陪大人说话的。说罢他一路打着嗝就走了。嘎巴就问马锁柱，马光祖的什么人？他的厉害，海兰察的厉害。马锁柱费了老大的事儿，总算是把一团鸡精给踢出来，心满意足的嚼着，嘿嘿，当然是海军们厉害，那是独当一面的豪杰，马光祖、廖化清两位军门都是沙老爷的手下败将，北路军好比打惊了的兔子，是整军过后重新建制的，帅旗都叫沙罗奔夺去了，至今没有军徽军旗呢。赵慧军门、海军门军中号称红袍双将，都是了不起的角色。海军门走西路，他路子熟，曾跟着阿贵中堂爷到过瓜尔崖，那是打不败的将军。
2: 嘎巴点了点头，他当然知道赵慧、海兰察都是惯战悍将，思来想去已经知道了傅恒布阵的大概局势，再问这个大头兵也未必能说出什么子午卯酉了，就转了话题，傅恒大人怎么样的？整军的吗？杀了多少坏坏的兵？这时候白顺已经接手回来，一脸松态地笑着进来，接口说了，傅中堂带兵有门道的，北路军打败，败兵跑得满四川，到处坏坏的，就像这里烧鸡没有，烟也没有的，摆出来就抢了的。马锁柱没有白顺那么饕餮，细嚼慢咽品味着滋味，嗓门也不像刚才在院子里那么尖了，他说道，傅大帅到成都时，成都还在戒严，散兵游勇，全省乱窜，像这样的驿站当时都是稀烂，大帅下令各处绿营张出告示，不管哪个建制的兵一律到就近绿营报名归队，附近没有绿营到县城处归队，三日之内不归队按盗匪论罪，捉到就地正法。一半天金川就安定了，各绿营收容所的兵
0: 全部护送成都，在西教场整顿归营。兵刃官按侧路明登记，听说没有按时归队的有200多人，只要不是缺胳膊少腿的伤兵，都在各营放炮杀掉了，半点没有含糊。打教军那天是11月初3，四川这地方地气热，这季节正是换冬衣的时候。教场西边是傅大人带的3000中军，都换得簇新棉衣，旗甲鲜明。东边是残兵败将，一个个破衣烂衫，都是叫花子的样。好好的天气，快晌午时候变了，云压过来，风刮过来，先是雨，接着雪也下来了，雪浇雨，雨加雪，教场上暗得天上扣了口锅似的。我穿的新棉衣都淋透了，站在教场口守门，风过来跟刀子似的，浑身都冻硬了。傅大帅站在将台上训话，金川败仗，罪在讷亲张广嗣二人无能误国，与三军将士无干，朝廷奖功罚罪，已将讷亲张广嗣处死，其余人等一律不予追究，损毁百姓物件，事出有因，杀伤良民，淫掠妇女者，要依军法办罪。傅恒到此，奉赐招抚大任，必以京白之信上对圣主，下临三军，祸福荣辱甘苦于三军一力。他讲着，唰的一下撕开袍服，连油衣一齐灌到台上，只穿一件玉白短褂，双手按着桌子。他的亲兵哥什哈接着也脱衣服，都剁到台上。大帅指着西边中军喊着，罗贵，中军全部脱去外衣。东边的人虽说衣服不齐整，也还都穿得暖和，同手缩脖，抓耳挠腮，都听得不耐烦。听这一声都愣了，傻看着西边军士已经解衣脱袍，连脱衣服动作都齐整一致。一阵解刀配刀的声音，仍旧挺风淋雪，站得跟石头柱子一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预判春秋之万千。
6: 书接前文，玉蝴蝶临终，在百花楼请郭子仪、张信、王琦吃饭。高力士的侄儿高云来到百花楼的3楼，与林中话不投机就交上手了。玉蝴蝶林中在3楼一脚把高云给踢下去了。高云这小子大叫一声吧唧，实实灰灰摔在2楼地板上。他的那些狐朋狗友们急忙围上来呼叫。在这些狐朋狗友当中，包同刚上了半截楼梯了，一眼看见林中了。呵，好小子，是不是你打的人？林中说，是我，通上名来，玉蝴蝶林中。包同刚这小子转身往下跑。弟兄们，弟兄们，打高老弟的那小子叫林中，快上去抓他。包同刚那伤还没好利索，他不敢动手，只是一个劲的杀呼。这功夫有几个人把高云拖到一边，亮开地方准备动手。他们为什么不上楼打呢？往上地势不利，楼上是居高临下，动起手来有力。这些人拉开架势大叫，哎，是英雄下来，是狗熊你就在上边待着。林中回过头，三位哥哥，动手打吧。郭子仪明白，事到如今，不打走不了。再过一阵子，官兵们把楼

一围，想出去那就难了。几个人相互看了一眼，亮出家伙就冲下楼来。眨眼之间，双方就接上火了，刀枪并举，杀声阵阵，可就热闹了。吃酒的噼里啪啦往楼下跑，跑堂的也躲进犄角旮旯了。定国王府的总教习三支镖孙玉操、飞天蜈蚣、杨天胜这帮人，有的佩戴着宝剑，有的什么也没带，有剑的挥剑，空手的拿凳子当兵器。高云这阵躺在那儿没人管了，一会儿他让人踩上一脚，一会儿让人家板凳给砸上了。那本来这小子还能缓醒过来，可是哪禁住这顿折腾啊，就是好人也受不了了。过了不大一会儿功夫，这小子咽气儿了。郭子仪怕张信王琦伤人多了把事闹大，所以是边打边喊：快走，张信王琦，二位贤弟赶快走。百花楼酒店这通喊这通杀，早有人报了官了。郭子仪兄弟四人刚冲出百花楼，恰好就遇上官兵，林中夺下官兵的一条枪，四人打散官兵，撒腿就跑。正跑着，前面不远跑来一匹马，后边带着官兵，马上之人不是别人，正是东平王张巡。这张巡呢，是林中的亲舅父，奉旨前来捉降马，他一眼就看见林中了，随后又看见了郭子仪。张巡心里咯噔一下的，心说让我来捉拿降马，这几个孩子怎么能是降马呢？我呀明拿暗放，让他们快跑。于是张巡大喊一声：官兵们，尔等退下，待本王捉拿降马。说着提刀往前冲。张巡来也！等到林中近前了，他压低了声音：林中啊，你们在长安待不住了，快跟郭子仪往外跑，快！林中说：舅父，我父母怎么办？孩子有我呢，快，你往我身上扎上一枪再跑。他我这这，哎，舅父，他孩儿我下不了手啊。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要不扎一枪，我没法交旨啊。孩儿啊，快扎。林中没办法，扎了舅父一枪，正扎在左肋上。舅父保重。张巡一咬牙，他凭感觉这一枪扎得不轻啊，妈，这孩子还让我保重。等李林甫带大队人马赶到，林中、郭子仪四个人已经跑出长安城了。李林甫没抓住郭子仪等人，跑到金殿见驾，说林中勾结降马，大闹百花楼，踢死了高云。这高力士、高力忠这哥俩就守着高云这一棵独苗。这金殿上，呵，高力士、高力忠这哥俩一把鼻涕一把泪，让唐玄宗做主。唐玄宗问定国王：共有几个降马？万岁呀，有张信、王琦和郭子仪三个降马。这郭子仪开弓降寿，朕才免了他的罪呀。看来他本性难改呀。李林甫赶忙奏道：万岁，林世玉本身就勾结降马呀，故而降马才如此张狂。唐玄宗大怒，下旨把林世玉绑上金殿。李林甫心里这个乐呀，带兵来到林大人府。林世玉已经知道儿子惹了大祸，跑出京城，但他知道李林甫、高力士、高力忠这帮家伙绝不会放过自己，正犯愁呢，李林甫带兵就来了。这老贼呀，没绑林大人，硬逼着林大人吞金而死。夫人张氏是张巡的妹妹，也一头碰死了。哎，
朝廷命官翰林学士林世玉和他夫人就这么交代了。李林甫上殿又奏一本，这老贼呀，没说自己逼着林世玉吞金而死，反而诬陷林世玉，万岁呀，林世玉夫妻抗旨不遵呢，畏罪自尽。唐玄宗一听这话，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将林世玉满门抄斩。哎，李林甫带兵二次返回林府，把林家的男女老少、仆人、仆妇全杀死在林府之中，把林府的待客厅扒了，刨了一个大坑，把林家185口扔进坑里给埋了，起名叫立孤坟。在唐朝啊，有两座大坟，一座是薛家的铁丘坟，一座是林家的立孤坟。李林甫还要害东平王张巡，说他把几个响马放跑了，多亏有几位忠良保本。唐玄宗又派人验过枪伤，这张巡呢才算免遭其害。东平王张巡回到府里，哭的是死去活来，想不到林大人一家死得这么惨。他心想，放走临终之时，我对他说了，你父母由我来保护，可如今一家全被杀了，日后我见到临终，他问我，我何言以对呀？这老王爷身子带伤，病倒在床上，就起不来了。李太白的夫人林美玉知道兄嫂一家丧命，那哭昏了多少次啊，真就不想活了。可又一考虑，老爷不在朝中，如今自己再死了，这个家不就完了吗？所以想来想去，只好等学士大人回来，再想法子报仇。咱们不提长安，再说临终张信、王琦跟郭子仪几个人逃出京城之后，郭子仪就埋怨两个呆子，你们俩如果听大哥我的话，哪能给林贤弟惹这么大的祸呢？俩呆子也后悔了，大哥，事到如今你埋怨我们也没什么用啊。林中说，师兄啊，朝中有我舅父，保我父母太平无事，你们不必担心。郭子仪说，师弟啊，你跟我们出来，恐怕二老要想念你呀。师兄放心，过些天长安平静了，我便回来探望二老，咱们走吧。就这样，兄弟四人过了潼关，这天来到兴隆镇，找了个店房住下，因为连日来也没好好歇过，所以包了一个单间，打算歇两天再走。这林中啊，没离开过家，一离开家就上火了，再加上一路劳累，又受了些风寒，就病在店里了。郭子仪又请大夫，又熬汤药，精心照料几天，林宗总算好了。郭子仪说，咱们走吧。他们正打算找店东算账，忽听外边是一阵大乱，林宗吓了一老跳，师兄，是不是有人来抓我们呢？鸟飞还有个影呢，何况我们几个大活人呢？大概有人看到我们报官了。张信一拨楞大脑袋，要是抓咱们，咱们就打呗。啊，对，打。王琦说着就要操家伙，郭子仪一摆手，别忙，先听听动静，好像有一帮人去后院了。这时就听殿东大声喊叫，众位爷们儿，嗨，众位爷们儿，我看你们别跟一个女人一般见识，是不是的呢？要在我这店房里打起来，你看这损失算谁的？这哥四个一听，知道不是来抓他们的，这才放下心。张信、王琦就问，哎，
哥哥，咱们出去

0: 再看，郭子仪抬手给拦住了，既然不是抓咱们的，咱们就别露头了。林中说，师兄啊，已经到这般地步，还有什么可怕的？我先去问问殿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林中到后边一看，殿东正着急拦一帮人，这帮人楼兵打扮，还有几个为首的。林中喊来殿东，我说殿东，咱们算算账啊，我们准备走了。殿东是一脸愁云，别这个时候算账啊，你还嫌不热闹啊？林中凑上前来，殿东，有句话我要问你，这些人手里拿的家伙是要干什么呢？
1: 嗨，别提了，在我这店里这后院住着夫妻二人，这男人病了，欠下店账还不上，他还得抓药治病啊，就困在店中了。那个女的会两下五八操，到集市上去卖艺，打算呢挣俩钱儿给她丈夫治病。她的
0: 临终没等她说完，就打断殿东的话：“哎，这些人来干什么？”
1: 他客官，你听我慢慢说呀。啊，这女的这一卖艺不要紧，惹出事儿来了。
0: 哦，什么事儿？
1: 离咱们兴隆镇这不远啊，有一座山，叫太行山。山上有一位老寨主，名叫花世雄啊。花老寨主有四个儿子，一个姑娘。四个儿子长得都很丑，所以人们呢给起了四个外号：花龙叫大头鬼，花虎叫二头鬼，花彪叫三头鬼，花豹叫四头鬼。这是有名的花家四鬼。他这个山寨上啊有个规矩，不管南来的北往的，如果在这儿打把式卖艺，得先上山拜访一下花家父子，如果不上山拜访，私自撂场卖艺，山上人得到信儿是绝不答应，发现了准把场子给踢了。你看这不，住在店里这个女的也没去拜访，就撂场卖上艺了。你说巧不巧？客官，让花豹这四头鬼给碰上了，带人把场子就给踢了。哎呦，这女的也不是个善茬子，一怒之下跟这花豹动了手。四头鬼花豹挨了那女人的一顿胖揍。当这个女的回我们店里的时候，四头鬼派人就偷着跟上了，知道这女的住在我这。这不，今儿个四头鬼领着他三个哥哥和这些楼兵，这不找上门来了吗？我也拦不住啊，你看，他非打不。

当这个女的回我们店里的时候，四头鬼派人就偷着跟上了，知道这女的住在我这儿。这不，今儿个四头鬼领着他三个哥哥和这些楼兵，这不找上门来了吗？我也拦不住啊，你看，他非打不。

得呀？我这可全对你说了，你能管得了吗？可以啊，走，领我去看看。太白，怕他们不会听你的呀。就这功夫，听后院一阵大叫：“滚出来！快给我出来！”林中急忙跑到后院，楼兵们是一拥而上。可是这个女人一点也没害怕。哼，且慢，你们先别打，我有几句话说。你们是英雄还是匹夫？英雄打是单对单，各对各；匹夫打是人多势众，赖狗成群。如凭着你们人多把我打了，你们可算不了英雄好汉。这时就听屋里有人说话：“七呀，别打了，别惹祸了。”这个女人冲房中说了一句：“你别管，他们是一群丧家之犬。”花家四鬼听这女人骂上了，就要上前动手。女人拉开架势，正要迎战，站在一旁的林中喊了一嗓子：“慢着！”说着抖身形跳进围圈之中。花家四鬼一看林中，全都愣住了：“这位是谁呀？你是干什么的？”“我是住店的。”“这个女的是你什么人？”诸位啊，我跟她并不相识。那你为何撒鼻孔多出这口闲气儿呢？”“哎，朋友，不是我多管闲事，因为你们之间的事我略知一二。我看呢，你们是闹误会了。”“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我们闹什么误会了？”“朋友，这个女人远路而来，不幸丈夫病在店中，她没钱买药，原本不想卖艺，出于万般无奈，只好去卖艺求生。她不知道你们父子占山卖艺得先去拜访你们的规矩，就撂场卖上艺了。你们知道她没去拜山，就把场子给踢了，她这才跟你们交了手。其实呢，你们一无仇二无冤，这不是一场误会吗？在下听说你们花家父子占山替天行道是有求必应，她一个女人为丈夫治病卖艺挣点钱，确实令人可怜呢。如若她没卖艺有难求到你们门下，你们能不帮她一把？再说你们就是把她给打了，又算什么英雄呢？他男人还在房中病着，一急之下出了个好歹，可怎么办？如若此事传扬出去，岂不败坏了花老寨主的名声吗？花家四鬼一听这番话，觉得有理。那个女人听了也很受感动，热泪在眼圈里直打转。殿东心想：“哎呀，这位英雄说的太对了，他真有两下子。”这功夫花家四鬼的老大说话了：“朋友，你这一席话算提醒我们了，也把我们给说服了，但有个条件，我们想知道知道，朋友你贵姓高明？”林中也不瞒了：“在下姓林呢，名中，外号玉蝴蝶。”“玉蝴蝶啊？你就是前不久大闹长安城，百花楼踢死高云的林中林英雄吗？”“对，正是不才。”没等花家四鬼说什么，就听那个女人喊了一声：“你就是京城翰林学士林世玉的儿子吗？”“对呀，正是我。”那女人一把抓住林中：“哎呀，兄弟，我找的就是你呀。”林中一愣：“哦，你是何人？”那个女人就哭了：“林中啊，兄弟，你有一个表兄表嫂吗？”林中想了想：“有啊，我表哥表嫂家住山东兖州府赵家楼啊，名叫赵豹，

0: 外号温太师，我表嫂叫钱月娥，外号母大虫。
1: 对呀，兄弟呀，你表兄病在屋中，我就是你表嫂。
0: 哦，表嫂，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哎，兄弟呀，一言难尽呐。我跟你表兄在家里是活不下去了，打算去长安投奔舅父，不想走到这儿，听说表弟你大闹百花楼，踢死高云，惹了大祸，你表兄一着急就病倒了，没办法，我才去卖艺，因不知此地规矩，才闹了这场争斗。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0: 书接前文，玉蝴蝶临终，兴隆镇巧遇表哥温太师赵豹，表嫂母大虫钱月娥，另外又结识了花家四鬼。临终啊，就问表嫂：“表嫂，你们不在山东兖州，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1: 哎，兄弟，一言难尽呐。我跟你表兄在家是活不下去了，打算到长安投奔舅父。这不走到这儿，听说表弟你大闹百货楼，踢死高云，闯下大祸。你表哥一着急就病倒了，没办法，我才去卖艺呀。因不知此地的规矩，这才闹出这场争斗。”俩人这番对话，四位少寨主听的是明明白白。老大花龙一抱拳：“啊，哈哈哈哈，林英雄，我们占山也是替天行道。这个昨个我兄弟多喝了几杯，对你表嫂有些粗暴失礼，请英雄恕罪。”“
0: 啊，哈哈，误会，全是误会。那么林英雄与郭子仪结交，我们非常的钦佩，真想见见这位开弓降兽的英雄，不知郭英雄他在不在这儿？”这时就听有人高喊：“嘿嘿，他在这儿呢。”原来临终出房以后，郭子仪不放心呢，随后同张信王七跟出来了，仨人在旁边站了半天。花龙一提到郭子仪，张信王七俩呆子高喊一声，就往前推郭子仪。郭子仪急忙上前是一一见过。临终带众人到房中看赵豹，
2: 呵，表兄弟见面分外高兴，又搂脖子又抱腰，
0: 这赵豹的病啊也好了一大半。花龙说：“我想呢，把赵英雄抬到山上治病，请众位英雄同往上山畅谈几日，各位意下如何？”哎，大家觉得这样也好，于是花家兄弟叫来店东，算完了店账，把大家全请到太行山。太行山老寨主花世雄看儿子结识了几位英雄好汉，特别高兴，摆下酒宴。郭子仪、张信、王琦、林中、赵豹与花龙、花虎、花彪、花豹哥几个很偷脾气，于是是八拜结交，成了金兰之好。酒席宴上，花世雄老寨主看上了林中了，就打算把女儿花月姑许配给他。这花月姑啊，是一位马上部下的女英雄，长相跟他四位哥哥大不相同。这四位少寨主啊，长得要多丑有多丑，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哎，这姑娘长得要多俊有多俊，漂亮就没法提了。老寨主就请郭子仪、赵豹给当媒人，俩人是满口答应。老寨主您放心吧，这事儿你包我们哥俩身上。郭子仪已经有主意了，马上让这对新人完婚。为什么这么急呢？郭子仪啊，有他的心事，他人在太行山，那心呢早飞到师父李太白那去了。临终再三推辞不过，只好与花月姑拜了花堂。郭子仪见临终有了安身之地，就准备动身去找恩师李太白，临终也要随同。郭子仪说：“兄弟啊，你先别去啊，住在这打探一下长安城的情况，打听一下林大人的情况，看看有没有危险。过些日子呢，我可能来找你。如果你要在这待烦了，可以去二龙山找先生诸葛英。”“嗯，好吧。”林中只好听从吩咐，张信、王琦跟郭子仪一同走。老寨主花世雄也不好阻拦，派人将郭子仪等送下山。仨人去找李太白不提，单说林中住在太行山上， 花月姑对他深情厚意，一切如意，小两口过得是甜甜美美。但是林中心里总惦念二位双亲，一想起父母来就坐卧不宁，是长吁短叹。老寨主花世雄就劝他：“贤婿啊，不必着急，我已派人去长安打探，等探子回来，咱们一问便知。”这林中啊，只好是耐心等待，等啊等啊。哎，这一天探子回山了，偷偷禀报老寨主，说林大人一家185口全都被杀了，在林府立了立孤坟呢。老寨主听完之后，哎呀一声，差点没背过气去。这林大人也太惨了，老头非常难过，但是没敢对林中说，瞒了很多天。常言说得好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一来二去，林中就听到风声了，知道家里出事了，但出多大事他不知道。他就去见老寨主花世雄：“岳父大人，探子已经回来多日了，您老就别再瞒着我了。”老寨主知道再瞒也瞒不住了，只好对林中是实话实说。等林中听完了，哎呀一声就倒地上，就人是不行的。老寨主急忙命人喊来花月姑，众人呼唤不止啊。等林中缓醒过来，是放声大哭啊，大骂老贼李林甫啊。他稍微平静一会儿，岳父大人，孩儿全家死得太惨了，孩儿我打算进京给二老上坟烧纸。老寨主一皱眉：“孩儿啊，这可不行啊，京城你去不得呀，如今老贼李林甫到处抓你，你怎么能入虎口呢？孩儿啊，咱不能去啊。”“岳父大人，孩儿我一定要去，即便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您老如不让去，我就死在这山上。”我这花老寨主一看林中啊气壮顶梁，脑瓜筋蹦起多高，实在拦挡不住，只好叫四个儿子一同前往。哪知道花月姑也要给公婆上坟，老寨主没办法，只得应允。这时林中表哥表嫂赵豹钱月娥也要前往，林中说：“咱用不着去那么多人，既然表兄表嫂要去，我看四位哥哥就留在山上跟老爹爹守寨吧。”大伙经过商量，留下花彪花豹跟老寨主守山，林中等六人去长安上坟。六个人准备妥当，拜别老寨主下山，直奔长安就来了。到了长安，赵豹、钱月娥、花龙、花虎、花月姑这些人呢，看啥觉得啥新鲜，因为从来没来过。只见那城头高大，数不清的垛口，城头上旗幡招展，来来往往的巡城官兵手持刀枪。这些人进了城，在一家小饭馆吃饱以后，又找到一家杂货铺。你上坟你得烧纸，你得买这个买那个。林中怕人多眼杂惹人注意，所以只叫赵豹钱月娥两口子进去了。钱月娥对赵豹说：“当家的，来一趟不容易啊，咱多买点纸啊。”赵豹点点头，走到柜台前，掌柜的是笑脸相迎：“哎，您买什么？”“我买烧纸啊。”“啊，买多少呢？”这赵豹啊没买过这玩意儿，也不知道烧纸的贵贱。他先取出5两银子往柜台上一放：“掌柜的，你先给我买5两银子的烧纸。”
1: 二位，这个我们这杂货铺呢

0: 烧纸这个是不少，可是就全给你们拿过去，他也不值五两银子。
1: 牡丹虫钱月娥那是个急性子，怕表兄弟在外边着急呀。掌柜的，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就把你现有的你都给我们拿上，都给我们包好啊，五两银子我们也不要了，余下的钱都给你。哎哎哎嘿嘿，掌柜的一听乐了，这可真是活财神啊。
1: 他急忙招呼伙计们用绳子捆了四大捆，掌柜的一看捆太大不好拿，又叫人找来两根枣木杠子，把这些烧纸抬出了杂货铺。掌柜的给二人引火之屋以后，高高兴兴回店了。小夫妻俩就把东西抬出来了，钱月娥、赵豹每人挑两大捆，走不多远林中就迎过来了。
2: 表兄表嫂，哎呦，怎么买这么多呀？
3: 兄弟，咱来一趟不容易，多烧点吧啊！
1: 花龙花虎抢过来要挑这烧纸，钱月娥说：“算了吧，这点分量用不着换人，走吧走吧走走吧。”等到天黑了，几个人拐弯抹角来到林中家门前，一看门关着，给封了。林中带大伙绕到后院墙，后院墙有的地方都倒塌了。借着月光朝里一望，房子扒没了，当中孤零零立着一个大土包，整个庭院冷冷清清，毫不凄凉。林中跟大伙从院墙倒塌之处进来，到坟前一看，有块石碑。林中仔细一瞧，碑上刻着几行字儿：犯官之子惹祸根，朝廷降罪灭满门，虽死黄泉难赦免，立孤坟下不翻身。林中看完了是怒火万丈，那牙咬得咯咯咯直响，双膀用力咕隆一声把石碑给推倒了，心里骂：好你个大奸贼李林甫啊，好你个无道的昏君，你们太损了，太狠了啊！立下这块石碑，死后还不准翻身，此仇不报我非人也。林中扑通一声就跪到坟前，是放声大哭啊。表嫂钱月娥、表兄赵豹抽出枣木棒子，把绳子解开，用引火之物把纸烧着了，这四大捆纸着起来，呵，这天黑呀，火这么一烧起来，映红了半边天。这六位英雄啊，什么也不顾了。花月姑跪着痛哭公婆，赵豹、钱月娥那嗓门挺大，更是嚎啕大哭，一把鼻涕一把泪。花龙花虎嗓门也不小，哭得最痛的那得说林中，哭的是死去活来呀，一边哭一边唠叨：
4: 爹爹，你在朝为国为民功劳如日月一般呢啊！昏君听信李林甫谗言，把爹爹功劳一笔勾销，竟杀了我们185口啊，这血海深仇，孩儿我一定要报。
1: 这几位这痛哭这痛喊，再加上四大捆纸着起来，可惹下大祸了。书中暗表，老贼李林甫早已派人在林府四周有巡哨的，观察林府有什么动静，一心想抓住林中斩草除根。巡哨的看见火光，又听见哭声，赶忙回去禀报李林甫。老贼闻讯，赶忙就安排了一番，带领兵将就来到林府，一声令下，把林府围了个水泄不通。霎时间，灯球火把亮如白昼，兵将们高声喊喝：“抓林中啊！别让林中跑啦！”几位英

兄听到喊声之后，仿佛从梦中惊醒一般，都不哭了。钱月娥擦了一把脸，兄弟，仇人来了，抄家伙动手吧。林宗苍啷就把刀亮出来了，花家兄妹各自亮出兵刃。赵豹刚要抽刀，钱月娥一把抓住他，当家的别抽刀，刀太短了，咱们使长家伙吧。说着操起那两根枣木杠子扔给了赵豹一根。林中说，咱们抱住团儿往外杀，大伙呢相互照顾着，杀出长安城是一个也不能丢，妥了，明白。六位英雄砸开府门冲杀出去，牡丹从赵月娥杀在头前，赵豹在后，左边是花家兄弟，右边是林中夫妻，这六个人抱成一个团一起冲杀，那官兵们能挡得住吗？牡大虫钱月娥抡起枣木杠子一打，哗，官兵们是倒下一大片。他这枣木杠子抡的特别，不在上边抡，专在下边抡，抡起来是专打腿，借人腿打人腿，借马腿打马腿，人和马都受不了啊，骑马的都是将官，他们也怕自己的马挨打，那要挨上一杠子，马前腿一趴下，人就得从马上栽下来。这一场厮杀可有看头了，因为官兵们呢竟被折断腿了，一个个抱着腿喊爹的叫娘的，哇哇乱叫，简直乱成一锅粥了。咱们简短结束，六位英雄杀出重围，向城门口跑。老贼李林甫一看，赶忙喊道：林中尔等，城门关闭，谅你们插翅难逃，快快伏绑。林中一听，脑瓜嗡的一下的，心想：糟了，我等如何逃出城去？哎，正这么个功夫，猛听有人大喊一声：林大哥，快随我来。话音刚落，离城门不远跑来一匹马，马上一员小将，英姿勃勃，杀气腾腾，全身披挂，十分的威武。林中抬头仔细一看，来的这员小将非是旁人呢，正是小霸王尉迟波。这小霸王尉迟波是尉迟恭的后人，尉迟恭大家都知道，那是隋唐年间的有名大将。尉迟波跟林中那是好朋友啊，因为父母双亡，他在家要守孝三年，如今守了两年半，还差半年。今儿个听家人来报说，林中上坟，李林甫带兵前来捉拿。小霸王心里琢磨，自己家什么人都没有了，林大人一家死的那是太惨了。再说皇上贪恋酒色，宠信奸贼，事分不清，颠倒黑白，还保他干什么？所以小霸王尉迟波把家中财产全部分给府中的家人，并告诉众人分完之后赶快走。这事儿办完了，他全身披挂，上马提枪，带着几十位武艺不错的家将来到城门，说要出城。守门主将不给他开城，让他一枪给挑了。守门军兵也怕死啊，乖乖的打开了城门。尉迟波命人开守，自己一人一马一条枪就来迎接林中，正好碰上官兵追赶林中，他大喊一声：林大哥，快跟我走。尉迟波带领众人是平平安安跑出了长安城。林中他们跑了，这下子可把李林甫气坏了，折兵损将折腾了半天，一个也没抓住。早朝金殿洞门，老贼说了，尉迟波枪挑无数军兵，昨天晚上放走了林中还有众多位男女相马。唐玄宗下旨命李林甫去抄尉迟波的家，李林甫带领兵将去了，结果连

人也没抄来，因为府中的人呢全都走了。尉迟波、林中等人出了长安，奔太行山，暂且不表。咱们翻回头再说这位李太白李大人，带领3000御林军、500削刀手、40名校尉、2位御总兵，奔山西汾阳县郭家村就来了。这一路上啊，有不少刺客刺杀李太白，但是李太白不知道这事儿啊，连张文、李武也不知道。书中暗表，有一位英雄暗中保护李太白，一出长安城就跟下来了。这一道上，有的刺客被英雄赶跑，也有的刺客被英雄杀了。

0: 早就听说太原知府孙弘，这小子是个大贪官，不单欺压百姓、榨取民财，还养子不教、纵子行凶，欺男霸女，是胡作非为呀！那个地方的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叫苦连天。李太白来到离太原不太远的一个小镇上，停下不走了。怎么？他早打好主意了，要暗查私访，因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他要亲自进太原体察民情。这李太白呀，化妆扮成一个出家的老道，把文房四宝、代天巡手印都装进小黄布包里了，往身上一背，手里拿着毛竹挂板，奔太原而来。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美军称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方表示对发动袭击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摧毁预定目标。与此同时，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后续美伊局势以及相关谈判可能会出现哪些新动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头条哈。我们注意到美国军方的声明是说，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军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呢是实施了所谓自卫性打击。然后美军我们看到是袭击了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的一座通信塔。然后呢，伊朗方面是随即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而且警告说，如果冲突再起，回应将截然不同。结合当前的态势，我们想问一下专家，双方会不会进入到一种长期陷入的低烈度的交火状态当中？冲突会升级吗？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7: 目前美国和伊朗这种互相打击但不升级的状态呢，本质上还是一种边打边谈的底层逻辑，短期内呢进一步升级为全面战争的风险不高，但长期陷入到低烈度交火的概率的确在显著增加。首先呢，双方都在刻意的控制冲突的规模和强度。那美军打击的是伊朗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设施，并不是直接打击人员密集的军事基地，而伊朗报复的则是所谓的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而且明确是说摧毁了预定目标，那没有造成大量的美军伤亡。这种打设施不打人，打了就停的模式，其实是双方心照不宣的一种默契。那么既展示了强硬立场，同时又给对方留足了不升级的这种台阶。但另外一方面呢，这种低烈度的交火确实有可能会长期化。那对美国来说，持续打击伊朗的军事设施，既可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又能够在谈判桌上来保持一定压力。而对伊朗来讲呢，定期报复美军基地，既可以展示抵抗决心，同时又可以凝聚国内的支持。但最危险的其实并不是这种刻意控制的打击，而是误判风险的增加。如果哪一天出现了高价值目标的损害，或者是人员的大规模伤亡，那么的确就有可能会出现螺旋升级，而届时想要停下来，就需要双方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和谈判诚意，但这恰恰是目前美伊双方最为缺乏的。
6: 所以接下来这个谈判的前景也并不乐观，而且呢，本轮冲突还波及到了科威特的全国响起警报，然后他们发表声明说他们的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鉴于冲突向外扩散的风险，您觉得接下来对区域的航运、全球的能源

0: 供应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那么本轮冲突是波及到了科威特，其实是标志着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安全缓冲区正在被进一步压缩。而这种冲突的外溢对于区域航运和全球能源供应的影响本身也是结构性的。那首先呢，科威特成为袭击目标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也就是伊朗的打击范围不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岸的美军基地，而是可以覆盖到整个波斯湾沿岸的所有美国盟友。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像沙特、阿联酋、巴林等国的油田、港口、炼油厂等都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打击目标。那么其次呢，就是对于区域航运的影响，它本身也是双重的。一方面，航运公司可能会为了安全选择绕航，增加保险费，甚至是暂时停运，这会直接推高航运的成本。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也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安全预期或进一步的恶化。那么如果现在大家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随时都可能会爆发冲突，这种预期可能会让能源市场产生持续的风险溢价，即便未来冲突暂时平息，油价可能也很难回到冲突前的水平。那最值得警惕的是呢，如果冲突的继续外溢，可能会波及到波斯湾沿岸的国家进一步的选边站队。那么一些国家呢，可能会加强和美国的军事合作，允许美国使用更多的军事基地，但另外一些国家可能会为了自身安全，选择与伊朗保持距离，但不公开对抗。那这种分裂就会进一步的加剧地区的不稳定，让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0: 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就是他们谈判到底会怎样。根据当地时间5月31号总台记者获悉的情况呢，伊朗方面，伊朗的外长说，目前谈判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但是呢，现在外界所说的都还是猜测，就是明确结果之前没有办法做出判断。然后特朗普这两天有发文指责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伊朗问题发布所谓假新闻，他坚称说美伊协议当中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然后现在总之谈判还是陷入僵局的，您觉得核心原因是什么？
1: 美国和伊朗的核谈判陷入到僵局的核心原因呢，并不是技术层面的分歧，而是信任赤字的问题。双方呢都想达成协议，但都不相信对方会遵守协议，而且都想在有限的时间里争取最大利益。首先呢，伊朗之所以不愿意在现有的框架下讨论核计划的细节，其实根本的原因还是对于美国进行履约诚意的这种高度不信任。我们知道美国呢是退出了2015年所签署的伊核协议，并且让伊朗承受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上的损失。现在呢，特朗普又回到了谈判桌，但伊朗却担心即便达成协议，特朗普或者是未来的美国总统有可能会再次的提出要退出相关协议，所以呢，伊朗不愿意在核问题上做出太多不可逆的让步。其次呢，就是美国之所以要坚持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的问题上获得保证，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目前白宫面临着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以色列和美国的国内的鹰派都在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如果此时白宫因为协议中去对伊朗过度让步，那么特朗普的支持率可能会受到更为严重的影响。所以呢，必须要在协议里加入足够的保证条款，来证明目前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对伊朗进行过度的妥协。虽然双方的立场分歧明显，但是要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其实仍然存在，因为双方都有强烈的动力来达成协议。特朗普是需要一个外交胜利来巩固选情，伊朗呢，则是需要解除制裁来缓解经济困境。而从目前的进展来看，双方其实已经在很多的核心问题上达成了原则性共识。那现在争论的主要是协议的具体措辞和执行机制，那么并不是要不要达成协议的问题。
0: 双方其实都需要这个协议，但是谈起来又很艰难，而且呢，他们一直维持着边打边谈的状态。刚进入到六月，他们就爆发了新一轮的军事交锋，所以其实想说这个释放了什么信号，对接下来六月份的谈判会有什么影响？
1: 那么当下美国和伊朗爆发新一轮的军事交锋，本质上还是双方在边打边谈的大框架下的再一次各自释放强硬信号的举动，那么也是为接下来谈判了争取更为有利的地位。那么未来整个六月的局势可能都会出现一种军事冲突和外交谈判并行，并且都在进一步升级的一个复杂态势。 首先呢，就是这次的交锋，它释放出了几个明确信号：一是双方都不认为谈判可能会很快达。

0: 成协议，所以都在通过军事行动来保持压力。二是呢，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看一下对方的底线能够接受多大程度的冲突。三是呢，双方都在向各自的国内来展示自己的强硬立场。那么预判未来的局势发展，可能有这么几个动向。一是军事冲突的频率和强度可能会有所增加，但仍然会控制在低烈度定点打击的范围内，很难升级为一个全面的战争。二是呢，谈判可能会继续推进，但双方的立场都会更加强硬，而且会把军事冲突的进展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那第三呢，就是地区国家可能会更加积极地介入调停，因为呢，大家都不希望冲突失控，影响到地区的总体稳定。四是呢，油价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波动，那每一轮的军事打击都会推高油价，同样的，每一次谈判所取得的进展也会让油价有所回落。
1: 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仍缺乏明确进展，国际油价继续走高，地缘僵局还会让油价维持多久的上涨态势？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在重要的通路堵塞的前提下，我们要分析一下国际油价接下来会怎样哈。那我们看到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他有预测说石油运输呢会在一两个月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巴克莱银行的分析师有表示说，认为啊，就是相关的谈判已经有七周了，但是促成结果的相关协议仍难以达成。所以其实我们也想问啊，就是既然是这样，地缘僵局会让油价维持多久的上涨态势呢？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
3: 当前的僵局呢，可能会让石油价格维持上涨的态势一段时间，不过一旦是达成相关的协议，油价呢是有望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下行。目前来看呢，相关的谈判已经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在四月份的时候呢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停火协议，但是呢并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的这个通道的运输秩序。那么最近几周呢也出现了一些相对来讲一些积极的进展，不过呢仍然是存在着一些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这里边呢涉及到了像伊朗关于海峡控制权的主张，还有美国关于无限制免费通行的要求，以及相关的核设施的处理等等复杂而敏感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呢，凯文·哈塞特的这个评论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是相对比较乐观的。那么市场呢也普遍的预计，是问题正在是走向解决。那么短期内，那么尚未获得突破的这种僵局呢，有可能会使得价格保持比较高的溢价水平。那么中东地区的像石油供应的一段时间的不稳定，还有全球库存的严重不足等等因素，也在同步的发挥作用，会支持当前的这个油价波动区间。那么类似凯文·哈塞特的评论呢，看起来是相对的乐观一些的，而且呢和市场的这个反应情绪也是比较一致的。目前的僵局呢仍然是没有得到这个根本性的突破，可能会使得当前的石油价格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溢价水平。那么类似高盛公司呢，他做了一些相关的这个观察和评述，比较典型的观点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双向风险的这种分析和判断。那么全球的原油的需求呢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疲软状态，而且呢比较高的价格水平如果持续下去会进一步的抑制消费。那么这一点呢和进一步的有可能会出现的供应中断的风险并存呢，会发挥比较大的对全球原油市场的这个影响。那么目前来看呢，经过几周的谈判，那么市场呢是希望能够看到问题出现解决的方案。而从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来看，有关评论认为有可能会在今年的夏末和秋初达成比较大的共识。如果相关的协议能够进一步得到双方的认可，那么海峡通道的流量会逐步的增加。但是呢我想呢，由于这个相关的工作，比方说保险公司的担忧观望，还有扫雷等等具体工作等等因素的影响，那么完全恢复正常的通航状态恐怕还需要时间。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短期之内市场上有可能会呈现油价继续上涨的趋势，我们还需要密切的来关注美国、伊朗等等相关方面的正式的这个政治声明，还有油轮的客观数据，以及全球原油库存的变化趋势的报告等等。
2: 这些都可能带来相关的影响哈。然后我们展开高盛集团的分析观点，他谈到了双向的风险，一个是需求疲软，一个是战争造成的供应损失。就是他谈到实际终端石油需求可能因为价格上涨 而下降的比预期更多，怎么看这种双向风险？
3: 高盛呢是观察到了目前全球原油市场同时存在的啊供应端和需求端的风险，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种这个双向的风险。那么从供应端方面来看呢，中东冲突持续造成地区形势还有对航道的干扰，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物流已经经历了几个月的这个受阻，全球的石油库存也降到了比较低的水平。那么此外呢，我们还需要考虑到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突发事件，会对市场形成扰动。那么正是这些不确定性的因素使得全球的石油价格仍然是处在一个居高不下的水平。那么从需求端来看呢，也存在着一定的这个压力。那么价格上升呢已经使得全球的原油消费出现了抑制。那么在当前的价格水平上，需求确确实实是在减少，而且这种减少的趋势还在加速。那么这种情况呢比普遍预期的还要严重一些，尤其是那些对于价格原油价格比较敏感的地区，像亚洲地区、欧洲地区还有一些行业。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说高盛的看法总体上来讲是比较审慎的，一方面呢他估计到了市场具有一定的提前量，有一些前瞻性的这种变化，比方说谈判取得了某种进展，那么地区呢可能会趋于稳定，航道呢也有所恢复，会抑制一些这样的一个溢价水平。不过呢总体上供应短缺的局面还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仍然使得局势十分的脆弱。那么这样的一种态度呢避免了对当前的这种形势下快速获得解决方案的这种乐观情绪，同时呢也避免了关于海峡和这个其他的一些关键通道出现永久性中断的这种悲观的这个预测。总体上来讲呢体现了一种务实的态度。
2: 那这样，既然您分析了这种双向的风险哈，就是在供需两端都有各自的风险点不确定性，那后续的油价更可能走向哪一个方向呢？
3: 如果说海峡的僵局能够部分的或者是完全的在短期内获得解决方案，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比方说大概半年左右，也就是到年底前后，那么石油价格呢是有可能会出现下行的。不过从当前的相关的谈判进展来看，短期之内仍然会有比较高的这种波动性以及推动油价上升的这种可能性。目前市场面临着严重的原油的短缺问题，短时间内是不好解决。我们知道目前海峡的正常的这个航运流量仅仅是当年或者是叫冲突发生之前正常水平的不到5%，而最近的原油库存是明显减少，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有几个变化或者是动向表明相关的压力也在出现缓解。一个呢就是谈判已经取得一定进展。根据最新的媒体的相关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停火的协议，关于重新开放双方的这个合作框架的这个谈判等等，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共识。虽然说争议点仍然存在，但是呢市场上呢也是反映出了一定的乐观情绪。我们这一点呢也可以从近期的价格的这个波动当中，特别是这种回调当中得到印证。但是呢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高盛等等机构所指出的，价格的上涨对消费的抑制作用比预期的还是要严重一些，这也限制了价格能够持续的大幅上涨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预计一旦协议达成，在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像沙特阿拉伯还有阿联酋等等，目前他们被暂时搁置或者说是被阻挠的产能有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释放，还有一些国家暂时关闭的生产设施也会得到逐步的恢复，而库存呢也会逐步的得到补充，从而呢会从根本上缓解当前全球原油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但是呢完全恢复正常的状况恐怕还需要更长的时间。那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一些预测，价格呢在第四季度或者叫我们刚才所说的年底的时候会出现这个下行的这种趋势。那么短期来看，目前原油市场的风险仍然是比较大的，我们还会考虑到一些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不在我们当前的预料范围之内的突发事件，有可能会使得当前已经取得进展的谈判再次陷入僵局，或者是尽管是达成了一定共识，但是共识的推进和落实的进程比较缓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原油的价格很可能会出现迅速的反弹回升，尤其是在当前库存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但是未来的情景到底如何我想呢仍然是有一个很强的地缘政治属性和事件驱动的这种性质的。一旦是有可靠的或者说是可信服的协议达成，或者是原油的贸易量出现明显的增长，那么也有可能会引发一定的这个抛售行情。所以说归根结底，我们目前还要密切的关注当前全球原油库存的 相关的跟踪报告、邮轮数据的最新分析以及相关方面的正式的政治声明。所以说呢，虽然有可能会出现这个下跌的趋势，但是呢，这种下跌的趋势，特别是大幅下跌的趋势，也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
4: 文章称，十年前英国民众面临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可其背后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脱欧派曾许诺脱欧是治愈英国各类顽疾的良方，但事实恰恰相反，脱欧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给英国经济造成了持续性的负面影响。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布鲁姆等人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撰写的论文显示，相较于留在欧盟的假设情景，如今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8%， 投资规模下降近 18%， 就业率下降最高达 4%。文章援引布鲁姆的分析指出，脱欧公投引发了长达数年的政治不确定性，这是经济受损的核心原因。脱欧本身始终没有清晰统一的定义，解读更是因人而异。由于缺少明确规划，商业投资陷入停滞，贸易持续疲软，经济增长随之放缓。文章称，脱欧沦为一场灾难，恰恰印证了世上没有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案。脱欧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整个过程复杂而混乱，历经数年艰难博弈，最终的结果却无人满意。文章表示，在地缘政治格局已发生巨变的背景下，与地理相近、政治理念契合的国家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愈发成为明智之选。这也促使越来越多人呼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但这一想法远比听起来更加复杂。文章援引英国央行前官员反对脱欧的布兰奇·弗劳尔的话称，拉近英欧关系对于提振英国经济绝对是个好的开端，但解决经济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文章还表示，如今工党着手修复英欧关系，而如果主张脱欧的英国改革党上台，很可能会破坏这份努力带来的利好。对于英欧之间的任何协议来说，如果长期稳定性无法保障，企业便会持续观望，暂缓投资，最终让利好难以落地。文章还说，除了与欧盟的关系之外，英国还面临着其他重大的经济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担心，由于短期政治优先事项的考量，政界人士们将难以正面应对这些挑战。文章援引布兰奇·弗劳尔的话称，脱欧的教训是思维过于简单化和缺乏专家意见，会让我们陷入困境，而我们现在就身处这样的困境之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寻求美国支持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打击，其背后原因有哪些？以色列官员称，美方对相关行动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美方会持支持态度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我们看一下，根据报道呢，以色列正在寻求美国支持他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而且相关报道谈到说，以色列正在考虑转变策略，因为之前他是想以控制黎南部地区为主，但是现在呢要扩大范围。那一名以色列官员说，美方对相关的行动展现出了更开放的态度，但是尚未最终认可。所以我们也想分析一下美方的态度，就是他可能会支持以色列扩大对真主党的打击吗？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7: 美国当下的这种所谓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的表态呢，从本质上来讲是给自己进行一种政治掩护，那么既想给内塔尼亚胡一定的支持，主要起到安抚的作用，但同时又不想为最终的失控后果而负责。那首先呢，所谓更开放的态度不一定表明特朗普政府真的认可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激进军事行动，而是一种姿态。那特朗普需要以色列这个盟友在中东保持强硬，来兑现其支持以色列的相关承诺，同时呢，也想通过这种姿态来向伊朗进行施压，推动美伊和谈朝着对美国更为有利的方向来发展。但是尚未做出最终认可这句话呢，其实表达出美国政府当前的真实谨慎态度，也给美国呢留足了退路。如果以色列的相关激进行动引发了严重后果，美国可以说并没有最终认可这个行动，从而来撇清责任。而如果行动进展顺利，美国又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展现了开放态度，从而呢能够分享成果。所以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呢，美方大概率不会明确的支持以色列空袭贝鲁特，但也不会明确的反对，他可能会更加的采取一种所谓默许但不背书的策略，那么让以色列自己去承担风险和后果。美国真正担心的不是以色列打不打真主党，而是打击范围失控所引发全面战争，进而导致油价暴涨，打乱美伊和谈的这种节奏，影响特朗普在今年年底的中期选举中的这种选情。所以呢，美方的这种开放态度其实是有明确边界的。以色列可以在黎巴嫩南部扩大行动，但是如果要空袭贝鲁特等这样的一种激进的军事行动，则必须要得到美国的最终认可。但是这样的认可什么时候给，给不给，则取决于当时的政治需要。
6: 就是美国并不想局势失控，然后特朗普也很在意自己的中期选举，所以会有自己的界限，但是以色列呢又有自己的目标。内塔尼亚胡呢这两天说已经攻占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这个伯福特岭，而且说这个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地

0: 一带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的采取行动，您怎么理解这种重大转变？
1: 以色列所谓的重大转变呢，不是简单的战术调整，而是整个黎巴嫩战场的战略逻辑可能会出现一个根本性转变。那么从过去的有限威慑转向全面施压，从过去的控制边境缓冲区转向面对黎巴嫩全境。那过去20多年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基本策略其实是一种威慑平衡，通过定期的空袭真主党目标，保持在边境的军事存在，让真主党不敢大规模的袭击以色列。但同时呢，以方也避免深入黎巴嫩境内，更没有认真考虑过全面的推翻真主党。因为以色列也知道真主党如果倒台，那么黎巴嫩可能会陷入更大的混乱，这对以色列来讲是巨大的不确定性，也意味着巨大的地缘政治风险。但现在呢，内塔尼亚胡所说的重大转变可能是要打破这个平衡，甚至呢是不再满足于在黎巴嫩南部地区设立缓冲区，而是要通过扩大军事行动，根本上来削弱真主党的军事能力，迫使真主党退出黎巴嫩政治舞台。那这个转变的背后有两个关键的驱动因素，一是呢，加沙战争让以色列是看到了全面军事打击的可行性，二是呢，美伊和谈的进展让以色列感到了焦虑。那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对真主党的支持可能会被机制化、公开化，乃至被协议所认可和实质性的保护。那到那时呢，以色列想再要动真主党就变得会更困难。所以攻占伯夫特岭呢，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战术胜利，而是向外界来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以色列正在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做好了打一场更大规模战争的这种准备，而且不会因为国际压力而轻易的改变。
0: 好，既然以方想要继续在多个方向上采取主动行动，而且甚至会升级行动，中东现在的局势，美伊正在谈，本来就很艰难，那局势会怎样呢？
1: 如果以色列真的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三个方向同时采取主动行动，那么中东局势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多线动荡的危险阶段。那么这将会有几个深远的影响。首先呢，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战争规模的扩大。加沙的战争还没有真正结束，黎巴嫩的冲突又全面升级，叙利亚战线也可能会重新点燃，那再加上也门与海湾，这就意味着中东将会陷入到一场多线作战的混乱状态。而这种混乱呢，除了会让地区安全面临着重大危机，也会让以色列分散更多的注意力和军事资源。其次呢，就是地区秩序可能会面临着全面重构。如果以色列成功的削弱了真主党，那么伊朗在沙漠地区的影响力将进一步严重受挫。那么在哈马斯、真主党以及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均遭受到严重打击的背景之下，抵抗之湖将在西伊出现全面的坍塌。当然呢，这正是以色列方面所希望达到的战略目标。但显然伊朗也不会坐视不管，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美伊和谈的态势势必会受到严重影响，相关战线上的和平进程可能会被迫中断。而最危险的场景是，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打击，并没有能够在短时间之内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来实现以方的既定军事目标，进而导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陷入到一个更为持久的大规模高烈度军事冲突当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那么如果后续伊朗选择介入，美国或许也会被迫卷入其中，那么这场战争就不再是以色列和周边武装的一场冲突，而是一场造成地区乃至全球冲击的严重区域性战争。
2: 澳英美联盟核潜艇采购协议遭简化，这一所谓的项目简化在本质上暴露了美国军工存在哪些深层问题。为何澳英美合作从高调蓝图走向现实困境？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我们注意到澳大利亚方面呢，已经是确认说没有办法按照此前的采购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美国的现役核潜艇。其实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确认了对这个澳英美联盟协议当中商量的澳方买美国的这个核潜艇项目进行简化，花钱买，但买的不是全新的，而是美国那边二手的潜艇。而之前如果看协议 议，本来是澳方应该是从美国购入至少三艘弗吉尼亚级的核动力攻击潜艇，所以现在项目简化了，暴露出了一些什么问题，而且这三方合作当时所谓的有一个高调蓝图，现在却有现实困境了，这个说明什么？我们来听一下军事观察员。

0: 魏东旭怎么说？
1: 澳大利亚选择与美国、英国合作引进攻击型核潜艇，可以说是澳大利亚它最近十几年在国防决策层面最重大的一个错误。首先呢，整个的核潜艇项目周期特别长，而且呢需要澳大利亚持续的投入资金。另外呢，澳大利亚海军是缺乏经验的，此前澳大利亚海军从来没有使用过核潜艇，人员的培训体系、核潜艇的保障维护体系以及部分的这种建造能力，它必须要从零起步进行投资、进行构建，技术难度非常大，而且呢所耗费的资金会越来越多。其次呢，美国和英国此前向澳大利亚做出的承诺是这两个国家会提供核心技术，帮助澳大利亚的造船厂进行升级和技术改造，让澳大利亚的造船厂能够承担一部分核潜艇的建造的任务。而且呢，美国和英国以及澳大利亚会在现有的核潜艇的技术基础上去打造新一代的攻击型核潜艇，也就是奥库斯级的攻击型核潜艇。尤其是英国试图呢和澳大利亚进行合作，去打造未来的水下的核动力的作战平台。英国想要利用这个项目拿到资金，然后呢获得投资，提升本国研发和制造核潜艇的能力。但是现在来看，美国和英国的承诺是没有办法兑现的。首先呢，美国和英国国内造船厂的空心化特别严重，那么这两个国家的造船厂连保障本国大型军舰的制造和维修都很困难，根本就没有能力去为澳大利亚打造新的核潜艇。所以现在美国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变通方案，就是把它已经服役很长时间的核潜艇先出售给澳大利亚，让澳大利亚海军先解决这个有问题。美国向澳大利亚出售的核潜艇有两种，第一种啊就是服役时间非常长的洛杉矶级的攻击型核潜艇。这种核潜艇啊，主要还是进行水下的反潜作战，针对水面战舰和陆地纵深目标的打击能力。虽然说有，但是呢能力是比较弱的，所以它的多功能性是比较差，而且呢服役的时间太长了，可靠性有问题。那如果说澳大利亚花大价钱买来的是洛杉矶级，那基本上呢就属于上当受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二种可能性啊，就是使用美国海军现役的早期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或者是联合运用，或者是租借给澳大利亚海军作为水下核潜艇部队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艇啊，先解决澳大利亚海军人员的这种训练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项目啊，从开局来看就不太靠谱。而且呢，美国和英国此前定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合作的模式，其实后面是很难兑现的。那现在澳大利亚没办法了，它已经是被捆绑在美国和英国的这样的一个核潜艇项目上，现在想要换另外一个思路，换另外一个模式啊，现在已经是没有办法脱身了，只能是一条路走到黑，那么不断的投入，不断的被美国和英国牵着鼻子走。那么澳大利亚的这个核潜艇什么时候能够具备实战能力，什么时候能够批量化的交付，相信呢现在根本就没有明确的答案，这个项目仍然存在彻底失败的风险。
0: 所以我们看到澳大利亚的媒体也有报道啊，就觉得说这样调整呢会导致澳潜艇舰队老化，但是呢可能会缓解美国的制导压力，意思就是美国会占便宜。然后法新社则说，美国呢关于这个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计划每年造两艘，但其实就像刚才东旭说的那样，就美国造船厂的生产进度其实赶不上计划，而美国国内还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说，美军自己的需求都满足不了，为什么还要卖给澳大利亚呢？所以怎么看美方的目标？
1: 美国自身的建造能力确实有很大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的造船厂它整个的市场竞争力是比较弱的，这就会导致美国的造船厂数量比较少， 另外一个呢，虽然能够满足美军它的战舰和核潜艇的这种基本的建造，但是维护能力比较弱，很多的这种大型战舰还需要排队等好长的时间才能够进行全方位的维修和升级。所以现在美国国内的造船厂它的这种建造能力是严重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说还要和澳大利亚进行合作，要向澳大利亚提供这种攻击型的核潜艇啊？因为美国的军火商，美国的造船企业啊，它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他们试图让英国的造船厂去为澳大利亚的这个海军去生产核潜艇的主要结构部，那美国的军火商主要提供核潜艇的自动化的控制系统、核反应堆，甚至包括武器系统。那么这些系统啊，这个价格比较高，利润的空间也比较大，所以呢，美国和英国联起手来是拿下了澳大利亚核潜艇的订单，双方啊是有一定程度的分工和协作的。但是现在来看呢，这种分工和协作非常的不靠谱，因为英国的造船能力也比较差，这就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核潜艇的主要艇体结构究竟由谁来造？目前来看，英国和美国它的造船厂在短时间内都没有办法满足项目的要求，所以呢，只能是美国利用老旧的服役时间比较长的攻击型核潜艇，先让澳大利亚海军进行最基本的训练，当然呢，也要拿到前期的经费。那至于说后续这个核潜艇如何进行共同研发，或者说如何进行这种协同式的分工制造，相信呢，无论是美国方面还是英国方面，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现在双方都存在能力不足的情况，所以奥库斯核潜艇的项目最后可能会成为美国向澳大利亚倾销老旧退役核潜艇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澳大利亚肯定就要吃大亏，而且呢，接手的都是服役时间很长的攻击型核潜艇，维护保障非常的麻烦，作战性能又达不到要求。即使以后美国方面、英国方面能够向澳大利亚提供新式的攻击型核潜艇，对于澳大利亚海军而言，它错过了最重要的装备发展的这个机遇期，先很久之后拿到新式的攻击型核潜艇，可能啊它也没有办法发挥预想的作用。所以奥库斯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美国和英国联起手来要坑澳大利亚，排挤其他的欧洲防务合作伙伴，要把澳大利亚的军火市场进行最大程度的垄断啊，美国和英国的军火商要不断的拿订单，其他国家想要和澳大利亚进行防务合作，美国和英国就会通过各种计谋和手段进行排挤。因为以前的澳大利亚原本是要和法国进行合作的，法国是用短期梭鱼级的这种大型的常规潜艇其实拿下了澳大利亚的订单，结果呢，英国和美国联起手来搅局，导致澳大利亚的政府和军方毁约那法国对于英国和美国也是非常的不满意，这说明啊，在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内部，在西方国家的这个体系当中，他们内部抢军火订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挺激烈的。
0: 所以啊，虽然他们是盟友，但是这件事儿办的当时让法国也是非常生气。其实除了这件事儿，我们还要从更广义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因为2021年，当时这个澳英美三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建立这个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也就是澳英美联盟。这个核潜艇的合作是联盟的第一支柱，但澳大利亚是一个无核国家，它批量的去引进核动力潜艇，对全球的核不扩散体系和地区安全，您觉得冲击有多大？
1: 澳大利亚装备攻击型的核潜艇，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会影响亚太地区的这种海上的航行安全。首先呢，如果美国和英国为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的反应堆，美国和英国核潜艇反应堆它所使用的这个浓缩铀风度啊是非常高的，甚至有可能会达到武器级，那么这就相当于危险的核材料进行了扩散，而且呢扩散到了这个南半球。其次呢，澳大利亚海军装备攻击型的核潜艇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如果说它要进行这种防御，常规潜艇或者是 AIP 潜艇完全是够用的。那么澳大利亚海军装备了攻击型核潜艇之后呢，是要让它从水下悄悄地潜航，然后呢让它航行到 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的区域内去配合美国和英国执行这种威慑任务或者是作战行动，所以呢它是冲突工具，甚至可以说呢是战争工具。拥有了更强的远洋水下秘密部署能力之后，澳大利亚海军的军事野心会膨胀，可能也会有针对他国事务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的这种图谋。所以拥有攻击型核潜艇之后，澳大利亚军方会变得更加危险。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日前呢，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的重要活动。那我们看到呢，对此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发表文章，关注了包括苏州声明在内的会议的丰硕成果。我们来听报道。
1: 文章指出，在中国苏州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强调要维护灵活互通的供应链，并反对经济胁迫和不当的出口限制政策，这有助于增强亚太经济体抵御潜在冲击的能力，也凸显了在苏州召开的会议对于拓展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领域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文章还认为，苏州声明的通过标志着通过加速数字化转型和电子商务来加强全球南方利益的重要一步。会议就服务业发展路线图达成一致，旨在促进跨境数据流动和无纸贸易，这一方针使新兴经济体能够更深入地融入全球价值链，而无需完全依赖西方主导的传统经济结构。这加强了世界贸易组织在支持亚太和全球新兴及发展中市场和经济体方面的作用。文章指出，在苏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重申，坚定支持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并全力支持世贸组织，这是防止发展中经济体被边缘化，确保根据公平的国际法解决经济争端的重要支柱。这些国际法体系保护所有人免受掠夺性贸易政策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侵害。文章认为，会议通过了被视为战略支柱的苏州声明和服务业发展新路线图，此次共识旨在推进经济一体化，应对全球挑战，并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铺平道路。文章称，苏州声明体现了成员致力于应对国际经济挑战和动荡，同时加强多边合作的承诺，而服务业发展路线图是促进服务业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支持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步。

0: 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1: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0: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1: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4: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4: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3: 他们是知华有华的好朋友、老朋友，是双边关系的建设者，读懂中国的先行者，民心相通的引领者，互利共赢的实践者。他们如何看待中国？怎样书写相知相亲的友好画卷？
6: 我爱北京，我爱中国，除了爱，什么都不见假。
7: 十年间，我走遍了中国每一个角落，这份荣誉令我深感荣幸，我也从中受益匪浅。
8: 我认为显而易见，中国已成为稳定的中流砥柱，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层面都保持着高度稳定。正因如此，中国堪称全球的稳定之锚。
3: 资讯有故事，讲述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获得者与中国的情缘故事。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日前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外交部专门设立的奖章，旨在表彰为促进中外友好做出重要贡献的驻华使节。中国节、麦穗、地球、和平歌，金色和红色相间的奖章上，代表和平发展、和谐共生的元素熠熠生辉。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柬埔寨前驻华大使西索达、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夫、沙特驻华大使哈勒比、乍得前驻华大使哈里娜、哥伦比亚驻华大使卡夫雷拉、乌拉圭前驻华大使卢格里斯获颁首届奖章。使节是国与国友好交往的桥梁纽带，杰出外交使者是知华友华的好朋友、老朋友，那么他们与中国有着怎样的情缘故事呢？5月18号，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回到熟悉的北京，接受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的颁授，他感到非常喜悦、激动和感激。过往漫长的外交生涯如电影般在脑海中一幕幕浮现。
9: 首先是感激，还有自豪感，为自己对双边关系进步的微薄贡献能获此高级别奖项而骄傲。这不仅是奖励，更寄托着未来两国关系取得和过去一样甚至更好进展的希望。
3: 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杰尼索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从20世纪70年代起，他累计在中国工作了超过20年。杰尼索夫说，中国历史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宝库，世界上可能没有其他国家能有如此丰富的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2013年至2022年担任俄罗斯驻华大使期间，杰尼索夫亲历了新时代两国关系发展的非凡历程，见证了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6: 因为我是老北京人，我住 20多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0: 在北京，怪不得我来在这里找到乡愁了。中国人说，时间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我好多年住在中国，好多年工作在这里，好多年推动和促进双边关系。我爱北京，我爱中国，除了爱，什么都不见假。
1: 大学时的杰尼索夫主修经济，当时只是对中国感兴趣。
2: 我是老一辈的人了，中国的形象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进入了我的生活。那时我还是个小男孩，我上了大学开始学习中文，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会成为我的命运。
1: 杰尼索夫曾说，选择了中文就意味着选择了自己的命运。1973年，杰尼索夫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的杰尼索夫还没毕业，他和另外一位同学被派往中国当翻译实习生，他们在苏联驻华商务处工作。
0: 我73年我还是学生，因为那时候苏联驻华商务处没有人会讲中国话，所以我在大学毕业前来帮助他们当实习生，所以那时候我是很年轻的。
1: 1978年夏天，杰尼索夫第二次来到中国，这次只用了半年就在工作上取得了突破。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11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大幕就此拉开。
2: 我赶上了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11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而我恰好是年轻的经济学专业的学生。
1: 2013年5月，杰尼索夫从俄罗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转任驻华大使，在媒体见面会上，他向大家展示了自己的中文。头一句要说，吃饭了吗？如果问他，五月的北京哪里最美？他会告诉你，郊区。五月份比较热，所以推荐你去密云水库，非常美丽。杰尼索夫被外界评价为务实的中国通。2013年至2022年担任俄驻华大使期间，杰尼索夫几乎参与两国元首的每一次互动，不仅为促进俄中各领域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和互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也见证了两国关系的提质升级。杰尼索夫说，他把很多人视为朋友或老师，与中国同事保持着良好和专业的工作关系。卸任返回俄罗斯后，杰尼索夫依然将精力聚焦涉华议题与两国友好。他说，俄中是两个大国建立了有效的沟通机制，使两国能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不留下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样一个机制能够发挥作用，是包括俄中外交官在内的各方努力的结果。
0: 也协作合作发展得很快，但是我希望我们可以加快一些他们的合作，像习近平主席说要陆续修正加油干，就可以达成立。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杰尼索夫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
0: We are two big countries. We are not allies.
2: 俄中是两个大国，两国虽非盟友，但关系紧密。我坚信双边关系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很快将会取得很好的成果。
0: Good results will be achieved soon.
1: 杰尼索夫说，外交工作其实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服务。在服务的过程中，你必须听从他的指引。杰尼索夫向正在学习中文和刚刚开始研究中国的青年人建议，不但要学好语言和历史，还要对中国真正抱有兴趣，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出色的成绩。当前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提质升级，获得杰出外交使者奖章的哈萨克斯坦驻华大使努雷舍夫表示，30年来自己的职业生涯与中国紧密相连，有幸直接参与两国在提高政治互信、促进务实合作和深化人文交流等领域的重大事件。努雷舍夫曾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取得重大成就，增进了各国之间的友谊、互信和合作。
3: 我认为这些年来一带一路合作取得的成就非常重大，丝绸之路是多维度的，这里不仅有经济带，还有海上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等等，这些众多的组成部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相互了解，彼此亲近，从而增进了各国之间的友谊、互信和合作。因此，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意义重大。中国不仅在发展自己，而且在帮助其他国家获得发展。
1: 杰出外交使者奖章今年首次颁授，这次的获奖者既有现任也有已经卸任的驻华大使，其中最年长的一位要属柬埔寨前驻华大使西索达女士。她从2007年开始出任柬埔寨驻华大使一职，到2023年卸任，任期长达17年。西索达表示，柬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奠定，他们的精神今天依然照耀我们前行的道路。
4: As Premier Zhou Enlai said,
5: 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言，外交无小事，我在北京17年的每一天都在践行这一箴言。
4: A daily living of those words.
1: 西索达表示，获颁奖章的荣誉属于每一个为柬中友谊默默奉献的人，柬中传统友谊历久弥新，柬方愿同中方携手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还有一位获奖者是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哈什米，对于获得杰出外交使者奖章，他表示感到非常荣幸。
6: I'm extremely pleased with
7: 我对获此殊荣，荣获这份杰出外交使者奖章倍感荣幸，这既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我们国家的荣誉，这份荣誉也是对巴中铁杆友谊的一份礼赞，我深受鼓舞也备受激励，未来将更加努力，全力推动两国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
1: 哈什米表示，中国在科技与社会发展方面展现了领导力，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高瞻远瞩的思考，这体现在中国提出的各项倡议及对全球发展的展望中。最重要的是，中国能够为国际社会注入急需的稳定性与建设性力量。
7: 我认为显而易见，中国已成为稳定的中流砥柱，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层面都保持着高度稳定。正因如此，中国堪称全球的稳定之锚，这是其一。另一方面，中国在技术和社会发展方面展现了领导力，同时通过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明确了世界应如何实现发展治理、安全治理以及如何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和谐。中国不仅贡献了智慧，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更重要的是为国际社会注入了急需的和平与稳定。
1: 今年5月23号至26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对此，哈什米表示，
6: I think this year's Prime Minister's visit is
7: 我认为总理今年的访华意义重大，因为今年正值两国建交75周年，我们一直保持着高层交往、战略协调和沟通的优良传统。此次访问是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务实合作交换意见的契机。
1: 今年恰逢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哈什米说自己将进一步促进两国人文友好往来，尤其加强青年、艺术家、企业家等群体之间的交流互动。他和记者分享到，巴基斯坦航天员已经通过选拔，有望成为首位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外籍航天员，这份友谊也将飞向太空。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获奖者卢格里斯去年刚刚卸任乌拉圭驻华大使，驻华期间他曾连续10年旁听了全国两会。卢格里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8: 我深知这份认可不仅属于我个人，更是乌拉圭数十年来所有致力于发展对华关系的外交官们共同的荣誉。
1: 2015年到2025年，卢格里斯担任乌拉圭驻华大使，中国在他的职业生涯和人生中占据

0: 非常重要的位置。卢格里斯感慨说，我在这个非凡的国家领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民的热情好客，也见证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我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感情，对曾经共事的中国同事心怀感激。卸任回国后，卢格里斯依然对中国念念不忘。此次荣获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重返中国，无数珍贵回忆涌上他的心头。
1: 十年间，我走遍了中国每一个角落，这份荣誉令我深感荣幸，我也从中受益匪浅。中国人民永远在我心中。
0: 卢格里斯说，中国不仅有历史底蕴深厚的城镇，也有全球领先的科技中心。这几年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变化之一，是中国在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巨大成就。卢格里斯与中国的缘分在他来华旅职前便已开启。大学时期，他对世界各大文明产生强烈好奇心，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深邃哲学思想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国逐渐成为他关注的焦点。他开始学习中文，走进中国文化。在卢格里斯任乌拉圭驻华大使期间，中国和乌拉圭于2016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2023年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卢格里斯看来，乌中之间牢固的政治互信和相互尊重，让远隔重洋、国情迥异的两国逐步建立起互利共赢的关系。同时，两国经济高度互补，为两国务实合作注入强大动力。
1: 在我看来，我们两国的合作模式堪称国际关系的典范。我们两国相距遥远，数百年来受地理、历史因素阻隔，但令人欣慰的是，如今我们是亲密挚友，双方在诸多原则立场上达成了十分重要的政治共识。在维护国际体系方面，我们和中国有着许多理念共识。
0: 卢格里斯认为，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主张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积极推动南南合作，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外交展现出三大鲜明特征：积极主动、充满活力、善于提出具有全球意义的倡议。鉴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我认为世界各国都应把握机遇，与中国开展深度对话。
0: 卢格里斯说，中国许多城市在绿色出行、节能减排和改善环境质量方面成果显著，展现出中国强大的长期规划能力和政策执行效能，也让外界对中国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顺利实施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充满信心。作为一名专注环境议题的外交官，卢格里斯期待两国在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合作。卢格里斯还表示，
1: 我们正致力于维护全球南方的团结，并将很快担任南方共同市场的轮值主席国。南共是作为我们南方共同市场的重要平台，与中国保持着密切对话。我们希望在各领域都能基于双方共同的原则，持续深化与中国的关系。
0: 卢格里斯说，持久的关系建立在相互了解、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这是在华工作经历带给我的重要启示。他将继续为加强乌拉圭和中国各领域交流交往，增进两国人民友好贡献力量。
1: 我们即将迎来新一届世界杯，虽然乌拉圭是个小国，但我们在足球领域有着辉煌的历史战绩，我们需要更多支持者，尤其需要中国朋友们的鼎力相助。足球及体育合作无疑是我们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我们完全愿意继续支持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同时也衷心感谢中国在奥运会夺金项目上给予我们的帮助，比如在乒乓球等诸多项目上，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堪称完美。我国的运动员们非常期待能来华训练，同中国的体育运动员们学习交流。
0: 各 伦比亚现任驻华大使卡夫雷拉也是一个中国通。1963年，13岁的他第一次随父母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卡夫雷拉说，中国在我的生命中占据着非常特殊的位置，中国对我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情感上，更体现在成长上。
2: 在中文小学，我的老师不能说我的西班牙文名字，所以他说算了，我给你找一个中国名字，从今天起你的名字是志强，因为你的意志很强。
3: 中国在你眼里是不是也是一个志强的国家？
2: 哦，我很志强的国家，努力坚持中国，对我们哥伦比亚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0: 卡夫雷拉说，在中国接受的教育与艺术熏陶，使他后来成为一名导演，同时中国的历史发展其在当今世界扮演的角色，也影响了他的国际视野与认知。卡夫雷拉说，这些经历对于理解哥中关系至关重要，因为这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外交层面。我将为巩固哥中友谊持续奋斗，我深信在未来的岁月里，两国将继续合作共赢，相知相亲。
2: China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4: 中国已成为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不仅对哥伦比亚如此，对整个拉美地区都是如此。我相信未来双方关系将更加紧密，更富成效。
2: Better and stronger.
0: 刚开启第二个驻华任期的沙特驻华大使哈勒比说，获得奖章是两国关系高水平发展的体现，展现了中国外交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自己将致力于同中方伙伴共同开辟沙中各领域更为广阔的合作前景。哈勒比强调，沙特和中国都是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参与者，双边关系正步入历史性的黄金时代。另外一位来自非洲的获奖者是乍得前驻华大使哈里娜，他自2023年1月被任命为乍得驻华大使，致力于加强中乍两国在能源、基础设施和农业等领域的合作，目前担任乍得总理。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背后浓缩的是驻华使节们亲身探访大江南北，促进人文交流往来，推动经贸务实合作的鲜明印记，也将接续深耕中外友好交流的新未来。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大鹏一日红枫起，
1: 扶摇扶摇
0: 直上九万里。
2: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3: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4: 丞相保重啊！
5: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6: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7: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8: 你为什么要读书？
9: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8: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8: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1: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8: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宾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2: 他们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有着怎样的逐梦经历？对于执行此次航天飞行任务，他们又有哪些认识和感受？
15: 相当于再次归零，不只是这个身体上要恢复，在这个心态思想上要从归零的状态重新开始学习再出发。
16: 我希望在未来的航天征程中，我们能与科技人员一起初心不忘，共同建设美丽的太空家园。
17: 我们家庭就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
12: 资讯有故事，逐梦苍穹，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书写航天新篇章。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颖。
18: 5、4、3、2、1，点火！
19: 起飞！起立！
12: 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并取得圆满成功。
20: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2: 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21: 中共天宫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2: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 也是在

0: 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1: 我是航天员朱阳柱，我是咱们中国航天员里面的第三批航天员，属于我们第三批航天员18名分之一。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指令长朱阳柱是我国第三批航天员。2021年，朱阳柱正式入选航天员队伍，并于2023年顺利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凯旋后，他迅速调整状态，以归零心态投入恢复与训练，全力以赴备战新一轮太空征程。
1: 返回之后呢，就一直在地面积极的恢复，恢复尽快的到再次训练学习的这个状态，相当于再次归零，或者是这个身体上要恢复，在这个心态思想上要从归零的状态重新开始学习，再出发，为了下一次的出征做好准备。
0: 首度飞天积累下的宝贵实战经验，让朱阳柱对航天任务有了更为深刻全面的认知。说起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最令他难忘的便是2023年7月20号，他第一次开展出舱活动。置身浩瀚太空，俯瞰地球，他真切领略到宇宙的广袤深邃，也更加明晰身为航天员肩负的使命与责任。当神舟16号飞船越过祖国上空，亲眼望见神舟大地的壮美山河，朱阳柱心中满是由衷的自豪。
1: 包括路过青藏高原，很明显巍峨的雪山，包括看到黄河入海口，非常的清晰，看到祖国的版图就在我们面前。
0: 此次出征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朱阳柱以航天飞行工程师的身份担任乘组指令长，这也是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史上的又一突破。面对全新身份与职责，朱阳柱心态沉稳从容。
1: 我说身份虽然转换了，但是初心没有变，就是坚守初心，顺势而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给我们的任务，那我想的是怎么去做好这个事情，只要踏踏实实走好自己脚下的路。
0: 朱阳柱认为，探索宇宙深空是为了更好守护地球家园，珍视当下生活，同时借助航天科研成果赋能地球发展。他也由此深切体会到全人类同住地球家园、休戚与共、同舟共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2: 我觉得探索太空、探索宇宙，其实是为了更好地珍惜我们的美丽的地球，珍惜我们的环境，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把探索未知所带来的科技力量提升，更好地反哺我们在地球的生存发展，整个地球家园所有人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3: 我是神舟23号动量航天员张志远，我来自甘肃白银。2021年通过选拔来到了航天员大队，在成为航天员之前，我是一名空军飞行员。
0: 2018年，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选拔面向社会展开，这让从小就对蓝天充满向往，当时已成为一名优秀空军飞行员的张志远找到了全新的追梦方向。
3: 再给自己一次机会的话，能不能飞得更高一点，有一个更好的平台。
0: 2021年，张志远成功通过选拔，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按照航天员训练大纲，第三批航天员需完成8大类、200余项训练，全方位锤炼心身素质，夯实专业本领。而此前多年的空军飞行生涯中，系统的理论学习、野外生存、跳伞等严苛实训，早已磨练出他坚韧的意志，也让他练就了从容应对各类考验的能力。
3: 我觉得像水下训练、还有转椅、离心机这些项目，其实对人的心理压力也还是挺大的。但是好在我经过长年累月的训练，并且根据自己的一些经验的总结，以及跟前辈的一些请教，总结出了一些方法，也摸索出了一些自己的经验，所以对这些训练也感觉是能做到得心应手。
0: 除 除了常规训练，特殊环境下的实训也让张志远收获颇丰。在2025年12月的中国首次航天员

0: 洞穴训练中，28名航天员分为四组，在潮湿狭小的黑暗空间中分别驻留6天5夜，完成了环境监测、洞穴测绘等10余项科目。洞穴里的绝对黑暗给张志远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他更加深刻理解了航天人的探索精神。
1: 那种黑暗的非常的极端，给人生活啊在行走的过程中带来很多的不便，也正是这种黑暗吧，让我有进一步去探索的一个欲望，不断的吸引着我，让我再往前跨一步，看看这些黑暗的背后有什么等着我去发现。那从中我也能感受到我们航天人在探索这方面所具备的一种精神，和在探索未知后这种获得感和成就感。
0: 此次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担任航天驾驶员，主要负责空间站相关运维工作。他介绍，当前中国空间站已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此次任务将重点开展多项人体相关科学实验。
1: 我们也希望能参与到这些实验当中，通过自己更为直观和真实的反应，然后反映出地面的科研人员想要的一些数据，再进行对比，为我们国家太空实验室，为科技的进步和人体研究的发展吧，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多年的空军飞行经历让张志远在更高维度俯瞰祖国山河。
1: 我这次也特别的荣幸能以一个航天
0: 在更高维度俯瞰祖国山河。
1: 我这次也特别的荣幸能以一个航天员的身份在更高的维度去欣赏我们祖国的美丽风景。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在黄河岸边的西北小城白银，我也想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一个大大的一个记字。
0: 值得一提的是，与朱杨柱同为1986年出生的张志远，今年也将在太空度过自己40周岁的生日。对此，他满心感慨：“
1: 我会觉得特别的有意义，就五四青年节，杨利伟给广大青年的祝福一样。”青春和事业不要被年龄所限定，因为在任何年龄都有任何可能。
2: 我是神舟23号乘组的洞三，来自中国香港的黎佳莹，我非常荣幸可以加入航天员大队。
0: 载荷专家黎佳莹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警司。2024年6月，黎佳莹作为载荷专家入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
3: 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然后一步一步就来到这里了，我还是觉得很荣幸也很开心。
0: 黎佳莹从香港来到北京，告别熟悉的生活环境，踏入全新的领域，语言沟通、地域文化存在不小差异，训练强度和难度更是超出预期，但黎佳莹始终初心不改，从没有过放弃的念头。
3: 其实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0: 在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中，黎佳莹渐渐读懂了载人航天精神，还发现这份精神与自己从前的职业信念高度契合。
3: 我过来这边之后认识了载人航天精神，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还有特别能奉献。其实我们香港警队的每一员都是有这个精神在里面的，我们说的是忠诚勇毅，差不多都是同一个东西。
0: 集训队伍里队友踏实肯干、奋勇争先的模样，也鞭策着黎佳莹不断进步，大家彼此扶持，共同成长。
3: 他们的奉献精神真的特别好，他们也特别努力，我感觉大家都特别优秀。在这个团队里面，我就感觉自己也要加倍的努力，要不然就赶不上，但是一点一点互相帮忙之后，我们也熬过去了。
0: 训练中彼此打气鼓劲儿，生活里更是相处融洽，暖心的相处氛围让黎佳莹快速适应了内地生活。
3: 我刚来接

0: 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聊，他们也不介意，也没嫌弃，就常常会跟我聊天。我就感觉他们对我跟澳门那个小伙伴都特别的友好。其实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都有用起来，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感觉融入特别快。
1: 各类高强度航天训练不断锤炼着黎佳莹的身心，一路走来，她坦言身体上的辛苦都能咬牙坚持，最难熬的还是内心对家人的思念与牵挂。谈及能够割舍小家奔赴航天事业的缘由，黎佳莹表示，除了家人一路体谅包容默默支持外，内心深处对太空的向往与家国情怀更是自己前行最大的动力。
0: 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尤其是我的小孩，我有时候跟他说啊，到时候在天上呢，妈妈就会飘起来了，他们也是挺兴奋的，也等着我去跟他们分享。
1: 结合自身一路走来的亲身经历，黎佳莹也想寄予香港广大青年，勇敢奔赴热爱，敢于尝试全新领域。
0: 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因为其实我们经历的都不可以说是失败跟成功，对我来说就只有成功跟学习，就是你失败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你将来成长来说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事情。
1: 同时黎佳莹也希望更多香港青年走进航天，了解航天，热爱航天。
0: 航天事业是一个宏大的事业来的，无论你的专业是哪个方面，你也可以投入到航天的事业里面，为国家去贡献。不要怕觉得距离很大，其实好像我一样，我也是在香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成长，报名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可以真的成功来到这里。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延续航天驾驶员加航天飞行工程师加载荷专家的配置，是一个充满特色的多元组合。指令长兼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来自江苏沛县，航天驾驶员张志远来自甘肃白银，载荷专家黎佳莹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同地域与专业背景形成互补，三人各展所长，同心聚力，在训练中磨合出了深厚的默契。谈及乘组伙伴，张志远和黎佳莹对指令长朱阳柱高度认可，认为他在任务统筹协调上优势突出，且做事高效，待人亲和，助力团队融洽协作。
2: 朱阳柱作为我们的指令长的话是既负责，而且在任务规划统筹和协调这方面他具备了一定飞行经验之后再来带领我们这个团队，这是他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
0: 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追求高效的一个人，其实这一点跟我是挺像的，工作的模式也是差不多。还有就是他人也是特别好，我感觉我们这个团队也是特别勇策。
1: 朱阳柱和黎佳莹也对张志远赞不绝口，认为他沉稳内敛又不失幽默，工作勤恳务实，默默付出。
3: 栋梁是非常有经验的，之前是飞行员，在处理一些应急方面心态非常的稳，他在沉稳内敛的同时呢，其实也很多的幽默细胞，经常也会开开玩笑逗乐，能够跟团队很容易的融合在一起。工作方面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0: 我们三个人的时候，栋梁也是很幽默的，他人也是特别好，很安静的去工作，也是默默付出的那种人。
1: 对于黎佳莹，朱阳柱和张志远也给予高度肯定，认为他适应能力强，为人随和细心，聪慧坚韧，在工作中履职尽责。
3: 邓三来自香港哈，入队时间满打满算不到2年，但是我发现他适应环境能力很强，融入团队很快，为人特别的随和，很亲切，尤其是展现出他的非常细心周到乐观坚韧的特质，可以用聪慧这两个字来形容他。 既聪明又

0: 充满的就是智慧。
1: 对于林湘颖来说，他分配给的任务也是极端的负责，像物资管理、食品保障这方面，他都做得特别的细致。一个年轻航天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进入到状态，把任务完成得这么好，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2: 成组的默契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慢慢磨合、慢慢凝聚起来的。朱杨柱表示，2025年12月的中国首次航天员洞穴训练，提升了团队的协同能力。
0: 洞穴训练就让我们产生了这个团队的力量，更提高了我们团队的相容性、协同配合。另外就是统筹，像这些训练出来的一些特质哈，在未来月面科考、深空探索都是很有必要的一些特质。
2: 林湘颖补充说，从那时开始，三人的默契进一步培养起来，相处十分融洽。
3: 这个时候默契就慢慢的培养起来了，我发现他们两个都特别幽默，所以跟他们相处一起工作还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2: 在一次心理测试中，朱杨柱、张志远和林湘颖三人分别以蝴蝶、小蜜蜂、蜜蜂自喻，既贴合各自性格，又展现了勤恳奉献、乐观坚韧的团队特质，共同诠释了航天人脚踏实地、逐梦太空的精神。
0: 蝴蝶对环境是友善的，破茧成蝶，成了经历，就像我们在追逐梦想道路上不断的努力那这么一个历程。蝴蝶又能够传播花粉，为自然环境带来贡献，也是有一种奉献的精神在里面。
1: 之所以小蜜蜂的话，首先它是永远向着花朵的，也像这对我来说就是向着一些美好的事物。另外一个是蜜蜂一般都是团队协作去集体进行任务的，我也觉得这个角色的话特别符合我在我们这个团队内包括整个集体生活中的一个定位和角色的。我觉得能显示出我为整个集体默默付出和做贡献，所以加了一个小字。
3: 我也喜欢团队的合作，我也觉得自己还挺勤奋的，感觉工作的时候就是要排得满满的，充充实实的过日子才会过得开心。
2: 据了解，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肩负重要使命，三名航天员中的一人将开展1年期驻留试验，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从常态化半年驻留向更长时间、更深层次的空间生存与探索迈出了关键一步。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恰逢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三位航天员深感荣幸与责任重大，他们表示将以最饱满的状态、最严谨的态度完成各项任务，不负国家与人民的期盼。谈起身后无数航天同仁与时代发展，三位航天员心中满是感恩与赤诚。
0: 我们航天员只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我觉得要特别的感谢我们广大中国航天人，都是瞄着自己心中的梦想去努力奋斗，感恩伟大的时代，感恩伟大的祖国，让我们所有人有梦可追，追梦可成。
1: 首先就是感谢老一辈航天人为建设航天强国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另外我认为航天科技工作者也既是仰望星空的追梦人，也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我希望在未来的航天征程中，我们能与科技人员一起初心不忘，共同建设美丽的太空家园。
3: 有一代代的航天人的付出跟贡献，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强大，也朝着世界一流的方向去发展。我非常荣幸可以代表香港参与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真的要对航天人说感谢他们默默的付出，没有他们的付出，我们不可能这么安心、这么放心的去太空做一个任务。
2: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

0: 款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一舞披凤山，哈。让倪四去送请帖，倪四呢也是不敢怠慢啊，一路小跑的啊，什么大的来小的不来，小的不来小的不来大的不来的哈啊，说了一通哈，你甭管是听没听到，但是这帖子送到了，帖子送到了，这人就应该来了，人来了坐哪儿吃什么，这是我们要关心的。那你说皮五现在是身无分文呐，他这宴席怎么办呢？除了从倪四呢讹来了五升米，还有什么呢？他怎么凑够这酒碗呢？啊，怎么凑这每人三碗酒呢？这都不好凑，这都需要钱。那皮五这钱从哪来？菜怎么做？咱得给你说道说道呢。啊，要说这皮五真聪明，哈哈。倪四回家了，问皮五：“啊，皮五，我这可都给你说到了，菜呀、肉啊，这你都放哪儿了？”咱今天该做了，放明天来不及了。皮五说：“嘿嘿，没菜没肉，你什么都没有，我怎么给你做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没事儿，你听我的啊，我们这些朋友那都是酒鬼，喝起酒来厉害着呢啊！啊，五爷，那你看，咱打十斤够不够啊？
4: 十斤酒啊？十斤酒哪够啊？
3: 哦，十五斤。
4: 十五斤也不够，酒鬼那些都是。
3: 那五爷你说打多少？
4: 我告诉你，我这有一坛子，你拿着这个坛子啊，你到对面的郑兴德啊，郑兴德你去他们家，你跟老板说了，明天我皮五洞房花烛请他来喝酒，
3: 你先借二斤半的烧刀子。我说五爷，明儿你结婚那么多人来，你就打二斤半的酒，这够谁喝的呀？
4: 二斤半不少了
3: 啊，我跟你说，二斤半的酒打回来你留半斤给我，那存着，听见没有？我到时候我要喝的。二斤半你还要留半斤的，剩二斤酒，明天那么多几十号人来，二斤酒怎么够？你这不就笨了吗？啊，你明天打一缸水，你把酒倒里面，这不就多了吗？你别说是二十斤，你两百斤你都掺得出来。我五爷，你这是往酒里兑水还是往水里兑酒啊？你别管那些啊，反正就那么够，听见没有啊？你然后你再到肉铺，听见没有？到肉铺你去打二斤肉啊，跟肉店讲明天我结婚喊他十二斤。
4: 二斤不够啊，你想你这桌上要摆十二碗，你十二碗你二斤肉怎么弄？
3: 二斤肉足足够啊，你再去豆腐房弄三十斤豆腐回来啊。
4: 我说这五爷，您这摆酒席用豆腐呀？
3: 嘿，你别管那些，你们家有咸菜没有？
4: 咸菜多啊，多得很，吃不掉，放家里发臭。
3: 哎，臭咸菜最好啊，明天咱们喜酒就用臭咸菜腌豆腐肉丝汤啊，肉丝咸菜豆腐汤，请他们灌汤，哈哈哈哈，想起我都高兴，这好吃，哈哈。
4: 五爷啊，您结婚拿臭咸菜豆腐肉丝汤给人喝呀？您这又是喝汤又是往水里兑酒的，这明天那些人他能吃饱吗？
3: 哎，你管什么饱啊，凑够十二碗就行吗？啊，我又没说让他们管饱，我就是说了有十二碗，对吧？我没说没酒喝，有酒喝呀，是吧？我没说没菜吃，有菜吃啊，对吧？五爷，我得佩服您，您太厉害了。我跟您说，照这么说的话，你做这些菜那太轻松了啊！我一会儿就做好。
4: 哎，对，所以我说吧，你够忙活，

0: 你不是不忙活不过来啊。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2: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灵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舞皮凤山。
0: 这边放着这俩人，怎么折腾这菜，怎么折腾这饭，咱不说，单说当天晚上，张妈妈想起来孝姑要出嫁，必须得有个小轿子啊！明天是吉日了，这轿班呢，这轿子一般都忙，你最好得提前预约一下啊！这跟我们今天结婚一样，你得提前把这车队定好了，你当天找那来不及啊！于是呢，这张妈妈呀，出门往西门外这轿班啊，有两个这个残疾轿夫，一个歪嘴啊，一个瘪腿，这俩人正好一对儿，哈哈，有歪子那就有瘸子啊，有瘸子就必有歪子啊。别的轿班呢，那都忙着，就只有这俩人有闲工夫。张妈妈上来就看中这俩人了啊，带了点散碎的银子，到了这个西门外轿班订轿子。张妈妈一来看见歪嘴子了，上前打招呼：“歪子，有张老太，这老人家雇轿子，要我挑。”行，别说话了，我跟你说，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啊！明天呢，傍晚的时候，我要顶轿子啊！张妈妈呢，拿2两银子给你，行不行？这是定银，哈哈，拿去吧。轿子还没抬呢，您老太太先付轿钱，2两银子太多了，跟您叫，哎呀，你说哪的话呀？行啊啊，让你抬你就抬，行不行？啊，那从哪儿抬到哪儿啊？从哪儿抬到哪儿啊？放心，我知道瘸子跟你是搭档哈。有瘸子在呢，你们俩走不了远路，我也不可能让你们抬太远，听见没有？就在西门外的清风闸到东门城里头的城角根皮府，不，张妈妈，皮府哪个皮府？皮五皮凤三他们家呀，这不抬，二两银子给你，再多也不抬，为什么不抬呀？抬到他们家，那轿子就没了，他讹我们吃不消。哎，我说歪子，你是遭蒙了，你还是遭傻了呀？皮五讹过你几次？再说你是把媳妇给他送过去，他高兴还来不及呢，还讹你，没准还打理你赏钱的。话这么说，是不错，万一他喝多了发疯疯扣轿子，那怎么办？哎，你别说，一切有我张妈妈在，你放心，有我张妈妈啊，你明天你歪嘴子和瘸子一保能回来，放心，2两银子你赚得稳稳的。歪嘴子还想说什么，瘸子一拉他，歪嘴子心想的，感情不用你上，你拦着我干什么呀？我就瘸子倒是那样啊，瘸子每次呢也不用这个费事儿啊，反正是歪嘴子前面带路，他后面跟着一颠一颠的，他就走就完了。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
2: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灵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舞皮凤山。
0: 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一清早，皮舞起来了，听隔壁有嘟嘟咚咚咚咚咚咚啊敲菜板子的声音，皮舞就知道了，哦，这是倪四儿呢，在那剁咸菜呢啊，心里就想笑，哎呦，这倪四儿掌厨哈，白案红锅一手包啊，这御厨房的大师傅估计也做不过倪四儿去。哎呀，臭咸菜肉丝豆腐汤，哎呀，这是个好菜。想着想着呀，皮五把这个芦苇门拉开，哎，看见这个他这客厅很敞亮啊，干干净净的，客厅中间放了两张芦苇席子，还有一卷卷好的芦席，锁在了自己家门口。他知道啊，这倪四儿呢，今天早上一早啊准备给他隔客厅用的。那位说了，隔什么客厅啊？就他们家自己家那个院嘛，拿芦苇席。

0: 子支几个墙出来啊，好叫客厅敞亮哈哈。到现在你看呢啊，有的这农村家里面结婚还在搭这个帆布那个棚子，估计就是从那时候沿袭下来这个风俗习惯啊。看来皮舞呢也是引领了一代人的新潮流，哈哈。这皮舞呢，说实话，把这个一张卷好的这芦苇席子夹这个胳肢窝里了，喊了嗓子收人情去了，说了上街去了。他得往十字街口一站，哟，这地方最热闹，都是做大买卖的啊。这一看四面八方来往的人啊，都得从这儿过。他把这芦苇席子往街头上一摊，席地而坐，在那开始喊了，我说南来的北往的，我跟你们说，今儿我皮舞娶老婆，账房设在这儿，出人情的赶紧上我这来交钱来。这过路的人都知道，皮舞啊，这一大清早出来收人情的，一个个掉头就开跑啊。那赶上十字街口那些店家呢，这人都没了，生意没法做了啊。那各位老板呢，也怕这个皮舞耽误他们早间的生意，纷纷的呢，就跟他约好了一样啊，个个的脸朝里啊，面对着这个山架子，也不朝皮舞这方面看，生怕呢，如果是看见皮舞跟他眼神对上，皮舞就得过来要钱。皮舞呢坐在芦苇席子上喊了半天，一见没人搭理他，有点耐不住性子了。我说是不是要我到你们店里去亲自谈谈呢，谈出人情来呀？ 啊皮舞抬头一看，哟，好嘛，你们这约好了是吧，把屁股给我脸朝里面，好，我倒要看看你们，你们掉不掉头，你们谁敢抬头往窗外看一下，我就让你出200文人情钱。皮舞东张西望，一眼儿看见南货店有个人向他点头了。这人呢是南货店的小老板啊，刚才管事儿的呢叫大家呀脸朝里，他不以为然呢，他笑呵的，以为那些人呢都是老鼠胆，他偏得脸冲外啊，就要看热闹，我就看皮舞啊。叽里咕噜的，哎，我跟你说，我没事儿，我这也是混过的啊，皮舞不敢把我怎么样啊。哎，他皮舞就是嘴里说七套八套的，我跟你说，我这张嘴说不过他，我经常跑堂，我说得过他啊，我倒想试试皮舞到底有多大能耐。这小老板呢坐在柜台啊逗这个皮舞，望着皮舞点头晃脑的。皮舞看见他，哎呀，老小子啊，你这架势跟我点头，来而不往非礼也呀，我得给你回个礼。说完站起身点着头了，向老板慢慢的走过去，一挑帘不是进店了，哈哈哈哈。小老板恭喜你啊啊！哎呦，五爷不逢年不过节的，你恭喜我什么呀？
1: 哎，我今天洞房花烛娶亲呐。
0: 哟，五爷您娶亲关我什么事啊？
1: 哎，我不恭喜你，你不知道恭喜我呀。
0: 哎呦，对了，那我恭喜五爷您了。别恭喜我，好，拿钱来，拿钱，恭喜我们，你得拿来噻。
1: 拿什么呀？200文人情钱呢？
0: 人情？哎呦，五爷，我倒没听过人情，人情还有上门来收的。我要把200文给你了啊，那就变成我小看你皮五爷了，是不是？您大爷的终身大事，我兄弟应该到府上去，到尊府去，扰您一杯龙井茶，扰您一杯喜酒。虽不想吃您的山珍海味，但是大鱼大肉总是有的，状元红咱得弄两杯，喜酒下腰了腰不疼。对不起，您太爷请回，过了早事，我兄弟把这长衫子换下去，一定到尊府去出人情，吃喜酒，看新娘子。
1: 刚笑完，那边啪一个大嘴巴掀过来，
0: 笑得挺开心呐。龙井茶什么味儿啊？啊，六碟八碗什么样啊？还山珍海味，你吃腻味了吧？你想死了吧？你忘了我是皮舞了吧？
1: 那小老板被皮舞一个大嘴巴打得没声了。
0: 你什么你呀？
1: 你刚才说的挺好的啊，龙井茶、山珍海味，我这些都没有啊。要不这么的吧，你先把规矩钱交了，然后再交200文贺礼钱，怎么样？这样我这些东西都有了。
0: 我的不行，没有，没还有，还是没有，有还是没有。
1: 一吼，小老板吓得有

0: 顺手掏出400文来啊，要给还没给，就往回缩这个手，皮五上去一把摁住手腕，这手把钱拿下来，记住，下回别见我点头，哎，我记住了。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
2: 他嗜赌成性，游手好闲，他当街敲诈却又适可而止，他浑无人敢惹，他善四灵欢喜不已。从前那些事儿，正在为您讲述长篇民间故事《扬州街头的至尊流氓》皮五皮凤山。
0: 皮五转身又回到自己设的那个临时账房啊，于是呢站在街上，哎，我说，拿货店的先给钱了啊，400文，400文啊，钱在这儿哈、啊，账房设在这儿啊。又等了一会儿，还没人来，皮五等的有点不耐烦了。说这个人穷不死，我穷皮五娶老婆没人出我的人情，算了，上街设账房讲了不少废话，就骗了南货店小老板400文，我这要是回去了，王二那些朋友可就到了，你似应接不过来，还是我本人在家里好点。于是呢卷起铺盖卷儿，我说各位做买卖的，我走了啊。前脚刚走，后脚轰，街头又热闹起来了。哎，你说这皮五还真能，要是交通堵塞的话，请皮五一去，保准全疏通干净。哈哈哈。话说皮五回到家里了，把这席子呢往地上一搓啊，又把这围墙围起来了。账房是家门口的啊。这时候呢，连城根这一带的穷亲戚啊，邻居纷纷都到了，有的出30、20的，有出70、80的，大小小的这个纸包啊，大纸包、小纸包都送过来了啊！恭喜恭喜，哎，恭喜五爷啊，五爷恭喜恭喜恭喜，哎，恭喜恭喜，这是我的啊，钱少点不成敬意啊，没事没事，谢谢啊谢谢啊，这是三姨娘的啊，这是六舅母家的啊。这是张三，这李四的啊，哦，还有王二麻子、赵六的啊，你放心，这些呢。这都是这个礼到人没到的，您别烧人房子去啊！哎，那可是开玩笑呢，哪能呢是吧？啊，没事啊，礼到人不到就行了啊。皮五这时候也变得特别客气，哎呀，谢谢各位啊，谢谢，这太不好意思了。你看你这来就来呗，还破费啊？你看这多不好意思哈、啊！你不破费也不行啊，是吧？大家伙都想着，我倒是不想破费啊。关键你能不让我们破费吗？啊？赶着这个早市时间一过呀，这各家各户的这个店家呢也都派这打杂人来送人情了，每家200文，红纸一封。五爷恭喜你恭喜啊，各公馆呢都派佣人把这个人情钱送来了啊，我们主家呢没工夫啊，叫我来把人情钱送来，您别在意啊。好，那谢你们家主人，来进来吃喜酒，哎，不吃了啊。示范店家来的人都把钱一扔转身就走，没哪个敢吃喜酒的。皮五呢想着，哎呀，行啊，看来我这结回婚这钱还收了不少啊，行啊。于是皮五把这些钱呢收起来哈、啊，放到小箱子里，在自己床底下挖了个坑，放下去了，留着做赌本。说这十月的天气呀、啊，白天很短，十月中午梳头吃饭的功夫，花了一下子，太阳往南落，送人情的这人少了。这时候呢，王二带着这帮荒贼都来了。啊哈哈，茶几王二领着这帮这个一天没吃饭的这些人啊，肚子饿了咕噜咕噜叫了啊，拿着封好的这些人情份子啊，哎，这个贴着墙根儿，得得得得得，一路都来了。一见面，哟，老五，哎，恭喜恭喜，哎呦，哈，二哥您来了，哎，恭喜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恭喜，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啊。大家伙都把钱送过来了啊。把人情一丢，转过身来看皮五，五爷，饿了半天了，没吃饭呢，赏点饭吃吧。啊，来喝喜酒的，喝喜酒啊，酒席呢。皮五一看，得了，天色不早了啊，这也该开席了，走吧，里面坐吧。啊，到场厅。啊，说是场厅，其实呢就是这个围子围起了一圈围墙，中间呢放着席子，哪有什么桌子椅子，就坐地下吃啊。地下摆了12碗啊，9碗吃饭，3碗喝酒。倪四一看，好啊，今儿皮五这是下了血本了，

0: 12个碗呐！啊，看看这菜到怎么上啊！皮五后面喊了：“尼斯，上菜了啊！”尼斯，哎，得嘞！尼斯开始上菜了啊，端个这个大锅上来啊，咚咚咚咚咚，第一道菜上得了啊！大家伙一看，我说五爷，这是什么菜啊？这个提鼻子一闻，怎么那么臭呢？啊，这不要紧的，这道菜呢有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闻起不雅，吃起很雅。我说这个老五，你就别起那名字，到底什么东西啊？啊，说白了，臭咸菜肉丝豆腐汤。哦，臭咸菜肉丝豆腐汤，嗯，闻着是臭啊，没事，闻着臭吃着就香了。一吃，也挺臭，嗯，没办法啊，这些人饿了一天了，哪一天呢？一宿加一天呢？饿得前腔贴后背了，这实在不行了，走走不动了。一看第一道菜是这个，得了，吃吧啊！轰隆轰隆轰隆，第一道菜吃完了。哎，老五啊，你看这12道菜，咱第一道菜吃完了啊，接着开中席吧，是吧？开始上正菜了。好，尼斯上正菜。啊，尼斯呢，端大锅又上来了，轰隆隆隆隆，咕隆隆隆隆，咕隆隆隆隆啊，又倒了三碗咸菜肉丝。臭豆腐汤，待会儿一看，五爷又是名菜，哎，对对对，名菜，吃吃吃吃吃吃。五爷，这还有没有其他菜？有啊，有，你得吃嘛，你先吃了，我再给你上。哦，好，大家伙呢，这帮人啊，饿贼呀、啊，一群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把这吃了。吃完之后，哎，接着上，尼斯又来，哎嘞，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又到齐了啊！连上12碗，都是臭咸菜肉丝豆腐汤啊！这大家伙喝了之后，看着12碗臭咸菜肉丝豆腐汤，王二有点挂不住了。我皮五，咱喝酒啊！大丈夫喝酒不吃菜，行不行？皮五一听，好啊，喝酒吧，尼斯上酒啊！于是呢，这酒端上来了啊，王二接过来，咕咚咚咚咚咚咚，一碗饮尽啊！大家伙在旁边鼓掌，好，好酒量，好酒量！王二接下来把碗一扔，没事，你们一个人能喝10碗，喝吧！大家伙一喝，噗啊！我说五爷，您这从哪儿买的劣质白酒啊？我这个白酒好啊，这白酒有名儿。这叫青山绿水一点红，这什么什么一点红啊？青山绿水采自的大自然深处的深水啊，你是说从井里打上来的井水吧？哎，对啊，那一点红呢，就一点点女儿红啊，这就是青山绿水一点红，您喝吧。五爷，您太缺德了啊，你这结个婚，你这宴席怎么摆的啊？你给我们喝水兑酒，不是喝酒，哎，反正对了，喝就喝水兑酒了啊！给我们吃臭咸菜肉丝豆腐汤，你这对得起我们呢？你们要12个碗的，我没说错呀，我没请你们来呀，你们可以人情到人不到啊。谁让你们来吃的？你来吃就这个呀，对吧？我没说错呀，你说的当时说的挺好的，这个9碗吃饭，3碗喝酒的，那不9个碗算不算？好，好，五爷，哈，五爷，我们认识你了啊，得，谁让咱们是好哥们呢？你说这些，我也不挑你的啊，这吃吧，啊，大家伙吃吧。是啊，你不吃怎么办呢？你快饿得眼冒金星了，你也该吃了。这时候，于是这帮恶贼呢，这一起咕噜咕噜咕噜把这一大锅的臭咸菜肉丝豆腐汤喝了个底儿朝上，然后又把这个啊一坛子青山绿水啊一点红啊也喝了个底儿朝上啊。大家伙这是酒足饭饱，很高兴啊。说着呢，晚上要闹洞房，可是闹洞房这主角还没来呢，谁呀？小姑还没到呢。啊，皮五、皮凤山的夫人、皮夫人也没来呀，这怎么办呢？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自欺欺人。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3: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2: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3: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2: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起
2: 珍惜每一滴水，
3: 守护这片绿洲。
4: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5: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说长篇小说《皮武传》。上回书咱们曾经说了，说这大家伙儿。啊，这大家伙都包括谁呢？叉鸡王二，还有赌场的那帮兄弟啊，哈，什么拎包的，撬门的、压锁的，啊，偷牛的、偷马的，啊，反正就这些人嘛，啊，跟皮武都是兄弟哈、啊。这帮恶贼呀、啊，饿了一天没吃饭了，就等着今天晚上啊，到皮武他们家去吃饭。结果皮武呢，也真对得起他们啊，给他们准备的这婚宴是什么呢？啊。臭咸菜肉丝豆腐汤，哈，当然也有酒。这酒呢，打了二斤酒，招待那么四五十位朋友啊。说二斤酒招待四五十位，怎么招待呀？啊，打了一缸水吗？往水里兑酒吗？啊，这都是皮武干出来的事儿哈。酒足饭饱之后，大家伙嚷嚷着要见新娘子，不过这时候新娘子没来。就在这些恶贼啊吃饭喝喜酒，吃的酒足饭饱的时候。张妈妈领着教班一瘸子一歪嘴子到清风闸去接孙小姑。轿子到了清风闸，张妈妈赶忙几步走到孙家门口。歪子，你俩在这等我哈。
6: 好啊，张妈妈，请人快点。
5: 说什么没听清啊，您就等我吧，放心，不会多耽搁啊。张妈妈抬手敲门。开门呐，大奶奶。张妈妈喊这大奶奶是谁呢？不是别人，就是前面咱说的那个心狠手辣、心肠恶毒的强氏夫人。强氏这时候吃过午饭了，先叫孙孝济出去。啊，就说孙孝济是谁呀、啊？这不前文书给您说过吗？孙孝济是孙孝礼后收的干儿子，啊，后来呢和这强氏狼狈为奸，杀死了他的干老孙大礼。哎，这如今呢强势叫这孙孝济先出去啊，过了二更天再回来。孙孝济也不敢跟强势说这个强拧吧啊，你让我二更天我偏一更回来，他不敢啊。所以说呢他心里就猜疑着，像为什么要我出去啊？哦，我明白了，你个强势啊，你个骚狐狸啊，你又看中哪个标致的小白脸了，今晚跟那小伙约会。好，你把我支出去啊！过了二更天，等那小伙走了啊，我再回来啊！我让我俩碰不到，哼，一定是这样。孙孝济心里暗想：你放心着啊，你们这对狗男女，我早晚有一天会碰上的。你被我碰上，我只有笑笑的对你们说：我祝你们天长地久，然后我讹你俩钱远走高飞，到别处我吃饭去。凭我孙孝济这堂堂的相貌，我不信到了外处我没老婆，我过不了好日子。哼，还有，万一这清风闸命案事发了。啊，我走了就没我事儿了，你强势一个人你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可是孙孝济做梦都没想到，孙孝姑今天要出嫁，嫁的是皮舞皮凤扇。强势把孙孝济支出去了，从柜子里拿出20两银子，坐在房间里等着晚上，听着门响。结果门一响，很高兴啊，应声出来了。哎呦，来了啊，张奶奶。哎，老太太你来了，恭喜大奶奶。哎呀，老太太不要恭喜啊，这个薄礼不曾敬意，请收起来吧。于是啊，这强势呢把这20两银子给了张妈妈。张妈妈你放心呢啊，我强势说话，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我吐个吐嘛那都得是个钉。您放心，20两就是20两，脱煤20两，做成煤20两。啊，姑娘出嫁再20两，前前后后60两。张妈妈也不客气。

0: 把这银子往身上一揣，大奶奶，您家姑娘可曾收拾好了？我轿子门口备着呢，您说一声，我就让她上轿了。哦，张妈妈，您莫忙，我们家姑娘还不晓得今天要出嫁呢。
1: 什么？
0: 我这个大奶奶，这你都不说呀？
1: 哎，您大奶奶太糊涂了吧？这几天前你就该把这个底儿给姑娘说了，让她今天有个准备呀。这如今我这媒人，我带着轿子来了，这姑娘还不知道她要出嫁呢，那不肯上轿怎么办呢？
0: 大奶奶，我可跟你说了，天下人都好惹，可你这个姑爷不好惹呀。啊，你姑爷皮舞皮凤山，要是知道姑娘不肯嫁，回头她还不得带人上来把你这个府给拆喽啊。
1: 哎，老太太您别着急，这事儿怪我太大意，我没预先把她交个底儿，现在我麻烦您老人家帮我个忙啊，不是我当面夸赞你，凭您老人家一个走百家的人，死人都能给您说活喽。今儿只要您几句话，您一保能让他上轿。
0: 这个老人家您别多意啊，您别多想，只要孝姑一上轿，您放心，我又这个数。说完一伸俩手指头，这张妈妈说了，万一我真哄不上来，这怎么办呢？
2: 啊，这个大奶奶，我先事先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姑娘不肯上轿的话啊，您放心，我保准去喊皮舞到尊府上来。
1: 哟，老太太，您千万不能喊她来呀、啊！这个事儿，麻烦您去劝姑娘。事成之后，我肯定补您的。
0: 我说，强势啊，您事先跟她交个底多好啊，你省得我费口舌，啊。
1: 这不是张妈妈，这个怪我吗？这怪我平时我哎，张妈妈，我求您了，行不行？
2: 哎，好了。
0: 张妈妈转身出去，跟这个门口这俩轿夫一瘸子一歪嘴的说了啊，你俩在那等会儿哈，听见没有？一会儿姑娘出来了，您俩可千万别乱说话。瘸子刚想说，歪嘴子旁边，
2: 喂，没事，你他不会说话，我说，
0: 但是算了，你也别说，你还不如他。
2: 没事，我俩你放心，我俩就是公鸡哑嗓子啊，压根什么都不提啊，就行了，你别还给我来顺口溜了，你就你那嘴赶紧歇着，哎，好嘞。
0: 转身张妈妈又回去了。张妈妈跟着强势往里走，到了堂屋，分成两路。张妈妈奔下房去见孙孝姑了，强势回自己房间。强势一进房就坐在门口，隔着门帘竖起耳朵听张妈妈怎么劝姑娘。张妈妈有心思，今儿被强势啊给骗了，见到姑娘我怎么开这个口啊，我都说我不作孽了，这如今没办法，善意的谎言我也得说。
2: 哎，
0: 老太太想到这儿忍不住啊，留下两行热泪。为什么受难呢？看着姑娘一身重孝啊，这孙孝姑一身重孝，这为什么穿孝装啊？这不孙大礼死了没多久吗？啊，孙孝姑一身重孝，面黄肌瘦的，头上啊青丝蓬松，双眉紧锁，两眼含泪。张妈妈心里话，姑娘啊，姑娘，我张妈妈不是害你，我是救你呀。过几天我把这事儿跟你详谈，今天若跟你讲明了，你就不肯上轿了，也休怪我张妈妈无情啊。想着张妈妈移轻脚步进了房间。孙孝姑自从父亲死了之后，整天闷闷不乐坐在房中啊，思念爹，思念娘，特别是想到爹爹死后不见全尸，家里又闭了口井，又给堵住，那畜生哥哥跟继母勾搭成奸。孙孝姑一见女流之辈，唯有暗暗地将眼泪往心里流。姑娘此时伤着心呐，哎，忽然觉得有人走进房来，以为是强势来了，一惊，赶紧把眼泪擦干净，生怕强势看出来跟他废话。擦过眼泪抬头一看，哦，这不是张妈妈吗？姑娘心里一酸，忍不住眼泪啪嗒啪嗒往上直掉，心里话了，人家说人在人情在人死两撇开，这话说的不错，我爹在世的时候张老太经常来家里玩，爹死后他不来了，今天他来，
1: 我要他老人家陪我说说话呀。
0: 想到这儿，他忽然又想起来，好像前两天张妈妈来过，跟他继母在房中嘀咕嘀嘀咕嘀的说了不少话，他只听到个八句，好像是做媒什么事儿的，到底是给谁做媒？给我哥哥做媒？靠不住，
1: 应该是给我做媒。如今他老太太来了，我到底要问问他。
0: 可我一个姑娘家，我怎么好意思去打听自己的亲事呢？我只有套话了。如果真是张妈妈给我做媒的话，我还真谢谢她老人家了。我跟你说，如果把我嫁到一个要饭的家里面，我都不在意。我现在在这生不如死，我连谈心的人都没了。
1: 这时候孙小姑想着想着站起身来，
0: 张妈妈，女儿孝姑见您老人万福。
2: 哎呦姑娘，您这鞋小足尖小的，别拘礼了，
0: 快坐快坐，您老请坐。
1: 说着姑娘坐下，张妈妈见姑娘不开口，赶紧抢先开口，姑娘，爹爹死了多日了，我以前老妈子是隔三差五的就过来陪你玩玩，陪你谈谈心，可是自从大老爹死了之后，我就没来过。姑娘你别多心，你家不是个好地方，你家老爷子死了尸首不见，你继母和你那哥哥也不是个东西，现在你府上是个是非之地，不来最好。姑娘你是聪明人，有些话我不说你心里有数。前天你继母托我给你姑娘做媒，我心里好欢喜呀。姑娘，我老妈子早就不给人家做媒了，唯独你这个媒我必须要做。我知道姑娘你在家里抬不起头来，出了嫁到了人家去，三两年你就能抬头了。我老妈子如今大胆给你做了个主，带你说了个有钱的人家。这公子比你大三四岁，白面书生，一不会喝酒，二不会赌钱，三没兄没弟的，就这么一个独子啊，父母不在家，没几天就要行彩礼，就来过门娶亲了。你到了人家你就当了家了，你这好丈夫哪儿找去？你过门之后料理家务，你夫君一心读书做文章，将来赴京赶考一中状元，到那时你就是状元夫人。我今天老妈子特地来告诉你，向你道个喜。姑娘，我今儿忙里抽闲，喊了顶小轿子，带你姑娘到我老妈子家里去玩那么个三天两天的。你姑娘有什么话到我家跟我说，你在家里跟谁说？你不闷住病来了吗？到我那儿你什么都说，当真要哭的话你就到我那儿，你痛痛快快的哭一场。过两天咱买点纸，我陪着你到妈妈坟上，让你孝姑趴在妈妈坟上哭一天，出出这口苦气，行不行啊姑娘？啊，姑娘，把衣裳换一下，这一身白衣裳我老妈子犯忌讳，最好换的黑的青的素的雅的啊。换过了衣裳，到房间里跟你继母说两句，把穷脸甩给她啊。再不好，说起来也是你姑娘的上人，是你的长辈，行不行？我轿子在外面等着呢。张妈妈不住的嘴里一阵一阵子说，把姑娘说的是昏天暗地。孙孝姑听了之后，两眼呐、这泪珠翻滚，心里有话说，张妈妈你太好了，句句话你说到我心眼上了。谁都知道我在这个家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日子难过，你今儿带我做媒，你给我找个好婆家，轿子又接我去你们家玩两天解解苦闷，我怎么能辜负你张妈妈的一番好意？我有一肚子话要跟你讲，说一说我出出我这口苦气。再说了，张妈妈你又给我找了一个如意郎君，又是白面书生，家财又大，姑娘我越听越欢喜呀。说着孝姑站起身来，一低头，张妈妈您待我太好了，您可以算我干娘干妈妈，干妈妈您受女儿一拜。说着姑娘叫了一声干妈，扑通给张妈妈跪下了。张妈妈心里开花了，
2: 哎呦，好的好的好的，没说的，我今儿认你这个干女儿了。干妈认了认了。
0: 于是孝姑换好了行头， 只是这腰里还系了一个白带。

0: 子。张妈妈一看，哟，这白袋子可不能啊，犯忌讳。可张妈妈转念又一想，我如今让他给解了啊，连孝带都不让带了，这孝姑肯定起疑心呐。算了，随他去吧，万一皮五问我，我就跟他说了，你孙大理是你什么人呢？是你老丈人，老丈人都死了，你这个女婿都不带孝，那能行吗？啊，看你老婆带根白带子，那就犯法了。那皮五肯定没话跟我说。哎，好嘞，就这么断。于是张妈妈把姑娘收拾妥当了，出了房门跟强氏告别，急急忙招呼门口的歪锥子还有这个瘸子，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啊，赶紧抬姑娘。哦呦呦呦呦，这个张妈妈，您这手串出来了，我俩放心啊，我俩放心，我俩在这儿比你肉这啊。行了，你别说了，你说我明白。这时候呢，孝姑啊就站在强氏的门口啊，看强氏左腿翘右腿啊，小拇指呢咬嘴里在那咬指甲。哟，这孝姑打心里不想跟这强氏说话，可是你又不能不把他当长辈。于是呢，孝姑就跟他说了：“母亲，女儿见母亲万福。”哎呦呦呦呦，姑娘怎么那么客气啊？还见我万福呢？自己家人别客气啊！今儿姑娘来有什么话要说呀？母亲啊，您老有所不知，你还没说呢，我有什么知道的？今儿张妈妈老人家来了，说想带女儿到他们家去待几天，过几天就给女儿找一个婆家就嫁了。哪个张妈妈呀？啊，强氏还在那装假装不知道。哦，就是卖花做媒的张妈妈。哦，张媒婆啊，她老人家我认识的，家里没闲人，到他们家玩两天我放心的啊。老实讲，差不多的地方我是不能放你去的啊。张媒婆家你去几天没关系啊，你到了她家你把心放在肚子里面，没关系的哈，没关系没关系啊。再有哈，我也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啊，没关系您说。你去玩几天呢，你放勤快点，你出去啊，你毕竟是到人家过日子啊，你不是在自己家里做姑娘。孝姑心想着你也知道，哼，没理他，转身出了门，上了轿子，轿子由清风闸上大街进西门，直对向东。这姑娘坐在轿中定了定神，心想着，哎，这轿子去哪儿呢？张妈妈家我虽然没去过，但是我知道他们家住在西门城外呀，这轿子怎么进了城了，搬家了？不会呀。哟，坏了，我可能上了张妈妈的当了。姑娘坐轿子里越想越害怕，张妈妈是什么人呐？那是个卖花婆，嘴里会说着呢。哎呀呀呀呀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莫非是我那毒了心的后妈跟张妈妈合起来要害我，把我骗上轿，把我卖到妓院去，或者把我卖到谁家做小做丫鬟，这怎么可好呢？姑娘是越想越害怕，想着想着，外面这俩轿夫又出岔头了。怎么呢？那瘸子啊，一边抬轿这嘴呢不老实，他本来想说，打一般呢跟别人交流的时候都是这歪嘴子呢把他给压下去了，你别说话，你就是说话你别人听不懂，你心说着你说话才听不懂呢。瘸子这时候呢就跟这歪嘴子在前面交流着，还我说，哎，歪嘴子干什么呀？你说着今儿咱们抬这是喜轿是吧？哦，对对啊，喜轿。那喜轿别人都有喜事儿，咱们是不是得掏俩喜钱啊？哎，你说这个对，咱们找去掏喜钱去啊。好嘞。他俩说这话呀被孙孝姑听见了。孙孝姑一听，什么呢？轿夫想得喜钱啊，马上张妈妈家就到，这什么话呀？糟了，这是喜轿，一定是张妈妈害我，一定是害我，他不害我为什么骗我上轿呢？于是姑娘在轿里喊张妈妈，张妈妈，张妈妈，左喊没有人，右喊没有人。他问这俩轿夫，张妈妈去哪儿了？其实这时候张妈妈去哪儿了呢？张妈妈在这姑娘的府上呢，给姑娘收拾东西呢。姑娘的什么裹脚布啊、衣服啊、细软的这些东西要收拾走了啊，不然姑娘到那边怎么过呀？一切又得新买，又浪费钱啊。张妈妈在后面收拾完东西，正往外赶着呢啊。这俩轿夫走得太快了，你别看是一个歪嘴子，一个瘸子，这轿子抬得真快。张妈妈紧赶慢赶，愣是没追上啊。姑娘呢，这时候一看喊张妈妈，张妈妈不来，这可急了，在轿子上跺着脚开始喊呢：“ 左邻右舍的邻居们，大家行行好，救人呐，正人君子您救人呐，有人抢良家妇女了。这么一喊，路边果真有几个毛头小子听见了，心想着，哎，咱们镇上可有这么一个规矩叫抢寡妇啊，说寡妇结婚的话要抢寡妇，看来这真是抢寡妇抢的，抢寡妇他能抢我也能抢，正好我没老婆，我把这寡妇抢家去啊，当我老婆多好啊。说着上去就要抢，刚一抢歪嘴子过来不干了，干什么呀，动什么手啊，抢什么抢啊，你知道这是谁老婆吗？毛头小子一看，谁管谁老婆呢，反正是寡妇抢，谁是寡妇，黄花大闺女啊，你抢没抢啊，我跟你说，这是皮武皮凤山的老婆，你都敢抢，你不想活了你。毛头小伙子一听，啥，皮凤山的老婆，得算了，再也不敢拦这轿子了。就这么的，轿夫抬起轿子继续往前走，就在走到西街穿过十字街东大街的时候，由南大街那边来了两个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头前一个戴着一个抓皮的帽子，老布棉袄，哎，一裹腰里系一根带子，右边那位呢拎个画眉鸟笼子，右大拇哥戴一扳指往上翘着，哈，这个嘴呢要是没有这个耳朵挡着呀，能咧到后脑勺去，哈，就这么两货啊，两个人都是空手，走在前面那个戴抓皮帽子那叫假油，后面跟着那姓史叫史半吊子，你说这俩人名啊，你就可见不是什么好人。这俩人呢是属于什么呢，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一天到晚在外面鬼混啊，街上人呢不买他们账，他就欺负这个乡下老实人，敲竹杠啊，敲竹杠的这么俩人啊。今天傍晚俩人从乡里敲完竹杠洗完澡刚回来，也不知道皮武今天结婚啊。这时候呢贾油一看，哟，有轿子穿过十字街啊，往东抬，轿子里面有个女的哭天抢地的，哟，我说使半吊的呀，贾大爷什么事儿啊，你听前面那个轿子里头哭天抢地的，我想肯定是哪家的小寡妇要被人抢走了，怎么的，咱今儿上去把这人半路截下来啊，问他要点份子钱，如果是这姑娘要是再漂亮的话，咱俩先尝尝鲜儿怎么样啊。这使半吊子呢一听不干了，我说贾大爷呀，可不能那么干呐啊，你知道咱俩在乡下还行，到这市里可不行啊。那你别管他，你去拦轿，后面有我呢。说到这儿，贾由叫使半吊子先上，他要拦轿接人。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邦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义，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

0: 节目《国宝一百》。
1: 北京故宫博物院是我国收藏珍贵文物最重要的艺术殿堂。如果你去故宫参观，有几件国宝一定不能错过，这就是晋代陆机的《平复帖》，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代大诗人杜牧的《张好好诗》，李白的《上阳台帖》，以及范仲淹的《道服赞》，这里面每一个拿出来都是国之重宝，而这些国宝的背后都与一个人相关，这个人就是张伯驹先生。张伯驹先生是河南项城人，很多人知道项城是因为袁世凯。作为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袁世凯可谓家喻户晓，人称袁项城。在历史上，凡是人名后头缀以地名的，这人一定特别牛。这类名字有两种，一种是这人的祖籍，另外一种就是人的为官的地方。比如李鸿章，又称李合肥，祖籍；比如柳宗元，又称为柳柳州，是他为官的地方；郭子仪，又称郭汾阳，是他的祖籍；韦应物，又称韦苏州，他在苏州当过刺史。袁世凯跟张伯驹不仅同乡，他还是亲戚。张伯驹的父亲张振芳是袁世凯兄嫂的弟弟，所以袁世凯是张伯驹的姑叔父，这听着多少有点啰嗦，就是叔叔辈的人。其实张振芳还不是张伯驹的亲生父亲，是他的伯父。张振芳与张伯驹的亲生父亲张锦芳是个亲兄弟，张振芳排行老五，张锦芳排行老六。在光绪18年，张振芳高中进士，做了官，一路官运亨通，光绪28年又升为二品京堂。但人生不如意事常有，他的儿子和女儿先后夭折，眼瞅着年纪近40了，生子无望，传宗接代的事儿令他十分苦恼。在传统中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一个人若没了儿子，弟兄中儿子多的就该过继给他一个，为他传宗接代，养老送终，同时继承他的家业，视为己出，这可说是两全其美啊。其实当初袁世凯也就是过继给了他的叔父淮军名将袁宝庆，后来袁世凯科举落地，正是由于袁宝庆之结拜兄弟名将吴长庆的提携，袁世凯才得以施展才华。按照这个规矩，张锦芳将七岁的张伯驹过继给了张振芳，从此张伯驹成为张振芳的儿子，远离家乡，随张振芳在天津、北京、上海生活。张振芳对这个过继的儿子很是喜爱，当时科举考试刚刚废除，新式学堂匆匆兴起，张振芳虽然大量捐款兴办新学，但对自己这儿子仍愿沿用旧式的家塾教育，请名师为张伯驹启蒙。张伯驹也确实是个好苗子，七岁入私塾，九岁就能写诗。老先生书架上的书，只要他看过放在第几行第几本，他都能记住，先生们都称他为神童。宣统三年，张伯驹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一起入天津新学书院，开始了学校生活。张振芳一生处于宦海之中，虽经历沉浮，但也积累了大量的人脉关系。按他的愿望，张伯驹最大的可能就是进入军界、政界，至少也是金融界。大家都觉得，以张伯驹的家族背景和他自身的才貌水准，将来无论是从商还是从政，前途必将一片光明。但他偏偏对那些都没兴趣，而是爱上了琴棋书画，爱上了文人雅士的情调，成为著名的民国四公子之一。其他三位是谁呢？张学良、袁克文、溥同。1915年的春节，17岁的张伯驹随父亲拜访袁世凯，袁世凯一见张伯驹眉清目秀，没有一丝烟火气，就非常的喜欢，当即就送给了他很多礼物，有狐皮啊、紫高皮袄啊、金丝猴的皮褥子，还有书籍啊、食品等等，很多的

礼物。同年，张伯驹考入袁世凯建立的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并由此进入了军界，逐渐任了点小职务。后又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啊任提调参议等职。然而，官场上的腐败气息和堕落作风令他实在无法忍受。他看不惯上层军官在洋人面前趋炎附势，对老百姓又蛮横欺压。1925年，张伯驹不顾父母的反对，脱下军装一走了之。他父亲不想他终日无所事事，安排他进了当时的盐业银行，担任常务董事兼总管理处的总集合。张伯驹也不喜欢经商，不过他运气不错，盐业银行早期试水、艺术品质押业务，这些都与清宫珍藏修葺相关，那是有大量的书画珍品被抵押在银行，盐业银行无疑是国内同业中涉足该业务的开山鼻祖。张伯驹就有机会经常接触书画，开始对这些有了很大的兴趣。1927年的一天，张伯驹在上班的路上一时兴起，拐了个弯，进了琉璃厂的古玩字画店。突然他在一家古玩字画店呢停了下来，他说，请把这件墨品取下来我看一下。这伙计就取下了写着从碧山房的横幅，这四个字写的真是苍劲飘逸啊。张伯驹一边赞叹一边看落款，这一看他着实吃了一惊，没想到竟是康熙皇帝的御笔。张伯驹没有犹豫，也没有讨价还价，就把这件作品给买了，因为他太喜欢这字儿了。张伯驹随就将自家的宅院命名从碧山房，后来他把自己的号也改成了从碧，这便是他收藏生涯的开端。这一年张伯驹已满30岁。张伯驹这个人虽然家财万贯，但从不追逐世俗的奢华，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常年一息长山，但他在收藏方面很大方，那是很多的字画商人都喜欢跟他打交道，是因为开出的价张伯驹从来不还价。由于出手大方，张伯驹很快就在收藏界混得风生水起，母亲为此天天唉声叹气。这家里的事儿啊，什么都不管，出去做官经商也不干，只知道花钱买字画。张伯驹为什么不还价呢？你要知道啊，过去的古董商都比较规矩，你不还价他也在合理范围之内开价，都不会乱开，不像现在你还价白还，你拦腰给上一刀你也栽了，因为虚头的地方太大。过去越是行家之间，价钱越没有太多的申索，越是老字号他就越注重客户，不能伤着客人。在张伯驹购买收藏众多的书画发帖中，他最得意的就是平复帖，其收藏过程复杂艰难曲折。平复帖是西晋大文人陆机的真迹，历史上有一则黄耳寄书的典故，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典故，那就来官府博物馆的门窗馆，在一组十二生肖的隔扇门中，对应狗的典故正是黄耳寄书，而且这信的人就是陆机。陆机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为东吴名将陆逊之孙。据文献记载，陆机少有奇才，文章冠世。平复帖距今已经1700年了，比王羲之的手记还早70-80年，是中国已见最古老的法书瑰宝，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是现今传世墨迹中的开山鼻祖。你们知道咱们都说碑帖，碑帖这碑和帖是两种东西，清代中晚期出现了碑帖之争，碑是先写了再刻在石头上，而帖是直接用墨写的。碑容易保存，多是石头的嘛，还能拓印更多张，而帖是纸的，只有孤本，其珍稀性
可想而知。平复帖全纸共九行87个字，现存84个字，字大五分许这么大，墨色微绿，是陆机用秃笔写于麻纸之上，内容是写给友人的一个信札，在传世文人中最早的一件。首行即写燕仙雷寨恐难平复，故名平复帖。其字体为草隶书，它介于章草与金草之间，在章草到金草转变的长期过程中作为实物见证。唯有这篇墨迹存世流传至今，对研究文字和书法变迁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虽然它长不足一尺，却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迹，朱印累累，满纸生辉。后人称赞其用墨确实神乎其技，冠绝古今。经张伯驹先生详尽考证，平复帖流传有序，历经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和民国，每一时期收藏于何人之手，几乎都有确凿的证据。卷上前各朝代71方印记，犹如一部收藏简史，殊为难得，弥足珍贵。最早的一方印记前自唐末鉴赏家殷浩，平复帖在后来殷浩手中流出后，在宋初大收藏家王溥家中保存了3代。后来根据米芾的书史记载，王溥的孙子王以勇将此帖出售给另一位驸马都尉李伟，此后从李伟手中传入宋玉府，成为酷爱法书名画的宋徽宗召集的收藏。宋徽宗得此帖大喜，拟今在乾阁水黄签上题签晋陆机平复帖授金书体，并在上面留有宣和、郑和双龙印玺。平复帖也在宣和书谱中做了记载。大约于宋末元初前后，平复帖又流回民间。司库全书的书画记记述了元代几位观赏此帖并在帖上题款者，但据记载，这件国宝在明代末年被古董商把元朝人的题跋和官款割去，配在了赝品看马图后面。这类作为在过去常见，用心险恶，所以这些珍贵的题跋和官款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到了明代万历年间，平复帖辗转到了大收藏家韩世能手中，在此期间经过若干名家的鉴定，包括了董其昌写了一段跋文。韩世能死后，此帖传给了儿子韩逢喜。1628年明代大鉴藏家张丑从韩逢喜手中将平复帖买下，并为自己取了个谥名叫真晋斋，意为真正的晋人墨迹。1644年明朝亡，张丑于这一年去世，平复帖流入他人之手。清代顺治之后，该帖先后又归几人所有，后来又转到了大收藏家梁清标手中。梁清标是明代崇祯年间的进士，获此千年古帖喜不自禁，在帖上先后前了8方收藏印。清初的另一位大鉴藏家安琪也曾收藏平复帖，看到了梁清标盖了8方印，他觉得怎么也得盖得比他多，于是他前盖了9方收藏印。安琪是平复帖于清代流回宫廷之前的最后一位民间收藏家。乾隆年间，平复帖回到了大内，被乾隆皇帝的母亲重庆皇太后所收藏。后来重庆皇太后去世后，平复帖作为遗赐被嘉庆皇帝赏给了成亲王永兴。从这时起，平复帖就到了成亲王府，永兴为自己起了个谥名叫怡晋斋，又在卷上填了8方收藏印，后来又传到了他的第5世孙载志。1880年载志去世，
那时他两个儿子普伦和普同只有几岁，清廷让恭亲王奕欣先代管成亲王府的事务。奕欣可知道平复帖是一件国之重宝，便拖延普伦普同还年幼，为慎重起见，这件东西挟至恭王府代为保管。从此平复帖便到了恭亲王府，被恭亲王奕欣收藏。奕欣去世后，小恭亲王溥伟便顺理成章继承了平复帖。1911年民国革命以后，清史不存，溥伟看大势已去，为了变现，把恭亲王除书画之外的全部珍藏，约1000多件历代的玉器、瓷器、青铜器全部卖给了日本的山中商会，但将平复帖等诸多字画留给了二弟溥儒，也就是溥心俞。溥儒从此以西山义士字号纵情书画。张伯驹最早是在1934年湖北的一次赈灾书画会上见到平复帖的，当时已归溥儒所有。1936年底溥伟去世，早已坐吃山空的溥儒为了给大哥办丧事，打算将手上重要的藏品名作出售，便将唐代大画家韩干的《照夜白图》以1000大洋卖给了上海古董商叶书仲。叶书仲是大古董商卢芹斋在中国的代理商，我们之前讲过卢芹斋。那么当时在上海打理盐业银行业务的张伯驹听到这个消息后，给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宋哲元发了封电报，希望宋哲元阻止叶书仲转卖给外国人，以免国宝外流。可惜啊，这封电报没起啥作用，照夜白图被叶书仲买走，并迅速转手给英国人戴维德，最终于1977年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永久收藏。为了阻止啊，溥儒再把手上的宝贝卖给古董商，张伯驹呢在1936年底便到了琉璃厂的月谷斋啊，找到了少掌柜韩伯文。这韩伯文我们在讲堪舆万国全图那一集时讲过，他在16岁的时候在地摊上慧眼识珠，买下了这件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张伯驹找到韩伯文就托他转达，希望溥儒出让手上的平复帖，如果不愿意出手也没有关系，急需要用钱的时候可以将平复帖抵押给盐业银行。过了几天，韩伯文转告溥儒的回复，新余现在不需要钱，如让的话价20万元。这20万元可是大洋啊，实在是个天价。一年后在上海文献展览会上，张伯驹遇到了马上要去北京的张大千，他托张大千与溥儒呢继续协商，表示自己愿意出6万大洋收购平复帖。张大千与溥心俞的交往极深，有南张北溥之说，南张就是张大千，北溥就是溥心俞。但溥心俞与张大千的这层关系同样没能帮助张伯驹收藏到平复帖。张大千后来回复张伯驹说，溥心俞依然开价20万大洋。那么20万大洋是什么概念呢？当时是1936年，15年前，也就是1921年，溥心俞的哥哥溥伟为了筹措资金，把恭王府抵押出去的价格也就是8万大洋。可见溥心俞对平复帖的开价之高实在有点离谱。第二年卢沟桥变爆发，这一年年底张伯驹从天津回到北京过年，在火车上碰到了民国前教育总长大藏家傅增湘。傅增湘告诉张伯驹说心俞的母亲刚刚去世，正在筹钱为母亲办丧事，准备出售平复帖。溥心俞14岁丧父，与母亲向氏相依为命，可谓母子情深。当时虽然北平沦陷，社会秩序混乱，但以他的孝顺，
母亲的丧事必须办得有排场，得体面。

0: 普如需要出让平复帖换钱。张伯驹听完这事后并没有心中大喜，他表示不想趁人之危，可以将平复帖抵押在他那里，他先借给普如10000元办丧事。回到北平的第二天，傅僧香就给张伯驹回话说这事儿倒简单了，心于要价40000元买断，不用抵押。张伯驹立即先付了20000元请傅僧香送去，其余20000元分2个月付清。这时北平有一个文物掮客叫白坚甫，他或许普心于要为母亲办丧事急用钱的消息，想把平复帖再转卖给日本人，他一口答应了付款20000元。古董行啊，有两类人，一类是古董商做买卖，一类就是这掮客，他不买东西，只是替人撮合从中赚起佣金。可惜他晚了一步，此帖已被张伯驹买断了。白坚甫旋即又找到了张伯驹协商，张伯驹对他说黄金易得，绝品难求，拒绝了白坚甫的要求，这一国宝终为张伯驹所收藏。后来张伯驹在介绍自己收藏平复帖的经过的文章中写道，在昔玉祖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夙愿，亦无生之一大事。在民国动乱年代，生逢乱世，收藏文物不易，保护文物则更难。张伯驹因为重金收藏平复帖等名画曾遭绑架并险些丧命，但他对夫人潘素说宁死魔窟不卖家藏，最后由他夫人潘素凑齐金条才恢复了自由身。潘素就说在伯驹眼里，这些字画的价值远超过自己的生命。我曾说过，喜欢文物的人永远缺钱，收藏一直以来都是很费钱的，尤其顶级书画都是按黄金计算的。过去有这样一句话形容收藏家，叫做富可敌国，贫无立锥，说的就是收藏家的一般境地。1956年7月，视书画重于性命的张伯驹竟将这8件最顶级的书画捐献给了故宫，这其中就包括陆机的平复帖、展子谦的游春图、杜牧的张好好诗等。无偿捐献后，政府欲奖励他20万元，但张伯驹婉言相拒，分文不取。张伯驹后来又将余下的所藏书画分批捐献给了北京故宫和吉林省博物馆。张伯驹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余所收藏不必终与身，未余有，但使永存无土，传世有序。我的收藏不必跟我一生，也不必都为我所拥有，只要能使它永远地留在我们的国土上，传承有序就够了。这是张伯驹先生一生遵循的信念。如今张伯驹先生已经作古，让我们在此怀念他，致以敬意。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100》。
0: 中国古代啊，有很多国宝级的绘画，他莫名其妙的就失踪了。他为什么会失踪呢？一是因为历史上我们的社会比较动荡，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频繁，唐宋时期是中国绘画的第一个高峰期，出现了很多极好的作品。这之后辽宋金元明清乃至民国，每次交替都会给社会带来动荡，很多画就这么消失了。这里战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收藏观。历史上我们的收藏家特别愿意在书画上盖一个小章，叫秘藏。秘完，秘不是人，秘不是人是中国人的一个收藏观念，所以中国人办博物馆就比外国人晚。秘不是人的传统很容易导致藏品就莫名其妙的丢失了。绘画跟其他的文物有所不同，任意人获得它时都可以在上面增加内容，可是像瓷器啊、青铜啊就没那么容易。所以绘画上经常可以看见有人在托尾这个位置上作跋。什么叫托尾呢？就是画后面那一截，或在上面前盖印章，表明经过我手。那么这东西呢，历史上它就有了记载。比如我们今天要讲的这幅画就是这样，它历史上传承有序，历代著录清晰可信，从北宋、南宋、元明到康熙、乾隆，一路下来它都有记录。但是呢，它最后一个身影的闪现是在我们的邻国日本，这是有记录的，然后就神秘的失踪了。没想到过了80多年，它竟然又出现了。那么这到底是一幅什么画呢？它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国宝，北宋画家李公麟的水墨白描画《五马图卷》。五马图画的是北宋哲宗元佑年间西域进贡的五匹马，画卷共分五段，每段都画一人牵一马，装裱成手卷。五马图里画的五匹贡马呢，都是从西域来的，他们分别叫做凤头葱、锦帛葱、好头赤、满川花、照叶白。你听这名字啊，还都保留了唐风，一听就不是宋朝人起的。比如你说好头赤，昭陵六骏里有十罚赤，这是照叶白、满川花，唐代有白皮乌和全毛瓜。宋朝人虽然不推崇唐代的张扬，但是对唐代的马还是充满了敬意的。这五匹西域贡马都属于北宋的皇家马厩左奇迹院和左天寺监，每匹骏马都由一匹羽人牵着，前三人都是胡人打扮，后两个人是汉人。五马图明显跟直贡图一类，起着记录的作用。直贡图的出现是因为古代没有其他图像的记录方法，他就用绘画客观地记录下来历史的情况。比如宋代的直贡图能找到直接描绘各方来朝使节的样貌和衣着，也能看到表现壮观的朝贡队伍和奇珍异宝。五马图就是记录了西域良马和养马人的客观静态描写，没有更多的艺术铺垫。这些都是李公麟在京城做官时在奇迹医院写生的珍贵手迹。那我们先来说说李公麟。李公麟他是北宋中后期的人，自博时号龙眠居士，他是安徽舒城人，他的父亲李须一喜好丹青，有不少古代画技的收藏。李公麟自幼受家庭熏陶，耳濡目染，以绘画为乐。他最初临一些大家的作品出手就不一样，像顾恺之啊、陆探微啊、韦燕呐、韩干这些人物他临了不少。李公麟练就了一手让人称绝的白描功力，所谓下笔如有神。这就需要一个人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独到的线条表现，所以他得了一个白描圣手的称号。那这五马图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它是白描的。白描是中国画纯用墨线勾勒不加颜色的渲染方法。那白描跟素描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中国人过去没有素描的概念，只有白描。在以前中国画的画家比较的都是线条，线条是白描的基础。一条线画下来，线的准确性决定了画的水平。素描是表现光影的，起源于西方，这对中国人来说不重要。

所以中国画和西洋画最典型的区别就是线。早年啊，我听说过这么一故事啊，清末民国的时候啊，线条好的画家呢，南方就是张大千，北方呢是徐操、徐彦孙，两个人谁都不服气啊，就说那咱就比着画线呗。画线画什么呢？那就画一个圆啊，用毛笔画啊，没有圆规，粗细都得一样。俩人拿着毛笔啊，宣纸画得都特好，分不出高低，一人下去一笔就是一个圆。那怎么办呢？俩人接着打赌，说那时候啊，北京刚刚有公共汽车，他俩说咱俩上车上去画吧。比赛画圆这事儿，你们就当个故事听听，我也是听来的。但是他强调了线条在中国画中的重要性。那么中国画的精神呢，就是这线。如果想当传统的中国画画家，您这线不行，那就全完了。之前啊，我们讲过几件跟马有关的文物，最早是昭陵六骏、铜奔马、纯金马，这些或多或少都是靠立体的工艺来表现马的，它比较能够直观地看出马的俊美。那我们今天讲的五马图完全是靠线条表现，纯艺术的创作，这就是李公麟厉害之处。他只用线条勾勒轮廓，看似寥寥几笔，实则生动传神，画得栩栩如生。他画里的马和人，从形态到神情，从毛发到眼神，线条精妙，手法精炼到位，特别的传神。比如你看他画的这马啊，背上的那一笔起伏凸凹有致，比例稳健，一笔就把马背上的肌肉发达给画出来了。这条曲线你看着简单吧，但你就是画不出来。所以李公麟画的这个五马图就算是中国绘画中白描成就最高的作品了。李公麟啊，一度对画马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所以我老是说，一个人要想在一个领域里有所成就，你就一定要有一个痴迷的阶段，不然就不行。李公麟就在画马的这件事上特别的钻研，凡是有马活动的地方他就经常去写生。不论像五马图这些宝马良驹所在的皇家马厩啊，还是散见在乡间的马匹，都是他观察的对象。比如李公麟的另一幅画啊，林维演的牧放图，画的就是马群自由奔腾的场面。这幅画构图庞大，一共画了多少匹马呢？1200多匹，还出现了140多个人，真可谓洋洋大观。每匹马的线条挺拔有力，充满了生命力，你光看看都激动。苏轼啊，曾有诗句评价李公麟画马的功力，他说呢，龙眠啊，就是李公麟龙眠居士嘛，龙眠胸中有千字，不为画肉兼画骨。你看苏东坡用了一个画骨就说出了李公麟画马出神入化的境界。文化大家就是大家，用一个词儿就能给你说明白。那么为什么是出神入化呢？最神奇的故事就要数画杀满川花了。满川花就是我刚才说到五马图中的其中一匹马的名字。根据南宋人周密的《云烟过眼录》记载，满川花是宋哲宗元佑3年正月上元时节西域进献来北宋朝廷的。结合他周身啊全是花斑的特点，这匹马应该是盛产花马的于田来的。于田在哪个位置呢？就在现在我们国家新疆和田的东面。满川花这马呢，当年皇上特喜欢啊，李公麟也特认真的画。可是他刚画完，这马怎么样呢？这马就死了。这事儿我怎么知道的呢？是因为宋代的曾瑀在他给五马图做的跋文里写得很清楚。曾瑀记载说他是听黄庭坚说的，在上面这么记载，他说异哉啊，博时茂马厩满川花，放笔而马足矣，盖神骏精魄皆为博时笔端取之而去，识筋骨异事，当作数语记之。黄庭坚曾对曾瑀说啊，李公麟画完满川花就在放笔的时候这马就死了，说可能是李公麟的画夺去了满川花的精神魂魄。曾瑀听黄庭坚念叨这事儿。

而且黄庭坚认为这事儿值得记载，但他自己又一直没有动笔。后来呢，当曾瑜再次见到五马图时，就睹物思人，终于把这件事儿就写在了跋里。这段史实还是很真实的，因为他们都是同一时期的人。黄庭坚的这说法特有意思，他这么一说实际上是解了李公麟的大围。你想啊，李公麟就是一画家，奉命给皇上画他最喜爱的马，结果画完了啊，这马嘎嘣就死了。遇上这事儿，他心里别扭啊，他一直想，这事儿怎么就这么寸呢，让我赶上了，我这心里有点过不去啊。结果呢，黄庭坚不愧为大家，他不仅把这个事儿给折过去了，还给提高了一个等级，由一个故事变成了一个传奇。后来啊，这传奇就越传越神啊。在宋徽宗敕编的《宣和画谱》中也提到说，齐集院养马的人也恳请李公麟，你千万不要在这里画马了。他说，您这一画马，我这马的精魄就被夺走了，马死了，到时候皇上怪罪，我们这帮人可担待不起。这事儿就成了千古传奇了。你看这画有多牛，连围着他跟他的人都特牛。我们刚才说了，有苏东坡、黄庭坚，还有曾瑜，甚至有宋徽宗，画杀满窗花这样的奇事，画史上只此一例。历史上唐代韩干也善于画马，但是他只是把死的画成活的，给画的内容赋予了生命，跟神笔马良似的啊，就把画画活了嘛。但是画杀满窗花的传奇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说李公麟的五马图它不仅是一个传奇，还是个轶事。轶事啊，是这样的，古人对一种不常规的事称之为异象，比如天象啊、物候啊，古人把自然界中比较少发生的现象、生活中不常见的事情都赋予了一种另类的传说，做了或凶或吉的解释，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灵异事件。那么五马图就是中国画史上的第一灵异事件。五马图之所以成为举世公认的国宝，除了它本身的画啊出神入化，还与它传承有序的经历有直接关系。这也是五马图被公认为是李公麟最可信的传世真迹的原因。那我们按顺序来看，都有谁经过手。第一个就得说黄庭坚。黄庭坚基本上是跟李公麟同生同死的人，他早李公麟四年生，又早他一年去世。北宋文学大家，与苏东坡齐名，称苏黄啊。他的书法造诣独特，读书一致，又与苏东坡、米芾、蔡京并列宋四家，苏黄米蔡，代表了宋代书法的最高成就。黄庭坚在元佑五年为五马图题笺，每一匹马后面都有，他简明扼要地记录了马的来历。比如第一匹马啊，凤头葱，他写道：又一匹，左右的右。元佑元年12月16日，左骑妓院收于田国进道凤头葱，八岁，五尺四寸。后面的每一匹马都是按照这个格式交代的，就是最简洁的一种方式，跟写签似的啊，没有什么情感，把时间地点谁送来的年龄尺寸体态都做个交代。你别看他记录的这么简单，我们现在幸亏有这些题笺，才给后来人研究五马图提供了一笔最初的依据。黄庭坚的题笺是非常可信的，因为他与李公麟是至交，又年龄相仿，沟通非常容易，他们的交情在李公麟创作的《西园雅集图》中可以看到，米芾的文章也有描述，也显得五马图珍贵。我们现在看到的五马图只有四匹马保持着这个题笺，满川花的遗失了。下一个人要说的就是前面提到的曾瑜。曾瑜比他们小一代人，他曾和黄庭坚一起赏过五马图，他们谈论画杀满窗花这桩奇闻异事时，那时李公麟还在世呢。40多年后，当他再看到五马图时，物是人非。

此时宋朝北方的江山已经易主，他感慨世事变迁，也感慨人生流离，这些都被他写在了五马图的跋里。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也是替黄庭坚完成了记录这件轶事的遗愿。这儿之后呢，这画就进了南宋啊，五马图归内府收藏。南宋的周密也是语文大家，你别看他们都是宋朝人啊，李公麟、黄庭坚都是宋中期的人，可这周密可是宋末的人，这中间差了，细算下来啊，周密比李公麟、黄庭坚啊小将近200岁。我们现在说宋，有时候都不分南北啊，也就说宋朝，但是宋朝人特别愿意分南北，因为这事情完全的不同。周密看了五马图，自然也见过黄庭坚的题笺。你看这200年来，五马图的题笺到了南宋都还留着呢，再后来就可以看印章了，比如元代书画家啊，大收藏家柯九思的印章《柯九思》和《柯氏秘籍》都在。柯九思又跟周密差了半个多世纪啊，再到明代的张廷发的《张廷发印》，后来又到了清初才子宋洛收藏，也能找到他的印。这宋洛跟柯九思差了有300多年，距李公麟、黄庭坚的年代已将近600年了，六个世纪过去了。这时候他往上盖俩章，一个是《商丘宋洛审定真迹》啊，你看宋洛是商丘人啊，他认为这东西必真无疑。到了清乾隆时期，五马图入大内，乾隆皇帝特别喜欢这些古画，当时又正值盛世，闲暇时广征这种国宝级的名画，各地就把一些画通过各种途径进献上来，这五马图就在这时候进了清宫。皇上看这图看了多少遍我们不知道，但是能看到乾隆为这图御题三次，现存两处啊。乾隆为五马图共前有12枚印，我们常说的啊，乾隆五玺都在，有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三希堂经鉴玺、乾隆鉴赏、遗子孙，再有啊，比如古稀天子乐寿堂鉴藏宝这两枚，说明乾隆晚年也一定拿出来看过，而且还将五马图及其内容注入在石渠宝笈里，由此可见乾隆对五马图的欣赏。乾隆是个很认真的人，他在《满窗花》这幅画上写了御题，说前四匹马都有名了，这个没了，没了，这应该就是曾瑜跋中说的那个满窗花。那么这可以证明了乾隆以前五马图就曾遭到过损坏，黄庭坚的五处题笺少了一处，那我猜这个时间大概就是元明之际，到底是什么时候呢，谁也不清楚。但是这种损毁并不是很严重，按说五马图入了清宫以后就算踏实了，可谁知道乾隆朝过去100多年后，大清朝玩完了，直到溥仪出宫，他前后以赏赐等名义将大量的清宫旧藏珍贵文物都出了宫了，五马图呢就是其中一件。民国初年的时候，社会极其动荡，大概就是这时候，五马图经溥仪老师陈宝琛之手，通过其外甥刘香业带到日本去把这画卖了。至于这画是怎么到了陈宝琛手上的，社会上说法特多，总之就是在1930年的夏天，这张画被卖给了日本实业家莫言道成。五马图在中国有序传承千年以后，一下子就变成日本莫言家族的收藏了，这事儿真有点让我们扎心了。这画到了日本以后，中日之间就爆发了战争，这个战争我们都很清楚了，非常残酷，从1930年代到现在，这画一点音讯都没有，社会上一直流传着说这画已经毁于战火喽。后来我们唯一能看到的五马图像呢，就是科罗版的印刷。中国的印刷技术啊，最初是木板印啊，年画都是这么印的，清代又出现了石头版的印刷方式，它能比木板用的久一些，再之后就发明了科罗版，

0: 其实就是玻璃板啊，科罗就是玻璃的异音。科罗版印刷因为它是用照相腐蚀的，所以特别逼真，这在当时是重大的印刷革命。所以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大量的用科罗版印刷绘画，但是科罗版有个问题，它没有色彩，它只能表现浓淡。所以我们这么多年看到的故宫科罗版的五马图都会认为它是黑白的，再加上五马图白描这个特点，是我们很多人长久的都认为这画就是个黑白画。因为白描这个词儿本身就是个黑白的概念。直到2019年初，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的大展里，意想不到的是五马图横空出世，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都问他还在呀，他怎么有色儿啊。其实这画就是淡设色的，只是科罗版表现不出来而已。就这样消失了快一个世纪的五马图以这种方式出现在公共视野中。我们一直讲国宝一代，一直讲宝物的聚聚散散，古人呢也一直感叹此事，多好的东西都会有聚散，聚散皆有因果。
1: 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播讲结束，下期再见，感谢您的收听。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笔筒。笔筒是一种常见的制笔用具，一般呈圆筒状，材质多样，可见竹、木、瓷、漆、玉、象牙、紫砂等，是文人书案上的常设之物。据文献记载，三国时期已有笔筒之称，但无法确证与后世的笔筒是否一样。对于笔筒的明确记载始于明代。实物方面，我们看到的笔筒也多为明清以后的制品。在古代，笔筒以其艺术个性和较高的文化品位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明代朱彝尊曾作《笔筒铭》：笔之在岸，或清或泼，游人之无疑，同以数之，如客得家，闲笔放心，归于无邪。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笔筒的由来。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

0: 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4: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0: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0: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9: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10: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9: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0: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9: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0: 让我们一起
9: 珍惜每一滴水，
10: 守护这片绿洲。
11: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三二一，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12: 马上开窗通风。
13: 说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11: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14: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13: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1: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15: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11: 答对了。
16: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17: 18个月必须换新。
11: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